0: 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1: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0: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1: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0: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2: 好，听众朋友，我是白杨。本期节目，我将首先为您揭讲故事神秘的木箱子。上回咱们说到，可姜宋光实在搞不懂，他问我父母怎么把我照片寄给你了。刘大妈又沉默了一会儿，因为这是姜元涛夫妇和我的协议。姜宋光越听越糊涂，协议？什么协议啊？刘大妈叹了口气，说起话来有些艰难。她说：“就是姜元涛夫妇领养你的协议，在协议上规定了，姜元涛夫妇在世之日，我就不能认你。”在协议上还规定了，姜元涛夫妇每年都要寄十张你的照片给我，因为我是你的亲生母亲。姜宋光这下明白了，可心情是极其的复杂。是你抛弃了我，是你把我送给了别人，我这样理解没错吧？不是你想象的那样，在你一岁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你的亲生父亲因病去世了。那这么说，因为我父亲去世了，你就可以借口没有能力养我，就把我送人，把我抛弃？不是这样的。是在你四岁的时候，你得了一种罕见的病，需要很多钱治病，我根本没那么多钱给你治病，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因为没有钱病死啊。正好在这个时候，姜元涛夫妇出现了，他们提出来，如果我愿意让他们领养你，他们就是卖掉他们的贸易公司，也会请最好的医生来治你。看得出来他们非常喜欢你，我考虑了整整一个星期，最后我决定，为了你能得到治疗，我什么都愿意答应。我和姜元涛夫妇签下了协议。刘大妈一口气说出了实情。与此同时，那扇门被打开了，姜宋光张开双臂，紧紧抱住泪流满面的刘大妈。胡玉君儿子姜小明也走过去。就这样，一家四口人抱成了一团。没过多久，张老爷子也被找到了。好，听众朋友，到这里故事神秘的木箱子就给您讲完了。我相信很多朋友啊，在听过这个故事之后啊，都会很感慨。感慨什么呢？未必是这故事里为我们描述的挚爱亲情，而是感慨这人在紧张的时候啊，真是太容易联想了。而事实证明，这些联想往往都是错的。好，听众朋友，刚刚和您说的是神秘的木箱子，那么下面这故事呢，讲的可是一位神秘的和尚啊，也可以说是一位怪和尚啊。故事名字就叫怪和尚的三枚铜板。说这故事啊，是发生在古时候。说眼看着科考大比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可举人寒生却越发的 烦闷。为什么烦闷呢？家境贫寒呐，他是一文钱都拿不出来。而京城远隔千山万水，这没有盘缠，可怎么去京城？总不能一路要饭吧？就在这愁闷之下，韩生信步来到了山中的小庙去闲逛。哎，他一眼就瞧见这么一个相貌很奇特的和尚。相貌奇特，怎么个奇特法啊？您看这和尚生的是抱眼阔嘴，满脸的胡须跟刺猬似的，在他脖子上啊还挂着一串硕大的黑色念珠，而且这个和尚只有一条左臂。要说起来，咱这韩生还曾经救过这和尚一命。怎么说呢？说那天呢，韩生上山的时候无意当中就撞见这和尚倒在草丛里了，浑身是血，是不省人事啊。韩生连忙把这和尚背下山，找了郎中给他救治，这和尚这才侥幸没死。韩生一看这怪和尚正在闭目打坐啊，韩生冷不丁吓了一跳，我想进京赶考可身无分文，和尚这说给你听了又能怎样啊？怪和尚笑了，你可算是问对人了，老衲身边呢、还真有些银两，不过一听怪和尚说有银子，韩生是心头一喜。还不过什么呀，和尚你放心，这些银两啊日后我一定还。怪和尚听他这么说连连摇头，不再言语了，而是竖起了三根手指头。这是何意呀、莫不是要我再还上三倍利息？也罢，三倍就三倍，我认了。怪和尚终于开口了，说非也非也，误会老衲了，你是我救命恩人，我岂能见利忘义？我的意思是，一年后你仅需还老那三枚铜板就行，多一枚都不要。一听这儿，韩生差点一个踉跄摔倒。哦，心说这不仅是个怪和尚，这还是个疯和尚啊！他正要啐上一口，愤然离开。哎，可这眼睛一瞥呀，他竟然就看到怪和尚用那只仅剩的左臂从屁股底下的蒲团里掏出了三锭大银子。这和尚不是疯子，他真有银子。怪和尚还有话说，韩生，银子你且拿去，但一定要记住，一年后三枚铜板是一定要还的，而且你亲自来还，不然老衲会登门索要。这三枚铜板非同小可，一债二义三命，切记切记呀。此刻这韩生高兴得浑身直打颤呐，又怕和尚反悔，赶忙伸出手去把这银子接过来。万请恩人放心，一年后甭说三枚啊，就是个三十枚三百枚我也还得起呀。回过头来，韩生是快马加鞭进了京。说起这韩生啊，真有些才学，没过多久朝廷放榜，榜上有名，很快他被放了外任，来到离家不远的安宜县做了县令。嚯，这一时间真是春风得意，往日窘态一扫而光。快乐的时光总是飞快，说这一天呢，韩县令忽然触动了一桩心事。什么心事啊？这眼看着跟怪和尚约定的一年时间可就要到了，该还的怪和尚三枚铜板了。当时说起来好像是句戏言，但万一怪和尚找上门来，于自己面子可不好看呢。怪和尚还说过一定要韩生自个儿亲自去还。韩生心想，我动身走一趟吧。哎，打定主意，这位韩县令要动身了。可刚要动身出事了，怎么有衙役递

0: 进来一张名帖，说有一位李大乡绅呐，要请老爷去赏光赴宴。一听说这李老爷，啊，李大乡绅，韩县令是吓了一跳啊。为什么？他可知道这李大乡绅那可是了不得的人物，不仅他这才是在全县数一数二，更重要的，他的儿子正是本朝吏部尚书。这样的大人物，只恨是无缘拜师啊。如今这登天之梯凭空而降，岂能错过？韩县令吩咐，去，当然去，立即给老爷我备轿。对了，还得另给我办件事，立即到我家乡小庙找一位独臂和尚，给他还上三枚铜板。如果他问我怎么没去，你就说老爷我日夜操劳公务，实在是分不开身。听老爷说这话，这衙役眼睛瞪得老大啊，小声嘀咕说，不就三枚铜板吗，还用还？这真见鬼了，嘴上这么说，这衙役还是得去呀。咱们回头再说韩县令，嚯，这一顿酒啊，喝的是酣畅淋漓，同时是心中欢喜呀。那李大乡绅呢，也是出手阔绰，一照面就给了300两雪花银当见面礼，同时满口答应啊，说日后啊，哎，跟他儿子打个招呼，一定帮韩县令是早日升迁。自然了，自个儿也顺手为李大乡绅办了点小事儿。什么小事儿啊？这李大乡绅逼奸致死一个小丫头啊，那么这韩县令怎么给这乡绅办的呢？就当是小丫头无意当中落水而死。您听听，这还是办了件小事儿啊。回到衙门，韩县令哼着小曲儿，剔着牙。哎，就这时候，那个还铜板的衙役回来了。韩县令拖着长声问：“可找到那位怪和尚啊？”衙役赶忙躬身回道：“回老爷，找到了啊，也还上三枚铜板了。可那怪和尚果然问老爷您怎么没亲自去啊？我按老爷您的吩咐回了。”那和尚哼一声，说：“老爷太忙了，希望下次能见面。”就这些。韩县令听了挺满意，点点头，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啊。这铜板都还上了，还见个什么面呢？韩县令心说，我都忙死了啊，不是这家请那家送的，我哪有空啊。心说，怪和尚啊，你三锭大银子借给我，如今只要三个铜板，你果然是个疯和尚啊。可哪成想，第二天一大早，服侍他起床梳洗的丫头发出了一声轻叫。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韩县令的书桌上立起了一枚铜板，这铜板上刻了一个字，债。哪个债啊？欠债还钱的债。这铜板哪来的？这个债字又什么意思呢？韩县令想了半天没想明白，心说管他呢。说话间汛期到了，这时候朝廷拨下大批款项，严令专款专用，用来构筑加固防洪大堤。韩县令一看，哎呦，这银子雪花白银呐，堆得跟小山儿似的，他眼红了，心说这么多银子打眼前流过去，我要不抽点儿，那我真是傻子。什么防洪大堤呀？要真修得固若金汤，永保百年，那朝廷以后还会再拨银子来吗？朝廷不拨银子，我发哪门财呀？这年头干什么不得要银子？吏部尚书暗示过了，只要打点到位，一定是予以提拔。很快经过一番手脚，拨款的30成银子稳妥妥的就流进了韩县令的腰包。可就在当天夜里，又发生了一件怪事。当时正值深夜，而韩县令在自家秘密银库内正美滋滋的数银子。哎，就这时候，就听外边擦一声响，就好像什么东西啊插在门上似的。韩县令吓了一跳，出门一看没人，等反手把门再带上，眼睛一下瞪大了，看见什么了？在门上插着一枚铜板。说这铜板 只是一枚普通的铜板。咱都知道这普通铜板呢、这边缘并不锋利，可这铜板为什么就会深深地插进门上呢？韩县令百思不得其解，连忙命人把这铜板取下来。结果呢，几个衙役费了好大功夫，这才硬生生地把铜板拔了下来。韩县令接过来一看，铜板上有一个字，铜板上是个义字。哪个义呀？道义的义，仁义的义。看到这个义字，韩县令打了个寒颤。为什么？他回想起在一年前怪和尚借给他银子时说过的话。当时怪和尚说了，说这三枚铜板非同小可，分别叫一债、二义、三命。上次发现铜板上有个债字，现在又是义字。韩县令心说，这都是怪和尚在玩花招啊，可他到底什么意思呢？韩县令闭目想了半天，还是搞不懂怪和尚所说的三个字究竟意味着什么。可转念再一想，叫几个心腹过来，你们这就去给我捉拿那个怪和尚来，若欲反抗，生死不论。这韩县令要下狠手啊。衙役走后，这韩县令是一声冷笑，千里做官为的财，谁挡我发财？遇佛杀佛，遇神杀神，即便是恩人又如何？可哪成想，不大功夫衙役回来禀报说怪和尚不见了。韩县令倒也没怕，从此后三班衙役轮流值班，加强防范，只要遇到怪和尚就地正法，老爷我重重有赏。转眼间雨季来临，令韩县令暗自吃惊的是，今年雨下得特别大，雨季还特别长。韩县令心说，老天保佑啊，保佑可千万别把大堤给冲垮了。这边正祈祷呢，有人来报说大堤垮了一段，大水直冲进来，百姓财产房屋损失无数，淹死了好多人。韩县令再问是哪段大堤垮了，这一问是目瞪口呆。正所谓怕鬼遇见鬼，那段垮掉大堤正是他最担心的一段。因为省银子，这段大堤全都是用稻草烂泥架起来的，空心烟囱。韩县令当即下令，立即捂住消息，不准传出去，谁乱说就抓谁。同时他亲自提了那抽出来的三成防洪款中的一成，干嘛呀？上京找那吏部尚书打点呢。一切安排妥当，已经是深夜了，就等到天亮押银子进京。一想到大堆银子明天要另属他人，哎呦，这韩县令啊心绞痛啊。忽然眼前一花，面前出现一个人，谁呀？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只有一条左臂的怪和尚，目光如炬。韩县令放声大笑说，和尚，我就知道你今晚会来，来人给我拿下。韩县令一声令下，早有防范，十几个衙役挺刀冲了进来。这么多大汉对付个独臂老和尚，那不手到擒来呀。可出乎他们的预料，这怪和尚不急不忙把脖子上挂的念珠扯了下来，左手急挥之间，衙役们连声惨叫。这念珠竟然是铁打的，电光火石之间把众衙役打得七荤八素，倒地不起。韩县令看到这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这和尚如此凶悍。他正要跑，怪和尚已经拦在面前。怪和尚单手左掌，一声长叹说，韩生，一直以来你干的勾当我全部知晓，为拯救你，我要亲自要你还铜板于我，好当头棒喝。可你连这么个空都没有。后来我一连两次警告于你，第一次我在铜板上刻上一个债字，是要告诉你，你既已还清我的债，我也不欠你的救命之恩，从此我俩两清，你好自为之。 第二次刻上意，是要告诉你为官要有人心仁义，万望你悬崖勒马，回头是岸。可你太让我失望，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有道是头顶三尺有神明。韩生，你饱读诗书，难道这道理你也不懂吗？你一直执迷不悟，越陷越深，又是为何？此时韩县令是脸色苍白，受惊不小啊，可他脸色格外的狰狞。为官不为财，请我都不来。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从借银子给我那一天起，你就应该懂得这个道理。和尚，你且放了我，我重重有赏，要多少给多少。你若杀我，便是杀朝廷命官，这是天大的死罪，你跑不掉的。再看怪和尚，脸色灰暗，神情黯然。这么说，从一开始我就错了，我根本不该借银子给你。我一生杀贪官除恶霸，即使断了一条胳膊也在所不惜，可最终却发现贪官是越杀越多，直至被追杀躲避到此。我本以为在这穷乡僻壤帮助一人，他出身贫寒，知晓民众疾苦，日后定会当为好官，可谁知我还是错了。这样的朝廷，这样的官场，注定就出不了一个好官。韩生，现在我送给你第三个铜板，你还屈死的众百姓命来。当更多衙役冲进来，怪和尚已经不见了，就看韩县令倒在血泊当中，鲜血正从他脖子上汩汩地流出来。慌忙走近一看，就看韩县令脖子上深深地嵌进一枚铜板，在铜板上刻着一个字：命。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营养最时尚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爽。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本期的营养最时尚，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助理研究员方亮老师，欢迎你。
3: 大家好，王爽好，我是方亮。
2: 欢迎方老师哈。那这期节目呢，我们跟大家聊一个稍微轻松一点的话题啊，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运动型饮料，也叫功能型饮料。应该说这些年这个市面上的运动型饮料越来越多了，就是超出我们期待和我们的这个需求度的多哈，好像很多的这个饮料都加了一些矿物质或者电解质之后，都打上这个运动饮料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啊，也是跟我们其实现在的这个时代的潮流有关，也说明大家越来越爱健

0: 身了，对不对？那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运动型饮料。运动型饮料呢，其实它是运动的一个必备的单品，有很多的这个爱健身的小伙伴哈，都是喜欢喝这个运动型的饮料了。那在这个运动饮料的这个，就是运动型饮料的这个广告啊，或者他们的一些宣传的这个文案里，都会说呢，能够快速的补充水分，能够促进电解质恢复平衡，能够补充能量，能够防止低钠血症以及水中毒，能够让你的运动表现更加的出色啊，说的全是好的。但我觉得任何事情如果是一边倒的好，往往就是有坑，对不对？方老师来跟我们说说里边都有什么坑。
1: 好，饮料前面加两个字，运动，
0: 运动，
1: 那么它一定是有局限性的。
0: 有局限性的，
1: 它就不适合我们所有人可能去补充了。
0: 比如说是不是就不适合小朋友去喝？
1: 对，
0: 嗯，
1: 像我们其实现在人健身的那这种欲望或者是理念，它其实已经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骨髓里头去了。
0: 嗯，
1: 所以我们时不时的去跑个马拉松，但这个我其实很危险的。
0: 对，这个跑马拉松的全民马拉松这件事儿哈，我们在节目中说了好几次了。马拉松不是一个门槛很低的运动，不是一个人人都可以去参加的事儿。
1: 对，就我们做统计啊，中国人就是来我们这做预警的统计出来，就大部分人的一周的运动时间可能还不到2小时。就运动时间啊，
0: 一周的运动时间不到2小时。
1: 包括那些散步啊，那些无效的运动。
0: 嗯，
1: 所以你让一个不爱运动的人，或者运动时间每周低于2小时的人，突然之间去大强度的运动，然后告诉你要喝运动饮料。那这个其实危害是非常的大的
0: 哦。
1: 不
0: 仅仅是危害，我觉得是有风险的，对吧？
1: 对，
0: 其实每年我们都能看到各种各样的新闻，在马拉松的这个当中出现了一些很悲伤的故事，对吧？
1: 就原来我跟一个人探讨，他跟我说，他说人在运动的时候或者在平时一定要定期补水，是他给我传达一个观念，然后我说为什么要这样，他说人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啊，然后也不要等到
0: 饿了再吃饭，
1: 对，运动过度了再去补充像运动饮料，然后给我讲了一堆这样的道理。其实这里面它就拓宽了一些概念。我们人体它有一套自身比较强大的稳定能力。就像你人体不会说吃一个碱的东西就会中和你的酸啊，然后吃一些碱性水就能改善你的酸碱平衡 pH 值。
0: 酸碱型的体质也是一个伪命题哈。
1: 对，我们人体什么时候需要补水？非常非常简单。就你口渴了去喝水就可以了。然后放在运动饮料也是一样的道理。就我们一个普通人如果每天去做运动，跑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你完全没有必要去喝运动饮料。因为你身体通过日常的饮食补水就已经能够维持它的平衡。但如果你是一个运动爱好者，每天都抽2小时去锻炼，那么这样的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运动饮料，弥补我们运动过度啊，或者是长期运动带来了一些电解质的丢失，带来一些水的丢失，带来一些身体的这种内环境的不平衡。那么这个是可以推荐大家吃一些运动饮料，喝一些运动饮料的。
0: 其实刚刚方老师在这个说马拉松的时候啊，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就叫有效运动啊。那我的理解呢，就是说有效运动的时候你是可以喝运动型饮料的，如果你没有达到有效运动，那你喝运动型饮料就相当于是多补了啊。什么叫有效运动呢？
1: 非常简单，我们平时理解，比方说从主观上，你每天的运动出汗的时候，微微出汗持续了可能20到30分钟，这样的运动可能就比较有效。或者你运动的时候摸下自己的脉搏，发现这个脉搏呢大概在110到130之间，
0: 就是我们的心率，
1: 对，这也是一种运动有效。
0: 那
1: 如果你到100以下或者90以下，或者是运动的时候的脉搏一直在140以上，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对你来说可能就是危险性很大的。这个时候你喝不喝运动饮料其实都不重要，因为它这种运动量已经或者是出了问题了，就是运动或者不足或者是过量。只有适当的运动的时候，它本身对人体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这个时候的运动的一些电解质的这种平衡，还有它的丢失，它其实没有想象的就是那么的差，它可以会带来自己身体的平衡，而且丢失的速度也不会那么快。所以这个时候对运动饮料的需求也不会那么大。除非是你一次运动达到了1个半小时，那么这个时候确实会有一些电解质丢失。那么你可能吃通过吃饭呀、吃菜 可能补充的量啊或速度太慢，
0: 嗯，
1: 那么身体可能会出现一些风险，这个时候补充运动饮料其实就比较合适。所以大家可以发现，运动饮料补的时候它是有人群限制、时间限制和它的一些注意事项的啊，
0: 不是所有的人这个口渴了哈，今天微信运动走了10000步，赶紧买点运动新饮料。其实你这10000步有可能是在家里做做家务走的，也有可能就是楼底下遛弯去买个菜哈。
1: 是这样的，一般一次运动得跑6000步左右，这样的运动才是比较合适的。所以大家如果看很多朋友圈，微信运动，他有些是一天走20000多步，那他有可能是一个小时走了很长时间，然后突然之间又休息了很长时间，再又突然之间走。这样的运动其实对他身体就是惊吓多一点，不会带来很多惊喜。但如果你的身体的运动，你看有些人他每天就8000步，但他有可能集中，
0: 他这8000步是跑步来的，
1: 对，集中一下运动了6000步，那么这样的运动就远比你像20000步、30000步要安全的多，有效的多，而且也不需要喝很多的运动饮料。
0: 这个那我们今天说运动型饮料嘛，我们就把这个运动型饮料通常有的一些这个标签哈，我们来一个一个给它来分析一下。首先啊，这个运动型饮料打的一个最大的旗号就是说，喝运动型饮料会让我们在运动的过程中不容易脱水。哎，大家也看到在马拉松的过程中哈，这个补水，我们叫补给站，都会放这种运动型的饮料。那问问方老师，我们通常情况下运动的过程中很容易脱水吗？
1: 正常的我们人体运动啊，它确实会带来水的这种丢失。而且水的丢失的时候，如果一直丢失的，它会确实会带走一些钾、钠的这种电解质的丢失。那么这个时候如果短期丢失，对身体可能会带来一些疲劳，长期丢失可能会对人体的内环境带来一些损伤。所以呢，这样的丢失如果超过一定的限度，确实要及时的补充一些电解质，补充一些水。那么这个时候补充像运动饮料啊，或者是在很多像供给站的时候，你喝上一些这是可以的。但如果一个普通人，你跑1个小时之内，其实这种水的丢失，你喝一瓶矿泉水，或者是吃上一些水果，其实水就补充到位了。而且呢，你跑的时候，你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已经跑了半小时，我还不渴，我是不是要自己主动补些水？这个其实没有必要，
0: 没有必要啊！你的身体是非常聪明的，他知道就是会给你发信号，你渴的时候会让你去喝，对吧？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在补水这个问题上，其实和运动型饮料和喝白开水没啥区别，对吗？
1: 对，短期内的口渴去喝就可以了，不需要强调，就是定时的，就不管渴不渴都往里面灌点水。那很多人我们发现，他灌水越多的时候，容易浮肿。
0: 容易浮肿。
1: 第二个，它加重的像肾脏的滤过负担。然后它可能会引起体会带走很多体内的一些营养素。而且会引起身体的一些体内的内环境的不稳定。这个呢，其实就是不要过度了去担心你身体这种水的调节的机制，它并没有你想象那么脆弱。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水确实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哈，我们这个人体水分也占了最大最大的比重，但是并没有让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在运动的过程中那么容易脱水，而且对于脱水的这个补充哈，运动型饮料并没有比白开水更胜一筹。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运动型饮料通常会这个宣称的第二个标签吧，就是说运动型饮料能让我们保持一个更好的竞技状态。比如说今天我去健身房健身了，本来我只能练20分钟，我喝了一瓶运动型饮料，我能练30分钟了。诶，这样的一种说法，方老师你觉得有没有根据？
1: 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就是可能是心理作用。
0: 心理作用哈。
1: 就我们人体像提高运动能力呢，它其实需要补的就我们常见的一些像基础营养素。然后补充一些水，比方说我们的蛋白质的补充，比方说运动时候，那么就要及时补充蛋白质，要补充一些维生素，这些东西其实对 你的体力的恢复，对你身体的能力的提升会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但是又容易被人忽略。
0: 嗯，
1: 而且它这些东西在日常的饮食中又非常常见，比方说你可能晚上做顿饭吃点水果，哎，其实就补充了一些电解质，补充了水，你补充了维生素，再吃点鱼，哎，补充蛋白质，这个就比较均衡，并不需要你额外去补充像一些加了电解质的一些运动饮料，这个其实有在一定程度上对身体反而不如补充一些食物来得更好一些。
0: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第三个标签哈，就是运动型饮料，其实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说它里边有丰富的这个电解质啊。我觉得方老师得好好的跟我们说一说这个电解质的问题，其实我不是特别懂，就是为什么我们运动的时候会丢失电解质，然后电解质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物质，我们需要在运动的前后特别的去补充电解质吗？然后运动型饮料是补充电解质的一个最好的方法吗？
1: 比方说我们人在跑步的时候，一定会出汗，但当然就是这个跑的一定时间肯定会出汗，
0: 是的，
1: 出汗呢就会通过像皮肤通过尿液会带走很多的水，那带走的水呢它不光是带走单一的水，它其实会同时会就是分解掉很多的像钠钾一些氯离子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电解质，那么这种丢失之后，那么体内它的这种电解质的稳定性就会下降，人可能有时候就会疲劳，如果再电解质长期缺乏，你觉得心脏可能就耐受性下降，钾它对心脏非常重要，
0: 是的，是的。
1: 钠氯对人体的疲劳，
0: 如果我们缺钾的话，会心律不齐，对吧？
1: 对，钠氯呢，它长期丢失，人就会很疲劳、没劲儿，人就会很虚弱。那么这个时候就确实需要补充，但这种补充呢，就是其实它不仅仅是从运动饮料中能补充的，我们平时从一些水果中，比方说我们的海带、我们的土豆、我们的香蕉里面就含有一些钾离子，我们可以从一些苹果中补充一些维生素，从一些梨中或从一些其他的水果中都可以补充我们人体丢失的一些维生素矿物质，因为我们人体运动的时候不光丢失的是电解质，它会分解掉很多的像肌肉蛋白质，可能会遗失掉很多的像维生素，矿物质类的，所以它其实你如果只是想通过喝运动饮料去改善身体的情况，可能电解质上去了，但是对应的一些其他营养素你可能又
0: 过剩了，
1: 就忽略了，可能就有时候是过剩，有时候不足了。
0: 那我们怎么去判断自己的身体缺不缺电解质呢？比如说心律不齐，可能是这个，哎，今天总有点心慌哈，买个香蕉吃一下，对吧？
1: 就是你可以像随身带一些能量棒啊，或者其他一些糖块啊，或者是带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嚼的一些，带一个水苹果嚼一口，都是可以的，既补水还补充了一些维生素。然后你如果实在是不想，那你就在中间的一些供给站补上一些运动饮料，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你在补运动饮料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记住，运动饮料目前市面上它分很多类，
0: 很多类啊。
1: 对，
0: 都有哪些类？
1: 对，你的身体可能有些可以补，有些可能就要注意一些。比方说，有些饮料里面它的含糖量就很高。
0: 含糖量很高哈，我们在一份哈佛大学的研究中看到说，一瓶500毫升的甜饮料，也就是运动型饮料，有味儿的这种哈，一般含3到14勺的糖，啊，一勺呢约是4克，这个挺恐怖的啊。我们曾经有一个实验，把各种饮料里面的糖转化成方糖放在它的前面，我们能看到这个市面上的很多的饮料都是这个糖基本上都快超到这个饮料瓶的1/3的这个体积了，对不对？
1: 对。然后呢，大家看的时候其实可以看它的营养成分表，就是它的食品标签，然后在食品标签里面它会把它含有的一些物质做一个标注，比方说有一些饮料它就会加一些牛磺酸，有的会加一些咖啡因提神的，有的可能会加一些糖，有的会强化加一些电解质，然后你要知道，比方说你一个慢性病糖尿病的人，那你在选择这个运动饮料里面就一定要尽量的控制像糖、咖啡因，或者是能促进兴奋的一些其他的物质的过多的补充，比方说你身体已经很累，已经有心脏很不舒服，突然还去持续的补充咖啡因，那么心脏就会超负荷，那么心脏就容易发生意外，如果你是一个很胖的人或糖尿病的人，你过多的补充含糖量很高的饮料确实会带来能量的短时间大量的这种供给，但是会带来很多在糖溢生过程中的一些有害的问题，比方说会引起酮体，会引起酸中
0: 体
1: 等等的发生，那么人反而会更容易出现一些 就是一些疾病的情况。
0: 嗯，
1: 然后当然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呢，这种饮料呢适度的去补充，最主要的是对你的运动能力要做一个评价，你到底适不适合去运动，做哪些运动，这个可能比你要纠结去喝不喝运动饮料要重要的多得多。就我们经常给很多人做运动能力评价，他的能力非常差，然后他不关心，他只觉得要问我，只问我选哪一种运动饮料，然后我说你最危险的不是这儿吃什么东西，你其实吃不吃运动饮料你身体可能都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不会运动，可能你的身体就要出问题。所以大家特别建议，
0: 有时候大家会在运动的这过程中形式大于内容，对吧？有些去跑马拉松的人，这个之前把这个各种装备摆好拍个照，然后这个过门了之后拍个照，是吧？就是这种形式其实有的时候大于内容了，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危害。
1: 对，
0: 比如说每次去运动如果都喝一个运动性饮料的话，长期来看你有可能会变胖哦。
1: 对对，这是肯定的。就是我们希望大家养成一个对身体负责的这么一个习惯，就是可以去评价你的运动，你自己也可以评价，比方说你做一个问卷，看看你在最近七天你到底干了哪些工作，运动占了多少。第二个呢，你可以经常的比方说吹一吹你的肺活量，看看肺活量是不是很低，或是经常捏一捏你的握力，因为握力大小可以决定你的心脏功能的大小，或者
0: 握力大小决定心脏的大能力的强弱哈，
1: 有氧代谢能力的大小。就这个时候就可以评判你到底是做什么运动。如果你身体不能支持你去做长距离的像半马或全马，那么你一定要让自己去做，那么这危险性是很大。所以最近几年我们经常看到电视里面很多年轻人跑马猝死的，老人跑马猝死的，这就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或对自己的能力他不负责。那中间他可能也喝了运动饮料，你会发现喝了运动饮料之后他生命还是出现意外啊。当然这是我们看新闻能看得到的，所以我们不是去纠结于他到底应不应该喝运动饮料，而是纠结于他是不是可以去
0: 运动，做这种
1: 运动啊。运动如果他适合做，那么你在运动过程中电解质丢失了，你可以选择性的补一些适合你自己体质的或者是机能的一些运动饮料，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或者日常饮食注意一些就是含有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电解质的食物水果，或者其他的一些固体饮料，这个都是可以的。
0: 那就要说到刚刚方老师也说了，其实是有很多种的这个运动型饮料的，然后呢他们可能也会有不同的特长。这个方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怎么去评判一个运动型饮料好不好，或者说市面上现在这么多种的运动型饮料，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好的？
1: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根据你的体质，因为只有适合你自己的才是好的运动饮料。所以如果你是体重很合适的，然后运动过程中能量丢失比较大的，那你可以适当的选择一些含糖量相对来说比较充足的去支持你去运动。如果你是一个肥胖的人，那你可能就要多补充一些像一些含钾的或者是像一些维生素的或者是矿物质的饮料，那么这个可以减少你在运动过程中营养素的丢失，而且可以预防身体过度的肥胖。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含有一些慢性病的人，那么你就要特别限制你在补的时候就不能补那种过多含钠离子的一些饮料，因为钠离子的过多补充稍微不注意可能就会带来心血管意外的发生。本身运动的时候心血管负担就很重，
0: 我们之前也说了钠离子如果过多的话，盐分过多会导致缺钙哈。
1: 对，如果你是比方说有痛风的，那你可能就不能去运动，或者运动的时候你可能就适合补充一些像维生素矿物质就比较好一些。然后大家除了这些电解质之外，大家平时在运动前后一定要注意一些像蛋白质的补充，因为运动会带来很多的这种蛋白质的分解，或者是它蛋白质的补充的数量不够，所以希望大家在补的时候尽量的要多考虑一些营养素，不要只考虑它宣传的那些电解质的那一块，它其实身体需要的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就是精准的，不是你想补也不是你乱补，它其实是需要做一个初步计算，然后做一个初步的评估，
0: 而且这种补必须要和你自己的身体相匹配哈。
1: 对，
0: 比如说我就是一个在运动的时候很不爱出汗的人啊，我就做大量的运动，可能运动40分钟啊，这个比较大量才开始说脑门上微微出汗， 我从来没有那种像有健身房有些人就是穿一个 T 恤，然后他跑一会儿这个跑步机，然后这个前后筋都湿了。那这种大量出汗的人和不太爱出汗的人，可能你对这个电解质的需求和你对这个就是运动型饮料的这个需求也是不一样。
1: 嗯，
0: 那最后呢也是给大家提示啊，对于这个保持密集高强度运动习惯的人来说呢，只要感到口渴，哎，你就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避免一次性的补充太多。不管喝什么哈，都能够预防脱水的。喝这个运动性饮料也好，喝矿泉水也好，其实都能够防止你脱水。那也希望本期节目呢对大家是有帮助的。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现在家家户户的这个大门基本上啊都是防盗门，这防盗门它呢既然叫防盗门，它就要求15分钟之内你要是用普通的工具你是没有办法撬开的，这是国标。那防盗门呢，它不仅是家庭的重要的屏障之一。

0: 更重要的功能，那就是正常的进出啊。人人都希望自己家的门呐、有面子、门面嘛。那有人呢，在装修房屋的时候，为了拓展空间，他就把自家的这个防盗门、这个大门呐、他往外挪一挪，占了公摊面积。有的人为了增加室内的使用空间，就把这个防盗门啊从内开，哎，改成了外开啊，拉出去。有的为了显得高大上，干脆把这承重墙都拆了啊，拓了台儿了。那这种做法呢，有的时候呢会引起啊邻居这心理上的不适，哎呦，这显得我们家的门又小又破呀。有的呢就影响到了邻居的进出，那有的邻居不答应，那就引发纠纷了。其实这些啊还不够，或者说还不重要，更重要的是，这种的把防盗门往外推，变得高大上的做法，它往往影响了建筑物的安全，会造成更大范围的安全隐患和财产损失。那么会带来哪些建筑质量、消防应急安全的隐患呢？为什么这开发商送的门您不能给他擅自改的高大上，或者往外推一推呢？今天的应急时刻，咱们就说说这个事儿。
1: 回到案发现场，验证蛛丝马迹，证据还原事实，声音记录历史。应急说案，
0: 今天呢，咱们说两个案子。咱们先说第一个啊，这两家呢门挨门，怎么挨着90度？这往往啊，咱们知道门对门容易呢，引发一些个人隐私的问题。比如说，你家装个广角猫眼，哎，你家装一个摄像头，那我家不就尽收眼底了？但是呢，更容易引起纠纷的就是这种90度 L 型的这个邻居关系。那老王和小李就是这样的邻居，门挨门90度啊。那这两家出了什么纠纷呢？那我们一块来听听法官助理朱洪哲给咱们说说这两家的事儿。
2: 老王是402房屋的业主，小李是401房屋的业主。房屋相邻，两房门所在的墙壁呈90度的相接。小李装修房屋，进行到改装防盗门的工序时，老王认为小李在拆除401的防盗门时，将他家也就是402的门边框填充的水泥震掉了一部分，导致露出了门框，而且其他部分的水泥呢也有些松动。401新更换的防盗门呢尺寸过大，将两家原来之间的间隔全部就占为己有了。
0: 那这两家的这个门之前呢相隔多远？
2: 两家门之前间隔的话是7.5厘米。他们以前那个防盗门的门框是开发商原始配装的门框，是相对比较窄的，能正常的使用，出入都不影响。但是他新换了以后呢，他换的门框呢比以前要宽了很多，已经相当贴近没有换门的那一家了，差不多仅仅挨上只留了1公分那么一点点的空间。
0: 门还能打开吗？
2: 肯定不能同时打开了，只能是一家如果打开了，另外一家就会受到影响。两家都是朝外开，当时老王就是说，你把这个门要修复啊，把我的水泥给我填充，门你也别装了。沟通过程中，他还去找了社区，找了物业，也报了警，但是不是很顺畅，因为他安装好，他也就不想再拆，老王就诉到法院来了。
0: 那咱们法院到这个现场了，看到了什么？
2: 同小区、同楼栋、同户型的情况，就是那么间隔7.5厘米。现在这两家就那么1公分，除非离得特别近，用尺子量，能发现有个缝。如果乍一看的话，就感觉是紧挨着的。两家墙就呈90度相接，门框就已经是差不多紧挨着了。只要有一户开了门，另外一户开了门了就出不去了，挺别扭、挺难受的。以前我能开大开，进出大点家具都没有问题。
0: 嗯，
2: 这么一整，我的门相当于没法开到90度了。再一个，401的门框呢相当于太贴近402了，导致402如果他再想装修的话，他这个门呢可能就没有办法做改动了。
0: 那他的这个诉讼请求是什么？
2: 就是要求401您把你的新装的防盗门要拆掉，恢复两家之间的间隔。
0: 那401不同意是不是？
2: 他的理由主要是说，房子我也是刚刚装的，他也不想动，而且他觉得两家之间的间隔就是给两家用来安门用的，我占了一些也没有什么，觉得影响没有那么大，没有到一定要我拆了重新换的程度。
0: 那法院审理后是什么态度？
2: 法院审理呢就是认为你这新安装防盗门呢改变了多年的原状啊，就是将双方之间的7.5厘米间隔能正常使用间隔给覆盖了，双方防盗门相对紧贴，对这是老王这一家的防盗门的更新呢、出行呢造成了障碍，对两家的出行的安全啊，还有可能发生的一些有可能的应急的救援造成了不利的影响。考虑到这个情况呢，就是判决小李就是将你的

0: 零一房屋的防盗门拆除、重新安装后呢，恢复7.5厘米的间隔，同时将之前损失的一部分水泥进行修补。当时法院判决这个小李恢复原状之后呢，他就不服这个判决嘛，他上诉到这儿，我们2审法院，我们二审审理查验之后，认为双方确实这么一个情况，对老王这家造成了不利的影响，对双方的安全啊、出行啊，对双方的生活都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所以呢，我们最终的判决是不会上诉，维持原判。二审判决即生效，进入到执行的程序。
1: 应急时刻，
2: 这小李装修房子，擅自啊就把自己家的房子改造的这高大上，一下子就把两间中间留的这个本来就不宽，您看啊，这个7厘米一个巴掌宽呐，竟然呢门贴门1公分呐，您这工程也是真够精细的。可是这个问题来了，第一呢，老王家的门连90度都不能打开；第二，那小李家开门的时候，小王肯定不能开门，特别容易门碰门，人碰人；第三，这老王说了，那我们家的房子啊，这也住了10来年了，那也想装修啊，你这么一折腾，那我们家这个防盗门就没法换了，这哪行啊？
0: 远亲不如近邻，这个道理是既简单又真实。与邻为善，而不是以邻为壑，能真正做到睦邻友好、和谐相处。同时呢，共同维护安全的生活环境，对于每一位公民的亲身利益都至关重要。日常生活中尽力的避免安全隐患，营造重视安全的一个氛围。所以呢，法院就希望当事人在处理邻里之间的矛盾纠纷过程中，秉持友善的原则，互帮互助、互谅互让，共同构建和谐的邻里关系与安全的社区环境。
2: 所以您看，这小李也是白忙，不仅呢得把自己的这个防盗门拆了，您想，您当时留的时候留1公分，这活儿，这装门的师傅都说了，用这个发泡胶啊，要对这个损坏的部位呢进行处理，现在拆呢可麻烦着呢，那您也得拆，而且呢还得重新恢复和老王家的这个7.5厘米的原规划的这个白墙，然后再装门。我觉得啊，这个对老王家又是一次影响啊，1厘米的间距，您想想能对人家的门没影响吗？那早知如此何必当初。所以开发商这个门啊，它就是咱们说啊，这不好看或者呢不高档，但是呢它的这个尺寸您别改动，它这个尺寸啊，它有它的规划，有它的设计，有它出于公共安全、公共便利的考虑。
1: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您家的门有没有改的这个高大上啊？一看呢就比邻居家的高一头大一码。有的人是这样，喜欢的这个门口啊有门面。不过我给您说啊，从这个防盗的角度讲，好门不如好锁。就门再好啊，锁的级别得高。所以呢，如果说啊，在门和锁当中二选一，我是建议您换个好锁，换个指纹锁，因为的指纹锁啊都是 C 加锁。当然呢，如果经济条件允许，想换个漂亮门，那也没问题。但是呢，不能改变原来的开发商这个门框的尺寸。那如果说呢，刚才啊这个小李他换了一个高大上，他是影响到了邻居。要说起来也没影响到上下左右的其他邻居，那有的人的做法可就不一样了。那咱们来听法官助理王瑞给咱们说一个案子。
3: 一个呢是1505的隋先生，另一位呢是1507的李先生。这两家呢共用一个走道，两家的门呈90度夹角。1505的隋先生是买的二手房，他是后搬进来的。他搬进来之后呢，对这个房子的门进行了改造，从向内开改成了向外开。然后呢，1507的李先生就认为邻居家的这个改造会导致这个门向外开的时候打到他，对他造成影响，对他的出行造成妨害，所以呢要求个入户门呢恢复原状，就是相当于改回向内推的状态。
4: 另外一家这个门还是向里推的是吧？
3: 对对对。
4: 那怎么就有矛盾了呢？
3: 因为他们两家的这个情况呢，这个门它是一个90度夹角的状态，而不是平行排开的。所以如果这个隋先生的门向外开的话，他在开门的时候，如果李先生正好出门，就可能会发生碰撞，会出现这样一种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李先生呢就对这个隋先生提出了让他把这个门进行修改的这样一个要求。
4: 那90度夹角这两家门离得近不近？
3: 这两家门离得非常近，就是正是因为这个外面的这个公共空间太小了，所以才导致出现这种可能性。而这个公共空间之所以变得这么小，这跟李先生的改造又有关系了，就是因为李先生对隋先生提出

0: 这个要求之后呢，隋先生不同意，而且呢，他通过去查看户型图，发现李先生其实对他的门也进行了这个改造，就是把他的这个入户门向外推了50多厘米，并且改变了门把手的位置，导致挤压的这个公共空间，所以使他们这个双方之间的距离就更加的狭窄了。
1: 这个朝外开的这家呢，发现朝里开的这家把门移了，是吗？
0: 对对对，
1: 哦，他是怎么发现的？
0: 就是因为就是对方先对他提出了这个要把门进行改回向内开的要求，他不同意。然后同时呢，他就觉得就是对方这个门的位置好像跟其他楼层的这个情况又不太一样。他就去查了这个户型图，发现对方也是改过门的。
1: 对方是怎么改的？
0: 就是把这个门向外推了50多厘米，然后并且改变了这个入户门门把手的位置，就相当于他们现在改完之后是一个呈90度夹角的状态，但是在改之前，就中间这个过道的位置会更加宽一些。正是因为李先生往外推了，导致他们两家的门就变得更加的挤。
1: 那这个说起来也不小，本来这是公摊面积、公共空间啊。
0: 对，所以就是李先生先告了隋先生，那隋先生发现这个事儿呢，他又反诉了李先生，就产生了这样一个纠纷。
1: 哎呦，那这两家啊，听上去可都有问题，是吧？那到了法院之后呢？
0: 到了法院之后呢，法院审理认为，这个隋先生把入户门改为向外开，会可能导致这个李先生出门的时候被碰撞到，因为他难以预料到这个门啥时候开啊。然后李先生呢，将自家入户门往外推的行为呢，又挤进了两家入户门外公共通道的空间，使这个公共空间更加狭窄了。而他的行为也不具有合法性和合理性，所以呢，最后法院判决两家均应停止各自的妨害行为，将各自的入户门呢恢复至改造前的状态，就相当于李先生呢这个门不应该往外移，他应该缩回去，而这个隋先生的门他不应该向外开，应该向里开，就是恢复到这个户型原本就是的这个房子的状态，而不应该进行这个改造。
1: 这种呢，私自呢，哎，把这门的这个堂口都给改了，然后呢，扩大了自家的居住面积。它除了沾公家的光，它能带来什么公共安全隐患吗？
0: 是会有的，因为这种行为呢，首先就像您刚才说的那样，他不应该去拆这个墙，因为这个墙拆了可能是有安全隐患的，特别是这种入户门所在的这面墙，它可能是承重墙，如果拆了的话，可能会影响这个建筑的安全，涉及到这个行政或者刑事处罚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从民事的角度来说，业主呢去做了这样一个行为之后，那肯定会跟邻居之间产生纠纷的。你把墙往外扩了，你把门就是修改了这个开的方向，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这么做呢？那就可能会因此就产生这个纠纷，邻里矛盾也会扩大。不管是挤占公共空间，还是修改入户门的这个方向，那都会对邻居的出行啊、安全啊造成一定的这个妨害。所以这种行为从民事上来说是需要恢复的。就是如果当事人去诉这个问题的话，法院可能会就支持，让他把这个修改回去。
1: 那这种拆了承重墙的危害是什么？
0: 就是一方面可能对这个建筑结构本身造成安全隐患，实际上对于就是进行这个行为的这个业主呢也会有安全隐患。那毕竟呢也是他们家的承重墙，肯定是会造成一定影响的。那另一方面呢，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可能跟邻居之间发生不必要的冲突，造成一些这个，一个是伤感情，再一个呢，进入诉讼程序也是费时费力。
2: 应急时刻，
3: 有时候呢，我们也会看到，因为呢，有的比如说一梯两户啊，或者呢，这一层楼当中呢，有一户呢，把了一个角，把了一个边儿。反正他们家门口呢也没有人去哈，所以他就扩大了自己的这个领土范围哈，把这个防盗门啊咔嚓一下装在了一个，当然别人也不用，就自己用，但是呢这一下子啊就完全属于自己家里面的面积的这样的一个门。这可能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呢会在这个业主论坛上啊，社区的这个微信群呐、或者是呢在自媒体上啊看到这种圈地运动。那您看这个案子，他这么一圈，一下子呢门挨着门了，这就跟刚才呢老王和小李那个情况一样。但更重要的是啊，他是整个把之前呢他们家防盗门那面墙给砸了，然后呢往外推了那么55厘米，咱们算算啊，大概呢也就是不到1平方米哈、然后呢自己砌了一个外墙。这种做法他会对上下左右的邻居，对房屋的公共安全会带来什么应急安全问题呢？ 那咱们来听听啊，王法官的分析。
0: 他的做法就是会挤占这个公共空间，因为本来他们这个房型啊，这个房型面积，这个户型整体面积就是比较小的那种，公共空间留的位置本来就不够多，然后这么一挤占的话，那相当于两家挨得更近了，这样出行互相都很不便利。而且如果是他们进行了这个改造的话，如果发生这个火灾事故啊之类的这种情况，那大家

0: 急着从这个房子里出去的时候，可能就会因为这个进行了改造，而导致大家的逃生通道受到一定的阻碍，造成一些安全隐患。物业来说，可能也会有一定影响啊，因为如果他们进行了这样一个改造的话，可能物业保洁呀、啊、或者什么的，就是都会有造成一定的影响。
1: 那一般来说，有这样的动作到法院之后，法院一般都会怎么判？
0: 一般来说，其实还是要看他这个改造是不是对另一方造成了妨害，因为一般来说，这个事情到了法院都是因为可能对邻居造成了妨害，邻居来诉的，然后要求他恢复原状。那我们如果我们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就是他的这个改造确实影响了邻居的出行，那就会判决让他把这个恢复回来，恢复到原来的情况。
1: 那么您觉得到法院之后，法院一般会怎么判？
0: 我们就会就是要求他停止这种侵权行为，然后把这个恢复原状这样的空间呢就让出来啊、如果说这个往外推啊、往外扩啊，影响了这个建筑构造的话，那也要给他恢复。
1: 您对大家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对于自家门户的这种改动这种念头哈，您有哪些自己的提示？
0: 就是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我们这个案件里面，双方会主张说我的这个改造呢，经过了之前业主的同意，经过了物业公司的同意，所以是合法的。但实际上，我们去在做这样一个审理的时候，关键是要考虑他是不是对他的邻居啊，或者其他的这个相关的主体造成妨害。
1: 对。
0: 而这个所谓的这个之前的邻居同意啊，这种并不能够约束现在的产权人。所以呢，就提示大家，如果要进行装修的话，一方面呢要考虑到这个装修行为会不会影响邻居，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如果说双方都会有这个改造的想法，或者说双方可以协商的话，要提前协商好，避免这种改造完，就是改造的时候邻居毫不知情，然后改造完之后呢，然后突然发现这个对自己影响很大，然后双方产生矛盾，那最后法院判他恢复原状呢，也是又费钱又费时间啊、因为我们去进行装修的时候啊，肯定会涉及到一些，比如说这个就承重墙的问题，有些墙呢不能打、啊，这种情况下就是也需要提前跟装修那边就是做好沟通，然后自己要了解这个房子的这个结构的情况，不能够就是随便因为想把这个门改得好一点呀，或者怎么样就去改变这个原有的建筑结构，这肯定是对自己家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就在你身边。
3: 这两年啊，这窗户门引发的邻里之间的这种情绪上的对抗，甚至呢对簿公堂，事情也真不少。因为呢，它不仅仅是自家的事儿，它涉及到了公共领域。有的邻居呢，把自己家的这个窗户啊给探出去，窗户探出去了之后，您肯定挂衣服啊、放花盆啊，多多少少会对楼下有影响。那如果楼下呢在窗外搭衣服，您一浇花，上面啊您这浇花底下呢那就浇衣服。还有的人呢，明明有这个放空调的专门的建筑构件啊，就是那么一个小空间，哎，他非要把那个小空间给利用起来，然后把自己的空调啊给请出去挂到墙外面。您对公共安全没影响啊？那个空调外挂机的那个铸铁件，就是空调外挂机底下那个三脚架啊，一般来说它的寿命就是7到8年，7到8年以后呢，您就得小心了，它有可能它就给您掉链子。那您想，它要一掉，那不就连着空调带着绳带着管道，这不就垂到邻居家了吗？所以建筑物的这种构建和设计不能改，它有它的道理啊。这是窗户，那门更重要啊，您改了以后直接影响大家的利益和旁边邻居的利益。那就这个门的问题啊，咱们一块来听房产物业工程质量纠纷的专业律师徐斌他的一些应急安全提示。
4: 承重墙这个其实在建筑上呢，我们说这是主体结构，这些主体结构呢在设计出来的时候它是受力的，像我们一个楼体呢肯定是有垂直的力、水平的力，垂直的力呢决定这个房子它会不会倒、会不会塌，横向的受力呢决定了在地震的时候它能不能经受得住地震的摇晃、大自然的摧残。所以无论是什么样的主体结构，只要它是主体结构的一部分，它都具备要么直接就是涉及到房子是不是危房，要不然的话呢就是涉及到这个房子它的抗震，总之核心在于它会涉及到房子的安全性。那么一旦出了问题，就像飞机空难一样，这一个楼的人都会蒙受巨大的财产和生命损失。而主体结构一旦被拆掉之后呢，要想修复是必须要有特殊资质的设计公司来设计加固的方案，同时呢还必须要有特殊资质的施工企业才能进行加固。 的

0: 工，就是它是有相应要求的。拆的时候很轻松，但是维修的时候成本是非常高的。做这种拆除承重墙的行为的业主呢，他其实是不仅会涉嫌到民事上的严重的这个损害赔偿，同时呢，他也涉及到了刑事犯罪问题。一旦导致了重大的这个人民人身财产损失，他也是要去坐牢的。
1: 所以承重墙啊，这是个底线，怎么改承重墙都不能动。那咱们再说说啊，把这个由里开改为了由外开。开发商呢，他之所以啊给您原配的那个门是外着或者往里的，他是有他自己的空间的计算的。您改了这组装的，它往往没有原装的好，他肯定啊就考虑不到。当时呢，这个设计师在设计的过程当中，他的综合性的考虑，那就这个内改外，咱们来听听啊，徐斌对于这样的一种改造的做法，他背后隐藏的应急安全，他的提示。
0: 邻里之间这个开门打架的事儿啊，这几年还是听说的挺多的。它最主要的问题呢，就是导致了邻居之间的一个乡邻权，就是你让你的隔壁邻居不方便了。比方说我们原本设计的时候，这个门呢是朝里的，但是呢，你从这个个人的利益的角度讲，要改变它的规划设计，把门朝外开，是自己方便了。但是呢，它会导致在开门的时候，两扇门之间，就是你和你隔壁邻居的门容易撞到一起。这个可能隔壁邻居会觉得呢，这个是消防上它是有存在一定隐患，比如大家都要逃生的时候，是吧？这因为你这门一开，人家逃不出去了，这是一个顾虑。更多的呢，其实就是乡邻权的侵权纠纷，就是作为邻居，他是可以起诉你，让你把门给再改回去，法院是会支持的。就是擅自改造门的朝向，那最好是邻居要同意。如果人家邻居不同意，你就把门的方向给改了，邻居给你打一个官司，你不但要把这个门给改回来，可能啊还要给邻居一笔赔偿。所以呢，趁早别弄这个事儿。
1: 这个门啊，它不仅是咱们的门面，它另外呢基本的功能就是进出和防盗，或者呢还有些其他的心思，哎，我占点公共空间，这些事情都得不偿失。没人追究那是没事儿，一有人追究啊，那沾的光啊都得倒出来。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节目。
2: 无危为安，无损则全，安全是金，平安是福。应急时刻给您更多知识，更多安全，更多福祉，更多保护。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丈夫抱怨地说：“
2: 亲爱的，你把我的名字给了咱们家的小狗，那这样我会经常弄错的。”“
1: 不会呢，亲爱的，叫狗的时候，我的声音特别和蔼。”
2: 丈夫对妻子说：“
3: 明天是咱们俩结婚20周年纪念日，应该宰只鸡庆祝吧。”“
2: 哼，宰只鸡，难道他该为我们这20年当中的争吵和不和负责吗？”
1: 一对邻居在聊天。
2: 今天呀，你为什么穿得衣冠楚楚的，查理？”
3: 为了庆祝我的金婚纪念日。”
2: 开什么玩笑，你结婚才5年嘛。”
3: 可他对我来说就像整整的50年。”
2: 妻子对丈夫说：“
1: 每次我唱歌的时候，你为什么总要让我到阳台上去呢？”“
2: 我主要是想让大家都知道，不是我在打你。”
1: 亨利的妻子临睡前絮絮叨叨的谈话令他十分的不快。一天夜里，妻子又絮叨了一阵后问亨：“
4: 哎，亨利，家里的窗户都关好了吗？”“
1: 亲爱的，除了你的话匣子以外，该关的可都关了。”
2: 丈夫听太太用恶毒的话骂女佣以后，安慰地说：“
3: 哎，你可不要生气啊，我和你可都是一样的命运。”“
2: 哎呀，先生，你哪能和我一样呢？我已经告诉您太太了，明天起啊，我不干了。您敢说这句话吗？”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个美国人在法国旅游，一天在出租汽车上经过凯旋门的时候，美国人问司机：“
2: 哦，这是什么？”“
3: 这是凯旋门，我们用了40年才建好的。”“
2: 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10年就够了。”
1: 经过了爱丽舍宫的时候，美国人又问司机：“
2: 这是什么？”“
3: 这是爱丽舍宫，我们用了20年才建好的。”
2: 哦，这种玩意儿在我们美国只用5年就足够了。
1: 经过埃菲尔铁塔的时候，美国人还问司机：“
2: 哦，这又是什么？”“
3: 哎呀，这个我还真不知道，10分钟前我从这儿经过的时候，这儿还什么都没有呢。”
1: 话说这天在一小学里，老师呢正在给小学生们上课。“
4: 同学们，一个人如果面对大家的批评仍然能够保持微笑的态度，那么他很有可能已经……”“
1: 老师，老师，老师，我知道，那就说明这个人已经找到了替死鬼。”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

0: 不容错过。可吃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爱尔兰剧作家议员理查德·布林斯基·谢里登拥有睿智议会雄辩家的美称，在许多场合他的如簧之舌除去了很多麻烦，也争得了自尊。有一天，一位爱唠叨又浅薄的太太急于要和谢里登一起出去散步，便对他说，
1: 天气已经够好的了，完全可以出去了。
0: 而谢里登则急于避免和这位太太单独相处，于是便回答说，
2: 这天气对你一个人来说已经够好了，但是啊，对两个人来说还完全不行。
1: 一天，谢里登从朋友家回来，走到伦敦的街上，迎面碰上了两个皇家公爵。这两个人平时总是挖苦这位作家出身的议员，他俩很热情地和谢里登打了招呼。其中一个人拍拍他的肩膀说，
3: 喂，谢里登，我们正在争论你这个人是更无赖一些呢，还是更愚蠢一些。
1: 谢里登立刻抓住了他们的一个人说道，
3: 我相信我正处于这两者之间。
0: 有一次在下议院里，谢里登和另一位议员争了起来，他对这位议员言不由衷的行为感到愤慨，并当面指责他是个骗子，说谎家。第二天，下议院院长要求谢里登向那位议员道歉，因为他的话有侮辱性。谢里登回答说，
2: 我是说过那位尊敬的议员是个说谎家，这一点都不假，对此我深表歉意。

谁不知奔波千万里为了生存，谁又不曾经历过城市中空守一盏灯，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6: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7: 저는지금조선조선향해서부간장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9: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6: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清新愉悦，有料有用，轻松真诚，懂你爱你，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
10: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浸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没错，朋友，时光在流转，经典歌声带给我们的温存不变，来自于张学友、高慧君的温情对唱《你最珍贵》，开启了这个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北安综合广播星语温馨提示，每天和你通过电波一起听听老歌，听经典熟悉的旋律，好像是心灵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让我们通过电波一同在美妙动听的旋律当中放飞徜徉。

0: 歌声里有我们走过的岁月，一首老歌是一段往日的风景，一首老歌也是一种情感的共鸣。我是听众清秋。
1: 我是听众真水无香，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星宇主持的《时光留声机》节目。
2: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我是听众甜敏，《时光留声机》欢迎您继续收听。

丹校长深情献唱一生中最爱。时光流转不复返，唯有经典歌声带给我们的回忆不会变。这份温暖在四季流转当中一直滋润着我们的心灵。提到谭咏麟，他是华语乐坛的一座丰碑式的人物，80世纪香港流行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对于浪漫情歌与快节奏的歌曲拿捏的均十分到位，代表作《朋友》《一生中最爱》《披着羊皮的狼》《卡拉》《永远 OK》等等，屡屡创造白金唱片销量的成绩。那么谭咏麟多年来获奖无数，多项大奖激励着谭咏麟不断向前进。这已经过了，早已经过了60岁年纪的谭咏麟呢，依旧会在开演唱会。而89年，他也曾经留下过这样一段佳话，刷新了个人演唱会记录。当年在香港红馆一连举办了38场演唱会，你想一个人举办38场演唱会，在一年当中是多么大的体量呢？而他的经典代表作像《水中花》呀，《无言感激》《一生中最爱》《朋友》等等，这样美好的旋律如清风般拂过我们的脸颊。朋友，您这里正收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时光留声机，每一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彭佳慧的歌呢都是这样的感性而有力量。有人说彭佳慧是铁肺小天后，因为彭佳慧的个子并不高哈、看着比较娇小的样子，但是唱起高音来却毫不费力，而且彭佳慧的音乐当中的情感也特别的真挚。他的声音的嘶吼并不是强弩之末的那种单纯的呐喊，而是饱含着真切深情的。经典作品相见恨晚、鹿港小镇、贪婪、听说爱情回来过，出道多年的彭佳慧呢一直广受赞誉。无论前几年参加了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还是经常出现在各大综艺节目的舞台上，彭佳慧音乐的专业度、诚恳度和他的高音以及他的这个非常好的气泡音呢，都是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将来我们听到这首情歌依旧来自于彭佳慧，旋律起伏很大但特别动听的一首歌叫《贪婪》。

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两位歌手，一位是彭佳慧，另外一位是杨乃文。来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我们来分享今天的影视金曲，是我个人非常欣赏并喜欢的一位歌手雷佳老师演唱的《生万物》的电视剧主题曲《一岁尘土一岁沉浮》。

好的朋友，乐T哥的时间总是过得很快，因为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热爱生活热爱音乐的人，音乐可以给我们更多心灵的一些快乐，那心态好，心情好，身体也会更健康。主播星宇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0: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3: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4: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Hello，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5: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又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虽然已经被烧得不太完整了，但是还是可以看出编写这个笔记的人是相当用心的，而且这些数据和结论应该是做过很多次实验的结果。何塞迫不及待地从我手里抢过那本残损的笔记。
2: 你的意思是说，利用活人对他施加不同程度的刑罚，测试他们的承受程度、痛苦部位、流血时间和死亡时间，这简直是一群魔鬼做的事情。
1: 老警长听到这些几乎要崩溃了。胡安的身体因为受了刑，所以不会跑得太快太远，他被发现的地方也是这个废工厂的附近。没错，一定是这样。十年前胡安一定也是被他们抓到这里来当成了实验品，但是无意间的一场大火可能给了胡安一个逃脱的机会，所以他才从他的笔记本上撕下了一页作为证据，然后跑了出去。可是最后还是被他们打成了重伤。威若分析着，这真是一个人间炼狱。何塞，把这个地方用你的相机拍下来，每个细节都不要错过，因为这些照片会帮助我们找到线索。威若坚定地说。何塞的博客还真是变态，他几乎收录了所有时期的酷刑研究图片和分析。不过他的博客点击率可是相当高，毕竟要想寻求刺激的家伙可是大有人在。 OK， 你们从早上7点到现在已经抨击我的博客有2个多小时的时间了，你们到底想干嘛？何塞显然有些不满。你把我们从废旧家具厂密室里拍下来的照片整理一下，然后发到你的博客上，想尽一切办法来诋毁这个刑房，比如不专业、太简陋，好像图

0: 宰的农场之类的，尽量把你所能用上的贬低之词都用出来，然后我们就静观其变。歪热说着，你是想把虐待狂引出来，可是也许他早在十年前发生大火之后就消失了呢？何塞疑问着。不会，你不了解虐待狂的本性，但是我了解。这几年我访问过很多虐待成性的人，他们除非被关在监狱或者是死了，否则是不会停止自己想要虐待别人的欲望的。既然从罗莎的爷爷那个年代就开始虐待别人，一直到十年前，我相信他们一定还偷偷地躲在某个地方，建立着他们的折磨快乐窝，并且以此为自豪。维尔分析着。
1: 这是个好主意，何塞在酷刑研究方面几乎是这个领域里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了，连很多好莱坞电影的导演都会找他做刑具的顾问，所以相信很多喜欢研究刑具和以此为乐的人都会来他的博客拜访，而我们的虐待狂们说不定也会看这个博客。就算他们没有看到博客，何塞的粉丝也会以最快速的方式把内容转载出去，所以我们想要找的人一定会看见的。
0: 我也赞同 Vera 的策略，而且何塞这样一位专家对他们的杰作的贬低一定会引起他们强烈的愤怒，说不定他们会以他们的方式联系何塞来为自己平反，来捍卫自己的骄傲。 Vera 分析着。
2: 两天的时间过去了，我们一直守着博客，可是却没有一点动静。就在我们讨论的时候，乐文西走到了我身边，小声对我说，
0: 我不想打扰你们追踪线索，但是我进来是想告诉你，我买了小礼物给你，就埋在酒店后花园的玫瑰下面，那里面还有一封我写给你的信。说完，乐文西别有深意地看了我一眼之后就走开了。
2: 这个傻傻的 Grace， 他一定是想缓和我们之间的相识关系，他会送给我什么呢？我心里想着，不禁有些期待。
1: 哦，各位，我出去一下。
2: 我微笑着说。
1: 看他那一脸幸福神秘的样子，就知道一定是 Grace 又把他弄得神魂颠倒了。
2: 何塞向我翻了一个白眼。来到酒店的后花园，我找了好久，终于被我在中央花坛的玫瑰花下面发现了一个心形的小盒子。打开盒子，我看到里面有一封信，读完信我居然情不自禁地笑了，内心里有一丝甜蜜。突然我感觉到后脑一阵疼痛，然后我就失去了知觉。当我慢慢睁开眼睛的时候，还是感觉到后脑的疼痛。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哪里，只是发现自己的手和脚都被锁在一个架子上，空气里有一股血腥的味道，我感到自己的手和脚上都有黏黏的东西。仔细一看才发现，那个是血，粘稠的几乎要结痂的血。
1: 不用担心，那个不是你的血，是上一位在这个铁架子上送了命的家伙的血。我们还测试了这种刑具使用时它流血的速度和流量，看来这种刑具的折磨能力确实不错，至少可以保证受刑的人三天三夜都不死。
2: 说话的人是一个孩子。
1: 居然是你，我还要说买新的足球给你。你才多大？十几岁？
2: 我问道。
1: 其实带你们去废旧家具厂，就是希望你们以为家具厂十年前就毁掉了，不要再追查了。可是你们居然还要在网站上提出挑战，这真是不应该。
2: 孩子说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问道。
1: 海因茨，我们全家几代人都喜欢研究刑具，其实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种爱好而已。
2: 海因茨说道。
1: 你们把我抓来要干什么？
2: 我问道。
1: 在小旅馆的时候，我踢完了球遇到你，看到那些设计图，知道你在寻找图纸的设计者，我带你们去了废旧家具工厂，你们只管研究你们的事儿了，忘了我的存在，或者以为我跑回家去了，但是我一直跟着你们，知道了

0: 你们在调查的事儿。我回家告诉了我爸爸，我们全家人都知道我们被你们盯上了。海因茨闪着蓝色的眼睛，很无辜地说道：我们还在吗？我问道。不，距离那好远，我看你应该先做好准备，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利用这个新的工具来招待你。我们会把这个过程拍下来放在网站上，向那个叫何塞的专家挑战，他居然抨击我们的设计。海因茨一边说一边靠近我。这个刑具要怎么用？我问道。这时我的心扑通扑通地跳得厉害，我知道我那种不祥的预感终于应验了。它会在你的四肢上以等间距的距离插入铁片，每隔5厘米就会有一组铁片，不过不会插入太深，一开始只有1厘米，然后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深入1厘米。这个时间是我们设定的，这个仪器相当精准，我们做过很多测试了。这一次我们给你限定的时间是3天，3天之后你才会四肢断裂而死。我们会把这个过程全程拍摄下来，放到网络上给你的朋友们看。海因茨从容不迫地解释着。你还是个孩子，居然这么残忍，你的家人呢？我们现在经营一家医疗器械制造厂，我爸爸妈妈可是有名的医生，我哥哥是机械工程师，他们都很忙，所以很多时候客人都是我看着的。海因茨说着。海因茨，我有一个请求，我想我被这个工具招待过也一定活不了了，你能不能让我亲吻一下我的戒指？因为戒指是我女朋友刚刚送给我的最重要的礼物，至少让我在死之前可以和她有一个告别仪式。我请求道。对不起先生，如果你真的快死了，我会满足你的要求，可是现在不行。海因茨说着。现在我要按动按钮了，你可能会觉得很疼。当按钮被按下的那一刻，我的灾难降临了，就像万箭穿心一般，就像全身在火上烤一样，就像10000只蚂蚁在啃食一样。我的胳膊，我的腿被无数的小铁片刺进皮肤，鲜血马上流了出来，一滴一滴温热地流淌着。我还来不及叫出声，就已经昏死了过去。当我再一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我知道那些铁片已经渗入我的身体有2厘米的厚度。我被注射了兴奋剂，所以我连昏迷都没有权利，而且我知道我快要死了。海因茨，如果铁片再渗入1厘米进入我的身体，我的动脉就会被切断，我就会死掉。能不能让我在死之前让我亲吻一下我的戒指？我强忍疼痛，勉强地挤出了几个字。
1: 已经2天了，明天你恐怕就会死掉。好吧，我帮你把戒指摘下来让你吻一下，你也可以在镜头里对你女朋友说几句话。
0: 海因茨一边说一边摘下了我右手中指上的戒指，他把戒指放在我的嘴唇上，我强打起精神费力地在戒指上吻了一下。这时我的泪水慢慢地滑下脸颊，从嘴里虚弱地挤出一句 Grace, I love you, goodbye forever。 我实在支撑不住了，眼前一黑，失去了意识。我是不是已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纷争、没有研究、没有大学图书馆、没有 MI 论坛、也没有 Grace 的世界？我慢慢地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被包得像个木乃伊一样躺在床上。 Eric, 你还好吗？终于醒了。我听到这样一个声音，然后几个人的脸映入了我的视线。
2: 他们是谁？啊，他们是何塞、Vera， 还有老警长
3: Grace。Grace 在哪儿？我得告诉他，我把他的戒指弄丢了。我小声地说：“
1: 我们在那个刑房找到你的时候，戒指还戴在你的中指上。那个孩子帮你把戒指带了回去，你没有弄丢我送给你的戒指。”
2: Grace 一脸眼泪地来到我的床前：“你还记得吗？你把戒指埋在玫瑰花下面的时候，写了什么信给我吗？”我问道。
1: Eric， 我买了两枚一模一样的戒指，这戒指可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戒指的中央不是钻石，而是定位追踪器。只要你亲吻你的戒指，追踪器就会开始追踪，会让我们无论身处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会马上找到彼此的方位。就像我爱你的心，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为你而跳动着。
2: Grace 一字一泪的复述着信的内容。这一次，戒指不仅表达了你的爱，还救了我一命。我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由于受伤太严重了，连抱一下格瑞斯的力气都没有。他们把你受刑的视频发到了何塞的邮箱，我们看了都心如刀绞。维尔的神情很沮丧。
0: 我真没想到海因茨一家一直都在博客上和我交流，五年了，我几乎没看过他们的链接。他们的博客上都是各种酷刑的照片，不过都伪装成了历史照片的样子。
2: 何塞说着。
0: 让 Eric 好好休息一下吧，也让 Grace 好好的陪他一会儿。老警长建议着。
2: 三个月过去了，我的伤好了很多。这一天，我约了来中国工作的 Vera 喝茶。海因茨一家是典型的虐待狂，而且天性中的暴虐和冷酷是可以遗传的。从50年代开始，他们的家族就开始研究各种酷刑，并且以此为乐。他们抓了很多流浪者、游客，都是一些即使失踪了也不会有人报警，或者是很难找到踪迹的人。这些人变成了他们的实验品。Vera 回顾着虐待狂的案子。60年代的时候，抓了出去旅游散心的罗莎的爷爷。10年前，他们抓了小报记者胡安，是因为在调查流浪者失踪的情况。那个富有正义的记者把目光的焦点关注到了流浪人群，可却为自己惹来了杀身之祸。要不是10年前焚化尸体的时候发生的事故导致了火灾，他们一直忙于抢救他们的研究笔记，他们也不会大意的让胡安跑掉。正是因为怕变成植物人的胡安有一天会醒来败露了他们的事情，他们才彻底搬走。我也了解了很多。可是通过你的追踪器，我们找到了海因茨一家的秘密刑房时，却漏掉了一个人。海因茨那个孩子居然割断了一个警察的喉咙逃跑了，一个我们根本无法想象的小虐待狂。维若感慨着。
0: 不过我看前两天的德国报纸刊登了一条新闻，说是那个孩子被找到了，不过是一具惨不忍睹的尸体。
2: 我说道。是啊，这件事儿很诡异，那孩子也是被酷刑折磨而死的，他全身的关节都断裂了，脑袋也被压扁了。难道虐待狂家族还有其他的人？
0: Vera 费解着。也许吧，我若有所思。
2: 其实我发现，自从你被救出来之后，你好像有些不一样了。 Grace 看了你的视频里亲吻戒指，对他说你爱他时哭得声泪俱下，可是你却在劫后余生之后显得异常平静。恕我直言，你就像是另外一个你一样，不过你绝对不是人格分裂，你只是很好的隐藏了真实的自己。
0: Vera 那像是在探究的眼神使我不愿意直视他的眼睛。 Vera， 你有没有做过一些永远不能被别人知道的事情？我问道。
2: 有个人，他杀了4个女孩，还把那4个女孩的器官移植到自己身上，因为这4个女孩是被她男朋友称赞过的。不过她男朋友永远也不会知道她杀人的秘密，但是我知道她的秘密。
0: Vera 一字一顿地说着。那个人

0: 不就是你吧？如果那个人就是你，那我和你也许是一样的。我微笑地喝了一口茶，我和 Vera 两个人也许说的是真的，也许只是在开玩笑。当我想起往事，我依然觉得我难以克制内心里充满仇恨的感觉。压抑和掩饰内心里的另一个自我，真的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儿。所以我在等待一些机会，等待一些可以给我合理的理由，却可以疯狂地放纵自己的机会。海因茨就是这些机会当中的一个。我也终于体验到了对一个人实施酷刑的感觉。有着污染的记忆是一种永远的毒药，夏绿蒂·勃朗特。其实我发现，自从你被救了之后，你好像有些不一样了。Grace 看到了你视频里亲吻戒指，对他说你爱他时，哭得声泪俱下。可是你却在劫后余生之后显得异常平静。恕我直言，你就像是另外一个你一样。不过你绝对不是人格分裂，你只是很好地隐藏了真实的自己。那天我听到了心理学家 Vera 对简庆所说的话，我感到我和简庆之间迟早会有隐约的灾难出现。如果一个人连他自己的记忆都要逃避，那他逃避的可能不是他的记忆，而是他自己。梁祖明的话在我耳边回响，这样的结论令我很不安。惠切，切维农，也就是城市猎人，是来自法国的前卫男士香水，具有清新敏感的芳香，赋予男人不可思议的男性魅力。他穿着一身洁白的西装，白的好像电影里经常描述的从天堂到人间的天使。他温柔英俊，笑容腼腆，若有所思。可他并不是天使，他是来到这个世界只为获取女孩的芳心，之后再残忍地杀掉他们的恶魔。他杀人的方法非常与众不同，他先让女孩闻到一种特殊的香水味道，然后女孩就会因为香水的迷幻味道而昏倒。他整理好她的衣服，帮她梳好头，然后用电锯在她们还活着的时候把她们一锯两半。在案发的现场可以看到，永远都是左半边身体，而女孩的右半边身体就像一个谜一样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我可以想象出他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何等的从容优雅。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肺结节在人群当中的检出率啊，达到了20%至40%，而且呢，肺结节有一定几率发展成肺癌。哪些外邪入侵人体容易形成结节？饮食贪凉、过食甜食、情绪紧张，这些因素跟结节的发生真的有关联吗？其实啊，在结节的观察期，也可以用中医中药来进行调理。哪些方法可以治疗肺结节呢？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保护肺，小心外邪入侵》。今天节目的主讲嘉宾，中医科的李波大夫，他擅长中西医结合，诊治肺癌等肿瘤疾病，各种结合及结合治疗过程中的药物不良反应等。他也是中华中医药学会肿瘤创新联盟理事、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沙疗灌疗专业委员会理事。

0: 所谓结节，就是生长在各个器官内不同性质的实性病变，多出现在甲状腺、乳腺、肝脏、胰腺、肾脏等实质性器官的实质内或表面。古人呢，虽然没有结节的说法，但是啊，我们可以在浩瀚历史长河流传的中医古籍当中去发现它的影子。那么在中医看来，肺结节是怎么产生的呢？
1: 从中医的角度来说的话，它古代没有结节这个说法，我们中医就要跟真假积聚啊这些是比较对应的，其实的话就是对一些良性或者恶性

0: 肿块的一些泛称。当然你像我们熟悉的一些甲状腺结节啊，良性的话中医就称为阴瘤，如果是恶性的话称为实阴，还有我们的乳腺结节，良性的话我们称为乳癖，恶性的话称为乳炎。结节的形成呢，其实从中医来说的话，我们可以从内在和外在两个因素来分析。从内在的原因的话，那中医认为是就是虚，因为《黄帝内经》里面说嘛，邪之首凑，其气必虚，壮人无机，虚则有之。所以当我们人体虚弱的时候呢，这个气血运行可能就不那么正常了，就会气虚之后就会出现气滞血瘀，这些病理产物就会在我们体内慢慢的堆积，就会形成我们所谓的这种结节的东西。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抵抗力下了低下之后，就会容易被邪气侵犯，形成这种积聚。当然另外其实我们其实在这个结节里面形成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啊，其实跟我们的情绪是有很大关系的，就是我们说的肝气郁结。如果我们情绪不好，天天生气，那跟这种气血运行就不会那么通畅了。久而久之的话，这种气滞啊、血瘀啊、痰凝啊，很多东西都会聚集在一块，这样就会形成我们这些结节了。所以你看我们那些结节的患者，确实是你只要问他，没有一个说不爱生气的，但尤其是爱生闷气的，这个是更加重要的。所以我们要就是，当然这个是我们来分析这个结节的产生哈，我们知其然，知道它怎么产生，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还没有出现结节的，那我们就知道怎么去预防它。另外的话就是跟我们中医里面说的饮食，因为饮食的话就是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很多人吃这种口味重的东西比较多，这样的话它比如吃凉的东西啊，中医说形寒饮冷则伤肺嘛，你吃凉的东西太多了之后它也是很容易伤肺的。包括吃凉的，或者还有一个是甜食，其实甜食吃多了，因为这些的当然从中医的角度解释的话，就是从我们的甜的和凉的东西它是伤脾的，我们脾虚了之后，脾是主运化这种水湿的，水湿运化不出去的话就形成我们的这种痰饮啊，包括我们的说的痰热啊。你看我们的很多肥胖的人，我们都会说肯定是有脾虚的，所以像这些因素的话组合在一块。当然另外还有我们外在，如果这是内在的因素哈，当然外在的因素的话就是跟我们感受六淫之邪，就是我们说的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这是六种邪气。当然肺结节的产生的话就跟我们刚才说的寒湿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你像我们黄帝内经里面说嘛，积之始生，得寒乃生，并且的话中医认为肺主皮毛，开窍于鼻，直接和这个自然界是相通的一个脏器。还有包括我们现在这种环境也有很大的关系，雾霾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接触这种辐射呀，其实可能也越来越多。当然另外的话还有像我们的抽烟呀，可能我们吸烟肯定是有一定对跟肺癌的产生是直接相关的。所以这些内外因素的失调啊，其实就会导致我们人体里面产生这种结节。
1: 经统计，肺结节的总检出率约为20%至30%。一旦诊断为肺结节，大家总是担心它有恶变成癌的风险。那么哪些人容易发生肺结节呢？
0: 如果说要分析哪些人更加容易出现这种肺结节呢，一个就是我们说的先天禀赋不足的人，先天就比较虚弱，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气血虚嘛，气血虚了之后的话，它就其实很容易导致我们体内的气血阴阳的失调，导致淤血的阻滞，这种淤血久了之后就容易导致我们的所说的各种结节。因为结节的产生其实很多时候不是一个单发的，我们有时候啊，你看做个 CT 发现有肺结节，然后如果是我们女性的话，很多时候你在做 B 超会有甲状腺结节、乳腺结节，包括子宫肌瘤啊，这些很多。还有包括我们的，其实我们经常被我们忽略的就是胃肠的息肉，我们以前可能很多就是不太重视这个胃肠的这一块的体检，因为大家都是做一个简单的无创的嘛，因为胃肠它这种胃肠镜的话它是要通到我们人体体内，可能有一定的损伤，包括你看现在可能打麻药很多人是不愿意的，是拒绝的，但有时候其实这种 这种胃肠的息肉现在是特别高。

发的，并且胃肠消化道的肿瘤在我们国内的话也是排名靠前五的。所以大家除了这种做普通的这种 CT 啊 B 超之外，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就是两三年做一次这种胃肠镜。嗯，就比如尤其是四十岁45岁以上，如果有家族史的话，那可能要做的更勤一点点，一定要去做胃肠镜。像我们医院当然也有。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建宁名
0: 菜，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0: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每家餐厅啊都是有属于自己的厨师，那每位厨师朋友们呢都有自己的个性和手艺，因为厨师行业啊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创造性的工作哈。那一定意义上来说呢，他们又是艺术家，因为他们创造着属于自己的作品。那因此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一聊啊他们自己的一些私房菜。那为此呢，我们是请来了一位总厨，哈哈，也是我们的专家哈，是来自如家酒店宣武门店如愿餐厅的总厨周师傅。您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今天呢，大家如果有什么关于这个美食的一些问题哈，您都可以和我们来互动哈。大家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我们的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一定是拼音的方式哈，就能找到我了。另外一个呢，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也就是“饭点说吃”五个字，也是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因为我们今天请的是总厨嘛，所以这个您有什么关于美食上的这个厨艺上的一些问题啊，您尽管来问啊。然后我们待会儿呢会请这个周师傅让大家给大家来解答。答一下啊，好嘞。那今天既然我们聊的是这个厨师的私房菜啊，所以今天我们请这个周师傅来呢，一定要说说您特拿手的，来给我们讲一些，好吧？啊，那这样我们从一开始呢，咱就先来吧。您先给我们推荐一个什么类的您自己喜欢的菜呢？
1: 咱们先说一个这个一般请客宴会里边，比如说头道菜，头道菜一般都是各吃的啊，比如说这个清炖狮子头啊，或者说米脂四宝啊。我说的米脂四宝呢，就是我们这个酒店特有的这么一道菜。四宝谁都知道，就是比如说海参呐、鱼肚、鲍鱼啊，这个鹌鹑蛋啊，这四样东西放在一起，用高汤把它烧了，炖成这个，比如说大碗装的也可以，你各吃一人一碗的也可以。但是我们做的呢，是这个米脂四宝。
0: 对，我就想问，什么叫米脂？对于我这种外行人来说，
1: 对对对对，
0: 我就了解一下啊，什么叫米脂？
1: 我特别想跟大伙儿解释这个米脂，这个米脂其实就是用小米儿，米脂县的小米最好，山西 啊米脂
0: 啊，
1: 哎，米脂县的当然是这个那儿的小米是最好了，但是那个其他小米也能煮出这个米脂来，就是米汤
0: 啊。
1: 哎，我们用米汤做这个当这个高汤用，它的营养特别好。
0: 这我有点类似那个，就是海参，不是经常有些餐厅会有一些什么海参小米粥这种东西啊？
1: 对对对，
0: 是类似这种吗？
1: 有它的这个。

0: 这里边的意思，它的一般的小米的辽参是吧？这个是社会上比较流行的菜，但是呢，它这个在做的时候，它有那个米粒在里边，叫小米粥的这种东西。
1: 嗯。
0: 我们做这个米纸呢，就比这个可能就更加精致。
1: 嗯。
0: 把它的有效的这个部分提取出来，当汤用，当高汤用。
1: 高汤来用。
0: 哎，高汤。米纸这种东西呢，本身它要作为高汤使用的时候呢，它又没有那么大的油性。你比如咱们煮的那个浓汤高汤，
1: 嗯，
0: 里边用了好多的老母鸡啊、火腿啊、肘子呀、啊，煮出的那种高汤呢，油特别多。
1: 嗯，
0: 如果不是把这么多的油脂混合到里边，它的高汤它也形成不了。
1: 嗯，
0: 没有那么浓的那种香味儿。
1: 嗯，
0: 哎，可是咱们这个米纸呢，它又有这么好的营养。又没有这么多的油，
1: 对，
0: 相对来比较健康。
1: 嗯，
0: 而且这些，我认为现在比如说这些喜欢这个健康美食的这些人，应该是更喜欢这道菜。
1: 嗯，没错没错，哎，因为我比如尤其像一些这个外边卖的那种什么浓汤这个那个的哈，
0: 太浓了，
1: 而且我觉得不好。为什么呢？就是外边卖那，咱也不知道它里边这边是不是搁了什么添加剂没有啊？是不是真正的用一些这种好料来熬出来的？
0: 非常有可能是用了肉宝王了，
1: 对吧？所以咱们就不要这种外边所买的那些什么这种往里搁，尽量的，我像刚刚您说的小米粥嘛，这平常咱也知道小米养胃，对吧？
0: 没错。
1: 然后用它来代替这种高汤做出的这种味道，我觉得哎应该挺不错的。
0: 没错没错。
1: 啊，您给我们说说啊。
0: 这个具体你比如说这个。小米粥养胃这事儿，这个如果是看这个《红楼梦》什么的，这些人你要细看，
1: 啊，
0: 这里边还真有这样的细节，啊，
1: 是吧？嗯，
0: 比如说这个贾宝玉挨了打了，
1: 啊，
0: 这老太太就告诉给他弄点，最好给他弄点那小米汤，
1: 小米粥，
0: 哎，别给他弄人参什么的，
1: 嗯，
0: 那意思呢，这个是温补的，
1: 嗯，
0: 它不那么热，不那么燥，
1: 嗯，
0: 又有营养。所以我们在这块呢也有这方面意思，就是这东西它不让它人吃了这么燥。
1: 嗯，
0: 哎，
1: 嗯嗯，
0: 这些好东西放在这个米纸里边这么炖，把它炖到一定火候了，你把盐味调足了就可以了，
1: 就可以了。
0: 哎，非常简单。
1: 嗯，哎，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些这种小细节的上的事儿哈？因为我相信大家可能平常在做的时候，有时候也会有些疑问哈。刚才您说到，就是用，
0: 嗯，
1: 其实就是用这种小米汤，然后来做的，嗯，熬的这种东西哈。
0: 对对。
1: 那它总得有一个先后顺序吧？是不是？我不会说是先熬出这个粥来，熬出这个米汤来，然后把这些东西再扔进去再继续熬，还是说我们要一起？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
0: 哦，是这样。这道菜呢是首先要煮这个小米粥。
1: 嗯，
0: 煮小米粥的时候，那当然你要多放一点水了。
1: 嗯，
0: 你要是直接把它煮成粥，根本就提取不出来这么多的米纸。
1: 嗯，
0: 一定要在熬粥的时候多放一点水。
1: 嗯，哦，
0: 然后呢，你把它这个煮到一定的粘稠度的时候，它有出了粥的黏了，咱们就说吧，说普通话，出了粥黏了，实际上就是那种米里边的蛋白质啊，这些溢出了，
1: 充分的，
0: 哎，充分的溢出了，
1: 嗯，
0: 然后把那个过滤一下，
1: 嗯，
0: 把那个米粒儿给它过滤掉，然后呢，出来这个东西它就是米纸，
1: 嗯，
0: 当然你要是想做菜，你当然不可能太稠，
1: 嗯，
0: 也稠了以后呢，你这个海参、鲍鱼什么的，你在里边炖的时间还不够那火候呢，它已经干了，
1: 嗯，
0: 是吧？还是比较稀的这个米纸，然后给自己加工这个加热留了足够的时间，
1: 嗯，
0: 让它有足够的时间再煮，再进一步浓稠，
1: 嗯，
0: 当这个浓稠度合适的时候，你的海参也就酥烂了
1: 啊。明白了，然后在里边放一点你喜欢的这种盐呢，来进行调味。
0: 其实我们调味主要是盐，
1: 嗯，主要是盐，
0: 哎，主要是盐。现在这个如果长时间加热，我还不建议大家往里边放味精，
1: 嗯，
0: 所有炒的菜啊，
1: 嗯。
0: 我在这儿我就再一次我想呼吁一下这件事儿，就是炒的菜里边最好不放味精。
1: 嗯，
0: 你比如要喝汤啊，
1: 嗯，
0: 后放味精我都觉着还可以，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调味主要是盐。
1: 哎，说到这儿我也是特别赞同啊，就是我建议大家，因为平常你在外面吃饭，我们不可控的肯定会放一些这种味精来提味儿，在家里我尽量就不放。像我们家基本上连味精都不买，嗯，
0: 我们家里也是，
1: 对吧？就根本就不买这些东西，然后平常就是用盐呢，用一些这种最基础的，然后而且也是这种最天然的东西来进行调味儿，比如什么花椒、大料这种比较天然的东西哈，不要用一些这种什么味精啊什么的。而且本身咱们有时候如果真的料比较好，

0: 然后再加上您其实还挺有那种啊，是吧，做的比较不错的话，用不着味精来调味儿，根本
1: 对，因为鲍鱼你像刚才咱们说的四宝海参啊，鲍鱼啊，尤其是鲍鱼这种东西，它本身就出特别鲜的那种味道，
0: 嗯，
1: 根本就用不着味精。
0: 没错没错，嗯，所以说哈，这个大家在平常做一些这种汤的时候，您只要用一些这种比较有鲜味的这些食材，然后本身比较好的话，就真的没必要用一些味精。
1: 是、
0: 啊、
1: 是。
0: 好，那说实话，这个还真的挺简单的，不难哈。
1: 对，这并不难、
0: 只不过可能在最开始的时候，比如像有些东西，你海参啊、鲍鱼这些需要发。
1: 对
0: 吧，是需要你
1: 长
0: 发
1: 海参这一块呢，是另外一门学问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1: 这个跟那个在我们行业里边这干货长发这一块，这是另外一门啊。
0: 没错没错。
1: 比如要在这儿聊这个。这个、干货胀发可能就太多了。
0: 对，没事，这个我们以前跟大家聊过。
1: 哦，原来说过这个。
0: 所以就是您提前把一些东西先胀发好，然后按照刚才周师傅说的那种方法来进行这种，
1: 对对对对，
0: 就是米纸。
1: 刚才我是忘了说了，应该用发好的这些海
0: 参。发好的、
1: 啊、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就可以了、嗯。然后这个呢，我相信大家这个平常就哪怕您没那么全，咱就按照外边就比如用小就用点海参。小米辽参什么的那种感觉哈，
1: 其实用的就是
0: 差不多。
1: 如果你要是想用好一点的，那你就个头大一点的辽参呗，对吧？
0: 嗯、没错，
1: 这是自己选的。
0: 哎，好，那刚才呢，我们介绍了一个米脂四宝啊，那这个呢，对于很多，比如说，尤其我觉得对于一些体虚弱的一些朋友啊，或者说本身这个口角不太好的呀，哎，吃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1: 对，
0: 嗯。嗯，
1: 这是一种温补的东西，
0: 温补的、没错、行了，那咱们吃了一个稍微的这个不是特横的 啊，下面咱得来一个横菜，来横菜。那说这个横菜嘛，毕竟这个有的时候咱长身体嘛，
1: 来点肉
0: 啊，你再给我们推荐一个肉的，
1: 来点肉，咱就说说这个排骨吧、
0: 哎行，这爱吃，这个我觉得很多朋友都爱吃
1: 烤肋排。
0: 嗯，
1: 这烤肋排啊，其实哪儿都烤排骨嘛，就是有大家烤其实都差不多，放在炉子里边把排骨烤熟了，
0: 嗯，
1: 然后你想吃什么味儿呢，你就把这个味儿给它加足了，
0: 嗯，
1: 你比如我愿意烤黑椒味儿的，
0: 嗯，
1: 那你就用盐和黑椒，
0: 嗯，
1: 用葱姜把它腌了，
0: 嗯，
1: 我愿意吃酱烤味儿的，
0: 酱烤味儿的，
1: 哎，我就可以放上这个番茄酱啊，
0: 嗯，
1: 海鲜酱啊，
0: 嗯，
1: 巴比克油酱啊，
0: 嗯，
1: 随便你用黄酱抹上，它就是黄酱味儿，
0: 嗯，
1: 你要是用海鲜酱抹上，它就是海鲜酱烤排骨，
0: 嗯，
1: 你抹上辣椒酱，它同样也能烤出排骨来。
0: 哎，
1: 那么那比如说你烤的和我烤的不同的味道，
0: 嗯，
1: 我们烤的味道可能配合的那个酱和酱之间配合的更好。
0: 没错，就是它属于有一个混合的味道，
1: 有一个混合起来那种感觉、
0: 嗯、
1: 手法不一样，口味不一样。那你要想尝尝我们烤的，那上我们这儿吃去呗。
0: 哎，对，
1: 对吧？
0: 对，当然今天我们毕竟要教大家做嘛，所以就说可能虽然说我们烤出这个，你想吃什么酱就放什么酱，
1: 嗯、
0: 但是我还其实还想挖掘一下，对，
1: 到底是
0: 对，然后让您来这个给我们说说啊，比如说用什么，虽然我不能说牌子吧，但是比如说我们大类我们是可以说的嘛，
1: 啊、
0: 比如说这个是黄酱的，或者说这个是甜面酱，这个、我们是可以说的，
1: 对对对对、啊、
0: 但是您怎么能给它特别完美的给它混合起来，然后出来一种复合味道，我觉得这个挺厉害的。而且学了这个之后呢，我觉得您就可以举一反三了。比如说这是排骨，那下回比如我们烤个鸡翅啊，是吧、
1: 嗯？
0: 或者我烤一个什么其他的，
1: 异曲同工，
0: 哎、
1: 一样。
0: 只要掌握了这个酱汁儿，我觉得您烤任何东西都可以。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啊，那您给我们说说呗。
1: 我们那儿烤排骨，我是首先把这整扇的排骨，
0: 嗯，
1: 把两头都去掉。排骨不分开，
0: 整
1: 扇儿的、
0: 嗯，
1: 整
0: 扇儿的是吧，
1: 哎，把那腔骨
0: 那
1: 边去，
0: 够大呀，
1: 对，去掉一边，大概其两边各去掉2寸左右吧，中间大概其留那么十公分左右的这么长的、
0: 嗯，
1: 每一条排骨大概其有这么长，但是呢，每根之间是不分开的，
0: 嗯 嗯，
1: 整条的，
0: 整条的。那您看我们家里的不像您那边嘛，您那专业的烤箱嘛，啊、那我们
1: 家里边可以斩成小块，
0: 那我对、啊、
1: 用酱把它拌起来是一样的，
0: 哎、我们就弄成小块。
1: 但是呢，为什么说去餐馆吃饭和在家里吃饭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整条的烤肉条之间不分开，
0: 嗯，
1: 烤出来的肉汁是不流失，
0: 不流失哦，对，
1: 哎，所以肉汁都在肉里边呢，那个味道更好，
0: 更
1: 香一点。
0: 那是不是可以比？因为是肋排，我们能这么横着去，就给它弄成一条一条一条的那种，我别这么竖着剁吗？
1: 对啊，就是你当然是可以把它
0: 长一点，不行吗？
1: 弄的你把它开开了，只要是肉与肉、骨头与骨头之间只要分开了，它就有切口，
0: 嗯、
1: 切口越多， 它那个肉汁的损失面就越大。
0: 嗯，
1: 哎，所以呢，我们是整着烤，然后烤好了以后再分开吃，每一刀下去都有肉汁儿，那才好吃。
0: 哎，真好吃。对，
1: 哎，
0: 那行吧，您说我们这提前得腌吧。
1: 我咱就说这腌吧。
0: 嗯，
1: 首先是黄豆酱。
0: 嗯，
1: 啊，要是比如这么大的一扇排骨，就我刚才说的那种分量的排骨，大概其得有二两吧。
0: 二两，
1: 我说这概念就是咱们拿小米饭碗有那么一小碗酱的，
0: 就是基本刚您说那排骨是多少，
1: 那就是一整扇排骨，
0: 一整扇，
1: 一整扇排骨，把它去掉这个排骨的硬边和软边，
0: 大概
1: 就留中间这一块，大概其那点排骨得够二斤多吧，
0: 二斤多
1: 三斤，
0: 二斤多差不多是一小碗的这种，
1: 一小碗的黄豆酱，
0: 一小碗的黄豆酱，
1: 我要腌啊，稍微搁一点黄油，这黄油
0: 这不会咸吗？一小碗那其实挺多的呢，一小碗。
1: 哦不，那肉也不少啊，关键是肉也不少啊，
0: 也是啊、
1: 这个蚝油你可以放上，咱们就说一汤匙吧，我说这一汤匙大家都能明白啊，家里喝汤那个小瓷勺，哎，搁那么点蚝油，再搁这么点这个番茄酱，爱吃的话，如果喜欢吃这个胡椒口味，可以用三个手指头捏一捏这个黑胡椒碎，
0: 黑胡椒碎，
1: 在这个整体这个往上抹酱之前呢，首先要砸蒜，咱们家里边吃饺子砸蒜，砸点那蒜汁儿，砸上大概齐，我想想这么多的给得个十瓣蒜吧，十瓣蒜把它砸碎了，砸碎了砸成泥儿，然后抹在这排骨上，然后再把那些酱汁再糊在这个上边，这样把它腌起来，就是你要多腌一会儿，你比如明天吃，今天腌才好
0: 啊，就基本上提前一天嘛，
1: 提前一天，所以我们的菜像这种菜都得是提前打电话，打电话你预定，你说吃这个我就给你把它给腌上了，这个烤的时候呢，还有个细节，就是我们烤的时候
0: 就是腌完了以后就拿出来就直接烤吗？
1: 你
0: 不用再另外这个去做一些什么样的这种腌制什么的那种？
1: 不用了，足够了。
0: 就得提前就已经把味
1: 儿。刚才我一说这一小碗酱，你已经认为快咸了都，对吧？
0: 对对对。
1: 然后这个，比如说，那我希望这个味儿更丰富一点。我还有BBQ酱，我还有这个什么这个排骨酱。
0: 对。
1: 那你往上抹点也没事儿，但是我们
0: 总量就是
1: 一小碗，我们总量的，因为这个酱的东西如果太多的话，那当然它就会咸了，
0: 是，
1: 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大概其酱就是这么多酱。
0: 就是一般，反正不管您用什么酱来调，总量就是那么一小碗，
1: 对，
0: 对吧？
1: 但是这里边烤呢，有一些关键，我也想跟大伙说说啊。
0: 嗯，
1: 烤我们是用洋葱、芹菜、胡萝卜，把它切成大块大条，铺在这个盘子底下
0: 啊。
1: 先用锡纸铺在盘子上，然后再把洋葱这些东西都铺在这个锡纸上。把排骨落在这个洋葱、
0: 芹菜
1: 上面，芹菜、胡萝卜上面，
0: 上
1: 面再盖上锡纸。
0: 嗯。
1: 然后烤的时候，炉温一定要调在200度。
0: 哦，200度。
1: 上下火都是200度。
0: 也要提前预烤一下吗？
1: 当然，不用预烤。
0: 不用预烤。
1: 你直接把它放在炉子里边，把那个温度调到200度，开火就可以了。一般年轻人吃，就像咱们这个能有牙。
0: 上下火的这种都烤是吧？
1: 啊，都烤，都开，同时开，烤一个小时就够了。如果是老年人来吃，要想达到这个又有这个
0: 脱骨，
1: 哎，对，又有这个焦糊面，有表面看着那个糖的那种汪出来那种感觉，又能脱骨，那就得2个小时左右
0: 啊。
1: 一般的就是，
0: 但我是觉得这种像这种排骨类东西啊，它不一个是不怕炖，再一个我觉得它也不怕烤，
1: 一个是牛排，一个是这个猪排。尤其是牛排不怕烤，如果你要是烤牛排的时候，当然那个温度可能需要更低温一点，长时间烤它会出现那种烂的感觉，就脱骨的那种。猪排呢，相对，它肉质比较嫩，可以火力猛一点，让它快速的成熟，
0: 基本上就是年轻人，如果您需要吃的那什么一点的哈，
1: 对，
0: 一小时口角这个不太灵光点，或者说我喜欢吃这种又脱骨的感觉的，
1: 这是不能揭开那层锡纸的。
0: 那温度呢？温度一直就是200度吗？
1: 不， 就是老年痴的这个这种考两个小时的这个是到一小时左右，我们会观察一次啊，看看呢，如果他。

0: 到了位了，那我们就会把那个温度调到这个150度左右。
1: 嗯，
0: 啊，
1: 放微稍微低一点。
0: 哎，这时候就让它闷着了，就，
1: 嗯，
0: 哎，闷着就是其实就是为了酥烂。出锅之前把锡纸打开，出炉之前把锡纸打开，让它那个表面再次这个灼烤上色。
1: 啊，
0: 这出来那个感官就不一样
1: 就好了。
0: 哎，这当然是我们的手法了，这技巧。
1: 对对对，
0: 行内人呢可能就知道我这步是要做什么。
1: 嗯，
0: 但是那一般的他听着啊，这些打开烤可能
1: 就不明白是为什么。
0: 哎，对，说白了就是为了上色。
1: 对对对，上色。
0: 啊，
1: 嗯，明白。
0: 然后在上盘之前呢，我们会用一点那个柠檬，
1: 柠檬，
0: 一个鲜柠檬
1: 啊，
0: 手里攥着挤上点汁儿淋在上面，趁着热挤上，然后等这个菜呈现在客人面前的时候，是一种非常非常香的感觉。
1: 哎
0: 哎，从你感官上你看啊也好看，吃着呢酥烂，可是闻起来是非常有带着水果香的。那个，
1: 对，我觉得您烤出来这个不比那个很多这么大饭店的那个差
0: 啊，
1: 而且味道我觉得应该比那还香。
0: 我自个儿都觉着比他们那烤的好。这是自信的点儿啊。
1: 对对，
0: 当然是，我也欢迎那些大饭店的大师傅们上我们这儿来尝尝来。
1: 对对对，
0: 不行咱们 PK 一下。
1: PK 一下，没错，真的啊。所以刚才咱们说到了几点，我觉得可以给大家来说一下哈。
0: 嗯，
1: 一个呢是刚才咱说到这个量。就比如说大概那一扇儿差不多去到两边那种哈，
0: 啊，
1: 基本上是要大概也得两斤多的排骨。
0: 对，
1: 两斤多
0: 的
1: 排骨啊。然后呢刚才咱说了两斤多，不管您用什么样酱，因为有些人可能喜欢复合味嘛。
0: 对，
1: 然后当然您用的是豆瓣酱
0: 对
1: 吧？
0: 对 对,
1: 对。然后可能也会用一些其他的，你可以来调一下，只要自己喜欢就好。
0: 对，
1: 有人喜欢说我喜欢吃有点甜口的，那比如说我可以来点 BBQ 什么的。
0: 我稍微纠正一下，刚才那个应该是黄豆酱
1: 啊黄豆酱，
0: 豆味豆瓣酱就是辣的
1: 啊。对对对，辣的，
0: 啊，黄豆酱。
1: 那我们爱吃辣的也可以，
0: 一样当然使豆瓣酱烤出来，那是我喜欢川菜口味一样的，
1: 一样、
0: 哎，
1: 对，
0: 哎。
1: 然后如果您喜欢出甜味的，可以来点什么 BBQ 啊，哎，什么的这种酱哈，您可以混合一下。
0: 嗯，
1: 然后但是量一定就是咱们那个小碗是吧？就差不多这么大的小碗，
0: 差不多，哎，小米饭碗，
1: 小米饭碗
0: 酱吧，
1: 一小碗酱就行了。
0: 哎，对，
1: 然后呢，最好提前一天给它腌上，
0: 腌的时间长它入味儿，
1: 就是你就给它弄匀了，
0: 对吧？
1: 弄匀了，让它入味儿。
0: 没错
1: 啊，然后等要烤的时候，第二天我们在这个盘上要放上洋葱，
0: 还有
1: 胡萝卜、芹菜，
0: 对
1: 啊，这些其实洋葱我们也知道，可能在做很多东西的时候都用它，比如去腥啊或者是什么的，但是它也有香辛料的作用啊。对吧？
0: 这块儿这作用可能我刚才忘了解释了。
1: 嗯，
0: 这三样素菜呢，在初步加热，就你比如我放了200度的炉温吧，到刚开始加热它会出菜汁儿的。
1: 嗯。
0: 你如果咱们20分钟的时候掀开那看，那是满盘子是水，那都是菜汁儿烤出来的。
1: 嗯嗯，
0: 这些菜汁儿的这个营养和它的那个香辛味道，刚才你提到它有香辛作用啊，
1: 嗯，
0: 有那种味道，也会滋润到那排骨里边。
1: 没错，
0: 也是增加了排骨的香气。
1: 因为刚才我还想问您呢，我说要烤这么长时间，
0: 啊，
1: 里边要没一点水，这不真烤干了？
0: 它就干了是吧？
1: 对吧？
0: 但是它这个完全是等把这些菜水烤出来，再把它烤干。整个的烤制过程就完成了，这实际上这就是窍门了。这个，
1: 哎，所以说为什么大厨说的每一样啊，您都得照着做呢？他其实都有自己的用意的。
0: 对，
1: 他并不是说我随便就是为了好看或者为了什么放进去，他不是这样的。
0: 没错，
1: 对吧？所以刚才咱提到了有洋葱、有胡萝卜、有芹菜。哎，像大概这个量有多少？就铺满盘子就好了吗？还是说需要放多少呢？
0: 对，你比如咱们现在就是。大家都知道西芹吧？
1: 嗯，
0: 西芹一颗西芹里边大概就有10多个那个梗子，有一半就够了
1: 啊。
0: 这是芹菜的用量。
1: 嗯，
0: 一个胡萝卜，两个洋葱，
1: 啊，两洋葱，
0: 基本上，
1: 啊，那不少呢。
0: 烤出来这个水分，就是我腌的这点排骨烤出来的水分就足够了。
1: 还，啊，真不少。
0: 这个是平常我们工作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个最适合的量。
1: 俩洋葱，不用太大的吧那种。
0: 就是咱们平常用的那种黄洋葱，
1: 黄洋葱、
0: 紫洋葱嘛，就是咱们用的是那种黄洋葱，
1: 黄的啊。
0: 哎，
1: 刚正好逍遥孟子还问的，说那洋葱用白的还是紫的？
0: 哎，好，你看看，
1: 正好问，
0: 就是，哎，有人在问了是吗？
1: 对，正好有人在问
0: 啊，
1: 说用白的还是用紫的？
0: 对，
1: 黄洋葱就是那个白洋葱嘛，就咱们平常说的，
0: 对
1: 吧？
0: 对，
1: 俩洋葱，
0: 然
1: 后
0: 一根
1: 胡萝
0: 卜，啊，
1: 然后呢就是那个芹菜，
0: 半颗西芹，
1: 足够
0: 了。
1: 好嘞，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明天再见。
2: 饭点儿是。

自己的想法去做呗。世上之事变幻莫测，难以确定，唯有去相信。崇德二年，即1637年春，清军攻占江华岛，虏获朝鲜宗室贵嫔及文武百官等数百人。国王和群臣知道大势已去，只好遣使向皇太极表示投降，签订城下之盟，朝鲜成为大清的藩属。皇太极领岳托、孔有德、鳌拜等人领兵攻打皮岛的明军，自己与多尔衮则带部分人马返回盛京。皇太极得意回朝，又像往常一样到后宫各妃面前炫耀一番。陈妃已经大腹便便，很多人都在关注关雎宫，为陈妃提供服务。皇太极又想起了对庄妃的处罚，便漫不经心地走向永福宫。到达永福宫以后，皇太极仍是悄悄地跨进宫内。苏沫儿一见，立即上前行礼：“啊，皇上吉祥。”皇太极打量了一下主房，又望了望侧室，问道：“大格格，怎么鸦雀寂静的？娘娘呢？”这是皇太极第一次称苏沫儿为大格格。苏沫儿惊讶地望着皇太极，回道：“啊，娘娘带着小格格到大跨院后面的花园赏花去了，现在可是百花争艳的好时节。”皇太极迟疑片刻说：“永福宫庄妃娘娘的心情看来不错嘛。”苏沫儿微微地笑了笑，一双杏眼蔑视着皇太极，娇声道：“啊，皇上心情不错，娘娘的心情自然也不错了。”皇太极心想，庄妃何时与朕同欢共乐过？但是皇太极还是很得意地笑道：“哈哈哈哈，果真，那就太好了。”一个丫鬟叫回了庄妃，庄妃放下怀里的小格格，向皇太极盈盈一拜。皇太极抚摸了一下小格格的头，就让丫鬟带出去了。苏沫儿也知趣地退了出来，站到廊檐下。皇太极与庄

0: 王妃的窃窃私语断断续续地传了出来，苏沫儿听得不太真切，但是他感觉得到庄妃是在用绵延细语跟皇上说话。过了好一阵子，只听庄妃说，皇上真要走了？皇太极笑道，哈哈哈哈，若是你开口留我，我就不走。苏沫儿没有听到庄妃是怎么回答皇上的，最后皇太极还是走了。但此后连续三天，皇太极都临幸永福宫。进入炎热的夏天之后，崇政殿内闷热异常，皇太极生了一场小病，耐不住酷热，便在中院比较凉快的凤凰楼处理公务。苏沫儿有机会便开小灶给皇上熬各种羹汤，然后请庄妃亲自送去，这让皇太极又对庄妃多了几分好感。七月八日，关雎宫传出喜讯，陈妃诞下八皇子。当天皇太极辍朝一日，在关雎宫守候一整天。次日下午，议政王、和硕贝勒大臣齐聚清明宫，皇太极对众人说道，
1: 朕之前只得七子，现陈妃又诞下第八子，朕在兄弟中排序第八，此子也巧合第八，而且他还是我大清国成立后的第一子，要通告天下，请范文成先生速拟一份大赦令，尽快颁布下去，除谋逆妖虫罪以外一律赦免，朕要辍朝三日设盛宴庆贺。达尔汗，你要告知蒙古各部及朝鲜，请他们于十月十八日参加皇八子百日庆典。
0: 此举可谓前所未有，众人闻言都惊愕不已。最会察言观色的大学士范文成奏道，
1: 恭贺皇上喜得大清第一皇子，并将进一步强化满蒙联盟。
0: 代善迟疑片刻问道，
1: 皇上得皇八子值得庆贺，但这与满蒙联盟有什么关系呢？
0: 一向圆滑老道的李亲王都没有悟出其中的道道来，那其他人就更不用说了。皇太极觉得很有解释的必要，于是清了清嗓子，慢声慢气地说，
1: 众人皆知朕后宫有十几人之多，但皇后和庄妃入宫多年，所生都是格格，唯有陈妃所生是个阿哥，这也是蒙古科尔沁的一大喜事。陈妃又为诸妃之首，身份尊贵至极，八皇子的百日庆典隆重一些，也能够让国人看到大清满蒙联盟的国策永久不变。
0: 皇太极用一番大道理掩盖了自己的私心，但是很多人还是信了。多尔衮虽然觉得皇太极的话没有什么说服力，但是也刻意奉承道，
2: 皇上圣意深远，大清第一皇子降世意义甚为重大，理应张扬一点。
0: 大清第一皇子受到皇太极的格外恩宠，完全在庄妃和苏沫儿的预料之中。主仆二人对此

既有几分高兴，又有几分失落。有一天，他们来到大跨院后面散心，欣赏花圃中的秋菊。小小的花圃里有着十多种不同颜色的菊花，黄的金黄，白的雪白，红的血红，各有姿色，诗意十足。庄飞感慨地说，菊被奉为花中君子，不仅在于它姿态优美，更在于它傲霜怒放的坚强，是吗？苏穆尔理解庄飞为何发此感叹，故意曲解道，菊虽然品质高洁，但奴婢认为菊也不失那迎风的娇羞，人们更欣赏它的姿、色和韵。庄飞凤眼一挑说道，哈，故意跟我唱反调是不是？苏穆尔扮着鬼脸说，奴婢不敢，奴婢是想说，娘娘现身怀皇子，不可事事逞强，凡事要多往好处想，才有利于胎儿的发育。啊，你咋就知道是皇子呢？奴婢侍候您三次生育小格格，观察您的身体反应、饮食反应和其他种种状态都大致一样，但是这一次却不同。首先是您有孕以后少有呕吐，饮食不减反增，其次您的肚形尖突，不同于原来的浑圆状，再有您的皮肤变色较重，容貌也有所变化，甚至脸上还长出了小疙瘩。苏穆尔有板有眼地说着。哈，你是笑话我变丑了吧？一个女人生过三个孩子能不变丑吗？庄飞生气地说着，不过他内心还是希望苏穆尔说的是对的。生个皇子现在对于自己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苏穆尔呵呵地笑了起来，娘娘，为了小皇子，您现在不能生气，也不能够对奴婢发脾气。奴婢终于有机会可以亲亲娘娘了。不过呢，您还是那么美丽动人，即使现在，漂亮的陈妃也还是逊您一筹。提到陈妃，庄妃的脸色顿时由兴奋变成了黯然。海兰珠现在的地位几乎无人可以动摇，这既是科尔沁的荣幸，更是博尔济吉特氏的荣耀。作为一奶同胞，庄妃没有理由不为姐姐感到骄傲，但是自己的抱负和目标呢？难道就此放弃吗？难道超越姐姐就一定要姊妹相争，斗个你死我活吗？庄妃做不出来，她又想起了大妃生训，想起了多尔衮，想起了大草原蔚蓝的天、碧绿的草、和煦的风、清新的空气，苍穹多么宏阔，恭维把人的心胸都变狭隘了，而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如何成得了大事呢？庄妃不打算和陈妃相争，因此庄妃淡淡地说，国人以为皇上欲立八皇子为太子，虽为谬传，但是皇上的种种言行已经向外界做出了宣示。我就是生下皇子又能怎么样呢？苏穆尔见庄妃一副沮丧的样子，便劝道，娘娘一向自信，关键时刻怎么泄气了呢？奴婢知道娘娘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0: 其实娘娘可以另寻途径绕过去。嗯，你有什么好主意？苏木尔献计说，奴婢想到一个主意，叫珠玉各要其辉。
1: 苏木尔想到了什么好主意？庄妃又能否如愿诞下皇子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这首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1950年1月19号，相声改进小组在北京成立。相声改进小组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它为新相声奠定了良好的发展基础。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我们就来说说相声改进小组是如何成立起来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年笑声。话说新中国成立以后，相声艺人的社会地位有了提高，原来耍贫嘴的生意人变成了文艺工作者，可是大部分演员依旧说着未经整理的传统相声，里面掺杂着不少侮辱劳动人民、羡慕富贵权势的内容，演出中陈旧低俗的气味浓重，演员口沫横飞、五官挪位的江湖气也丝毫没有改变，社会舆论不断地批评相声低级庸俗，不能为社会主义服务，可以说啊，相声面临着能否生存下去的危机。当时北京日报刊载了谢纯一的文章《我对于相声前途的展望》，文中这样描述当时的社会情境：由于各段子的胡说八道，相声不但没有技术上的价值，相反的成了社会上的诟病。倘若有人做小结时说，文艺界哪个部门都好办，像京剧、评剧、古词不是都有新节目了吗？唯独相声那里边，除了低级庸俗，拿父母抓捧哏，就是讽刺挖苦劳动人民，他的前途啊，哎，演员认为他是政府干部，是代表政府的，这个爱声对大家震动很大。摆脱危机，推陈出新，是相声唯一的出路。说到这里啊，我们已经能够看出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是大势所趋。那么相声改进小组的创始人究竟是谁呢？先让我们来听一段施圣杰、于世德合说的相声《教子有方》，之后再告诉您。
6: 我们的青少年呢，都应该向雷锋同志学习，
7: 对，
6: 树立共产主义道德风尚，尤其是拾金不昧，
7: 对，
6: 是我们每个青少年应该具备的一种

0: 美德。
1: 就是吗？
0: 我们的家长和教师对孩子已经加强了这方面的教育。
1: 哎，现在配合得很好。
0: 我们单位有一个王大姐。
2: 啊、
0: 嗯，王大姐教育孩子很有方法。
2: 是啊，
0: 她有个小孩叫小明明。
1: 小明明
0: 八岁了。
1: 哦，
0: 有一天小明明放学回来，高高兴兴喊他妈。
1: 嗯，
0: 妈。
2: 嗯，
0: 妈，我放学了。
1: 哦，
0: 妈，你看我捡了一毛钱。
1: 哦，捡一毛钱，
0: 在哪儿捡的？
2: 嗯，
0: 我在那个剧场门口捡的。
2: 哦。
0: 那这一毛钱你想怎么办呢？
1: 妈，
0: 妈，我想我拿这一毛钱吧，
1: 嗯，
0: 买雪糕。
1: 到底是小孩
0: 没出息。
1: 嗯，
0: 八岁了还这么馋。
1: 嗯，
0: 你知道雷锋叔叔的故事吗？
1: 嗯，
0: 知道，我学校经常讲。
1: 对，
0: 你知道雷锋叔叔有这么一个故事吗？
1: 什么呀？
0: 他把自己存的200块钱，
1: 嗯，
0: 交给了人民公社支援了灾区。
1: 对，
0: 你说雷锋叔叔这种精神你应不应该学习？
1: 嗯，
0: 我应该学习啊。
1: 哎，
0: 那你捡这一毛钱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
0: 妈，你别说，我明白了。
1: 嗯，
0: 那什么，这一毛钱我不买雪糕了。
1: 干嘛？
0: 我把它交给老师。
1: 嘿，
0: 说完了，小明明高高兴兴把这一毛钱给老师送去了。
1: 启发的好，
0: 多好。你就说王大姐这样家长多好。
1: 现在每个家长都这样
0: 啊，
1: 每个家长都这样。
0: 你别站在这儿说这大话。
1: 怎么了？
0: 每个家长都这样，你媳妇就不这样。真的，你媳妇教育孩子跟王大姐完全不一样。
1: 是吗？
0: 你就说你媳妇给你的儿子起那名字。
1: 啊，
0: 小狗子。
1: 那不好养活吗？
0: 好养活。也八岁了。
1: 啊，
0: 那天他们那小狗子放学回来高高兴兴喊他妈。妈。
1: 啊。
0: 妈，你出来。
1: 怎么着？干嘛呢这？
0: 你麻溜的，你不够意思你。
1: 好。小碎头啊。
0: 我告诉你个事儿。
1: 怎么了？
0: 我捡了个炉钩子。
1: 哦，捡了东西了。
0: 啊，你看这个炉钩子，
1: 嗯，
0: 多好的。你再看他那爱人
1: 怎么样？
0: 好孩子。
1: 嗯，
0: 好孩子，
1: 不错吗？
0: 哪儿捡的？
1: 嗯，
0: 门口捡的。
1: 嗯，
0: 谁没看见是吧？
1: 嗯，
0: 那什么，你搁床底下。
1: 搁床底下了？
0: 搁买这么一好几毛钱呢。 你当怎么着？得狗。
1: 啊，
0: 妈给5分钱。
1: 嗯，还有奖励，
0: 买根冰棍吃去。
1: 你看看，
0: 小狗子拿这5分钱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1: 嗯，
0: 妈。
1: 啊，
0: 我又捡了个小煤铲儿。
1: 真能捡
0: 啊。这小煤铲是新的小煤铲。好孩子。
1: 嗯，
0: 好好。什么搁床底下。
1: 也搁床底下。
0: 那买的煤铲1块钱呢。
1: 嗯，
0: 妈妈再给点
1: 啊。
0: 一毛
1: 加一倍，
0: 一毛出去眼睛亲学么点啊。
1: 嗯，
0: 小狗子拿着一毛钱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1: 怎么样？
0: 喂喂，我捡煤搓子吧。
1: 哇，
0: 啊，你看还有煤球棒子这么多呢。
1: 嗯，
0: 好孩子，你瞧瞧，你们大伙儿瞧瞧我们这小狗子
1: 哟，
0: 几岁？才8岁就知道过日子。
1: 嗯，
0: 知道往家拿东西，这叫顾家呀。
1: 哟，
0: 你比你爸爸强多了。你爸爸8岁那年还尿炕呢。
1: 你瞅一瞅，
0: 他就搁床底下，搁床底下，妈妈再给俩钱。
1: 又给钱？
0: 1.5毛，
1: 1.5毛了。
0: 那可不，这回捡的比上回多。
1: 嗯，
0: 1.5毛，好孩子，拿去。小狗子拿着1.5毛出去，不大功夫又回来了。
1: 嗯，
0: 妈，妈你快出来！
1: 怎么着？
0: 我自个儿我拿不动了，
1: 拿不动。
0: 说我捡个煤球炉子。
1: 哦，
0: 妈这个，哎，炉子。
1: 嗯，
0: 好孩子。
1: 嗯，
0: 好孩子，这眼看天暖和了。
1: 嗯，
0: 在屋里烧暖气，那土暖气那灰也大，那玩意屋里待不了人，就得烧煤球炉子。
1: 嗯，
0: 这煤气罐咱没地方灌气儿去。
1: 哦，
0: 孩子，搁后头。妈多给俩钱儿。
1: 哪儿？
0: 2.8毛。
1: 怎么给2.8毛呀？
0: 买杯啤酒喝。
1: 教孩子喝啤酒。
0: 喝点，有什么晕的乎的都往家捡。好孩子，
1: 好嘛。
0: 小狗子拿着2.8毛没出去，对门李大爷进来了。
1: 干嘛？
3: 喂，怎么意思？
1: 嗯，
3: 什么意思？
1: 怎么回事？
3: 我告诉你，于婶，你这儿子你怎么教育的？
1: 怎么着？
3: 啊，我在院里点炉子，回家求火柴去了。
1: 嗯，
3: 就这么会儿功夫，一样全搬你们家来了。
4: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5: 这些英雄千万家，
6: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7: 郑老汉今年
4: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8: 岳飞问
6: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7: 宇宙
4: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9: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6: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4: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10: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0: 欢迎回到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红酒。其实啊，新中国成立以前也有创作改编和表演积极因素的相声传统，从熊不怕万人迷、焦德海、张寿臣、张杰尧到常宝坤、侯宝林都搞过，但毕竟都是个人的微薄之力，也没有明确的改进方向。为了彻底改变相声被冷落的状况，孙玉奎、刘德志、侯宝林、侯一晨、高德亮、罗荣寿、高凤山、佟大方、全长宝、常宝霆、于世德等11名相声演员，从1949年冬季开始酝酿把相声演员组织起来，成立改进相声的团体。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促进了相声改进小组的成立呢？先让我们来听一段常宝霆、白全福、何叔的相声片段学坠子，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说。
1: 乔清秀那个坠子唱出来，他是啊，你听那个味道啊，音色赛梨，甜脆味美。
2: 我说您这卖萝卜来了，
1: 那个韵是特别好听，而且唱的风趣幽默，表情也好。
2: 您写写，
1: 你看那个王二姐师傅摔镜件我给您小两句啊。
2: 您来来，
1: 乔清秀这个王二姐师傅，连动作都小。
2: 来来，
1: 注意啊。

0: 夕阳说了不用人说那奴家知道，想必是那二哥转回了家。进来吧你就进来吧，进来吧你就进来吧，你进来吧，你又真进来了。
1: 什么意思？
0: 真进来了。
1: 那个是进来了。
0: 嗯，
1: 他听相声来了不进来？
0: 我这怎么这么寸呢？
1: 强金调是这个味儿不是？
2: 是这味儿。
0: 说我要听悲调，啊，要听稳当的
1: 啊，
0: 你听程玉兰。只要唱的悲腔那调，你看这个眼泪是一对一对的往下掉，
2: 深入感情。
0: 哎，深入感情。
2: 嗯，
0: 今儿个我给您学学
2: 啊，
0: 学学这个程玉兰就这个悲腔这段，不但把这腔学出来，今儿个我也能把眼泪叫出来。
2: 哎，您等等，这眼泪有叫的吗？您
0: 嗯，
2: 人有叫的，大哥。往外等你，他出来了。这眼泪有叫的吗？眼泪出来，眼泪就溜达出来。没那么回事。
0: 我这是叫，这我这不是深入感情了
2: 啊！
0: 我唱什么段子，当时眼泪让他出来就出来。
2: 呵，
0: 今儿个是早有准备，准备就露了这手。
2: 你有什么准备啊？
0: 我这用眼泪跟他们不一样，他们这是深入感情，
2: 哎，
0: 到时候眼泪自然而然出来了。我这不是，我这是喝水喝的多。这是个秘诀，
2: 喝水喝的多碍得着眼泪吗？
0: 应当学着点儿。
2: 我学那干嘛呢？
0: 打算用眼泪多喝水，到时候小肚子就胀了。
2: 嗯，
0: 只要你一用眼泪，到时候一挤，这小肚子水就打这儿就出来了，
2: 打眼睛出来了。
0: 今儿给你挤一挤，你看看
2: 啊。您瞧瞧，
0: 注意啊，就这你今这么一死那点儿，悲腔，你今这么一死。可就不要紧，哎哎，撇下了。

0: 就无人召唤来。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我您这干嘛呢？
0: 叫眼泪呢？
1: 知道您这叫眼泪呢？
0: 不知道？
1: 不知道您这扎蛤蟆呢？怎么了您这？眼泪出来？
2: 不行，这水今儿喝早了。
1: 喝早了？
2: 早六点半喝的呢。
1: 那像话吗？这个
0: 当时出不来了。听稳不稳？
1: 稳。
0: 你要听男演员稳的。

0: 那是张永发，
1: 哦，那真稳。
0: 张永发又觉得
1: 什么呀？
0: 唱完了，另外一甩腔，有个哎，那个底音特别好听。
1: 您可以学学张永发，
0: 张永发那个走马见诸葛，唱出来这个味儿。
1: 三国段，
0: 上下一端酒杯，两泪双流。寇准生薛先生，听个从头。俺弟兄在桃园是同败北斗，福报俺的大国家做龙楼。徐老伯母书信一收，怕着怕着你一去不能回头，倘若是一去你不能回转来，好一

0: 对，
1: 是这味儿，
0: 还真是这味儿。
1: 这是听稳当的，说我急性子，乐意听快的，也有。
0: 什么呀？
1: 你得听对口的坠子。
0: 什么段子呢？
1: 哎，还得分什么段子。
0: 嗯，
1: 你就听那借笛笛。
0: 什么叫笛笛？
1: 老太太嘴上戴那冠子，
0: 嗯，
1: 河南叫笛笛，俩人唱，二妹子跟大嫂子借，
0: 嗯，
1: 大嫂子就不借，二妹子是非借不可，大嫂子是非不借不可，那唱起来你听着呢，跟打起来都差不多。
0: 您可以学学
1: 这个味儿，
0: 您来。
1: 那张嘴要快，我一人小俩人啊。哎，大嫂子你听天，爱到你家借点东西。二妹子你见你见面，你见俺家的骡子吗？那个你见俺家的那么大焦驴。大嫂子俺不见你的不见面，俺不见你家的骡子吗？俺不见你家的那么大焦驴。二妹子你不见你不见面，你不见俺家的骡子吗？那个你见俺家的啥东西。大嫂子你讲弟弟接个男，男的娘家走亲戚，呀呜嗨呀呜嗨。我有心讲弟弟接个了你娘家上门的高下门的摔坏了奴家花弟弟。不见了别见了，别不见别要见，不见不见不见了，别见别见别见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要打起来呀。
0: 嗯，
1: 这就是对口的坠子。
0: 是，
1: 这是过去还有一种最热闹的坠子。
0: 什么呢？
1: 五坠子。
0: 什么叫五坠子？
1: 文武满带开打的。
0: 这没听过。您来来，您来来。
1: 不行，来不了。
0: 怎么了？
1: 今儿这段来不了。
0: 怎么意思？
1: 非得有个拉弦的给我伴奏，这才能学学这个五坠子呢。有拉弦的没有？
0: 没有拉弦的，我给您伴奏怎么样？
1: 你来。
0: 哎，
1: 太好了。
0: 可是这样拉弦我可不会。
1: 那怎么伴奏？
0: 我使嘴给您代表这弦。
1: 行，你学那弦。
0: 哎，
1: 因为什么学这五坠子非得有拉弦的呢？到时候拉弦的也得去个主角，他这个很要紧。
0: 主角？
1: 嗯，
0: 拉弦的也唱？
1: 不唱，就去那么一个人啊，到时候盯着挨打呀。
0: 哦，挨打呀。
1: 不，
0: 你找别人吧。你
1: 不哪能够。咱们学不学打那点儿
0: 啊，
1: 就光学那几句唱
0: 啊。这还可以。
1: 行吗？
0: 可以。
1: 拉弦你得坐下，
0: 还得有座。
1: 对了，你拉弦没有站着的。
0: 哎，对，
1: 梆子也没有。这么着得了，拿着两块板吧。
0: 对对，
1: 来那个梆子，
0: 代替那梆子。
1: 咱说明白了啊，这种五坠子唱的时候啊，这个他跟这个伴奏的呀，到时候这有密切的关系。
0: 是，
1: 有时候他就来个角儿，啊，就他拿他当那人儿。
0: 嗯，
1: 这种五坠子都是男的唱，没有女的唱。
0: 嗯，
1: 咱们就唱两句。
0: 来来，
1: 你定定弦儿，
0: 定定弦，
1: 定定弦儿。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不掉掉门儿，哎，掉门儿，哎，长掉门儿，长掉门儿，长掉门儿。
0: 当当当当当，我这轴子是怎么的？
1: 来俩，俩鼓子。行，就是他。哎，
0: 坏坏，我不是挺好的吗？谁坏呀？
1: 这你不懂了，这是河南话。
0: 嗯，
1: 叫你那伙计，这河南话管伙计就说坏。
0: 我说什么呢？
1: 你也说坏，全坏，你就说坏了。
0: 嗯，坏。
1: 哎，我说坏
0: 坏，
1: 把弦子拉起来，
0: 拉起来，
1: 咱们支支长长，咱们唱一段，转一段。

0: 人家什么意思？这是
1: 不拽他呀。
0: 哦，这叫开火啊。
1: 打这儿起就来劲儿了。
0: 来劲儿了。
1: 俺要把那钱。
0: 行行行，您别。
1: 怎么了？
0: 您别唱了。
1: 怎么了？
0: 头一句不像话。
1: 怎么不像话？
0: 什么叫要罢了钱呢？
1: 哦，忘了交代了。这种坠子没有卖票的啊，他唱这个成本大套的书，都是一段一要钱。要罢了钱呢，就是要完了钱。
0: 哦，零打钱的。
1: 俺要罢了钱，我书归了城，他管拉我管唱，您管听啊。
0: 多新鲜啊。我管拉你管唱，他管听。哎，我不拉你不唱，那就算了得了。
1: 这五坠子废话多，刨下废话就没词儿了。俺要罢了钱，我书归了城，他管拉着我管唱，您管听啊。上一回唱的那响马砖，
0: 费舌头这个啊。
1: 还有那半本没唱清啊，
0: 三来那来那啷当当啊，
1: 轮回来再表那一个，表一表八爷命罗成啊，表一表八爷命罗成啊，
0: 三来那来那来那啷当当啊，三来那来那啷当当，三来那来那啷当当。
1: 说什么毛病？
0: 这无罪了吗？受你传染了我。三来那来那来那啷当当啊，
1: 罗八爷坐起了波龙马。他家连人带马上了城啊。
0: 不是，这怎么上去的？这连人带马上城了啊、嗯、他打哪儿上去的？
1: 这你得往后听啊。你要问这马是的怎么上去 啊那个人能驾运马腾空啊。
0: 哎，上去了。哎，
1: 那个罗八爷
0: 哎，桑桑桑啊，
1: 跟着随他扶老罗衣，
0: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当啷啊，
1: 他哥俩迈步下大厅门，
0: 当啷当啷当啷当啷。

0: 干嘛呀？这是
1: 猫过来了、哎、猫一过来这蛐蛐一扭身
0: 啊，
1: 俩蝎子一立，噗，
0: 怎么着，
1: 猫的俩眼扎瞎了，
0: 哎呦，
1: 上前一吭吭又一口
0: 啊，
1: 猫腿折了
0: 啊。
2: 听众朋友可能都听出来了，刚才您听到的这段相声片段来自于马三立和王凤山先生表演的相声的魅力。有朋友说了，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和马三立先生有关呢？你还真猜错了，今天的百年笑声我们就要和您来聊一聊刚才段子里提到的那位养蛐蛐的老人王长友。大家好，主持人红九，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王长友先生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虽然年轻的时候失声，嗓音嘶哑，但根据自身条件扬长避短，另辟蹊径，表演时形成了以情取胜、以相感人的独特风格。更有观众称王长友的相声是奇派相声。下面呢，我们就欣赏一段王世臣、王长友二位合说的钓鱼。
0: 这个小啊，
3: 哎，
0: 你小什么你得有点像，
3: 哎，
0: 你小这个地方语言，你得跟那个地方人说话，
3: 哎，得长了啊，
0: 你得常练、
3: 哎、
0: 你不下那个功夫不行。
3: 当然
0: 小比我说天津话呀，小的像，
3: 哎，因为在天津待的时间长一些，
0: 我那会儿一直就在天津演出，
3: 哎，
0: 我在天津南市住家，
3: 就是
0: 在我同院里住着一个街坊，
3: 嗯，
0: 姓张，我们这个张大哥姓外长，
3: 是
0: 有时候他就找我聊天、
3: 哎、
0: 他瞅我们这说相声很容易，
3: 哎，
0: 后来他打算要说相声，我正在家吃饭，他叫我，
3: 嗯，
0: 别忘了他，那个我要跟你们掺和掺和行吗？
3: 掺和
0: 我什么叫掺和掺和
3: 呢？
0: 嘛就对付对付
3: 对
0: 付，怎么对付？说相声，我说这可不是容易事儿，这也是一门艺术，这可不简单。
3: 哎，得小
0: 嘛不简单，别来这个啊！说相声有嘛呢？会说话就能说相声，有嘴不就能说相声吗？这有嘛呢？好嘛，你这不太讷人了吗？我多少得了，我们这张大哥后来我一想啊，他看什么都容易，看什么都简单，
3: 看简单，
0: 在我们土院的西屋子住着哥俩，每天到墙河去钓鱼去，他看这也容易，
3: 那也是个技术。
0: 我们这个张大嫂问他，哎，二的爸爸，这是指着孩子叫的，
3: 哎，孩子小名，
0: 哎，二的爸爸，你看欺负大哥每天钓鱼去，
3: 嗯，
0: 钓回鱼的那是多鲜啊，你那意思我说张大哥你能不能钓，
3: 哎，
0: 张大哥接过来了，我告诉你所有的妈妈，先钓鱼没有嘛，我是不钓，我也不钓，喝那鱼满归我，你信吗？什么事就满归他呀，这么办，明我给你钓鱼去，你请好脑鱼吃、
3: 哦、
0: 你先给我烙个汤饼，
3: 哦，烙个汤饼，
0: 烙个汤饼他拿着，明儿好垫着吃，
3: 哦，吃点心，
0: 哎，第二天还真不坏，
3: 嗯，
0: 买了块鱼具，
3: 哦，
0: 藏着洋面口袋，揣着汤饼到墙河，这玩意钓鱼可不能着急，
3: 就是
0: 等人钓鱼坐牛车，
3: 这全是慢事，
0: 着急不行，
3: 哎，
0: 鱼竿放下去，鱼线鱼钩鱼漂，
3: 哎，
0: 你这放下去，看着钩啊，看着豹啊，
3: 哎，
0: 看你这要一动，
3: 嘣，哎，正合适。
0: 我们张大哥的脾气不行，
3: 嗯，
0: 那意思下了鱼时鱼就得上来，也难说他这河里的鱼全都归他呀。早晨八点去，到下午六点了，一条没钓回来，
3: 没钓回来。
0: 到家他让人问他，哎，他的爸爸，怎么样啊？那怎么样？别提了。去完了呢，
3: 去完了，
0: 我到那儿好那波过去了，
3: 啊，那波过去了，
0: 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波呢，
3: 啊，这鱼全有波
0: 了，明儿个你请好脑鱼吃，
3: 嗯，
0: 啊，你给我烙俩汤饼，
3: 俩了，
0: 给他烙俩汤饼，第二天又去了。

0: 早晨8点钟去，下午6点多钟回来了，一瞧没掉回来，曹大人又问他呀，哎，他的办法再给怎么样？哎，你还别说，我到那儿啊，正赶上借本来，我梗要掉呢，来了几个孩子，下棋一早呢，被鱼给吓跑了。后来我一扫听呢，说明儿个还来一大波呢。
1: 我明天还来一大波。
0: 这明儿个你听好，我给你叫回来。
1: 哎，
0: 正说着呢，从我的二姥姥过来了，劝他，他大哥，你在这院别说这大话。听钓鱼呀、啊，像你这脾气不行，非得粘性，你这暴脾气，你钓不来鱼，你说大话让人接风笑话。他不爱听了。二姥姥，你也这么话，嗯，小瞧人呐，怎么钓不来呢？我钓不来鱼啊，告诉你说，我钓不来鱼，本家不在这住。我的妈妈撒糖娘
1: 火，
0: 他外人说了一句话，把我给逗乐了。
1: 外人说什么？
0: 哎呀，二的爸爸，你可真根儿啊！
1: 嗯，
0: 别看这个鱼你没钓来呀，
1: 嗯，
0: 你这个饭可见长了，
1: 这不行，
0: 撒汤饼了啊！
1: 嗯、
0: 第三天又去了，揣着饼，扛鱼竿，加着洋面口袋，到那儿去了。早晨6点钟去，下午8点多了，一条没钓回来，还想我没法回去啊！
1: 就是，
0: 我跟家说大话了，从外也知道吧？他有主意，
1: 有什么主意？
0: 溜溜达达上鱼市了。
1: 鱼市，
0: 鱼市不有卖鱼的吗？
1: 哎，
0: 大槽子盆里头，几锅拐子，欢不愣跳，全扛上鱼竿进去。卖鱼的还纳闷呢，心里说这位怎么回事？怎么扛鱼竿上我这钓鱼来了？他这学嘛？
1: 哎，怎么着？
0: 能卖啊？2.5毛一斤，2.5毛一斤呐、啊。你给我上一块钱的行吗？上一块钱是买一块钱的，
1: 买一块钱。
0: 行啊，那怎么行啊？2.5毛一斤，1块钱4斤，给您。行，给我上块钱，人就给他腰，4斤，分量挺足，秤高高的。他们这人贫，哎，别忙，够分量吗？那怎么不够啊？你看这4斤高高的，嘛高高的，绕，又饶了一，到洋面口袋里边，扛着洋面口袋，夹着鱼竿往家溜达。刚一进大门，就这嗓子嚷着：“二的爸爸，被大盆拿出来！干嘛这么嚷呢？为让院里全听见。我钓回鱼来了。他这爱人不知道哪个事儿，大盆搁当院倒好了水，他们鱼钓了，欢不愣跳，从院城过来了。二姥姥也来了，哎呦，他真钓回鱼来了，那可真不简单。不对呀、啊，
1: 怎么
0: 他忘了这茬了？”买的那鱼跟钓的鱼不一样，
1: 那怎么回事？
0: 买来的鱼啊，它都是一边大，钓来那鱼呢，什么鱼都有，大小不均。老太太越琢磨越不对茬，哎呦，这鱼怎么这么奇迹，成一边大呀？哎呀，这是什么手艺这是？哎，大哥，不对吧？你这鱼不是钓的吧？别是买的吧，
1: 可不爱听了。
0: 嗯，二姥姥，你这什么话？
1: 哎，
0: 夜里跟你说半天，我可没挡你。叫不来嘛，干活不行；叫来嘛，说我是买的。你这不是拿我当啥吗？他爱人怕他急。
1: 嗯，
0: 哎，二姥姥，你得别说了，他不是买的，是钓的。二他爸，你找嘛急呢？你看你钓鱼可真不少呢，有2斤多，妈呀，2斤多，4斤还高高的呢。不信你问去，哎，他说出来。
2: 台上他们风趣幽默，
3: 生活中他们酸甜苦辣，
4: 笑星笑传奇，
2: 笑星背后的故事。
5: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主持人红酒，欢迎您回来。王朝友先生平生最大的爱好就是养蛐蛐，60多岁的时候，他还骑着自行车到苏家坨逮蛐蛐呢。说相声的都知道王长友肚里的活多，想让他往外掏活，最好的主意

0: 就是送他俩蛐蛐。下面咱们就先来听一段高德明、王长友、王世臣三位合说的八马罐片段，稍后红酒再给您讲讲侯宝林给王长友送蛐蛐罐学段子的故事。
1: 刚一出那神龙的那个门口啊，往东走不远，又看见一档子事情。
2: 什么事？
1: 那围着一圈的人，我过去这么一看呢，什么事儿这么里三层外三层的？我这么一看，是个打架的。
2: 打架那有什么新鲜？
1: 哎，打架可新鲜，打架这人可不同。你记得那卖烤白薯的？
2: 卖烤白薯打架那还什么新鲜事情？
1: 跟赵伦打。
3: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4: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5: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6: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7: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8: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9: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要陪他解解闷儿。翠娘这时着急想到令牌，索性将计就计，就和麻蓉说陪大哥也没问题，但是咱找些僻静的地方啊，你在这儿不能陪你解闷儿啊。麻蓉一听乐得都快要蹦起来了，赶忙就说，翠娘，有个地方清静啊，这深更半夜的，后花园没人，我去后花园等你啊，你一会儿就过来。翠娘说，好，你快去，我马上就去找你。这就把这麻蓉打发走了。麻蓉这小子这心里直痒痒啊，他去了后花园。翠娘一看麻蓉中了计，心中高兴，转回身小心地打开书房的门，蹑手蹑脚地走进去。这时啊，就见马长史睡得跟死猪一样，他一眼就看到桌上放着个令牌。翠娘二话不说就盗取令牌，不再停留，摸到旁边的角门，哎，打角门溜出马府。这一出了马府，翠娘一看周围寂静无声，急急忙忙去找王成商议营救的办法。王成也真行啊，站了大半天在外边。咱们压下翠娘暂且不说，单说麻蓉在外边。在后花园中等翠娘，心中直乐呀，
1: 嘿嘿，小美人我早就看上她了，今天晚上让她好好陪陪我。
0: 高兴的站不住，来回的走，结果等了半天还是不见翠娘前来。后来实在待不住了，心想我回去看看去，这就又回到书房。到这一看，书房门紧闭，哎，不见翠娘的影子。这时节就听书房里传来麻长史的喊声，
2: 麻蓉，麻蓉，你给我过来。
0: 麻蓉吓得赶忙跑进书房，
1: 老爷，怎么了怎么了？
2: 这现在是不是已经三更了？
1: 哎呦，老爷，三更已过了。
2: 那就对了，把令牌给我。
1: 哎，好嘞，老爷。
0: 麻蓉就开始在屋里找这令牌。
1: 哎，不对呀，我走的时候就放在桌子上了，这怎么没了呢？
0: 他找来找去才发现令牌不见踪影。麻长史急得赶忙坐起来，
2: 什么令牌没了？
1: 老爷，这确实不见了。
2: 我问你，谁来过书房？
0: 麻蓉这时候不敢隐瞒，
1: 回老爷，小的刚才经过这儿的时候，有个叫翠娘的说小姐睡不着觉，让她来取几本书，我看她站在书房门口。
0: 麻长史一听气得够呛啊，紧忙命麻蓉去把翠娘叫来。麻蓉来到绣楼底下，她不敢上去，在楼底下喊，
1: 翠娘，翠娘，你给我下来。
0: 正喊呢，就见打楼上下来个丫鬟，神色慌张地说，
1: 翠娘没在楼上啊，不知道去哪儿了。
0: 麻蓉这才知道自己上了当，但是不敢实说，就编了套谎话。
1: 大人，这翠娘不见了，想必是她看上了舒家的相公，要救她性命，所以才敢做出这样大胆的事啊。
2: 什么？这麻长史气的，这个贱人，赶快带人把她给我抓回来。还有，我问你。
1: 老爷，什么事儿？
2: 你说你刚。

0: 刚才看见他了，你怎么没陪着他进来取书呢？
1: 这我为什么没陪着他去取书呢？因为我去了后花园。
0: 你去后花园干什么？
1: 我去后花园玩儿，不是，我去后花园，我防贼呀，老爷。最近都是外边传言有飞贼，小的我去守花园。
0: 行了，那你赶快带人把翠娘给我抓回来。
1: 是。
2: 马蓉立刻带了十多个恶奴，拿着火把，一窝蜂的去追赶翠娘。咱们再说翠娘，拿了令牌，走到半路就遇到王成，急忙把盗令的经过讲给王成听。王成一听，心中暗挑大拇哥：“哎呀，姑娘，这好险呐！”翠娘赶忙把令牌给他：“行了，王大哥，你快拿令牌到监中，假传旨意，将相公救出来。”王成这就接过令牌，结果刚要转身走，就听身后是喊声大震，火光冲天。王成知道这是马长史派人追来了，急忙先叫翠娘到树林中躲避一下。这边翠娘刚刚藏好身，说时迟那时快，就见马蓉带着十几个恶奴就来到切近，到这儿不见翠娘，却见王成。马蓉恶狠狠地问：“我问你，有没有见到穿珠花的翠娘？她刚才盗走了令牌。”“
1: 啊，有这样的事？”
2: 王成一听，装作很惊讶的样子，随即用手指了个反方向：“
1: 哎呀，怪不得刚才他慌慌张张往那边去了。”
2: 马蓉一听，冷笑一声：“嘿嘿，还想跑？弟兄们，给我追！”带着人就朝这反方向追下去。马蓉上了当，往岔路去追。王成一看走远了，这才来到树林中叫出翠娘：“
1: 姑娘，你快逃吧，先躲避一下。”
2: 翠娘这时反倒不惊慌，说：“我自有主意，王大哥不要担忧，你快去搭救书相公吧。”“
1: 好。”
2: 两人当下分手。翠娘回到船中，把事情经过告诉了母亲和舒老太太，并且立即解开缆绳乘船逃走。这一上水路，那你岸上人再多也没招。翠娘走得远远的。这时间呢，王成拿了宁王的令牌来到刑部，假传旨意：“
0: 你们听好了，看明白，我奉宁王的命特来带走舒德普。”
2: 大伙一看宁王的令牌，我的妈呀，那在这儿比皇上都好使啊，赶忙就开监牢放出舒德普。舒德普一看王成，王成这时眼珠子一瞪，那意思你别多说了啊，恩公啊，你现在闭嘴那就是最好的。舒德普也吓坏了，一声没吭，跟着王成逃出京城，一口气跑了好远呢。只见四下左右无人，王成这才把翠娘盗令的经过告诉了他。舒德普感动得直掉眼泪呀。咱们压下二人暂且不说，再说舒德芬在青龙寨中不放心家里，派人去打听，结果打听得出他哥哥被官府押在监狱，这就和弟兄们下山，一来接母亲，二来救出兄长。大伙拎着兵刃就要往山下来，结果有人一摆手：“等会儿，我说舒大哥呀，救你兄长这没问题啊，弟兄们早就……”

要跟官府干了，但是有意见，咱这令这兵刃明晃晃的下去，这不就找玩完吗？啊，这不找死吗？这样咱们呢来个变装，哎，乔装打扮一番。大伙一听有道理，你这拎着刀枪棍棒直接就杀下去，那半途就得被人一网打尽。那好吧，大伙这就装扮起来，哎，有的扮成农民，有的扮成商贩，就慢慢的把兵刃藏好，这才下山。这就陆陆续续的赶到舒家门口，到这一看，舒家大门上贴了封条，冷冷清清的，舒老太太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几个人心中着急呀，尤其是舒德芬，但因为天色尚早，哎，这大白天的，这群人围在舒家门口不方便，太碍眼，就先都撤走。等到了晚间，舒德芬和弟兄们到了预先约定的集合地点，商量着怎么办。这时有个弟兄探到消息，说我刚才看见有几个麻家的恶奴打前边经过，听说呀有个叫翠娘的到了令牌，他们正追着呢，快要从这里经过了。哦，大伙一听，这心里全都紧张起来。舒德芬觉得这是个报仇的好机会呀、啊！哎呀，这个麻家恶奴终于让我逮着你了，兄弟们，大哥，先隐藏起来。好，大伙就在这条道上隐蔽藏好，就等着这恶奴经过，杀他个措手不及。等大伙刚刚藏好，就见麻荣啊，拎着刀，拿着火把，身后跟着十多个人，正往这边来，边走边骂骂咧咧：“哎呀，这个王成指的什么道啊？是往这边跑了吗？他是不是看错了？怎么一个鬼影子都没有啊？还有这个翠娘，你等着，你别让我抓着你！你今天晚上骗了我，本来要陪我快活快活解解闷儿，结果可好，你现在是真让我快活，真给我解闷儿了，我这溜达一宿了我呀，你等着我抓住你，我让你好好陪陪我。”身后这几个还起哄呢，对，让他也陪陪我们。这伙人边说边往前边走，可没成想，正好走到舒德芬他们预先埋伏的地点，几个小子正走呢，突然间就听得旁边一声大喊：“给我冲！”就这一嗓子，就见舒德芬一马当先拎着刀，嗖就打旁边窜出来，上来不由分说，扑哧就砍了前边恶奴一刀，是砍倒在地。旁边这群恶奴吓得胆战心惊，慌作一团，正要扭头跑呢，后边也被拦住了，窜出好几位好汉来，到这一顿大片刀啊，扑哧扑哧扑哧，这顿猛砍呢、啊、你想这山上的好汉那都是什么人呢、啊、天天过得刀头舔血的日子，那一个个功夫了得，哪像这群恶奴平时净欺压良苦百姓了。所以这一个个你别看拿刀使枪的，那都是花架子，都是比划，遇到玩真格的，那被砍的，我的妈呀，砍得哭爹喊娘。麻荣还行，这小子比较贼啊，拎着刀勉强抵挡了一阵，最后一看不行，我得快跑，转身刚要跑，被舒德芬上来一刀啊，扑哧就砍倒在地，正中后心。舒德芬恶狠狠地说：“无耻之徒，

我替天行道。这恶奴麻荣转回身一看，是舒德芬，两眼瞪大，不敢相信，一口气没倒上来，死在当场。啊，从后心扎个透心凉，你这一般人真活不了。其他恶奴一看麻荣死了，我的天，快跑啊，一个个是撒腿就跑。舒德芬这边和兄弟们找到一个冷僻的地方，打算着看看怎么是劫狱呀，还是派人去找翠娘呢。正在这时候，突然有人跑过来，舒大哥，前边又来人了。啊，又来人了。啊，对，这次是俩人。这俩人呢，其中一个拎着家伙，不知道什么来路，离得远没听清。好，再次银币。这舒德芬现在干上瘾了，一挥手，大伙又在这隐蔽起来。刚藏好，一抬头就看打远处走过来俩人，其中一个啊边走边说，兄弟你听我劝呐，以后遇事可不能这样啊，太莽撞，你还要讲理，你讲得了吗？进官府就是死。这说话这是谁呀？正是王成，旁边跟着舒德普。舒德普很惭愧，我知道，但是嘛，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这个道理你也应该懂。王成心想，我跟他说不明白，俩人这就往道上走。结果走着走着，突然间王成一摆手，等会儿，地上趴个什么东西。离老远就看见地上趴个人，正是被杀死的麻荣。哎，看这模样好像是个人，还有点眼熟，走进去看看。俩人越走越近，就发现不对劲儿，这道上怎么全是扔掉的兵刃呢？啊，刀枪棍棒扔了一地，还到处都是血。来到近处一瞧，地上这位死倒不是别人，是麻荣啊。俩人都很高兴。正在这时，就听旁边有人大喊一声，站住别动啊，嗖嗖嗖。舒德普又带着人窜出来了，到这一看，嗨，正是自己要去搭救的兄长啊。哥哥你没事吧？贤弟你没事吧？啊，你这拎着刀你要干嘛呀？兄长还干嘛呢？我们要救你呀。嗨，舒德普这时很惭愧呀，当初没听弟弟的劝，现在闹出这么一大堆事儿来。这时舒德芬说了，兄长你现在愿意随我上山了吧？嗨，当然愿意，只怪我当初一时糊涂，没听贤弟的话，要跟他们说理去，结果差点没给我说死啊。我跟弟弟咱们上山。好，大伙全都特别高兴，这就顺着这条路往山上走。结果正走着呢，就见在旁边河中划过来一只小船。王成眼尖呐，一眼就看到划船的正是翠娘啊。哎，这船正是翠娘拉着她母亲以及舒老太太，三人要玩水遁，哈，从水路跑。结果正在这儿遇见，王成就大喊一声，翠娘别划了，我们在这儿呢。翠娘听见喊，急忙把船靠了岸。舒老太太这时颤颤巍巍的打船舱中出来，看见两个儿子都在，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啊。老太太眼含热泪地说，儿啊，想不到还能和你们重新团聚，这都是翠娘的恩情啊。兄弟二人一听这话，向翠娘行了一礼，拜谢她的搭救恩情。翠娘也急忙还礼。

这时候天已经亮了，东方升起一轮红日，舒德芬带领着母亲、兄长和翠娘王成等人一起回青龙寨去了。中国戏曲故事咱们下回再说。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太慢，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在那个时候，他已经可以把全套的《哈利波特》的中文小说读完了。我们也跟校长说了，校长非常的高兴。然后校长在问他问题的时候，其实他结结巴巴，因为他英文不好。然后我们还跟校长说，实在抱歉，说这个孩子的英文不太好。校长说没有关系，我们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海外来的孩子英文特别好的，那就很奇怪了，对不对？说他一定会进步非常非常的快的。这就是我们和校长面试的整个过程。校长就是要看他的，见一见这个孩子，他的第一印象怎么样，是不是有学术上的潜力，然后当然还有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也很重要。当时我女儿是吹圆号的，这个也挺独特的，因为他在后来参加小学的乐队的时候，只有他一个吹圆号的，那个辅导课也只能是给他一个孩子辅导。基本上就是这样的一个挑选学校和准备的一个过程。那么中间其实我们没有涉及到中介啊，这一点呢，我想根据我的经历和我了解的经历都说一下。因为我的经历是我们那所学校它的报名表，你只需要填一个申请表，然后填一个孩子的成绩单，然后你租的房子的你的租约、水电费的账单，然后还包括你的签证，还有孩子的疫苗，只要在国内都翻译了，都就没有关系了。其实没有通过中介。那么孩子的签证其实是跟着我签的，就这一点不太一样啊。因为如果要想签留学签证的话，可能又是另外的一套系统了，所以这块我不是很了解。那么孩子其实跟着我签的，我们就不太需要这方面的签证方面的考虑了。
2: 那您的女儿上了澳大利亚的这所小学之后，她有什么变化吗？
1: 她的一个变化其实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最开始她到学校之后，语言不好的话，她回家来，她其实有两点，第一点是阅读上她跟不上，她还是喜欢捧着她的中文书在读。第二点是那个每天都会有单词拼写，她单词拼写她根本就不会。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我是陪着她过渡了一段时间的，就是每天要带着她来听写这个星期所要求掌握的单词，然后带着她阅读。那么这个过渡期其实也蛮快的，只要给孩子时间，给他空间，就是别让他觉得太难受啊。因为学校的氛围是非常好的，他特别的快乐，所以他根本他自己里边也有一股动力，说我要赶紧的把我的语言水平给弄上去，所以这个过渡期其实还是比较容易的。第二个想说的就是在学校里边还叫，虽然他是个新生，但是我鼓励他参加学校的乐团，因为当时他去之后大概很短的一个时间，学校正好说要组建乐团，我就说你一定要去。那么这个乐团每周是活动两次，那么她就是这个乐团里面唯一吹圆号的小姑娘，然后再包括学校演出啊，学期末的演出啊，他们的乐团都会上台，所以也是增加了很多她融入这个学校的一个机会吧。还有一个就是鼓励她多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因为像这些西方的小学，它的很多活动它都不是说强制参加的，有很多时候都是自愿参加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鼓励孩子去了。基本上他是第一年的时候基本上没有落下任何活动，这个过渡期很快就结束了。在新鲜劲儿和兴奋劲儿过去之后，也会有一些问题
2: 那都有哪些问题呢？
1: 第一个就是他的这种文化冲击，因为他所念的学校里边一个年级三个班大概是100名学生左右吧，然后只有3到5名中国孩子，亚洲面孔呢还有一些。所以我就记得特别清楚，当时孩子回来就经常照镜子说，妈妈，我的鼻梁为什么这么矮，说别的小朋友的鼻梁都那么高，我的这么矮，我长得真不好看。就他会有一个文化上的冲击，首先是从外表上，就他就觉得他和别的孩子不一样，他们怎么长得鼻梁那么高那么好看。我这时候我觉得就得跟孩子说，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外表、性格、能力，

0: 很多很多的方面，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这个美的标准也不是说他们高鼻梁就一定是美，对吧？我觉得首先就是一个外貌上的冲击，具体的我就不再说了，这是一个例子。然后另外一个是从文化上的一个冲击，是因为西方的孩子他们都特别的直截了当，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他们不会拐弯抹角，有的时候不太会顾及别人的想法。这一点我们有的时候看美剧的时候也是这样的，说他怎么能这么说话，怎么这么直接呀？说这好朋友怎么都能吵起来啊？等等等等，但现实当中真的是这样。所以，我女儿有的时候就回家之后就一说起来她和她好朋友，她就开始哭，说他们怎么样啊，那个说话比较伤人啊，然后我就只能是从文化的角度跟她去解释，我说其实他们对事不对人的，而且好朋友之间这个他们可能不太会考虑到这种。像中国人有的时候真的确实是特别考虑别人的想法，有的时候你觉得这事儿不好，但是面儿上我们都知道啊，还不错呀，还可以呀，哎呀，很好啦，我们都会这么说，但他们不会这么说的，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我女儿就会很不适应，说怎么会这样？那么到后2年多的时候，她就已经适应了。啊，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慢慢磨合和适应的过程。但最开始的时候，像这种低龄的小留学生，我觉得包括咱们中学生、高中生，包括大学生过去，可能都会遇到这样文化上的冲击。再有一个就是从老师上，老师是每个学期会单独和家长约见面的，每次大概是10分钟左右，会给家长介绍孩子的目前的情况和进步。老师从来不会说孩子的缺点。当然，除非特别突出的缺点，像我女儿最开始英文不好，然后她的那个学校的成绩单可能最开始是中档啊，然后慢慢的变成中高啊，变成高啊，就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看到的都是她的缺点，比如说你什么地方还会应该再进步一点啊，比如说写作上啊，阅读上啊，但是每次到家长会的时候，老师因为家长会是家长和学生一起去参加的。老师也是鼓励学生也参加的，和家长和老师坐在一起，那每回都是特别夸张的去表扬他。
1: 那你们一共是去了2年半哈，从刚开始去到回来，您觉得他有哪些方面有变化呀？
0: 他刚开始去的时候其实是挺没自信的，因为他语言又不通，然后但慢慢培养自信，这自信。在哪方面呢？第一个，他发现他慢慢的，他的语法水平和阅读水平比当地的小朋友都好了。然后另外一个，那个他数学一直很好，这是他们中国孩子的一个特点。然后他慢慢的也就更适应了，而且从老师和学校的这种文化价值观，就每个人都是独特的，要尊重每个个体，每个个体都他都会有他的发光点的，你只需要。找到你自己的发光点在哪里，所以他特别有意识地去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说妈妈，你觉得我最擅长的是什么？你觉得我将来，最适合的是什么？他其实他能把这个话说出来，其实他自己也在思考这样的一个问题。还有就是他特别关心不同的人群，比如说因为澳大利亚是个特别开放的国家，他现在。包括回北京来之后，他经常在 YouTube 上去发一些帖子来去维护一些特殊群体的声音，比如说前段时间的那个美国黑人事件，然后还去维护一些特殊的团体。我觉得这样的一种社会责任对于一个11、12岁的孩子来讲，是我觉得有点奇怪的。当然。也许咱们现在国内教育的小朋友也是这样的，但是我是和我小的时候来比，我觉得我当时根本没有关心过这样的一些问题。还有一个是，确实这个性格比较独立，他你回北京来之后，他就上了一所国际学校，他的功课从来不用我管，而且我每次主动提出来帮忙，他都说不需要。然后我说你不需要，其实是有2个原因，一个是你真的不需要，你觉得自己完全能够应付得来；第二个是你觉得妈妈帮不上你。我就问他你觉得哪一种情况，他说是第一种，说我自己觉得都很 OK。那么他现在在国际学校的这个课程衔接，其实和他在西方又上了一层。他的这个课程呢，给我的感觉，前段时间上了

0: 半年的网课，给我的感觉就是完全是西方大学式的自主学习，就是其实老师没有录任何长时间的课，老师录一个简短的视频，相当于是一个 introduction， 一个概述，然后会发给他们很多的链接和资料，他们去学习，然后小组作业，然后完成，包括个人作业，完成一系列的东西。我是觉得他现在的学习能力我不好说，因为并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也是和咱们中国教育不一样的。中国教育其实家长是很了解孩子哪一科考了多少分，哪道题错了，哪个点不会，在我这儿不是，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哪一科学到哪儿了，然后他什么地方不会，他什么地方有困难，他只要不反馈给我，我是不知道的。所以这一方面稍微有一点失控的感觉，我只能是通过他的学校的报告来判断他目前属于到哪个档次，也仅此而已了。学校对于学生的这些保护得很好，他并没有分数排名，以及和家长沟通，这个孩子哪哪哪不好啊，你要在哪哪哪要再给他去补习啊，加强啊，从来没有，从澳大利亚到北京都没有过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得从双方面来看，单方面觉得，一方面其实家长是一个失控的状态，他爸爸经常说这个，我觉得孩子的学习就是一个失控的状态。另一方面，我觉得你如果选择去相信孩子和学校的话，那就踏踏实实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让我总体评价一下这两年多的海外的经历，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就像我最开始说的，我现在看不到说这两年多的经历到底能对他的未来有什么样的影响，是正性的影响还是负性的影响，我真的不知道。而且我这个留学也不是就是为了让他学语言的，其实并不是的，其实还是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一种看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么回顾这两年多近三年的时间，我是觉得是有利有弊的。那么利我就不说了，包括前面说的这种英语语言的加强啊，他这种自主能力的增强啊，然后他这种独立意识的增强，社会责任感的增强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利吧。那么弊也很明显啊，因为虽说在过去两年多我仍然带着这个国内小学的课本，让他读中文、写汉字，然后，他还在悉尼，他还有中文课，但是远远达不到国内小学生的一个中文的水平。也就是说，他现在基本上已经把中文的读和写全都扔掉了，这个还是蛮遗憾的。这是一方面，就是中文的语言能力，另外一方面是中国文化上，他现在也不感兴趣了，所以这其实也是很大的弊。我们现在把他带回来，也是希望他能够慢慢的能够，多去了解一下自己的。如果说把这一方面把这个文化上的东西扔掉了，这个也真的是我们并不想看到的事情。那么回头看看，我觉得在他青春期刚开始的时候带他回中国来还是对的。本来我们计划是一直待下去的，这在哪儿呢？因为青春期中西方的文化的差异就更大了，所以如果我奉劝，如果有青春期的孩子在海外留学的话，家长一定要陪读，或者说是尽量的避免在孩子价值观都还没有形成，而且家长又无力去干预的这样的一个年龄段去留学。
1: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成长日记国际教育大家谈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

得儿时过年，岁近腊底，年味儿变浓了。举目望去，老弄堂里的屋檐下挂着的风鸡、腊鸭、满响、羊腿、咸肉、香肠，街边磨糯米粉的、炒瓜子的、补碗的、箍桶的、切水笋的、宰鸡鸭的、磨剪刀的、收旧货的、卖锡箔的、售糖人的，往来不绝。高团店外摩肩接踵，理发店中高朋满座，老魂汤水热气翻腾，小菜场里人声鼎沸，弄堂里的叫卖声此起彼落。上海食品一店里更是热闹，每个柜台都人气满满，伴着腌肉摊斩火腿咸肉的咔嚓声，一股黑毛猪肉散发的特殊肉香与梨苹果香蕉的果香、奶油蛋糕的奶香混合在一起，漂浮在空气中，构成一股别样的过年的氛围。小年夜，弄堂里弥漫着各种美味佳肴混杂而成的香气，狭窄的公用灶头间拥挤不堪，家家挑灯夜战，进入年夜饭准备的最后阶段，蒸米糕、汆鲍鱼、包春卷、做蛋饺、烧蹄膀、煮火腿、搓肉圆、制八宝饭、杀甲鱼。最好玩的是隔壁王家伯伯喂焖的一只双眼皮的黑毛猪头，说是用来做最好吃的老上海猪头冻，引得邻居们的阵阵哄笑。我最喜欢的是外婆过年时做的红烧肉，皮色润红，甜酥鲜香，肉肥透明，入口即化，肥肉透明，入口即化，肉汁烧饭，滋味无穷。外婆取下平日切肉存留的挂在窗口的猪皮，用热碱水洗净吹干，放进大油锅，一股烟气冒起，伴着噼里啪啦的响声，那块其貌不扬的猪皮突然放亮膨胀，这便是年夜饭砂锅里唱主角的水发肉皮。那些需养在扁瓷盆中水仙也要梳妆打扮一番，父亲在每枝带叶的花梗上围贴一圈大红纸，以增添过年的热闹气氛。他还找出一只道光年制的青花瓷瓶，在里面插了几只腊梅、天竺、银柳，红黄白珠色配以绿叶，祥和雅逸。桌上一只青花瓷盘里放着一堆金华朋友送来的佛手，香韵满室。父亲说这是老上海人过年的腔调。此外，他从箱子里翻出一轴谁也讲不清是什么年代的褐色破旧国画，打开来上面画着一只大公鸡，父亲说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大吉图，往墙上一挂就算是开始过年了。除夕中午，在八仙桌上置几排酒盅，点上香烛，烧好的酒菜先要祭祖，这是户人崇敬先人的古老传统。年夜饭冷盆热炒放满一桌，全鸡全鸭糖醋鱼、腌鹅鳝丝红烧肉、萝卜海蜇油爆虾、木鱼大烤加满响、青菜蟹粉狮子头、酒酿圆子八宝饭、冷盆热炒老八样、绿豆土烧五茄皮。一只炭火通红的紫铜暖锅是必不可少的，端上桌，揭开盖，熏鱼、蛋饺、鱼丸、鸡块、肉皮、细粉、黄芽菜，引得一桌人胃口大佳。长辈一声令下，众人的筷子像雨点一般落下，如秋风扫落叶。夜深，窗外爆竹声声，家人围着炭炉取暖，谈笑守夜。舅舅还要到静安寺去烧头香。那年头没有电脑、空调、电视、手机、冰箱，只有脚炉、手炉、汤婆子、棉袄、棉帽、热水瓶，生活简单却十分快乐。大年初一，鞭炮声声中，老红木写字台上的那盆水仙花迎着晨光盛放，它给狭窄的户上老屋带来了新的生机。闻到芬芳的水仙花香，这个年也算是没有白过。吃完汤圆，小孩子们拿着压岁钱到老城隍庙九曲桥边玩耍，这里能玩的有西洋镜、耍猴、舞拳、捏面人、套石膏娃娃、游戏棒、万花筒、剪纸等，能吃的有五香豆、盐炒豆、梨膏糖、棒头糖、棉花糖、糖葫芦、小馄饨、肉汤圆、赤豆糕、糖年糕，还有油豆腐加馅粉汤、面筋百叶瓷饭糕、大饼油条、脆麻花、老虎脚爪、酒酿饼、小笼包

0: 阳春面。那么百年前的上海人又是怎样过春节的呢？曾听国学大家陆淡安先生说起宣统二年的大年初一，17岁的他到城隍庙玩耍，豫园内园、九曲桥、核心亭一带游客如云，海棠糕、排骨面、小笼包、大馄饨样样有，赌博的摊头到处是，吓得他赶紧躲到如意楼里喝茶听弹词。过年时正赶上下雪，雪后初霁，登上城楼远眺，只见城内屋顶一片银白，黄浦江上雾气茫茫，水天一色，帆船隐约可见。晚上到城里虹桥边买花生米和蜜汁豆腐干，带回家和家人下黄酒，味道很赞。年初三到新舞台看新编接财神，这出略带讽刺的戏的布景不错，边吃零食边看戏，深夜1点钟才回家。或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童年时的过年记忆总是有趣而美好的，因而给人们留下的印象最深。时光一去不返，那些日子永远铭刻在我心中。
1: 再请欣赏陆卫青的散文《异国的春节庙会》。从艺术广场地铁站出来，就能看见联邦大楼了。一楼的广场中央有喷水池，平日里有一些零散的闲人看着喷泉消遣时光，而今天这里人头攒动，一旦混入这人流，最好的选择就是顺时针方向旋转，或者找一个边角的位置静静站一会儿，看舞台上的演出。着青花色服饰的东方侍女袅袅婷婷走出，撑着天青色的纱伞。这里是加拿大蒙特利尔，中国春节庙会正在进行。庙会现场摆满了大大小小的桌子，这边是美食区，四川串烧、哈尔滨干肠、广东腊肠、香港、台湾小吃，小小一碟3-2元钱，尝的是一口鲜。那边是书法体验区，一沓沓红纸整齐摆放，孩子们排着队，到自己时就爬到高凳上，用小手吃力地抓住毛笔，在红纸上涂一个福字。旁边围观洋人的蓝眼睛瞪得老大，看着老师用毛笔写春联，啧啧称奇。2019年是蒙特利尔举办中国春节庙会的第3年，我来蒙特利尔近20年了，早年并没有这么热闹，毕竟春节不是官方节日，也不放假。到了大年三十儿，该上班的上班，该考试的考试，唯一不同的就是给家人拜年。那时没有微信，电话线路又忙，一时打不通，让人急得很。若是赶上周末有时间，与朋友们聚一下，就算是过年了。听老华侨们说，上世纪80年代末，蒙特利尔华人的春节活动就是在唐人街拐角的一个小公园里，选一处长30米、宽20米的地界，搭个台子，唱几首粤语歌，来往的路人围观一下，那就是大事情了。哪里像现在，华人艺术团就有好几个，还进入蒙特利尔最高端的剧场演出，音响、布景、演员阵容都是高质量的，又要邀请中国、美国、新加坡的艺术家，真给华人争气呀。中国移民到魁北克的历史开启于160多年前，来蒙特利尔的最初是一位李姓的华人，后来他的7位亲戚也过来了。现如今这里已聚集起7-8万华人。早年的唐人街是一个偏狭之地，向外走是一片荒地，时常有瘾君子出没，极不安全。也就是近10几年，伴随着移民数量增多，唐人街好像突然变小了，唐人社区年年壮大，新移民很快变成老移民，他们在经历数年的奋斗后安居乐业，也有了空闲时间来经营自己的业余生活。爱文艺的创办了合唱团，爱教育的开启了中文学校，爱美的组织了旗袍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这片远离祖国的土地上悄然生长。置身人潮鼎沸之中，如若回到故里，出国近20年，我经常会在瞬间迷失。比如走在到处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的街上，推开一扇小窄门，来到唐人商店，看见那些远渡重洋而来的各种物品，顿时产生一种错觉。而现在我站在这里，这个异域城市

0: 在举办的中国春节庙会。漆器、青花瓷、景泰蓝、花灯、彩球、门上的春联和倒贴的福字，让我想起远隔重洋的琉璃厂、东寺、西单、城隍庙、台北夜市，还有华盛顿的牌坊、马德里的甜点店、维也纳的中餐馆。相同的语言和风情，相同的血脉和皮肤，令人心醉。广场中心的喷泉在霓虹灯的闪光中发出梦幻般的色彩，水柱在几乎撞到天花板时倾斜下来，如散金碎银一般。有人说，那倾泻的瞬间，喷泉发出的声音是掌声，这声音只有用心倾听的人才能听得到。这是献给中国春节庙会的掌声，献给中华文化的掌声。
1: 好了，杨忠明的散文《老上海的年》和陆卫青的散文《异国的春节庙会》我们欣赏完了。《老上海的年》中突出的是一个老字，即使身在上海，年轻人恐怕也没有过过如此好吃如此好玩的年。那时候的年味儿之所以浓，好吃好玩的少，应该是重要原因吧。过年的时候可以吃到玩到很多平时吃不到玩不到的东西，所以大人孩子们都期盼着过年。而当好吃好玩的不再是稀缺资源，变得唾手可得的时候，年的意义就淡化了许多。异国的春节庙会描绘了远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的春节庙会，就热闹地道程度而言，比起国内的差别也不是很大。或许正因为远离祖国，旅居外国的中国人格外重视年，把这看成另一种寻根的表现吧。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请欣赏罗隐的《孟浩然墓》。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晚唐时期的诗人罗隐所作的《孟浩然墓》。

0: 数步荒针皆旧昔，寒江脉脉草萋萋，路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种遍地。诗人罗隐活跃的年代恰逢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初期，由于生逢乱世，使得后人对他生平的记载有许多语言不详之处。从保存至今的诗歌的数量上看，他的作品也赶不上初唐盛唐时代的前辈们多。尽管如此，罗隐的许多诗句凭借其警世通俗的特点，千百年来脍炙人口，有的也已经成为了我们今天无比熟悉的经典名言。比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任是无情也动人等等，都是出自罗隐的诗篇。这首《孟浩然墓》的创作时间早已无法确认，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罗隐在隐居期间游历到襄阳一带，凭吊诗人孟浩然的墓地后有感而发之作。诗中这样写道：迈步跨过杂草丛生的灌木，进入一条荒僻的小路，江水寂静无声地流淌，江边的荒草哀伤而凄凉。这鹿门山上的黄土是如此稀少，以至于连孟浩然的陵墓都只能修建得如此低矮简陋。孟浩然是盛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他的作品主要描写了山水田园风光以及隐居或是旅行中的见闻。之所以以山水田园的内容为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一生仕途不顺，以至于最终心灰意冷，退而选择纵情山水。晚年时，孟浩然选择隐居于襄阳旁边的鹿门山中，他也将这里作为自己死后的埋骨之所。根据当地的县志记载，在孟浩然死后，他被安葬于鹿门山中。不过仅仅过了不到50年，诗人的陵墓便出现了崩坏的迹象。当时担任襄州刺史的樊泽感念诗人的声名，筹资为诗人重修了陵墓，并更换了墓碑。这块唐代墓碑之后流失于历史长河中，幸而诗人的墓冢得以留存至今。如今的孟浩然墓就位于襄阳市东南鹿门山中的鹿门寺旁边，它是一座长方形夯土坟墓，高约1米，周长近20米，陵墓周围生长有大量的古树，在林木掩映之下显得庄严肃穆。旁边的鹿门寺中保存有宋代以来的碑刻100余块，人文气息浓郁。外围的鹿门山上林木茂密，鸟语花香，风景宜人，空气清新，确实非常适宜充当诗人的安息之地。在罗隐的这首诗中带有一丝强烈的讽刺意味，表面上他是感慨鹿门山的黄土不够多，乃至于连孟浩然这样名士的陵墓都只能盖得矮小简陋。可实际上他是讽刺当时的社会对有才华的书生过于冷漠，不仅不能发挥他们的才干，也不知道爱惜人才，在死后更是无人想起。实际情况也确实如此，若不是后来的襄州刺史仰慕孟浩然的名望，特意重修了诗人陵墓，这座荒野山中的孤坟怕是也早已淹没在历史长河之中了。 由此看来，罗隐既是为孟浩然的坎坷命运鸣不平，也是在感慨自己的时运不济，他甚至是在为千百年来的落魄文人们呐喊。那种凄厉的呼号足以穿越千百年的岁月，震动我们的心扉。数步荒针皆旧昔，寒江漠漠草萋萋，鹿门黄土无多少，恰到书生终遍地。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1: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2: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

0: 山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2: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3: 不知道啊。
2: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3: 哟，我光看热闹了。
4: 听说这展览得排3小时队才能进去，都看什么名堂？
3: 你等等，我上网查查。
5: 别麻烦了，别麻烦了。什么最新鲜？什么最热点？什么最有趣？风从哪里来？全让你知道。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咱们的话题呢跟一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书有关，其实这本书呢就是蒲松龄的聊斋。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本300多年的志异小说出发。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喜欢舞台剧的朋友都知道一位香港的著名舞台剧导演叫林奕华，林奕华执导的第58部舞台作品《聊斋》就在北京进行了演出。这是一部筹备了7年之久的作品，和林导之前的《在西厢》《三国》《红楼梦》《水浒传》等等一样，还是借着古典名著的外壳，表达他个人对现代社会人群生活的关注与思考。舞台剧《聊斋》有两个人物，王耀庆饰演的蒲先生和张艾嘉饰演的胡小姐。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一家过客络绎不绝、名叫聊斋的大酒店当中。这位蒲先生原本希望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但却事与愿违，他只能随波逐流，经营起了一个叫做聊斋的 APP。 这个 APP 说起来有点吓人，里头有各种蒲先生幻想出来的美女，可以抚慰孤家寡人的心灵。而其中一个由蒲先生想象出来的家人名叫胡小姐，他似乎无处不在，而且比蒲先生自己更了解他自己。故事就这样慢慢展开了。蒲松龄笔下人鬼狐妖的世界如何跟当代人的生活发生联系呢？林奕华介绍，《聊斋志异》的原著一共包括了491个故事，而且没有固定的人物和叙事主线。他刚一入手的时候很是头疼，然而当他去真切地体会蒲松龄的时候，就找到了和当今世界的连接点。这个点很有意思，和现代人一样，蒲松龄是个不睡觉的人。林导演说了，为什么现代人晚上都不睡觉呢？不是因为寂寞，而是心里总有放不下的东西。我们看手机、刷微博，不自觉地在做一些事情，其实是希望心里空的那个地方能够被填补。聊是精神寄托，斋是狭小空间。借助着现代科技手段，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越来越方便，但心里却越来越空虚了。有的人就算面对面，也宁愿用手机交流，但这种看不到对方的眼神、捕捉不到对方表情的交流，还能称得上是交流吗？林奕华认为，聊应该是有情绪的，是一种精神的寄托。剧中的蒲先生和胡小姐分别由演员王耀庆和张艾嘉扮演，这也是他们俩继华丽上班族之后第二次进行合作。张艾嘉说，当我们把自己锁在一个小小的手机里，很多美好的事情都被忽略了。以前坐车你会望向窗外，但现在很多人在刷手机，车窗外的美景被忽略了。而当你正忙顾着用手机拍摄美景，却把应该欣赏美景的心情也给忽略了。张艾嘉有时候还会跟他的儿子说，如果你一天到晚只盯着手机，你会连你妈已经变老了都没发现。王耀庆演的那位蒲先生大名叫蒲通仁，听这个名字您就知道导演的心思了。他演的不是《聊斋志异》的作者，而是每一个现实中的普通人。观众会在剧中看到属于自己的生活片段，体会到自己的情绪。王耀庆就说了，《聊斋志异》看来是些鬼故事，实际上是讲人怎么跟人相处，怎么跟自己相处，怎么在社会中自处的。
2: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刚才呢，跟大家说了一部舞台剧《聊斋》，这会儿呢，咱们先把影视剧放一放，先来说说这蒲松龄写《聊斋》的故事。前几年，莫言获得诺贝尔奖的时候，在瑞典学院做过一场演讲，这段演讲里头就提到了蒲松龄。莫言是这么说的。200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 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行进着的牛车上，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异闻趣事。蒲松龄和莫言一样，都是山东人，早年间家里还是大户，后来渐渐的家道中落。等到蒲松龄出生之后，正赶上清军入关，在山东镇压农民起义，也产生了不少的稀奇事儿。蒲松龄19岁的时候开始参加科举考试，接连考了县、府、道三级的3个第一名，可是从那儿之后却一次考不如一次，直到他71岁的时候才成为贡生，也就是才有了进京到国子监读书的资格而已。那么大岁数了，也不可能再进京当学生了。事实上，蒲松龄这辈子也没能靠考试出人头地，他一直在家乡当私塾先生，顺便还写了部短篇小说集，正是《聊斋志异》。不少朋友可能听说过蒲松龄以茶换故事的段子。说起来，《聊斋》这个名字其实是蒲松龄的书斋的名字。相传他在这个书斋里设了一个喝茶的据点，凡是进来的人也不收银子，就给他捧上一壶茶喝，而书斋的主人蒲松龄就会坐下来跟客人闲谈。他不聊家长里短，专门问人家知不知道一些奇闻异事。听完别人的故事，蒲松龄就把他们进行加工润色，记录下来，慢慢就形成了一篇一篇的小说，俗称鬼故事。有人说了，怪不得蒲松龄后来考试考不好了呢，谁让他把精力全用在听故事、写故事上了呢？的确是这么个道理。当时蒲松龄有个好朋友叫张笃庆，发现蒲松龄因为写《聊斋志异》影响到了考举人，就写了一首诗来劝他：聊斋且莫净谈空，你别写小说了，专心去考试吧。可是蒲松龄根本不听，还是专心他的鬼故事创作。其实关于这个以茶换故事的段子，不少人是表示怀疑的。比如鲁迅先生，他就分析说，蒲松龄都穷到那个份上了，40多年一直在外头当私塾老师，家里有时候连锅都揭不开，怎么能有空悠哉悠哉地摆上茶、摆上烟，听人讲故事呢？不可能。不过这个聊斋茶棚也许没有，但蒲松龄不管听到什么稀奇的事儿，都收集起来写小说，这是肯定的。另外他还有一个别的取材途径，就是到古人的书里头找素材。聊斋志异里大概有100来篇小说，都是改写自前人的作品。这些前人的作品有时候记得非常简单，比如说在六朝小说和唐传奇当中有这么3个小故事，叫纸月、曲月和流月。纸月就是说有一个人能够捡个纸的月亮照明，曲月呢是说有个人能够把月亮拿下来放在自己怀里，没有月亮的时候照着。第三个人流月是把月光放在自己的篮子里头，黑天的时候也拿出来照着。这些故事写的很简单，可能也就180字，蒲松龄拿过来加以扩充和改编，就写出了著名的那一篇《崂山道士》。《聊斋志异》不光只有鬼故事，里头有鬼、有狐、有黑山老妖，全书一共490多篇文章，内容相当丰富。虽然看上去都是些夺人眼球的奇闻

轶事，其实里头大概可以分为这么几个主题。一是爱情故事，主人公大多不惧封建礼教，勇敢追求自由爱情。第二个是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作为一个屡考屡败的读书人，蒲松龄在这方面还是很有发言权的。还有一类文章的主题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虽然表面上是鬼故事，但其实却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所以郭沫若才这样评价蒲松龄：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今天咱们是你也说聊斋我也说聊斋。哎，听到这句词儿啊，你应该能想起30多年前的一部经典电视剧，就是87年版的电视剧《聊斋》。这个系列电视剧是由福建电视台的编剧李栋最初提出的设想，得到批准之后呢，福建电视台成立了录制总部，联合南昌影视创作研究所进行拍摄。这套电视剧很时髦，采用的是边拍边播的形式，最终一共拍了72集，到1990年的10月才结束拍摄。现在看这部电视剧的画面，那肯定是很粗糙了，但是当年看的时候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带感。尤其是大晚上一个人跟家看《聊斋》，很多人都吓得不敢关灯睡觉。不过这套《聊斋》电视剧篇幅有限，只拍了原著里的一小部分故事，其中有两篇非常有名的故事就成了漏网之鱼。这两个故事就是画皮和聂小倩。据说这两个故事原本也是在拍摄计划当中，但后来因为人事变动，拍摄计划就夭折了。不过这两个故事现在却是大家最熟悉的几个聊斋故事，全靠其他几个电影版本打下了群众基础。早在1966年，香港导演鲍方就执导了一部电影版的《画皮》，这部电影据说还是在中国大陆放映的第一部恐怖片，传播非常广泛。影片中演员朱红扮演的妖精妩媚至极，深夜里她卸下伪装，细心地描绘着自己的画皮。当观众依然沉迷于美貌的时候，女鬼忽然转过身来，僵尸一般狰狞的面孔吓坏了不少观众。上世纪80年代，胡金铨又拍摄了一部《画皮之阴阳法王》，主演是郑少秋和王祖贤。王祖贤在片中白袍罩身，面孔肃静，也留下了一个银幕经典的女鬼形象。到了2008年，陈嘉上导演又带来了新版电影《画皮》。这部影片汇集了甄子丹、周迅、陈坤、赵薇、孙俪等当红明星，张靓颖带来的一首插曲《画心》更是比电影走红的时间都长。聂小倩的故事被翻拍的次数就更多了，早在1960年，邵氏兄弟公司就出品过李汉祥导演的电影《倩女幽魂》，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部不朽佳作。当年李汉祥为了能拍一部冲击国际大奖的影片，决定把《聊斋》里的聂小倩一篇改编成剧本搬上银幕。李汉祥选择这个故事的理由是情节曲折离奇，戏剧性很强，容易吸引观众，而且《聊斋》出自中国古代文人之手，虽然涉及的是鬼怪故事，但其实很有中国文化特色，可以拍出一部文艺性很强的影片。在这版《倩女幽魂》中，李汉祥导演尽显大师风范，影片细节考据，服装华丽，道具精致，而且电影中的布景都是导演自己亲手画的。不过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大家最熟悉的一版聂小倩的故事还得数张国荣和王祖贤那版《倩女幽魂》。张国荣在影片中扮演的痴情书生宁采臣也成为了银幕的经典形象，让书生热延续了好一阵子。而2011年古天乐和刘亦菲的版本相比起来就差了那么点意思，尤其是古天乐杨过的形象深入人心，刘亦菲又演过小龙女，看他们那版《倩女幽魂》，总觉得是串场串到了《神雕侠侣》。

咱们再回到今天节目一开始说的那部影片《神探蒲松龄》，是由严家执导，成龙、阮经天、钟楚曦等主演的。不过蒲松龄不是一个教书先生吗？怎么还成了神探了呢？而且既然是成龙出演，肯定少不了打戏呀。成龙演的这个蒲松龄还真是武艺高强，可以入秘境、下凡尘、伏妖魔。而阮经天和钟楚曦则是分别饰演了宁采臣和聂小倩。这作者跟自己创作出来的故事人物出现在同一时空里，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是从一部300年前的鬼故事集《聊斋志异》开始聊起的。一说到鬼怪，一般来说引起读者的情感体验就是恐惧了，因为鬼怪总是和死亡联系在一起的。不过在《聊斋志异》中，我们却看到了不一样的东西，鬼不是把我们吓住了，而是常常让我们很感动。在蒲松龄的笔下，不少妖魔鬼怪都打起了爱人类、帮助人类的旗帜，有可爱的狐女，医术高明的娇娜，成人之美的阿秀，爱花爱笑的英宁，聪明机智的小翠。他们不像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那么面目可憎，倒是有些凡人的喜怒哀乐。自古以来，鬼怪狐妖类的小说都很受国人的喜爱，所以不管是在古时候还是在今天，都有很多创作者孜孜不倦地写着这类故事。要说到鬼怪小说的巅峰作品，那肯定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不过除了《聊斋》之外，还有不少其他的佳作，在这儿也可以跟大家介绍几部。自从《聊斋志异》横空出世，后来也出现了很多的跟风之作，其中一部叫做《萤窗异草》的小说是这些跟风作品中成就比较高的。这也是一部短篇小说的合集，里头一共138篇，讲的都是明末清初的见闻。至于成书的时代，有说乾隆年间的，有说光绪年间的。而且这本书的作者到底是谁，我们现在也闹不清，因为这位作者用了一个化名叫长白号鸽子，看来是不想让世人知道他是谁。清代袁枚的《子不语》同样是一部鬼怪类的小说集，跟蒲先生的《脱鬼言志》不同，袁枚的仕途还可以，一生也是生活无忧，所以他的文字中更多的是闲情和温情，而不是悲情。袁枚自己在《子不语》的序言中就说了：“文史外无以自娱，乃广采游心害耳之事，妄言妄听，继而存之，非有所获也。”从这儿可以看出，袁枚创作《子不语》基本上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记录奇闻异事也多是为了娱乐消遣的需求。还有一部志怪小说，作者名气响当当，这就是纪晓岚和他的《阅微草堂笔记》。因为一部《铁齿铜牙》，纪晓岚让这位作者是家喻户晓。纪晓岚是大才子，这大家都知道，他还是四库全书的总撰修官，学识那是相当了得。差不多就是在编完四库全书之后，纪晓岚开始提笔写鬼故事的。他这本《阅微草堂笔记》主要也是收集了一些鬼怪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的奇闻异事。不知道是不是编严肃书籍编累了，想通过这么一种方式来给自己换换脑子。写鬼也罢，写妖也罢，古人写了这么多志怪小说，其实还是通过写鬼怪来写人心。那今天关于《聊斋》和其他相关作品，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张靓颖的那首《画心》。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它虽然说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的瞬间进入到某种气氛当中，某种程度上来说，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

这个时候出现的作品。吕远和马金星两人，一个人分别作词，一个人分别谱曲，共同创作了这首歌。本意是用来描写海军战士与女孩之间的纯洁爱情，如今40多年过去了，这首旋律优美的歌动听依旧。它本就是你年少记忆，还是你从母亲那里听来。

1970年，由刘家昌作曲的《往事只能回味》创下了唱片界百万销量的记录。为了纪念，他此后的演唱会几乎都用《往事只能回味》命名。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这句话中的大道理，你很久之后才懂。有些人过了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可能此生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

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带着各位在音乐导航当中，来通过这些旋律带着各位重回70、80、90年代。不知道电影《半斤八两》各位是否还记得，当中的插曲《浪子心声》用悠扬有张力的曲调道尽了人们的悲欢离合。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些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儿时不懂的大道理，如今看起来那样深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音乐导航，华语音乐记忆。70、80、90后都是听什么歌长大的？1977年，《月亮代表我的心》这首歌的曲是由作者汪清晰邀请孙怡填词。孙怡在准备丢掉的作品当中发现了这首歌的曲子，并将它填好了歌词拿给陈芬兰演唱，但一开始并未掀起太大的水花。在1977年，宝丽金旗下的歌手邓丽君打算将这首歌重新演绎，收录在她现在的专辑《岛国之情歌》第四集《香港之恋》中，并从此成为了华人世界家喻户晓的经典歌曲，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中文歌曲之一。

奇遇1979年橄榄树，这是李泰祥与作家三毛共同写下的经典之作。奇遇飘渺又淳朴的嗓音，将自由奔放的流浪生活诠释得淋漓尽致。远离人间的沙漠之中，时间像是停止了一般，强劲的风好似离世的爱人在身旁耳语，

潘安邦1979年外婆的澎湖湾。1989年潘安邦第一次在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当中演唱了外婆的澎湖湾，优美的词曲如清风拂面一下走红。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外婆打电话唱起这首歌的场景，电话那头漫长的沉默与啜泣，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满满的都是祖孙两人的回忆。后来呢，潘安邦因癌症去世，享年52岁，按照他生前的意愿葬在了澎湖湾岸边。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心呕吐晕厥住院。酮症在医学监督下可能是可控的代谢状态，但在无人监管时可能发生致命的代谢酸性酸中毒。那么第四样不利的因素呢，就是肌肉流失。一项研究招募了13名健康的年轻人，让他们进行为期7天的直饮水进食。研究发现，受试者平均减少4.6公斤瘦体重，主要就是肌肉哈，蛋白质流失约524克，也就是说呢，减到的体重相当一部分是心肌、骨骼肌和内脏蛋白。那么第五个不良的现象呢，就是伤心脏、心律失常。1983年，一项经典研究发现，13名接受治疗性断食的患者中，从第8周开始出现心脏 QT 时间延长，这是心律失常的前兆。其中有一人发生了尖端扭转型室速，导致2次心搏骤停。另一项病例报告记录了一位52岁的男性，断食20天后 QT 间期延长至0.58秒哈，入院仅2小时就发生了心搏骤停。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网络断食灵修的两个谎言。第一就是排毒。灵性断食最流行的两大卖点，一是排毒，二是 DNA 升级。先说断食排毒，很多断食营说断食期间出现头晕乏力、气满不思食、恶心呕吐，是在排深层毒素哈，这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实际上呢，这完全是谎言。排毒是一个伪科学的概念。我们人体在代谢过程中确实会产生一些代谢的废物，但人体本身就有一套精密的代谢系统，可以将这些废物排出。比如肝脏负责生物转化，把有害物质变成无害物质的代谢产物，肾脏负责过滤代谢废物，肠道则通过排泄把废物打包随粪便送走。正常健康人的代谢系统24小时不停运转，所以人体才能健康生活，根本不需要断食来帮忙。恰恰相反，长期饥饿会削弱这些器官的功能。第二， DNA 升级，这个说法纯属是无稽之谈。DNA 是细胞里的遗传密码，它的序列在受精那一刻就基本定了，也无法改变。如果断食真能改变 DNA， 那饥荒地区的居民岂不是进化的最快的超级人类？实际上呢，饥饿对 DNA 的影响恰恰是负面的，即低能量的状态下，细胞

缺乏修复所需的营养素， DNA 损伤的修复能力反而下降。那么我们到底要不要跟风网络上的断食灵修呢？我们建议哈，最好是不要。有研究啊，系统回顾了长期进食持续5到20天对人类代谢健康影响的多项临床实验，结果发现，进食能在短期内实现一定的减重效果，但也有诸多的局限和风险，比如肌肉流失风险高。而且呢，断食的长期效果不持久，一旦恢复正常，饮食就没有了。因此呢，我们这期节目呢，结论认为哈，虽然进食可能作为短期的干预手段，但其能否带来益处，仍需要更多的研究证实，且必须在专业的医疗监督下进行，不能自行尝试。要想追求长期健康，还是要通过长期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改变。网络上这些断食灵修训练营等，本质跟哈扎德的疗养院类似哈，安全性无法保障，他们只需要交钱就能参加，不管你有没有低血糖史，有没有心律失常，有没有进食障碍等既往病史，也不会评估你的身体情况。而且时间从7天到14天，从21天到40天盲目延长，能量和营养摄入基本归零，只喝水，甚至水都限量，稍有不慎就有生命危险。因此呢，如果你是为了灵修修行去参加断食营、辟谷营，还是建议哈立刻停止，这不是修行，更不是养生，而是拿自己的身体去冒险。那么正规医疗断食怎么做呢？如果你是为了减重或改善代谢，请去正规医院。目前我国中国超重或肥胖医学营养治疗指南中有规范的断食方法，也可以在其肥胖治疗中的应用。肥胖症中国诊疗指南2024版也认为，断食是医学营养治疗的可选方案之一。这个指南中列举了医学减重的常用断食方法，就有限能量饮食、低能量饮食、轻断食等。不过呢，每一种断食方法都有严格的要求，而且正规医疗断食方法是由医学团队哈指导的，对你的摄入总能量和基本营养素都进行控制，还会定期监测你的体重、血糖、血脂、血压、肝肾功能等等，可以更好的保障有效性和安全性。显然网上这些断食灵修班是做不到的哈。总的来说呢，规范的医学断食不是完全不吃、绝对禁食，而是在科学指导下少吃，并且呢有明确的边界，比如时间不能太长，热量不能完全没有，营养比例依然要满足人体需求。因此如果真的有需求，应该去正规医院挂号，接受正规治疗。是否采取断食方法以及采取什么断食方法，都应该遵医嘱。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玉玉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

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收听生活家。秋天到了哈，真的天气越来越舒服，天气一舒服呢，很多朋友就希望能够多一些出去接触大自然的机会，出去走一走。过了这种烦闷的天气之后呢，我们就觉得哎呀，终于舒爽起来了。当然我们这么想的，小虫子也这么想的，所以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小飞虫啊，小爬虫啊，开始蠢蠢欲动。那么在我们外出的时候会有这种偶发的情况，但是它真实存在，就是走着突然不小心，哎，发现耳朵里进了一个什么小虫子，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开始恐慌起来，比如说它怎么才能出来呀，它会不会顺着我的这个耳道直接啪啪啪爬到脑子里呀，它会不会穿破我的鼓膜呢？那么到底当虫子飞进我们的耳朵里，我们该怎么办？进到耳朵里又存在着哪些危险？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为此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北京协和

0: 到耳朵里头出不来的案例
1: 还是挺多的啊。刚才主持人说了，就是秋游，或者是在路上一些意外情况，其实我们在家中啊也会出现这种意外的情况。
0: 家里还有啊？
1: 当然了，所以今天的节目呢也会分享在家里边如果无意中耳朵里边进了小虫子啊，或者怎么预防进虫子，进了虫子我们应该怎么办。
0: 嗯，那么说到了虫子进到耳朵里，
1: 嗯，
0: 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会不会像我们大家所担心的，如果它万一没出来顺着这个通路嘚嘚嘚嘚一路走到脑子里去呢？
1: 进到脑子里边是不可能的啊，不靠谱的。但是呢小虫子对我们人体还是有危害的。那么耳朵和内耳和中耳相通，叫耳膜。那小虫子呢它有可能挣扎了以后啊会损伤耳膜这个结构，是有可能的啊。还有呢，就小虫子如果我们咬伤了我们外耳道的皮肤，有的人呢会对它这个就像蚊子咬了身上会起包一样，有些虫子的分泌物或者它这个虫子的那个竹上啊带着些致敏源，会引起我们的过敏反应，所以这些呢可能都会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
0: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好好来说一说，万一虫子不小心进到耳朵里，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哈？
1: 对，因为真有可能啊，这它的状况不仅在屋内，而且在屋外都可能遇到。
0: 说到这儿，我不知道为什么脑海当中想到了曾经看过的一个小品，那小品当中有这样的一句话，就说，说把大象放到一个冰箱里，统共分为几步？
1: 分几步啊？
0: 三步啊？
1: 是吗？
0: 开冰箱，放大象，关冰箱。
1: 哦，
0: 那万一虫子进到耳朵里，我们要把虫子请出来，又该分为几步？
1: 我们也要分三步。
0: 哦，也是三步。
1: 对，第一步要发现虫子，第二步要狠一点，要整死虫子
0: 啊。
1: 第三步，取出虫子。
0: 那我们首先说这个发现虫子。
1: 对，因为你要自己感受，有人是感受哈，有人呢要到医院去让医生看一下耳朵边有没有虫子。有些呢我们临床上啊叫移轴感啊，这个是维生素缺乏糖尿病的病人，或者呢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啊，是一种感觉他没有虫子。就像有的病人他会很恐慌，觉得耳朵有虫子的感觉，然后虫子爬呀爬还嗡的响，哎，还爬到脑子里边，因为脑子也嗡响。如果医生检查没有虫子，你可以大可放心，千万不要纠结老觉着耳朵边有虫子。因为我们很多人生活中会出现耳鸣，
0: 对，
1: 有人会隐隐约觉得我耳朵是不是有过虫子爬进去，只要医生看了没有虫子你就放心吧。
0: 所以第一步发现虫子，
1: 对，的确有虫子了，那时候要处理。
0: 对，接下来就要说，如果真有虫子，第二步要狠一点，整死虫子。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就有点胆战心惊的哈。
1: 对呀，其实在临床上我都遇见过这种病人啊，就说他耳朵边进过一个蜘蛛。
0: 真有这样的？
1: 对呀，医生首先我刚才讲，第一步要拿那个灯啊照一照，对吧？弄耳镜看一看耳朵边有没有虫子。那么我就发现耳朵边有个蜘蛛，但蜘蛛啊，它见亮光了以后就顺着耳道爬出来了。
0: 哦，这还是比较好的。
1: 也不是很好。
0: 它顺着光源不就出来了吗？
1: 但是蜘蛛爬出来以后，它在人的皮肤上、耳朵周围或脸上会咬人呢，咬伤了以后，有的会感染，有的呢会中毒，有人呢还会出现致敏反应。
0: 天哪，那蜘蛛爬出来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我就轻轻的拿手一弹，先把它弹到地下再说。
0: 哦，
1: 不能在病人脸上啊
0: 直接拍，
1: 或者自己拿东西拿棉棒在脸上直接拍死虫子，或者直接或者夹虫子都是不合适的。
0: 嗯，
1: 因为曾经我们还要分享一些生活中的小窍门。
0: 对，
1: 我就见到过这种，就这个病人啊耳朵里边有这个蟑螂。其实蟑螂也是挺多的啊，有人耳朵里就无意进蟑螂。蟑螂它的特点也喜欢这个钻一些黑，
0: 对，它喜欢钻
1: 黑洞，对，爬黑的地方。然后呢这个蟑螂其实这个病人啊自己就拿那个棉棒捅了，捅了以后啊就把这个蟑螂也挣扎，它就其实蟑螂耳膜就咬穿了，有一部分就头啊或者一些部分就卡在那个耳膜上。这时候医生把那个蟑螂，其实他这个病已经发现他的蟑螂死了，把蟑螂拽出来的时候，拽出一半的时候，这就发现一个特别大家感觉到可能是毛孔都竖起来的感觉，一溜那个小蟑螂顺着外耳道在脸上排着队就爬出来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生活中窍门啊，在家里比如说发现一只蟑螂会干嘛。

0: 慢脚踩死他，或者拿东西拍死他都不对的。我们弄死他了以后啊，不要使劲拧，就强加压力，要把蟑螂放在火里边烧死他，毁灭掉。因为那些小蟑螂是抗压的，就说这个大蟑螂被你处理掉了，其实它肚子里边很多小蟑螂还会生存下来，真是一个打不死的小强。
1: 哦，
0: 嗯，
1: 哎，听得我毛骨悚然。
0: 所以我们要狠一点，就是在这儿，就是说把这个蟑螂，比如说刚才说的蟑螂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自己不能掏它，我们应该耳边灌点东西。
1: 灌什么呢？
0: 因为有人说灌水，有人说灌油，有争议。其实我们一般就是要灌油啊。如果你在家里，就在家里厨房里边找到植物油啊，或者香油，灌到耳朵里边去，这样呢，就是用最快的速度要让它闷死。避免它挣扎，因为大家知道哈，它如果灌着水的话，水的密度和油的密度来比，油的密度是很大的。
1: 嗯，
0: 所以这些动物啊，灌了油了以后，它没法像水里边能游动。其实大家想想，这些有四肢的动物或几个肢的动物啊，它的外耳道会不停挠、不停抓、不停的挣扎，可能就会挠伤，而且挠伤以后呢，这些动物身上带有细菌啊、病毒啊，就会继发感染。如果我们灌油的话，第一个油的密度大，它就没法挣扎了；第二呢，最快的速度真是就闷死了这些灌到我们啊、进到我们耳朵里边小虫子，便于我们取出了。取出来以后干嘛？那就该烧死的就烧死，该处理掉处理掉。我们经验是，蟑螂一定要处理掉。
1: 嗯，刚才您说灌油，那么大家可能有个问题，那我灌多少合适？怎么个灌法呢？真的，假如说可能作为你们专业医生来说，说到灌油这个方式，你们觉得是比较就正确的处理方法吗？
0: 对，
1: 但是作为普通的老百姓来说，你比如说我可能对着自己耳朵灌油本身这件事儿就挺让我害怕的。
0: 对。但是我首先要告诉你，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灌油是安全的。我们就应该侧着头，把我们整个耳朵都朝上。
1: 嗯，
0: 这样呢，你拿那个油啊，就把整个外耳道灌满就可以了。甚至呢，可以轻轻的外耳道前壁揉一揉，因为这个油呢，有时候比如说有虫子它有气泡，你揉一揉，它把整个外耳道全部灌满油了，就封闭了。这种情况下呢，虫子呢就容易死掉了。你不要是我还坐在这儿往耳朵里边滴点油，它还有虫子，还有活的空间呢，头可以浮出在油的上面，就要把整个耳朵里边全部灌满油。没有空气，没有氧气，虫子窒息而亡。
1: 油不会顺着我们的，比如说我们说外耳道或者它到我们的内耳流进去吗？
0: 流不进去啊，刚才不讲了，耳膜特别重要，耳膜是个门户。这种情况下呢，哎，有的人灌油了以后，你再侧过来，这个油啊就把虫子带出来了，耳膜呢就会阻挡这个油进入中耳，进入不了中耳，它一定不会进内耳。而且老百姓老害怕啊，就说虫子是不是进到中耳了，就往脑子里边爬。其实呢，中耳和我们脑子之间啊还隔了一层很厚的，我们叫颅板，叫颅骨。
1: 嗯，
0: 我们医生做手术的时候啊，比如说要清理病灶的时候，都要拿那个电钻磨，滋的磨薄才行，就要像象牙骨头一样的结构，是很硬的。我经常讲笑话，这些昆虫啊，得把它牙割破了，也咬不穿这层骨头。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有虫子进了耳朵，会通过这个脑板进了脑子里边，天天晚上整宿难眠，搞得非常焦虑抑郁，是不对的。
1: 那您说，当我们往耳朵里灌完油之后，然后这样是第一步，第二步呢，就是直接
0: 就是位置，体位一定要对啊，就说整个耳朵要就像我们面对一口井一样，它口是朝上的，往井里边灌水。你不能是我们这样坐位的情况下呢，你这个油它是有张力的，比如说你只灌了一半，那虫子还是挣扎，就不能有让虫子有挣扎、活着挣扎、垂死挣扎的机会。因为有些虫子它不光挣扎，它那个也见什么咬什么呀，然后那个爪子上有些颗粒带着那些脏的东西，你像蟑螂它那个四肢多脏啊，还有一些小虫子比如说蚂蚁啊，这些小虫子也有我们叫这个动物的那个牙呀、喙啊，它都会咬啊，咬了以后有些人就会过敏，过敏就会肿，甚至呢就会继发感染。
1: 如果当我们发现灌完油之后虫子也随着油流出了耳朵，我们还用再去医院再去 检查吗？还是说只要把耳朵内部的油处理干净就好了？
0: 其实这样的油呢还容易挥发哈、啊、有些人哎虫子倒出来了以后看见一个虫子就没有问题了。如果进过虫子的人啊，我还真是建议他到医院去看一下，有可能进的不是一个虫子，有的虫子爬出来了还有虫子在里边呢。这时候呢要专业的医生，我刚才讲了，就说为什么虫子进了耳朵，我们正确的方法是分三步。第一步要发现有没有虫子，因为医生是很专业的哈，医生而且很简单，也不要很多的花费，医生拿那个光啊带着额镜照一下，或者有那个电视镜照一下，一看哦原来里边干干净净的没有虫子了，耳膜也是完整的。而且呢还有什么好处，医生检查比如说你外耳道或者你耳膜被虫子划伤了咬伤了，医生会给点消炎药，局部滴耳的消炎药，这样呢破损的地方就很快自己修复了，也不要过度的担心。
1: 对，
0: 如果医生发现了比如说耳膜有穿孔了，医生会告诉你外耳道要禁止进水，这样耳膜呢也能够很快自己来痊愈，因为我们自己的组织有修复的机会。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病人，那个蟑螂身子出来了，头和那个嘴还卡在耳膜上，你自己觉得这个被油啊或者什么东西啊水啊把这个动物的尸体冲出来了哈，但是你想它没有全部，还有部分在耳朵里边，它关键是这些东西在耳朵里边会继发感染。所以呢真是耳朵里边要进虫子一定是三步骤啊、第一步发现它，第二步狠狠的以最快的速度整死它，第三步呢要清理它，要把它取出来啊。
1: 刚刚您提到了就是正确的处理方法是这样的、那么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当发现耳朵里进了虫子之后，有哪些做法是不正确或者说是一定不要做的呢？
0: 对，有人就说他耳朵痒，而且呢他会拿那个棉棒
1: 去
0: 掏或拿卡子哈，现在少了，原来女同志那个卡子，还有人使劲拿那个手啊使劲的拍那个耳朵，砰砰砰，他想把虫子震出来，是震不出来的，有时候反而加重对耳膜的损害。还有人不光掏耳朵，不停在自己在原地蹦蹦来蹦去，蹦来蹦去想把虫子蹦出来，这可能都不靠谱的，因为你的刺激会加重了虫子的自己的挣扎。还有人那个有反应的，就是病人说了，我自己点了一支香烟，我拿那个香烟把那个虫子往外熏，你想它不是对流的，它多少烟能灌到耳朵里边去哈。还有呢就说也是有一部分虫子会被烟熏的确爬出来了，但是有的虫子是有毒的虫子，它爬出来以后在你脸上头上爬，你还要抓它，它可能呢也会对我们人的皮肤面部的皮肤造成损伤，比如说咬伤你都不合适啊。还有的人呢就说会滴点那个水啊就慌着就慌了，所以我们耳朵进虫子一定不要慌啊，找些橄榄油啊甚至些香油啊，我们医院里边呢是专门的叫薄荷油啊滴滴啊，你想那个油是很粘稠的啊，然后呢那个虫子在里边它那个四肢啊嘴啊都被这个粘稠的油啊都包裹的，它就减少它的挣扎，减少损伤，最主要是能尽快的封闭整个外耳道，造成了一个没有氧气缺氧的环境，这样虫子很快就牺牲了，它就不挣扎了，我们就能很顺利的取出来，有的虫子自己也能排出来，被这个油带出来了，这样呢我们是安全的。
1: 蒋教授您说根据虫子的不同，因为刚才您在说嘛，比如说在您临床上看到过有蜘蛛的，有蟑螂的，各种小
0: 还有蚂蚁呢，
1: 还有蚂蚁，
0: 也有人耳朵里边进过蚊子哈，比如说这个人说晚上睡觉就听了蚊子我说耳朵里边嗡的响，自己啪他要打蚊子嘛，打了一下就发现这个蚊子就在耳朵里边在叫，嗡的叫，而且呢就是叫声很大，就是被你一拍张巴掌把这个蚊子本来在外耳道口顺着气拍到外耳道去了。
1: 那么像这种不同的虫子，我们在处理的方式方法上有没有不同，还是说都可以采用这种用油的方式？
0: 所以呢是虽然有不同不一样各种各样的虫子哈，我觉得处理原则就是要这样遵循，就是最安全，大家就是传下来的经验啊，就说损伤最小的原则就是发现它用油啊，就身边有什么油啊滴了以后就让它自吸而亡，然后再取出它。
1: 来，我们结合大家的问题再来看一下。我们有一朋友在问说，蒋教授您来的太及时了，曾经我的耳朵里就是进过一个虫子，但是 真不知道那是什么虫子，就是觉得是小飞虫。
0: 嗯，
1: 当时就蹦了半天，就像游泳的时候耳朵进水一样，但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出来。后来慢慢的也不知道怎么就没有声音了，然后偶尔还是会觉得右耳的这里头会有嗡嗡的声响，但是距离这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挺长时间，我还要不要再去医院做检查？
0: 我刚才讲了，这种情况下因为耳鸣颅鸣啊，刚才为什么有人就怀疑虫子会进脑子，虫子爬进脑子，因为他觉得虫子在耳朵里边进去了，我耳朵里边会嗡嗡响，进了脑子里边，在脑子里边嗡嗡响其实都不对的，就会这种经历啊，然后耳朵里边叫的声音让病人睡眠的时候辗转难眠，尤其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有时候就特别焦虑特别担心啊，我们所谓的焦虑就是过度的担心，老觉得有虫子，我们要把他的担心去除掉，就要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看一下没有虫子，他就释然了啊，就不要纠结了，这样呢对他的睡眠对他的精神状况一定有帮助。因为虫子这个问题不是很复杂啊，因为我们的原则就是发现问题科学的解决问题。
1: 嗯，来看一下，义夫也在问说，刚好我今天早晨感觉左耳有一点点耳道湿润，听声音有一点点小小的回音，之前呢去医院看过耳科，医生呢用仪器吸一下就好了。我想问一下蒋教授，总去吸耳道好不好？要是不去吸，我自己能够处理吗？
0: 他的问题特别像我们以前讲过的，就我们有人那个耳朵里边耳屎啊，医学上称为叮咛。有一种人呢，耳屎是那个像糖稀一样的啊，我们叫做糖耳。糖耳呢，一般都能排出来，和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啊。就有人比较爱吃肉，还有呢白种人比较多，它堆积到一种程度的情况下呢，就会影响听觉，就会有不舒服的感觉。特别肿的厉害的时候呢，一般到医院去，让医生，我们会用吸引器啊，把这个叮咛或者耳屎吸出来以后，你感觉舒服是安全的，它对你是没有损害的，因为医生不会盲吸，他是在光线就是在直视下看着耳的结构把它吸出来，这样呢避免损伤耳膜的，
1: 嗯，
0: 是安全的。但是有些人呢就说，比如说不是这个叮咛耳屎，它只是外耳道有一种湿疹啊，或者一些比较干燥那种感觉，你老到医院去，因为它到底这个吸引也是一个刺激，老去刺激是不好的。就是刚才还是讲的，就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是耳朵里面有耳屎或叮咛啊，或者那种像糖稀一样的，有的小黏黏的啊，黄黄的，那个吸出来就好。有的病人真是要定期到医院来清理一下，那个是没有问题的。如果医生也是发现耳朵里边没有问题，好好的，我们的确有的病人他老要到医院来说你给我吸两下，他没有什么事儿啊，正常的，你不要去刺激他啊，刺激了以后呢，有些人会继发感染，反而得不偿失。
1: 来，我们最后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怎么样能够避免增加虫子进入耳道的这些风险哈，就是我们有没有一些生活习惯上要注意的问题？
0: 对，这个特别重要。你看刚开始讲在家里，也有人是家里的耳朵里边进虫子了，所以呢科学的方法呢就是要定期的时候，家里比如说家里有过蟑螂啊，要定期去杀蟑螂。还有呢有一些小朋友啊，吃东西喜欢在床上不良习惯啊，或者大人喂他东西的时候有些饼干屑啊，或者是一些蛋糕屑，就留在那个床头啊或枕巾上啊，因为有些这个蚂蚁啊，一些小动物它也是喜欢吃这些人体脱落的血啊，或者是这些食品脱落的血啊，它这种情况下呢，也会引导这些动物在你生活耳朵周围的区域，我觉得如果要大家注意好的情况下呢，还能减少啊这个虫子进耳的机会。还有呢，耳朵周围有时候会有虫子的，无意中有个小虫子，我们就一定要学会拿手啊轻轻的，拇指食指啪把它弹开，而不要呢对着虫子在脸上啊，或者对耳朵周围啪一下子把它来
1: 拍着，
0: 就是击它啊，击让它，这样的我觉得是比较安全的。还有呢，就是尤其家里现在也有暖气啊，到冬天的时候，其实说真话很快啊，秋天很快过去了，冬天很快来了啊，尤其我们睡觉的时候，睡在床边有暖气的时候，而且这个虫子啊也围绕在暖气片的周围的时候，要经常检查一下啊，这个暖气片周围有没有小虫子啊，有没有蟑螂啊，要有的时候我们清理一下，避免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啊，它会找一个又温暖又黑暗的小孔钻进 进去，那就是我们的外耳道。
1: 嗯，
0: 我想呢，这一期节目如果讲怎么防治，遇见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不要惊慌，大家呢一定会有收益的。
1: 好的，我们相信啊，这个几率很小，但是一旦遇到了，个人遇到上，它就是100%的。
0: 对，
1: 所以我们。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
4: 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4: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4: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前两天呢，我在网上看到个新闻，说的是去国外旅游的事儿。可能您会说了，这事儿有什么新鲜的吗？哎，还真不一样。这个新闻说的这个出境游啊，跟一般的旅游不一样。这些旅游者是去海外专门看一样东西的，看什么呢？古代石碑，而且是那种用汉字刻写而成的石碑。怎么样，听着有点新鲜了吧？我也觉得新鲜。咱呀，顺着新闻往下看。这不看不知道，原来在国外有不少汉字刻成的石碑。随便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在今天的蒙古国，有两块非常著名的汉字石碑，一个是在蒙古国杭爱山地区的摩崖石刻，名字叫封燕然山铭，出自著名的历史学家班固之手，讲述的是东汉时期大将军窦宪北伐匈奴的事迹。另外一块石碑位于蒙古国呼舒柴达木湖畔，叫雀特勤碑。这块碑的碑文可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御笔，内容是纪念一位跟唐朝非常友好的突厥贵族。有点扯远了哈，说起来呢，在今天俄罗斯的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许多人习惯称呼的海参崴的博物馆里，也存放着两块汉字石碑，名字分别叫做永宁四季碑和重建永宁四季碑。听名字就知道，这是为了纪念一座名叫永宁寺的寺庙的修建和重建而专门制作的石碑。从碑文上，人们得知下令雕刻这两块石碑的人是一个名叫易师哈的宦官。那么一连串的问题就来了，这石碑是怎么跑到俄罗斯的博物馆里的？这个永宁寺又在哪儿呢？以及这个叫易师哈的宦官究竟是个什么人呢？一个宦官为何会成为明朝皇帝最信任的使者？身负重任的易师哈又是如何降服边疆地的少数民族的？一座寺院建了毁，毁了建，两块石碑到底记录了什么故事？原本在寺庙中的石碑为何又会成为了外国博物馆里的展品呢？听天下，跟您聊聊易师哈与永宁寺碑的故事。

咱们的故事啊，得从明朝的永乐年间开始讲起。永乐皇帝咱大家都知道，大名鼎鼎的明成祖朱棣，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四儿子。他本来是封在咱们北京地区的藩王，结果在老爹朱元璋死了以后，他起兵叛乱，抢了自己侄子的宝座，自己当上了皇帝，史称靖难之役。永乐皇帝上台以后呢，干了许多事儿，比方说迁都北京，北伐蒙古，弄一件大事儿，什么呢？土木堡之变。这个事儿咱们讲了好多次了，简单来讲呢，就是蒙古的瓦剌部进攻明朝，在位的皇帝明英宗御驾亲征，结果在土木堡全军覆没，连皇帝本人都成了战俘。正是在这次与瓦剌的战争中，瓦剌军队的另一支也攻入了辽东地区，大肆劫掠破坏，女真各部损失惨重。在此之后，伊什哈收到了朝廷里御史言官的弹劾，他们弹劾他的罪名包括不支援土木堡作战，导致皇帝被俘，在辽东守备不利，导致瓦剌军长驱直入，甚至连伊什哈女真人的出身都成了罪名。有人居然攻击伊什哈，说他和女真人、蒙古人勾结，出卖了辽东的土地。要我说，这些言官的弹劾未免也有点过分了。幸好当时在位的景泰皇帝是个明白人，他知道伊什哈在东北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并没有严厉处置他，只是免去了伊什哈镇守太监的职位，把他调回了京城。至于伊什哈回京以后的事迹，史书中就没有记录了。由于努尔干都司放弃的时间比较早，相关的记录在明代的文献里保存的都不多，到了清朝以后就更是所剩无几了，以至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清朝人并不知道在黑龙江的东岸有一座永宁寺，寺里面还立着这样两块石碑。不过别看中国人都不知道，外国人对这两块石碑倒是知道得很清楚。早在1676年，当时来华的俄国使节就曾经记录过这两块石碑。1808年，一个名叫监工林藏的日本人偷偷潜入黑龙江流域探险，也曾经见到了这两块碑。随着《爱辉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俄国人在整个黑龙江东岸进行了大量的考察。

也发表了不少研究成果。在此之后，石碑的消息传得越来越广，英国人、美国人轮流到此，就为了一睹这两块有400年历史的石碑的风采。终于到了1885年，一个名叫曹廷杰的学者奉吉林将军西元的命令到黑龙江东岸进行考察，他无意中路过了永宁寺的遗址，见到了这两块珍贵的石碑，还把碑文拓写了下来。这可是后代的中国人对永宁寺的第一次详细考察。在此之后，中国国内终于知道了石碑的存在，也开始了解永宁寺历史和明代东北边疆的相关情况。1904年，沙皇俄国将两块永宁寺碑拆除搬走，转移到了弗拉迪沃斯托克的博物馆中。与此同时，他们还把永宁寺附近的遗迹，包括残存的一些石经床、八角塔等等，也一并拆除，彻底抹去了这座寺院的痕迹。时至今日，学者们对两块永宁寺碑的研究和解读已经非常透彻了。一种观点认为，这两块石碑是明朝政府对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地区的经营和开发的最有力证据。当然了，反对的观点也存在。有些苏联学者认为，这两块石碑只能证明明王朝对当地的管理是形式上的，实际上这些部落依然各自为政，并没有服从于在北京的明朝中央政府。对于这些观点，我觉得大家听听就好，让学者们去争论吧。我们至少能确认的是，在600年前，有一个宦官代表着他的国家巡视过遥远的边疆地，他走访部落，笼络人心，还建起了一座寺院。他带着怀柔远人、和平交往的使命而来，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属于他的深刻印记。这样两座石碑的存在，标示了明王朝能够达到的最远处的疆域。对于我们来说，只要能够铭记这些史实，就足够了。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拉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协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

0: 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

0: 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八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八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七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六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0: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十五五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1: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7: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8: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7: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3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7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97%以上。
1: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0: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173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1: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 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 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 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10: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1: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 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2: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11: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建观察，
12: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6: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7: 北京时间19点整，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8: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结合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总台记者在现场看到，3条绳梯式的应急逃生通道总长约有180米，一旦出现河道水位突然上涨或突发泥石流等险情，抢险人员可以通过预设的绳梯快速撤离到安全的避险点。目前在加快道路抢通的同时，现场还进一步明确了险情预警信号和人员撤离流程。应急管理部协调西藏应急厅今天紧急调派米171高原型直升机执行多架次的救援任务，将救援人员和救援物资空投到吉隆口岸。总台记者跟随专业救援力量搭乘直升机前往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据总台记者报道， 今天下午还安排了多架次直升机前往口岸参与救援。此外，216国道受损路段目前已抢通至第一个冲沟。总台记者在前方了解到，今天的道路抢通作业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直至明天凌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药监局今天最新批准两款病原化

0: 型基因组检测试剂上市，其中包括一款全球新呼吸道极危重症病原检测试剂和一款中国新血流感染病原的检测试剂。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伊朗国家石油公司一名负责人当天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伊朗哈尔克岛被摧毁的说法十分可笑，目前该岛局势平静且正常。这名负责人表示，目前哈尔克岛石油设施的重建等工作并未中断，尽管该岛曾多次遭美国和以色列轰炸，但石油相关作业从未停止片刻。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一段由人工智能生成的视频，显示哈尔克岛石油设施发生爆炸，他配文称哈尔克岛正被炸得粉碎。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墨西哥萨卡特卡斯州政府30号晚说，该州奥霍卡连特市一处警察指挥部附近发生爆炸，造成6名平民和1名警察受伤。此刻提示，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已于今天17点前后由海南省万宁市移入
1: 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2: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1: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2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反压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队的需要。群众反压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明天就进入9月份了，又到新的一个月，又一批和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新规会陆续落地实施，不少变化呀就藏在日常的细节当中，值得我们关心。比方说租房想提取公积金，门槛会变得更宽了，线上咨询问题碰上只会打太极的智能客服，企业就不能再拿 AI 回复不作数当挡箭牌了。那刷手机看微短剧，什么能拍什么不能拍，这都有了硬规矩。除此之外，还有消费、投资、出行、健康等等新规，这些新规画出了一些什么样的红线，又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一段梳理。
5: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9月20号起施行，提取住房公积金支付房租，不再设置房租超过家庭工资收入规定比例的门槛限制，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贷款审查时限由15天缩短为10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表示，新规将更好满足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
6: 我认为最大的看点呢，就是明确了9类可以提取的情形，将装修、物业费等纳入到提取的清单，拓宽使用的范围，又将范围呢严格的限定于住房消费，没有无限的扩大。这顺应了百姓需求，也关照到新的住房的消费场景，同时普惠性也在增强。现在灵活就业、新就业群体规模大，住房需求呢也亟待解决，需要壮大公积金的规模，还增加了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的条款，以顺应未来居民住房消费的新形势、新场景、新业态的显现。
5: 中国人民银行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公告，明确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买卖人民币，以下情形除外：一、经中国人民银行公告停止流通的人民币，自停止流通之日起可以买卖；二、纪念币可以买卖；三、中国人民银行规定的其他情形，该公告9月1号起施行。

0: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针对境外电诈、非法务工等危险圈套，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号起实施。经营者不能简单以人工智能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的回复内容负责。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自9月30号起正式实施。办法要求，贷款产品不得使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营销话术。支付机构收银台页面的支付工具必须与贷款等金融产品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中国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张俊表示，新规为金融网络营销明确了规则，形成对金融产品网络营销活动相对统一的普适性、底线性的监管要求，补齐了监管空白。
1: 近年来，向金融消费者销售违法违规的金融产品，或者诱导金融消费者购买与其财务状况、风险承担能力不相匹配的金融产品等问题较为突出。近期层层导流、诱导过度借贷等营销乱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是消费者投诉的重点之一。防范和处置相关风险，关乎金融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必须从金融产品营销这一源头环节，加强对于金融机构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监管。
0: 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微短剧、二类微短剧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微短剧不得有危害国家安全、歪曲民族历史、诋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等11项内容。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为年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的，应当核验其身份信息，并征得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扩大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使用范围的通知9月1号起实施。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历年结余资金可用于参保职工本人，或者作为家庭共济资金用于家庭共济成员支付门急诊、住院、寒急诊观察、门诊大病、家庭病床等的个人自付医疗费用，以及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和器械耗材。北京市市场监管局发布的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将于9月1号起实施。指南按照不同餐品的汤汁、温度、形态逐一制定使用规则。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发布的好房子技术标准，对山西省行政区域内好房子的规划、设计、建造、更新、改造及运维全过程提出了相应要求。该标准将于9月1号起实行。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点外卖的朋友可能有这种体验，现在咱们点一份外卖到手之后呢，要拆开包装、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还有封口膜、酱料杯、吸管等等等等，这吃一顿饭啊，垃圾就能攒出小半袋。那这样的场景您是不是也会有困扰？外卖确实是越来越方便了，可是这包装也跟着越来越厚实，大盒套小盒，没有餐具不要餐具也照样要给，过度包装产生的垃圾也就成了我们绕不开的民生痛点。从明天开始，北京将正式实施全国首个专门针对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的地方标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从选材设计到回收，指南给外卖包装立下了一套清晰的瘦身规矩。哪些包装该减，哪些材质更环保，不同的餐品怎么包才合适，商家照做会不会影响口感和体验，我们消费者又可以怎么来参与。有多位相关的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6: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各级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的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4: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6: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一些原则，而且还去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产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4: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餐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6: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4: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7: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4: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6: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 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4: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6: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回来，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我是王贤。不管是在手机上刷 AI 短剧，还是找智能客服解答我们日常的疑问，或者是生成报告辅助医生看片来诊断， AI 可能已经渗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了。而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应用场景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计量单位在默默支撑，它就是词源。这个词听起来很专业啊，但就像电要按度，用水要按方一样，词源呢也在悄然计量着我们和人工智能的每一次互动。那词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会怎么影响我们的生产生活？这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苟顺婷、陈春晓带来的观察。
7: 在贵州贵阳，有一家原本做网络文学的企业，2年前果断切换到了 AI 短剧赛道。原因很简单，过去写一部30集的剧本，编剧要埋头一个月，现在 AI 负责出框架写分镜，人工只做精修和创意把关，3天就能搞定。公司总经理刘桥告诉我们，这还不是最夸张的。
8: 拿编剧来举例子吧，原本30天才能够写完的剧本，现在 AI 出框架，人工做精修，3天就能够写完了。漫剧日更50集也已经成为了现实，这个产出效率放在1年前还是难以想象的。和传统的制作相比呢， AI 剧更轻量、更可控、更高效，试错成本也更低，它是一种数字化的生产流程。
7: 从剧本到分镜，从配音到渲染，每一个环节都有 AI 深度参与，而 AI 每完成一次运算都要消耗一定数量的词源。词源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刘桥给我们算了一笔细账。
8: 我们做一部剧，从剧本到成片，每个环节都有 AI 的参与，都在消耗词源。词源呢，就像水、像电一样，是我们的生产资料。如果按照我们实际生产中的一个粗略统计口径，生产1秒钟的 1080p 的视频，大约需要消耗5万词源，1分钟呢，就是300万词源。
7: 那么，词源究竟是什么？简单说，它是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也是 AI 时代可计量、可定价、可交易的基本单位。今年3月，国家数据局正式将大模型底层技术术语 token 的中文译名确定为词源。就像用电按度、用气按方，词源让无形的智能服务终于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而这个词源消费时代正以惊人的速度到来。全国日均词源调用量2024年初不过1000亿次，到2025年底跃升至100万亿次，今年6月已激增至近175万亿次，不到3年涨了1000多倍。在贵州贵安新区，一家名叫数据宝的大数据公司敏锐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贵州数据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汤寒林介绍，
9: 我们的月销售额由今年年初词源的调用的量的销售额一个月几万元人民币，到今天词源的月销售额是几千万。也就是说，我们的话在短短的7-8个月的时间里面，我们的月销售额增长了1000倍。
0: 可以说词源调用量的爆发式增长令人瞩目，但在高速发展的背后，一些深层次的瓶颈也逐渐的浮出水面。专家纷纷指出，当前词源发展正在面临3大关键瓶颈：应用场景瓶颈、算力成本瓶颈，还有就是安全信任瓶颈。那这些瓶颈该怎么突破？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采访。
7: 第一大瓶颈是应用场景的开发和挖掘不足。企查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EO 杨晶直言，最大的制约在于想象力跟不上技术的发展。
10: 发展的这个瓶颈其实还是取决于就是科技的一个想象力。目前不管是词源也罢，还是我们的数据也罢，其实还是要适合各种各样的一个场景。但这个场景呢，坦白

0: 讲，现在来说开发和挖掘的还不够足够的深，就我们未来会创造出更多更多的场景，发现更多的应用场景是一个瓶颈。
1: 第二大瓶颈是算力成本，资源需求的指数级增长与算力供给的线性增长之间形成结构性矛盾，而资源生产本身具有刚性硬件成本特征，受算力能源约束显著，不少中小企业仍然面临调用成本较高、适配工具不足的现实问题。国家数据发展研究院院长胡坚波表示，
2: 在制造业、农业这样一些实体经济领域呢，资源的规模渗透率呢还仍然比较低，相关的商业模式也比较单一，还有不少中小企业也面临着调用成本高、适配工具不足这样一些现实的问题的。推动资源有效的赋能实体经济的发展呢，还有待我们进一步探索和实践。
1: 第三大瓶颈是安全与信任。贵州华云创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石继超表示，资源作为人工智能系统里流动的信息，大规模调用和流通过程中的数据安全风险不容忽视。
3: 当前业界呢正在解决资源如何生产、如何使用的问题，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资源安全的使用问题。如果说资源是人工智能系统里面流动的信息，那么我们要做的事呢，就是保障这些信息能够进的安全、出的安全、用的安全。
1: 面对这三大瓶颈，胡坚波给出了系统的破解思路。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让更多企业用得上、用得起。
2: 资源工厂呢，是产业实践中探索形成的新的路径，核心是降低资源的生产成本，输出稳定可用的标准化的资源服务。它把 AI 的能力呢，像电力一样的集中供应，按需取用，让资源就像我们的水电一样，可以计量、可以计价、可以交易，致力于提升资源的一个整体的效率。伴随着资源工厂的出现，企业应用 AI 的门槛呢，从建电站降到了插电卡，不再需要自建算力中心，只需要按照资源的消耗量来付费，从为算力买单变为了为效果付费。
1: 在制度层面，胡坚波强调需要强化产业链协同，完善行业标准。而在价值评估层面，胡坚波认为探索资源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是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项重要工作。
2: 探索资源的商业模式与价值评估方式，也是我们深入推进数据要素商业化配置改革，充分来释放数据要素价值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同样存在数量，因为模型能力、数据质量、任务复杂度不同，它的价值可能完全不一样。那下一步呢，国家数研院将加强理论层面的攻关研究，挖掘更加多元的一些应用场景，以此打开数据要素价值释放的一个新的空间，助力于我们数字经济实现更高质量的一个发展。
4: AI 加速融入我们的生产生活，资源也早就已经不再是藏在代码里的冷僻的符号，而成了流淌在数字经济血脉当中的新货币，让看不见摸不着的智能服务有了可以量化的标尺。不过话说回来，跑得快也得走得稳，场景不够深，算力成本高，安全风险大，这三道坎迈过去，中小企业才能用得起，我们老百姓才能用得更放心。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将来可能的画面啊，大家见面打招呼，顺口就会问一句，今天你花了多少资源呀？智能时代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就做好准备来迎接吧。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英美关系再起波澜。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是叫做福克兰群岛，这个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这并非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美国此举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去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6: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

0: 之前将每年 GDP 的5%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1: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0: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2: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0: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默政府军费增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3: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的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0: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3: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的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0: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4: 不难看出，马岛争端早就已经超越了单纯的领土归属问题，而是成为了美国拿捏核心盟友、倒逼北约成员国服从其防务战略的常态化的政治筹码。而对英国来说呢，一边是美国的高额军费政治要求，一边是国内财政状况的现实约束，进退两难的困境短期内可能难以破解。那未来马岛问题的天平也未必会真正倾斜，但美英关系会不会被赤裸裸的利益博弈所稀释？这个问题也值得我们思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9月1号，全国小学生的中小学生的开学日，福建厦门的两名少年呢，本来也收到了录取通知，要在新学期入读中职学校，但是开学之前学校明确说了他们的仪容仪表不符合要求，两个孩子都有大面积的花臂纹身。潘先生找到媒体说明了情况，原来这个暑假啊，他家15岁的孩子和同学结伴去了美容纹身店，完全没有告知家长，利用修图软件篡改了身份证年龄信息，就凭着手机里的 P 图身份证照片，在厦门的一家美容纹身店完成了大面积花臂纹身。潘先生，也就是这位父亲，非常愤怒。他说，孩子的身份证原件就在自己手里，门店没有去严格的查验身份就给孩子纹身，这是重大过错，应该承担责任。而这两名少年想要纹的是时下流行的花臂图案，分别在右手臂纹了青龙和白虎的图案。而如果想要消除影响，专业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洗纹身呢按面积来计费，这个价格可能高达150元每厘米。由于两个少年的纹身面积很大，也没有办法一次性的彻底洗净，需要分多次间隔清洗，全程呢大概需要去洗8次，整体修复费用非常的高昂，更别提这个过程当中可能给孩子皮肤带来的伤害，还有永久性的疤痕。涉事门店提出来呢，一次性赔付8000块钱这样一个方案，当事人潘先生并不接受。那么店铺不做实质核验，就向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到底该担什么责？家长不知情，这样的案例还能留下什么样的教训？今天呢，我们请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朱威来给我们讲一讲。
6: 朱威老师，您看这个15岁少年，他纹身成了花臂，他自己呢拿到店家的是伪造的电子身份证照。那大家首先说，你这个店家不负责任呀。可是开店的人如果说这是这个孩子自己造假了呀，我能怎么办？所以我们该怎么判断呢？这店家到底有责任没有？他什么责任呢？
7: 咱们先看啊，他拿了一个假的电子版的 P 图做的一个身份证，那么咱们国家呢需要对未成年人进纹身店的身份核查，最直接的一个规定呢是2022年的时候，国务院当时出来一个专门出来一个治理文件，在这个未成年人纹身治理工作办法，就这个文件里面明确规定啊，就所有的人、组织、个人，任何人都不得对未成年人提供纹身服务。但是你怎么去判断他是不是未成年人呢？实际是分为两块的，一块呢是一眼一看就是个小孩，这种情况你是不能够提供纹身服务的。那对什么人要求出示身份证呢？是对那些难以直接用肉眼去判明他是不是未成年人的，这个时候呢才要求出示身份证。所以你会看啊，在这个案子之中，如果这两个小孩15岁，一眼就看稚气未脱，就像是一个小孩，那这个时候即便他拿出真的身份证给店家了，店家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这个时候呢，如果呢他确实看上去呢好像是个大人一样啊，比如身高1米7、1米7几了，像是个成年人，这个时候呢他拿的是如果是真实的身份证，比如说不是 P 的，如果真看走眼了，那么我觉得商家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减少责任的。但是这个案子不同，他看的是一个 P 图做的假身份证，既有电子版，同时呢也不是说只看身份证，你要从面相上看啊等等，所以我认为呢这个店家是承担责任的。
6: 那他承担的这种责任叫什么责任呢？
7: 这种责任是分为几块的，一块呢是按照法律的规定啊，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这是承担行政处罚的责任。这个行政处罚的责任实际是比较重的啊，你比如看看这个店是不是对未成年人这个纹身有没有教唆呀、啊？一般纹身他不可能去了直接纹的，给你看看当时的宣传是什么样的，在店里面有没有贴禁止未成年人纹身的字样啊？在你聊天过程中有没有教唆或者是？要求你怎么去做一个假的证件，有没有这样的话呀？如果有的话呢，那我觉得是依法是可以吊销这个商家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资质的，当然还有一些包括罚款在内的行政处罚，这是第一块。第二块有可能面临承担的呢，就是叫恢复原状，就是清洗上的责任。这个呢据说的费用是比较高的，而且这个店家能不能依法有没有相关的资格去做这个清洗可能还不好说，但是呢他至少要承担一部分的对未成年人胳膊上纹身清洗的相关的费用。
6: 这店家肯定觉得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但是我看这个评论区大家聊得很热闹，也有朋友说了，说你这家长怎么管不住自己的孩子呀，这个时候家长多少也得承担点责任吗？
7: 这个家长的责任应该是还不是一点责任啊，应该责任还不小的，因为他属于未成年人啊，不管是按照未成年人保护法的规定还是按照家庭教育促进法的相关规定啊，就监护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责任人，就是他在未成年人阶段对他的管理包括对他的抚养对他的教育等等家长是首要责任。所以小孩你看啊，他纹的地方不是说纹到一个肚子上还是什么地方，他纹的是一个非常醒目的一个地方，在胳膊上，家长这个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态度？而且呢我觉得这个家长至少有管教不严或放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出现，这个可能家长监护人也要承担相关的责任。
6: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个案子是家长他去提出来我要告这个店家，那这个家长的这部分责任有没有可能减轻店家比如说最后需要赔偿的这些数额呀等等？
7: 哎，对，这个呢就是在民事责任的角度来看啊，因为家长的监护权呢他确实是没有尽到的，所以呢就是家长没有尽到监护责任一定是被告，就是法院上的商家一定是被告嘛，被告去承担责任的一个合理的抗辩事由。那最后法院呢一定会按照这个相关的过错程度来进行综合判断，按照一定的比例去承担这个相关的责任。比如说如果是10万块钱去清洗的话，那我觉得46分或28分都是有可能的。
6: 那得看具体法院再怎么看啊，可能还有一些细节上的需要来商量。那这个案例引起大家这么大的关注和讨论啊，您觉得有没有一些我们现在可能看到在制度上啊或者规则上啊需要去改进或者优化的东西啊？
7: 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啊，就是其实历年的两会期间其实也有很多的人大代表在提对未成年人禁止纹身是不是应该写到明确更高的位阶的法律规定。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啊，目前咱们国家呢按照的这个相关规定呢就是国务院的一个红头文件啊，或最多它的位阶可能到一个规章，就是它没有写到条例或者是卫保法里面去。但是实践中呢我们却发现啊，有大量的这个不法商家把眼睛实际就是瞄准了未成年人，特别是在网络宣传过程中有很多宣传未成年人纹身转运啊，纹身酷啊，纹身能代表纪念意义啊，有这样大量的宣传，所以好多小孩他要么是在18岁以前他忍不住去纹身了，要么他一过18岁好像就立即纹身了。所以呢很多人大代表其实也提过，包括个人也在呼吁啊，其实对未成年人纹身这块要尽快的写到更高位阶的法律里面去，不仅要禁止纹身对未成年人来讲，同时呢也不允许对未成年人宣传的所有的音视频包括网络内容在内出现纹身的相关的一些信息。
4: 纹身之后想洗成原样是不可能了，商家的这笔生意无疑也成了他们非常清晰的污点。但是这件事情呢，我想很多朋友都看到听到，同样值得我们更多人来警惕，法律的底线不能触碰，对青少年的引导也是任重道远。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白中华，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门锁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 开学在即，教育部今年新增的38个本科专业迎来首批学生，具身智能、脑机科学和技术等新专业集中亮相。具身智能专业在校要学什么？机器人产业需要怎样的复合型人才？不少原有学科也融入了人工智能元素，农学生也要会写代码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3: 三、二、一，点火！
4: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骄傲。
5: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7: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8: 好 city 啊！
9: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1: 北京时间
0: 感谢大家的陪伴，
1: 20点整，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3: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2: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3: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2: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红约，
3: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2: 长亭杨柳细雨，
3: 明月梧桐归鸟，
2: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3: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2: 字字珠玑
3: 唇齿留香，
2: 遇见唐诗宋词，
3: 爱上中国文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至七月，黑龙江省电子信息产业实现加速跑；
1: 中宣部活力中国调研型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0: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抢险修复，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快速恢复；
1: 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传染病流行态势研判及健康防护提示；
0: 黑龙江入选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黑龙江省劳技总书记殷殷嘱托，把发展数字经济、生物经济、冰雪经济、创意设计产业作为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引擎，加快构建四五六七现代化产业体系。劳技嘱托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专栏，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龙江新引擎，首先来关注全省电子信息产业今年以来集聚效应持续显现

0: 发展动能加速释放。
1: 一至七月，黑龙江省规上工业中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2%，增速高于规上工业平均水平5.3%。从产业链看，电子材料、电子元器件、汽车电子、电子仪器仪表等四条重点产业链占电子信息制造业的59%。产业主要集聚于哈尔滨、绥化、大庆三地，其中哈尔滨表现最为突出，增加值占比超60%。平房区智能终端制造产值同比增长12%。松北区则凭借集成电路封装测试与智能终端制造的协同效应，拉动作用明显。增长主要得益于三大因素，一是数字龙江等重大项目产能持续释放，二是省级政策组合拳发力，实施黑龙江省电子信息制造业2026年稳增长行动方案，推动技改投资增长15%。三是算力基建与 5G 建设带动通信设备订单回升。黑龙江同步实施四招举措，一是链式招商，成功引进深圳华强、苏州固德等企业，签约项目27个，总投资超80亿元。二是依托哈工大等高校成立研究院，攻克寒地电子元器件技术转化成果12项，新增产值约3亿元。三是数字赋能，对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企业的数字化改造给予最高30%补贴，推动生产效率提升40%。四是要素保障，建立供应链金融白名单，为中小企业提供低息贷款。在黑龙江绥化，一家曾名不见经传的汽车仪表企业，如今已成长为全球最大的单体汽车仪表生产基地。眼下天有为正加速驶入全球市场，国际订单接连落地。上午8点，天有为智能产线开足马力。贴片车间今天的目标是组装50000张主板，8月的最后一天，他们要全力冲击单日生产记录。
2: 1小时单产105，挑战一把，有没有信心？
1: 冲刺的底气源于眼前这条全新升级的产线，一张主板嵌入1000多个器件，38秒即可下线，比6个月前足足快了20秒。产品一次下线率达到了行业最高的99%。
2: 海外的客户，他就要求你一次下线率必须达到这个数量，而且他不接受返工返修。再难啃的骨头，再严苛的订单，我们都能接得住，拿得下。
1: 控制中心大屏上数字时时闪烁，每一次跳动都意味着一块中国造汽车仪表正从这里发往全球。走廊里，自行车、电动车往来穿梭。由于厂房面积太大，员工们为了争分夺秒，靠这些代步工具快速移动。
3: 干活都比较急。
4: 为啥呢？
3: 就是时间嘛，他们都会有那个时间成本预算嘛，1分钟他都得出好多产品，他们就在抢这个时间。慢性的时候练都是急性的了。
1: 抢时间的不只有自家人，来自西安的供应商刚下火车便拖着行李箱直奔洽谈室。昨天他们带队在天有为哈尔滨研究院对接，今天又赶到绥化总部。
5: 天有为是我们东北最大的客户，第一的重要客户来支持大家把车厂的需求呀，包括芯片的供应啊，都做一个拉通。
1: 如今的天有为已是中国汽车仪表行业的领头羊，也是全球最大的单体汽车仪表生产基地。为全力拓展全球版图，研发小组眼下正昼夜攻坚。月初拿下的德国奔驰顶级订单，预计2027年量产。倒计时已不足1年，眼前这份指标需求分摊到各部门仍有上百页，必须逐条对照，逐项攻克。
6: 别人家可能要求我们，能满足他1个小时；德国这边，可能就会要求我们满足100小时，不能出现任何的损坏。你得扛得住嘛，扛得住沙尘暴，有的你得扛得住暴雨。有的你得扛得住成暴晒。我们的要求要基本上全系满足到一个最严苛的等级。
7: 不管从之前的那个保时捷、奔驰啊这种项目，就是一路杀过来的嘛。我们的应对方式就是啥呢？高自主化，都是我们自制的，所以我们更有优势。
1: 眼前这张天有为的海外布局图上又贴了2个醒目的新坐标。就在上周，墨西哥2期工厂扩建项目正式奠基，很快摩洛哥工厂也将破土动工。
8: 欧洲认为摩洛哥是可以作为它本土化生产的一个点，然后墨西哥就去辐射北美和南美。在国外的一个国家看到一台车里面用的是5

0: 我们的仪表就像看待自己亲人一样，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嘛。我们的产品可以走向全世界，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嘛。
1: 8月29号到30号，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到七台河市就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协工作情况开展调研。七台河短道速滑体育学校是全国首所短道速滑12年一贯制体育学校。蓝绍敏详细了解该校办学情况，鼓励学校和有关部门充分发挥奥运冠军之城的深厚优势，持续为我国短道速滑事业输送优秀人才，弘扬城市优良传统，赋能城市转型发展。黑龙江江河经济开发区是我国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蓝绍敏深入了解园区规划、基础设施和产业布局，与园区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他希望园区充分发挥资源优势，在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为全省推进节能降碳、加快绿色发展探索有效路径。在七台河市农投食品有限公司，蓝绍敏详细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情况，鼓励企业围绕农业全产业链经营平台定位，推进农业研究成果产业化，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和让农民在农业增值中受益等方面不断探索创新。在七台河龙鹏煤炭发展有限公司，蓝绍敏对当地政府盘活存量产能、挖掘经济潜能、巩固提升传统优势产业、稳定和扩大增长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他勉励企业抓住焦炭市场回暖机遇，发挥甲醇、LNG 等多产品优势，进一步将自身做大做强，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在星图七台河碳材料有限公司，蓝绍敏参观了石墨烯散热膜生产线，详细询问二期工程进展情况。他鼓励企业进一步强化创新主体意识，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合作，不断把区域资源优势转化为技术创新优势和市场竞争优势，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调研期间，蓝绍敏还了解了当地宗教事务基层治理情况。他表示，我们要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把握党的宗教工作本质是群众工作这一重要属性，把广大信教群众团结在党和政府周围。七台河市有关负责同志参加调研。今天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行黑龙江主题采访活动在哈尔滨启动。作为全国性主题采访活动，活力中国调研行报道团队将分批次、分领域深入部分省区市开展集中报道，全景展现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与积极成效。黑龙江是本次主题采访活动乡村活力篇的首站，来自中央主要媒体、相关财经类及行业类媒体以及省内媒体的超百名记者，将在为期一周的采访中分两路深入广袤的黑土地，实地感受农业农村现代化的蓬勃脉动，立体呈现黑龙江十五五起步扎实、开局有力、奋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务实举措与丰硕成果。
2: 我们肯定要关注科技元素啊，在支撑我们的农业大发展的过程当中，具体起到了哪些作用？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镜头，通过我们的文字，来展现我们这个大美龙江整体的这个农业的主线。
3: 我们对本次行程也是充满了期待，把我们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这个养殖种植方面新质生产力如何应用到这些领域，这些优秀的经验介绍给我们海外的这些观众，然后也共享我们保障粮食安全方面的这些经验和一些具体的举措。
4: 汛情过后，黑龙江将灾后恢复重建作为当前最紧迫的民生工程。连日来，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推进抢险修复工作，全力保障群众生产生活秩序迅速恢复。
5: 受汛情影响，上至市亮河镇跃进林场多处通信杆路损毁，区域通讯一度全部中断，联通公司抢修队伍迅速赶赴现场开展作业，克服林区复杂地形与恶劣环境，加紧修复受损通信设施。
6: 老师，现在通话状况怎么样？
7: 非常好。
6: 好的，那这里呢就是前几日受汛情影响通讯一度中断的跃进林场。刚刚我们在现场进行了视频通话的测试，视频的画面和声音都十分的流畅，没有出现卡顿的情况。

0: 过几日的抢修，这里的通信已经全面恢复了。
1: 我们采购了200颗杆子，又采购了3坨3000米的光缆，用于灾后我们对线路的这个更换。
2: 受强降雨影响，七台河市林草局龙山林场5分场一处桥涵被冲毁，当地迅速组织应急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加紧修复。
3: 原先是6米宽，我们这回变成8米宽，我们争取3天把这个弄完。
2: 随着江水回落，同江西港码头也恢复繁忙景象。几周前洪峰时，江水一度漫过小腿，如今港区设备检修、场地清理已全部完成，作业全面恢复。口岸部门对接企业运输需求，优化调度，滞留货物正分批装船陆续发出。当地同步加固沿江薄弱地段，备足防汛物资，加密水位监测频次，全面提升应急处置能力。
4: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发布会，就全省近期传染病总体形势、流感疫苗接种安排等作出介绍。
2: 当前夏秋交替，早晚温差较大，叠加秋季开学、人员流动频繁等因素，流感、新冠等呼吸道传染病和诺如病毒感染、感染性腹泻等肠道传染病发病风险增高。
5: 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在此倡议，6月龄以上的没有流感疫苗接种警惕症的人群，特别是一老一小、有基础性疾病的重点人群，都应在流感流行季前尽早的完成流感疫苗的接种。
2: 今年黑龙江省接种流感疫苗惠民政策进一步升级，由中央财政和省财政共同保障，为全省农村地区65岁及以上老年人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
6: 截止到目前呢，我省的各地呢都已经启动了疫苗的采购和储备工作，将于9月初统一配送到全省的各市县。各地的接种门诊也同步推行了周末延时、节假日接种，最大程度方便群众就近就便接种。
2: 发布会提出，今年的流感疫苗由4价调整为3价，并不是疫苗保护力的降级。更新后的3价疫苗可以覆盖当前全球主流流行的流感毒株，与今年预期流行的毒株匹配度更高。
7: 结合近3年的监测数据，我省的流感流行季较南方省份启动更早，甚至要早于北方的其他省份，因此9至10月是流感疫苗接种的最佳窗口期。
2: 全省将全面开放线上预约渠道，群众可通过健康龙江服务平台、金苗宝 APP 自主预约登记，错峰接种。
8: 28号，康复健康小屋暨中国志愿医生义诊公益行动在黑龙江启动，活动现场为北安、黑河、庆安、通河等7家基层医疗机构康复健康小屋授牌。康复健康小屋是由北京灵丰公益基金会发起建设的康复医疗场所，每间小屋配置16类康复、理疗、检测设备，重点服务乡村老人、慢病患者、残疾人等群体，为他们提供康复理疗、慢病管理、健康指导等服务。
9: 黑龙江省啊，就是脑血管病的高发地区，所以脑血管病发生以后造成的这个致残的病人很多，如果不及时的康复的话，造成很大的一些后遗啊。我们也有一些社会的爱心人士，他们主动的为龙江捐了7个小屋。
8: 伴随康复健康小屋的落地，由省内外中国志愿医生团队与当地基层医务人员组成的3支义诊队伍、1支移动医疗队，奔赴7个项目点位，开展为期3天的免费义诊、核磁专项筛查、小型外科手术及基层医护康复、代交帮扶等服务，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县乡村屯。
10: 作为全省县域定制农业样板，桦川县正着力打造北纬47度定制农业区域品牌，努力实现黑土地优质农产品从区域特产转向全国爆品。
2: 走进桦川县星火朝鲜族乡的万亩稻田，合作社理事长王健正与陕西的客户视频连线，现场直播稻田实况。
11: 看看啊，看看我们身后的这片田地啊，就是你定制的水稻田，今年是大丰收，

0: 车里都饱满是吧？
1: 颗粒饱满，绝对嘎嘎地。看一下我给你薅一株啊，你看看啊，就是你现在离我比较远，闻不到。你要蹲在这儿，像我是蹲在这儿这么闻，都能闻到香味了。
0: 我隔着屏幕好像闻到了，一直等着吃的新米呢。
2: 不过也有人不满足于云看甜，北京商人门俊今天专程打飞的赶来，今年已经是他第三年定制星火大米。
3: 今年呢，我们定了2000亩，从今年4月份我就开始来，亲自来看，亲自来，插苗，一直到收割我都盯着的。
2: 今年合作社试种的稻田里，一种富含锌、硒、铯三种微量元素的大米即将问世，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消息一出，客户群里瞬间炸开了锅。今天王健的手机里又涌进几十个追加订单的电话。
1: 杭州、云南啊，浙江很多客户说，你给我留个3亩地、2亩地的也行啊。我说不行啊，今年实在没有了，只能让他们等到来年了。
2: 这边是抢不到，隔壁的玉城合作社则是挑花眼。走进合作社大院，墙上的一张定制菜单格外醒目，有3500元的入门尝鲜包，也有5888元的至尊全托管。在稻田边，记者还发现了一位特别的客人，家乡演员张国强。他这次专程赶来，为的就是定制属于自己的那一亩田。
4: 肥沃的黑土地，种啥啥都好吃，啥都香。风特别大的时候吹起来，哎呦，那个就是你会闻到那个麦子那种香气。这个米饭做出来第二天隔夜也不会生，我觉得这个产业是未来可期。
2: 不仅万亩稻田被撬动，乡村的方寸小菜园也被激活。走进朱家村，农户的闲置庭院摇身一变成了城里人的果蔬园。每平方米20元、30元、40元不等的自主种植半托管、全托管模式，让人既能体验劳作的乐趣，也能享受丰收的喜悦。
5: 回到这小菜园就有一种归属感，就感觉回到自己家的菜园子一样，就很激动的。
6: 25年这个收入啊，增加了10.6万啊，老百姓这个腰包鼓了，都可开心了。
2: 在桦川，定制可不只是卖大米、卖蔬菜。桦川好物数字平台上，副总经理窦敏向记者演示了万物皆可定，山药、雪鹅、辣椒酱，甚至鲜食玉米都被搬上了定制货架。
7: 推出了我们定制优选的这个模块，集齐了我们县内100余款农产品和深加工的产品，那我们自由搭配组合成了70多款的定制产品包。
2: 眼下桦川县的定制农业正朝着全链条发展，定制农业总产值已经突破3亿元。
8: 秋意渐浓，三江平原秋收在望，粮食外运通道同步提速建设。今天服役30年的油宝铁路完成养护升级，为即将开启的秋粮外运保驾护航。
9: 随着最后一对钢轨铺设到位，黑龙江有意至宝清的油宝铁路完成正线换轨及站线大修，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油宝铁路地处三江平原腹地，是当地粮食及大宗商品的重要运输通道。此次大修7月开工，既要保证货运不停，又要最大程度减少对沿线农田、植被和生态环境的破坏。建设单位采用微创手术式施工法，将工序模块化拆解，避免了大范围大开挖的传统作业方式。通过流水作业与平行施工，有效压缩了工期。作为黑龙江省新一轮千万吨粮食增产计划的重要配套工程，油宝铁路升级改造项目累计更换钢轨近50公里，同步完成17处道口及多组站场道岔的升级改造。
2: 近日，工信部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黑龙江成功入选，正式纳入全国算力互联互通体系。标志着我省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实现从单点布局迈向跨域协同新阶段。作为东北地区算力高地，黑龙江算力规模位居东北三省首位。此次入选将充分释放我省优质绿电资源优势，盘活存量算力资源，有效降低企业算力成本，助力数字产业高质量集聚发展。
9: 近日，全省首个招标文件 AI 智能体检项目在鸡西落地。这套 AI 工具汇聚了国家和全省各类政府采购政策法规，设置80多个合规检测维度。常见的不合理资质条件、隐性排他条款、流程程序漏洞等5大类问题

0: 都能被精准揪出，最快一分钟就能输出风险报告，同步给出具体整改意见。
1: 可以报名啊，提交报价文件呢、啊、如果中标之后签合同，然后验收，这方面都在网上可以进行，就特别特别方便。
0: 政府采购招标文件条款多，内容复杂，以往审核主要依靠工作人员人工逐字翻阅核对，不仅费时费力，埋在文字里的隐形门槛、不合规条款稍有疏忽就容易被忽略。如今 AI 辅助技术就像一双敏锐的火眼金睛，为每一份采购文件做一次全面合规体检，把潜藏的风险找出来，让各类市场主体能够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
2: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智能辅助技术在政府采购全流程中的场景拓展，构建事前预警、事中管控、事后巡检的全链条监管体系。
3: 明天，全省中小学将正式迎来新学期，为保障学子平安返校，黑龙江省多地多部门联动施策，全方位筑牢开学安全防线。
4: 今天，哈尔滨高三学生家长安百花点开阳光食堂小程序，后厨实时画面，厨师操作过程一目了然。
5: 备餐的那个一些具体操作，还有那个餐具的那个消毒、消杀，采购的一些那个粮油米面，非常清晰的能看到什么品牌。有食堂能把那个就是这些信息那么公开化，那么透明，非常放心。
4: 新学期，哈尔滨市场监管部门依托阳光食堂智慧监管平台，已实现全市中小学后厨100%全覆盖。开学前一周，监管部门提前开展地毯式排查，从食材验收、设备检修到人员健康，逐一过筛。同时，通过线上问卷征集家长最关心的食材品类，开展点单式现场快检。
6: 比如说我们会做一些蔬菜的农残或者肉类的瘦肉精残留，以及我们最关心的餐具表面清洁度的问题，我们会第一时间把我们的快检结果通过公示的方式在我们的学校公示栏张贴。
4: 在佳木斯市第二中学，学生家长蔡学峰多了一个新身份，库房管理员。孩子考入二中后，他也应聘到学校餐饮中心工作。
7: 所有入口的食材都是通过我的第一道防线层层把关，严格选控，保证呢让孩子吃到最安全、最美味、最健康的食品。
4: 在佳木斯二中，像蔡学峰这样的家长员工占比已达2/3。目前这一模式正在全省推广，让更多父母成为校园餐桌的安全员。
8: 我整个区域的应该采用3+2的布置，安全带、座椅都应该牢靠。
4: 针对开学后早晚高峰车流激增，省公安厅交管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开学前一周对全省中小学校车及接送学生车辆进行了体检，严禁带病车上路，校园周边护学岗也同步升级，民警深入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对校园安防措施进行拉网式安全体检，发现隐患即查即改，闭环消耗。随着返校高峰的到来，全省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中小学周边展开定岗加机动巡查，重点整治占道经营及违规宣传，全力营造整洁、安静、有序的校园周边环境。
9: 昨晚2026俄罗斯电影节哈尔滨站正式启幕，中俄两国电影人相聚冰城，以光影为纽带，共赴一场跨越文化的深情之约。
4: 伴随着悠扬的俄语合唱，启动仪式正式拉开帷幕。来自中俄两国的电影艺术家、外交机构代表及400多名青年学子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场光影盛会的启航。光莫斯科指称，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本次电影节搭建起得天独厚的交流平台。光莫斯科指称，深厚的历史人文积淀为本次电影节搭建起得天独厚的交流平台。作为中国电影的始发站，哈尔滨创造过17项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现场播放的专题短片回顾了龙江百年光影发展历程，展现黑龙江发挥区位优势、深化中俄人文交流、服务向北开放的实践成果。开幕影片《飞行员》围绕时间与爱展开叙事，让观众透过银幕近距离感受俄罗斯的风土人情。
10: 电影是跨越语言的桥梁， 希望两国人民通过银幕加深了解，收获友谊。
11: 我听到说，新中国的第一个木偶剧是在这里诞生了。可以说，现在我带着匹诺曹回到了他的第二故乡。
4: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了黑龙江非遗文化展区，以精美的传统技艺向俄罗斯代表团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电影周期间，十部俄罗斯最新影片将面向公众免费展映。今晚，本届俄罗斯电影周黑河站同步启幕。这是国家电影局首次批准的一省两城分站活动，哈尔滨与黑河发挥各自优势，以光影搭建对话之桥，持续深化中俄人文交流。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3: 感谢收看，再见。
1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1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14: 妈不缺钱。
1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1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1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了。
14: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呀、啊！
13: 妈，快开门！
14: 儿子，
1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16: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7: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16: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7: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16: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7: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16: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7: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16: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

0: 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辉堂胡家老膏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中国人吃饭用筷子，对于小孩来说，学会用筷子吃饭不容易，不像用勺子或者是叉子那么简单。我大孙子上育红班那年，有一次来我家吃饭，我亲自下厨给他做了京酱鸭片、椒汁鸡翅和凉拌豆腐丝，这是他最爱吃的三道菜。其中这个凉拌豆腐丝，按照正常做法我会往里加藤椒，但是我这个大孙子来了，他不能吃辣的，我就把藤椒换成了花生米。我大孙吃我做的菜吃得津津有味，吃得香着呢。我看见孩子们爱吃我做的菜，我就特别有成就感。我虽然自己不吃肉，但是每次孙子来我都开特例，我给他做荤菜吃，看见他吃得开心我就开心。但是那个时候他小啊，刚学会用筷子，用筷子夹鸡翅夹不动，夹花生米还总掉，所以这孩子就突然来了个驴脾气，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努着嘴跟我说，爷爷，我不想用筷子吃饭了，我想用叉子。我说，大孙子，爷爷家不吃西餐，也没有叉子，用勺子行不行？我大孙子说，不行，用勺子不方便吃肉，可是大晚上的，我上哪儿给他弄叉子去？我正犯愁呢，我儿子在旁边看不过眼儿去了，他就开始教训孩子，你麻利的把筷子捡起来，你又不是外国人，用什么叉子？我孙子心里明白，有我在，他爸爸不能把他咋地，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坐在原地梗着脖子表示对他爸爸的抗议。他爸看他这样气不打一处来，伸胳膊挽袖子，好像真要动手打孩子似的。小孩多精啊，看他爸拉开架势了，他立马就从小板凳上跳了下来，一个箭步就钻到我怀里头来了，一边用手抱着我胳膊，一边用眼睛溜着他爸，还时不时的瞄我一眼，那意思让我给他撑腰。我拍了拍我大孙子的小脑袋瓜，我说，你别害怕，你爸跟你斗牙签子呢，他也不敢在我面前打你啊。但是大孙子一码归一码，这筷子咱还得继续用。为啥用筷子？等我讲出来其中的道理之后，我大孙子就主动跟我说，爷爷，我要用筷子。什么道理呢？筷子看起来简单，就是两根木棍，但是它的含义有很多。家用的筷子凡是使着顺手的，长度都一样，七寸六分长，代表人的七情六欲

情，就是喜怒哀思悲恐忧。六欲就是人的眼耳鼻舌身意，代表着人的生理需求。筷子成双成对，代表着阴阳相对。用筷子的五根手指表示金木水火土。夹筷子的时候，一根手指头都闲不住，缺一不可，这是五行。另外在使用筷子的时候也是有讲究的，要善用巧劲儿，用力太大打不开筷子，用力太小了夹不住菜。而且拿筷子的时候也有讲究，敲盘敲碗不行，第一是骂厨子，第二个过去只有要饭的才敲碗的，好人不干这事儿。手拿筷子的时候不能指人，不礼貌，不允许。还包括夹菜，有骑马夹，有抬轿夹。骑马夹什么意思呢？从上边夹菜，眼瞧的菜不吃，把胳膊伸得挺老远，非得夹盘子那头的菜吃，这叫骑马。抬轿呢，就是从底下挑，把紧底下的菜翻过来，非得翻到上边来吃，这叫抬轿，是不允许的，不礼貌。这表示人在天地间应该懂分寸，知礼节，更应该知道天高地厚。用筷子夹菜是咱们中国的文化，中国人因此而受益了。我老早之前就出过国，到过欧洲，也去过北美、加拿大、美利坚都去过。到西方国家，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西方人不发短信，现在人人都用手机，这手机还是西方人发明的，他们用的最早。但是西方人用手机不怎么发短信，只打电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按那个小键盘不方便，按起来特吃力。西方人的手指头没咱们中国人灵活，咱们都爱发短信，过年过节的亲朋好友那么多，多数都不打电话，都是发短信发祝福。咱们中国人手特灵活，您看奥运会的时候就知道了，凡是靠手去竞技的体育项目，乒乓球、羽毛球、排球、射击，咱们中国人基本都能拿第一，因为我们从小就拿筷子，这筷子用的是手上的巧劲儿，它能把手指头锻炼得特别灵。西方人吃饭都用刀叉，那刀叉切东西扎东西吃太简单了，压根儿就没有锻炼出来。另外一个层面，在文化上，在咱中国一大家子人聚一块儿，上一桌菜，围一圈人一起吃，再弄个火锅，那气氛就别提了，好不热闹。这对于不用筷子的西方人来说，他们干眼馋，但是他们实现不了，因为西方人用刀叉就形成了分食的习惯，每人端个盘子，各吃各的，怎么吃也吃不出去那种热闹劲儿来。所以中国人无论走多远，最忘不了的就是那个场面，一家人聚一块儿，其乐融融的，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喝酒、聊天，太幸福了。所以咱们中国人讲究是落叶归根，不能离开家，这是咱的文化，文化决定了思想，思想决定了行为，行。

决定了命运，所以咱们用筷子吃饭的好处数不过来。这个世界上凡是能流传下来的经久不衰的东西，一定是有文化、有意义、有内涵的，它才会传下来呀。否则的话，早就被历史淘汰了。筷子从古代一直用到现在，它是一种值得传承的历史文化。胡家老糕也是，传到今天已经100多年了，从封建社会一直传到现代中国，而且并没有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衰弱，反而越来越兴盛了。因为这个药是治和养结合到一块，是双向的。大多数的药都是光治不养，或者光养不治，结果就是去不了根儿，也医不好病。而胡家老膏是为数不多的治养结合五五开的一种药，五分治可以消除心脑血管、风湿骨病、老慢支、肺气肿、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的症状，五分养可以提高身体素质，延长预期寿命，从此再也不给疾病可乘之机。用这种治养结合的方法治病，好处很多呀，不光是成全了病人，也成全了我们胡家。我们家族族谱里有好几位祖先在朝廷里当大官，其中最高的官职做到过直隶总督。直隶总督搁清朝的时候那就了不得了，相当于现在的省长级别，而且比省长管的面积更大。清朝最早有8大总督，直隶总督、两江总督、两广总督、闽浙总督、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四川总督、云贵总督，其中就属这直隶总督权力最高。因为当时的京师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归直隶总督管，周围的河北省、内蒙古、北京市、天津市、唐山都是直隶总督的管辖范围，所以这个职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不是一般的总督能比的。只有像曾国藩、李鸿章这种级别的清朝重臣才会在这个岗位上任职。我们老胡家的先祖胡生夫也当过直隶总督。胡生夫先祖是清朝当时的首席医官，他因为医术高超自创了胡家老膏，并且用老膏数次救过皇帝的命，作为救命恩人就得到了皇帝重用。胡家先祖屡次被皇帝提拔，最后官至正二品，升任到直隶总督。可以这么讲，没有胡家老高，我们家先祖不会当那么大的官。我们老胡家以前就属于草根，跟普通的平民百姓没啥差别。在没有任何背景的前提下，因为这一副老高得计了，也光耀过门楣。胡家老高的药材配物跟现代中药不太一样，它是古方古法，从古代一直传承到今天，从来没改变。而什么是现代中药呢？现在咱们吃的很多中成药很奇怪，好像是特意为了彰显自己的名贵，一定要在药材中加人参、灵芝、加鹿茸。

露雪加石斛冬虫夏草天山雪莲这些药都是耳熟能详的，市场上卖的确实也挺贵。那么这些药材好不好？好，凡是稀贵药材价格卖的贵的都是有道理的。比如说野山参，用它来熬独参汤，对于产后大出血的产妇来说吃上就能好，别的方子谁都跟它没法比。但是越是药力越猛的药，配伍起来就越困难，尤其是把这些药材当成军药去用的时候就更容易出错。您不信的话就找一本《伤寒杂病论》，或者宋代官修的《太平惠民合剂居方》，这是最权威的中药方剂的书，你看了之后就明白了，那些知名的药方很少用猛药，也很少用人参、灵芝这些个药材。中医有十大名方，传了几千年了。十大名方当中，血府茱萸汤、六味地黄丸、小青龙汤、五苓散、逍遥散、温胆汤等等，没有一个药方用到人参，也没有一个药方用到灵芝和鹿茸，这就足够说明问题。中药是通过科学配伍，利用整体观念去治病的，而不是我们这方子里有什么特殊的药材，想光靠某种药一下子就把病治好了，不现实。给病人开药就跟用兵打仗一个道理，士气很重要，得势之师必打胜仗，失势的队伍即使有10万大军，99,999个士兵心里想的是逃跑，就只有一个将军想冲锋陷阵，那么他打不了胜仗。就像清朝打明朝的时候，满军兵力最高时才85,000人，他是少数民族，一共都没有多少人，但是就凭这点兵力就把明朝几十万大军给灭了，这叫得势，站准那个时机，找到那个点儿了，得势了，天地都能为你所用。治病也是一样，好的中医不求方子多大多么复杂，也不求药方中的药材多么稀有，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顺应天地的规律，天人合一，给身体补充他最需要的东西。胡家老高回归本源，本源就是渴了喝水，饿了吃饭，心衰了振奋心阳，肾衰了滋养肾水，缺什么来什么，而不是这边正饿肚子呢，你给他来2斤钻石让他嚼，钻石再好也解不了饿，它不是身体需要的。在满足身体需要的同时，我们下一步再考虑产品质量。比如在药材的筛选上，胡家老高一直都在选最上等的药材，选党参一定要用狮子盘头，选熟地一定是河南焦作的熟地，个儿大，皮里肉外，通体漆黑，泛着滋润的光泽，这是产品自身质量的问题，这个必须好。以前我们胡家大院都是自己进药材，自己熬膏，后期不行了
国家标准出台了，特等药材都在药厂，一等药材在医院，二等药材在连锁药房，三等药材在小药房。咱们个人买药的话，还得说少买，多了不卖你，最高能买到一等药材，特等药材压根儿碰不到，因为特等药材的标准是统一的，渠道是公立的，都让药厂采购了。为要想保证胡家老膏的品质，必须要跟药厂合作，走标准化正规生产这条路。事实证明，我把这方子献给国家，走这条路走对了。因为胡家老膏进驻药厂生产以后，质量标准走的是国标，质量更稳定，效果更好，更利于老百姓。在决定药厂合作以后，找我合作的药厂不低于100个，我选药厂很各色，我是先相中了这个药厂的名字，这名字起得好，江西新政药业。新政不走歪路，不赚歪财，挺合我心意。我是实地考察，也验证过了，这家药厂确实符合标准，而且优于普通标准，达到了最高的质量范围。所以我就把我们胡家老膏这个传了100多年的家传秘方授权给他，让他们生产。我也在此声明，只有江西新政药业生产的胡家老膏才是根红苗正的胡家老膏，其他的如果有不是这个药厂生产的，都是仿制品，仿制的老膏大家不要买，也不要信，兴许比新政药业的胡家老膏便宜，但便宜没好货，这是真理，千万别上当。另外我想起个事儿，今天既然说到筷子，其实筷子还有一种说法，叫做天圆地方。筷子头是圆的，代表天，筷子根儿是方的，代表地，然后手握在筷子中间，就代表天地人三者合一。胡家老膏里也有三味药讲究天地人三合，枸杞子占天味，因为枸杞是最喜阳的一种植物，得太阳的光照最多。黄精占地位，代表土地精华，它是糖尿病和动脉硬化患者最应该服用的滋补类药材。何首乌占人位，因为何首乌本身就是一个人，是唐朝的一个长寿家族的第三代长孙，是他们家族发现了这种药，所以为了留作纪念，就挑选了他们家族中最长寿的那个人的名字，给这个药命了名，就叫何首乌。胡家老膏一共5种中药，除了以上3种，再加上君药党参和臣药熟地，5种药材协同发力，就会起到回归本源、提高生命力的效果。所以病是怎么好的，不是吃药吃好的，是借助自然的力量，顺应它的规律，身体自己把自己调好的。这个过程需要时间，没有今天吃明天就好的药，您不管是心脏问题、脑中风问题，还是睡眠问题、泌尿系统、呼吸系统问题，

0: 看一些系统问题，您都要给我时间，给我时间也就是给胡家老高的时间，您连时间都不给我留空余，总想着今天吃了明天好利索，那您可算了吧。胡家老高再牛再厉害，我也告诉您了，短时间内谁都做不到，半个月一个月虽然好转了，但不会好利索，一定要坚持。得病的年头不一样，治疗周期也不一样，但是最短的像心脏病、心绞痛、早搏、房颤，最短的我治过是100天，100天把心绞痛治好停药，再短的我没听说过。其他的像风湿骨病和脑血管病、呼吸道疾病也是这个周期，不可能再短了。咱们中国有5000，
1: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3: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4: 分享。

0: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话题。那么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韩老师好。
1: 孙岩好，各位好。
0: 嗯，一位先生问到一个问题，他说我结婚已经有10年了，4年前因为自己身体不好做了一个脑部手术，手术之后有10几天手机都不太会用了，乱发微信，出院在家休养康复，有一次发错了一个小短不雅视频给了一位朋友，那不知道什么时候呢被老婆发现了，从那以后就开始闹，4年来不跟我亲近，这样继续下去有可能我们都要离婚了，现在呢老婆又离家出走，发微信不回，打电话不接，还联系不到，其实我很爱他，我不想离婚，能不能帮帮我哈？帮我分析一下怎么样能挽回婚姻。韩老师，我先要问一下哈，这个我们听完了，我们都觉得有点，我看完了我都觉得有点奇怪哈，他做了脑部手术，手机就不太会用了，还会乱发微信，为什么会这样呢？韩老师，
1: 真有可能这样，因为现代医学都已经证明了这个脑部的运动呢跟电有关，脑部会放电。
0: 嗯，
1: 比如说他做了一些手术之后，也可能会有一些遗留的问题，就是说他神经系统会发生一些不可控的东西，这个情况不是他杜撰的，真的有这种可能性。
0: 嗯啊，所以做了不大妥当的事情哈，当时。
1: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说他可能是说他这个手啊，就是说可能做完脑部手术之后呢掌控力有问题，当他你看他意识上很清楚的，比如他发了一些他说的那种不太健康的内容啊，比较让他媳妇接受不了的内容，那个短信，因为他大脑知道这是不合适的，但是他手可能这个操作起来没有像原来那么灵活了，
0: 嗯，
1: 所以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0: 可能是误发哈。
1: 对，
0: 嗯，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因为这样一个小小的误会，然后就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4年前的事情到现在了哈，4年前的事情到现在一个小误会解不开，那么单纯仅仅是为这样一件事情吗？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是吧？
1: 对，因为有的时候呢真的是就是一个借口而已，就两个人要打架，要想分居，要想离婚，那借口多的是。
0: 对，我觉得
1: 如果要想在一起也借口很多，但如果要是想分开的话，你看就因为这个分开了3、4年了，我觉得这个有点超出了我们正常的那个认知的范围。
0: 对，我觉得如果是误会的话，一时生气是有可能的。
1: 对，
0: 因为作为妻子可能很清楚丈夫的健康状况，也很了解丈夫在手术之后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再有醋劲儿的，再吃醋，在这个心里边出现了不愉快的妻子，如果经过了丈夫的解释，那么又有一个可以原谅的情况，就是丈夫是脑部手术之后可能这个出现的这样一个失误也好，是怎么样也好，加上丈夫很爱妻子，那我相信这个爱的表达妻子也是应该能感受到的啊，或者这份情妻子也是能感受到的，所以夫妻两个人的问题不会像这个丈夫所理解的这样是那一件小事儿。
1: 对，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有其他的影响他们感情的一些问题，但是这个丈夫可能并不知情。
1: 对，
0: 那么所以丈夫呢可能会觉得，哦，就是因为那样一件事儿，我给别人错发了一个小视频，然后呢我妻子就生气至今，也不跟我亲近，也不理我，现在还离家出走了，打电话也不接，发微信也不回，听上去是一个气性好大的妻子哈。
1: 对，
0: 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放弃一段婚姻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要放弃和另外一个人的感情其实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看来这个妻子呢是做了一个放弃的态度，那也有这个放弃的行为行动在里边哈。
1: 我觉得这个里头呢就是还有这个丈夫这个可能他没有说，但是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一般接触过一些重性的，有过重性疾病的重大疾病，像他动脑部的手术，这个都我觉得都可以列为比较重大的一个手术了，是不是？
0: 嗯，对。
1: 那么 一般有这样的疾病的人，他们在病的过程当中治疗的前后呢，都会得到周围的亲人的额外的关照。
0: 嗯，
1: 这种额外的关照呢，会称为我们心理学上称之为得病的好处。
0: 嗯，
1: 就因为我如果不得这个病的话，那周围人肯定对待我就是没有那么激烈的关注啊，强烈的关注。但是呢，现在我得了这个病，那好了，我因为我有病，你们得让着我，我发发脾气，你也得担量着啊，不要那么计较。那么丈夫会不会在因为他做了这个手术之后，他连续接下来有这样一些反应，可能会让自己的妻子受不了？当然，这仅仅是我从心理学这个角度来去推测这一类这个疾病的患者有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惯性，心理的惯性。也就是说，他在手术的当中或者在生病期间得到了亲人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么他病好了之后呢，他还想要这样一种东西。这人有的时候会有这样一种惰性啊，他又觉得那我你们还得让着我，还得什么事情都要关注我，都要考虑我。但事实上呢，大家觉得你好了，我们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对待你了。但这个得病的这个人呢，仍然不愿意从这种好处当中醒过来。我觉得丈夫有没有这样一种情况呢？就是因为自己得病了，处处的让妻子就是说来关注自己，而对妻子反而是忽略的。
0: 嗯
1: 啊，那这妻子可能就会觉得不舒服啊，你的病已经好了，手术也做了，是吧？你脑子那么管用，都知道发什么短信啊，你现在狡辩说你手控制不了了，那妻子会觉得不可理喻。
0: 嗯，
1: 难以你这个解释的理由我难以接受。
0: 嗯，就有可能是这样哈。
1: 嗯，
0: 当然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生病可能忽略了，反而忽略了对妻子的一个照顾哈。这是韩老师指出一个方向。那我刚才也在想，作为女性而言，两个人看来刚刚他们到现在为止也就结婚才十年的时间，对吧？
1: 对。
0: 然后四年前这个做了这样一个脑部手术。
1: 对。
0: 这个做脑部手术我们并不知道是什么病，但可能不会是太小的问题哈。
1: 对对对，
0: 可能也是一个大病了。就像是韩老师所说的那样，这个作为女性而言，我刚才就在想这个女性，因为她给我们这个给的这个资料毕竟是很有限的，
1: 是
0: 我们也只能是在这儿分析和猜测哈。作为女性，自己的丈夫生病，其实自己心里边也是非常焦虑和有压力的。
1: 对，
0: 就是生病的当事人家里边如果有患病的人，那我们也知道患病的人他会有压力，他会焦虑，他会因为自己病痛而感觉到不舒适哈。
1: 对。
0: 但是其实最熬心的、最受煎熬的是周围的亲人。
1: 是。
0: 因为，我们也都知道，配偶也好，子女也好，父母也好，都是这样的。特别是配偶，无论是妻子生病，丈夫心里边的那些压力，或者是丈夫生病，妻子心里边的那些压力，那个压力都是很大的。
1: 对。
0: 如果此刻，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刻，而且我们很多不患病的人，比如说作为一个妻子啊，假如说丈夫是做了脑部手术在生病，那我此刻我们这个不患病的人啊，我们还得把压力藏起来。
1: 对，
0: 我们因为还要安慰那个生病的人。
1: 对对，
0: 我们还要在那个生病的人那儿做出坚强的样子，甚至他不愉快的时候我们还要去劝他，对吧？
1: 对，
0: 没什么，你会健康的，相信医生的治疗，你会康复的。但其实啊，不生病的这个人多一半都在扛着很大很大的自己内心的焦虑和压力。
1: 对，
0: 而这个焦虑和压力往往被躺在病床上的那个伴侣忽略掉了。
1: 对，
0: 因为躺在病床上的伴侣就像韩老师所说的，通常都觉得我在生病啊。
1: 对，
0: 我现在是不是需要被关心的？因为不是说我们非要这份关心，而是我们不由自主的，我们那时候就脆弱了。
1: 对，
0: 我们那时候正是人生中最虚弱的时候。
1: 对，
0: 但是此刻我们就忘了，我们的那个伴侣，他也非常非常需要被关心，
1: 对，
0: 被关照。
1: 对，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呢，这都是相互的。
0: 嗯，
1: 尤其是在这种生病的期间呢。我觉得这种理解都是相互的，得病的不好受，不得病的那个也不太好受。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需要大家相互去理解的。如果单单从自己的角度去理解，我就是偶尔发了那条短信，也不是我有意的这么发，是我因为受不了了，那因为的妻子会觉得你这就是个堂而皇之的借口啊，然后你脑子那么清晰，你怎么可能呢？ 你发慢点不行吗？啊，你怎么会用这样一个理由来去搪塞我？那以后你会不会还会这样去做？
0: 嗯，
1: 啊，这也是我觉得是他的一个积累，一个是这个事件触发的，另外我觉得也是他们平常的沟通的这个交流方式的一种积累。
0: 嗯，
1: 已经结婚十年，嗯，然后呢，4年前做了这个手术，那之前也结婚，在这之前也有6年的时间，那这个病也可能是突然得的，也可能是有一段时间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可能日积月累的一种沟通模式，最后一种慢慢走向了那种破坏性的方向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而已。
0: 嗯，
1: 所以大家要反思一下，包括这个丈夫要去反思一下啊，你不能再无论怎么样，无论你的理由是什么。那你的做法伤害了人，
0: 嗯，
1: 你要知道这一点，那就不会再那么理直气壮的说你怎么我错了是有原因的。我觉得这个，我觉得咱们在啊伴侣之间在亲人之间在沟通的时候，那么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就是说我错了，但是我是有原因的，那么这会让那个人会觉得你错了，你还有理了，
0: 嗯，
1: 那大家都会对上，
0: 嗯，
1: 啊，是吧？因为错误的一方就会极力的为自己辩解，
0: 对，
1: 啊，理解不了对方因为你犯的错。啊，让对方受到伤害，不知道，
0: 嗯，
1: 啊，那双方肯定会觉得不舒服。
0: 是的，好，谢谢韩老师。下面一位女生问到的问题哈，她说啊，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认识快1年的时间了，那么最近呢已经讨论要结婚的问题了，我们是相亲认识的，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在相亲的这个过程中哈，我们俩坐那儿聊天，我记得很清楚，那么我当时呢。也是觉得不得不问吧，还是应该问一下，比如说问一下他的个人的财产啊，特别是我比较关心的房子啊，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两个人呢都是在北京工作，但老家都不在北京，那么也很现实，我们在北京都没有能够买到自己的房子，毕竟我们还年轻，目前来说还没有这个能力，这点我看得很开。但是我很想知道的就是他的经济状况到底如何？毕竟，如果我们要在一起生活的话，我得对未来也做一个估量哈。那么第一次在相亲见面的时候呢，他就告诉我说，他说他在老家早几年就已经买房了，嗯，是他自己名下的房子。那么他的老家呢是一个3线城市，这听上去啊，这套房价值也不是很低哈。而且呢，他说他父母都有收入。那么他哥哥工作

0: 作也很好，也有收入。他这样一说啊，我心里边就放心多了。我觉得至少他家里边的这套房子，就算将来如果我们要在北京买房卖掉的话，在北京两个人再努力一下，付一个首付问题还是不大的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一直开始情感上的一个交往。在情感的交往中，他对我挺好的，也算比较体贴，生活上呢对我还算挺照顾的。那么直到我们在两个多月以前，我们具体谈到了要结婚这样一个阶段，他呢才告诉了我实情。他说他老家的那套房子其实名字是他哥哥的，是他父母和他哥哥共同买的。他当时没有出什么钱，而且他父母觉得家里边因为哥哥是老大，总要先照顾哥哥。那么他父母自己呢名下有房，但是呢他父母自己还在住。而且说起来呢，他父亲过去是有工作的，但是他父亲现在已经退休了，那么退休金呢也并不是很高。他母亲呢其实大概早在10年多以前就已经退职在家了，在家里面操持家务。他哥哥最近也在考虑要结婚，那么老家的那套房子呢当然是他哥哥用来做婚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听上去和他最初相亲的时候告诉我的完全不同。我觉得一方面他人还不错，对我很好，但另外一方面因为他最初没有对我说实情，我心里边是很疙疙瘩瘩，很介意的。虽然我并不图对方富裕，但是我想我应该知道他到底经济状况怎么样，我们未来的生活有没有经济保障。那么一开始他对我的这样一个欺骗呢，他的解释是他说见了面觉得我不错，我条件也很好，他对我一下子有了好感。当时他担心说他在北京也没有房，在老家也没有房，可能就会把我吓跑了，又担心说他父母的真实情况只有他父亲一个人有一些退休金，他母亲呢现在没有任何的收入，也担心我怕他们家的负担太重，怕我当时不愿意和他再交往，所以呢他就编了这些谎。后来我们在一起感情很好，但是他又怕他说了实话我们的幸福就不在了，所以呢他觉得现在要结婚了他才对我说出实话来，眼看着也瞒不住了。那么这些情况我父母知道了以后，我父母也对他很不满意，我对他呢就是很矛盾，一方面觉得他对我挺好的，但另外一方面对于他对我的欺骗心里边实在是很难咽得下去这口气呀。我就想问问今夜思雨时的老师哈，我是常听你们的节目，我想问一下我该怎么办呢？
1: 这个的确听起来挺难办的啊，已经上套了啊，人家反正现在已经到了就谈婚论嫁要结婚的这个地步了啊。那么这位男士呢他说的一切就是我怕原来你知道真相之后不跟我一起，那我才去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撒谎了，没有说实话。听起来呢好像是一个善意的谎言，就从这个男方的角度来讲，哎呀我这个谎言呢是因为 我太喜欢你了，我想跟你在一块，我害怕失去你，所以我扯了一个谎。我觉得这位女士之所以把这个话题给提出来，是因为直到现在这位男士都没有给，就是他的将来要作为结婚对象的这位男朋友都没有给他在经济上有任何的就让这位女方看起，让这位女士看起来有希望的一个方向。就没有啊，就你当初你去那样去欺骗我可以啊，那现在呢？现在比如说这位男孩子的他的整个的状态啊，是不是很积极很阳光啊，或者说知道我以前欺骗了人家，那现在我有没有什么在这个方面，我有没有什么自己去做过努力得到了些什么呢？看起来我觉得啊这个女孩子也没有看到，就是说跟你相处的这些年里头也没看到你在经济上呢有什么改观啊起色啊。就是说你为了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我们欺骗了对方说我家里边没房子，

0: 但当初呢，我为了想跟你在一块儿，那么我就欺骗你说我有房子。
1: 嗯。
0: 但我欺骗你之后呢，我想这始终是纸包不住火的。
1: 嗯。
0: 那我一方面努力，我就开始拼命的工作啊，然后我攒钱，然后呢，当你知道真相的时候呢，啊，我虽然没有攒到这个买房子的所有的全部的钱，但至少我准备了一大部分了。
1: 嗯。
0: 那你这就会让对方觉得，哎，你还是有诚意的。
1: 对，
0: 是不是？
1: 嗯。
0: 但反过来，这女孩子，我觉得现在之所以有这样一种纠结，就因为看不到这男孩子，除了开头想得到她之外，想跟她在一起之外，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个，好像还不错啊。
1: 嗯。
0: 但接下来她有什么类似的表现吗？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这女孩子没有看到，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才会比较纠结，就是结了婚之后，她会不会还是这样一个人？啊，那我刚才也说了，这个人呢。我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说他不行，但是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他如果是那样一种做法的话，这个女孩子心里面就会踏实一点。但现在他没有这样做，那的确，你要再重新的去掂量一下，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跟你共度一生。
1: 嗯，
0: 啊，我们不是因为说我谈了好多恋爱了，现在终于谈婚论嫁了，然后呢，这个时候我要是不跟他在一块儿，是不是不合适了？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啊，怎么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发生了，那接下来不跟他在一起，我多吃亏啊！
1: 嗯
0: 啊，我觉得这种想法呢，要暂且放一放。为什么呢？你想想，以后如果跟他结了婚之后，你的状况会是什么样子？
1: 嗯，
0: 我想这个女孩子，因为跟她男友相处的时间也不短了，然后呢，你可以去想一下，想象一下，就这个人，以你对他目前的了解，他婚后又会能做出来些什么？
1: 嗯，
0: 你说担忧的那些问题。会不会出现啊，我觉得这是值得考虑的。当你去这样去考量一下这个人之后呢，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选择了。这种选择我刚才说过了，未必非要去结婚啊，就因为要谈婚论嫁了，定了日子了或者怎么样，然后我就得去结婚啊。我们说如果是一个错的话，就不要让它持续下去，你越早结束就越容易重新开始一段新的新的历程。但是如果你越是觉得我呀就这么太纠结了，就是我结束了，我之前跟他谈那么长时间，然后这个人又不赖等等，其他除了这一点之外其他都挺好的，
1: 嗯，
0: 这种思维模式我是不提倡的啊。因为毕竟你目前对他知道他这个真相之后呢，你心里面特别难受，这种难受呢是基于你跟他交往了这么长时间之后得出来一个判断。因为还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同样是这样一个事情，如果你足够的爱他的话，你对他的感情特别深的话，你也不会有这样一种有这种顾虑。
1: 嗯，
0: 啊，就说明这女孩子你也可以问问你自己，是不是你为什么会对他有这样一种顾虑，就因为其实你的感情对他也没有那么到了说非他不嫁的那种程度，所以你才会有这样一种纠结。所以我说的这一切都是给予你在这个时候呢，不要因为你们要谈婚论嫁了，迫于这个压力呢，被迫的要跟他去结婚，而是重新的对这个人做一个整体的判断，他适不适合，是你将来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

0: 韩老师，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啊，她说我和男朋友啊，我们两个人相处已经半年多的时间了，吵架吵得非常非常的多，然后我们都意识到我们的个性不太合，所以我们想分手了。但是在这样的时候呢，大概是在一个月以前，我们定下了一次旅行，这个旅行呢要一起出去五天的时间，因为钱都交了，这个团也报了，这个人家也说了不给退钱了，所以呢我现在就很犹豫哈，去还是不去呢？因为眼看着也就是这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差。
1: 我觉得这个的确很纠结啊，因为我在咨询当中这种问题还不少见，尤其现在这个时候，现在这个时代啊，年轻人一块去订着一块去旅行，但订完之后呢，好了，
0: 不合。
1: 对，因为现在年轻人嘛，之所以去订旅行，就因为提前订的话便宜。
0: 嗯。
1: 然后呢，结果过了几个月 ，OK， 感情不行了。
0: 嗯。
1: 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我遇到过的案例里头呢，那么所有的去参加旅行的，回来之后频频分手的，
0: 嗯，
1: 非常非常少。
0: 嗯。
1: 而且闹得更加不可开交，只是在那个短暂的虚幻的那样一个时刻啊，那样几天，好像大家把什么都抛开了，哎呀，出去看到这个美景啊，这样那的，哎呀，觉得过得挺开心，一种幻象一样，就觉得我们好像哎还可以继续啊，啊，因为这次短暂的旅行，好像我们哎彼此又怎么着了。其实你别忘了，是因为这个外在的原因导致的，你们的情感好像出现了短期的一个飞刀炮，一个泡影，好像哎挺美好的。
0: 嗯，
1: 因为旅行本来大家选择的地方都是大家比较想去的一个地方，而且旅行本身就给人带来比较快乐的体验，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如果你们的感情因为一个旅行而改变了也挺好，但是我从我这个临床的概率来看，这种改变呢不太多啊，因为你们的积累的问题呢，因为你旅行总是短暂的，你回到现实生活当中你会面临到各自的这种现实的问题啊，你对这个现实的人，你跟他在一起到底合不合适啊，不是说把他放在那个风景区的时候看着挺可爱挺好看，
0: 嗯
1: 啊，一放到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觉得这个人咋看咋不顺眼，那我觉得就是我们还是要恢复理智，毕竟我们生活在现实当中，而不是生活在风景区里头。
0: 您说的对，所以在两个人旅行之前也要明白两个人的心思是什么。
1: 对，
0: 是吧？不是说你单方面想分手，对方呢还是想借着这趟旅行去挽回。
1: 对
0: 啊，如果是这样可能就会有矛盾。
1: 对，
0: 嗯，如果说两个人都已经看开了，说我们不合适，我们两个人打算分开，那么我们这趟旅行呢，我们成行不成行呢，两个人可以坐下来商量。比如说如果成行的话，我们干脆就开开心心的就当是两个朋友好了。
1: 对，
0: 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开开心心，那我们不如钱上损失就损失一些，我们还不如就放弃这一次旅行。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好，谢谢韩老师，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今夜思语时。

0: 是你，
1: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时时。
2: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韩三奇老师。今天这个时间我们继续来看各位提出的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

还有一位女士问到哈，说我丈夫这个人啊特别的自私，主要是体现在如果把我把他们家放在一起，那么他的天平呢立刻倾向于他们家，如果把我和他的工作放在一起，那么他肯定要选择工作。具体的事情很多很多，就说几件吧。从孩子出生到现在，孩子五岁了，他很忙，他基本上我自己有任何的事情都是我自己来带孩子，安排孩子的事情，遇到我自己工作忙没有办法接孩子，想请

0: 他请个假帮我一把，帮我接一下孩子。他说他请不了假，他让我自己想办法，我只好求别的小朋友的家长帮着接孩子。这类的事情太多了，孩子生病的时候，我想请他一起赶紧回来和我带着孩子去医院，那么他要么呢在他妈妈那儿，他说他妈妈那边有事儿要帮忙，要不然呢他就说我自己解决，打辆车又不是不可以。如果他在工作呢，他就告诉我说加班，大家都在加班，不好请假等等这些。他并不是在很重要的职位上，工作岗位上啊、但是他们公司呢确实是加班更多一些。如果说这样他挣了钱给我们家里也可以啊，他挣的工资只在他自己的账上，他会给他妈妈那边买不少东西，孩子如果需要什么找他，他也会给孩子花一些钱，但是他绝对不会把工资和生活开支交给我。那么我们两个人啊，虽然在一个家里生活，基本上是我养着我自己也养着孩子，他呢会给孩子买一些零食，或者每年孩子的托儿费啊，孩子的学费啊，他会出，其他的对这个家没有什么。几年了，从我们结婚到现在7年的时间，没有带我和孩子出去旅游过，没有在周六周日说接我和孩子出去走一走，带孩子出去看看外面的蓝天绿树，没有。他这个人好像就像没长大，要么就是工作，要么就是待在他妈妈家。一旦他妈妈那边有事儿，或者是我这边有事儿，两边都有事儿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说不行，我妈那边我得管，就走了。孩子这边无论是在生气生病，还是孩子有什么重要的事情，他都不管。对于这样的丈夫我该怎么办呢？
1: 所以这样的丈夫呢，确实是让人挺难受的啊。就好像我们结了婚了，但这个人好像不是这个家的人啊，就是他始终跟他的原生的家庭呢捆绑在一块儿，这也是很多婚姻呢不太幸福的一个很重要原因。按说结了婚了，那么两个人至少在心理上，你要知道你们是一家人了，你的原生家庭，你的亲爸亲妈再好啊，那也是不一个家庭了啊。如果你还恢复到经常跟那个家庭，跟原生的家庭就是在一起，那势必会让你现在这个家庭呢和新家庭会觉得非常难受啊。所以我觉得这位女士的这种心情的这种郁闷啊，对丈夫的这种不满，甚至有的时候略感委屈啊，我觉得完全可以理解啊。这个丈夫这种做法就是的确的的确确呢让这位女士这位妻子呢感受到了那样一种，也不说彻底被忽略吧，至少就是心里挺凉的啊。就这个家基本上这个人是不操心的啊，你甚至于你主动的给他安排些事情，他好像也不去管，而且经济上呢也钱也不交啊，是吧，只是说孩子上学等等这些，至少说不为这位女士，不为他的妻子做一些事情。在这呢我想啊，这是这位妻子来向我们来求助的啊。那么丈夫没来，我们不能在这去批评她的丈夫，批评她也听不到。
0: 对、
1: 啊。那么就是说，我们跟这位妻子呢来想一些方法，什么办法呢？她不是经常的，就是说经常往她妈妈那边跑嘛，妈妈那边一有事就跑去了。那我觉得这位女士呢，也可以这样，比如说你也多提一些要求，你不能被动的说啊，今天周六了，你能不能陪我和孩子，就是等着她来邀请说，哎，咱们出去玩玩。你等不来的时候呢，你就要要，你就要直接的向他提出要求。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伴侣之间呢，有的人不太愿意提要求，好像提要求好像两个人就生分了啊。他应该清楚啊，应该知道啊，咱结婚7年了，你出去玩玩旅游旅游，再到小区到公园里面转转也行啊，吃完饭啊，周六周日没事了，我们跟孩子一块出去转转玩玩也行啊。你又不是那么忙的人。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妻子呢要主动的提要求，你把你的要求明确的提出来。这种提出来呢，不要带指责，你就说，今天咱吃完饭了，今天天气不错，刚下过雨，雨过天晴，外面肯定空气也挺好，咱们出去转转吧。你直接提出来要求，啊，你不能，有的时候是凑巧的是，哎，他妈那边也有要求了，

0: 又不给他提要求，他自己也会被边缘化，就好像在家里面没什么用，反正啥我媳妇都干了，啊，唯一我能干的就是，啊，孩子交学费的时候我交，啊，是吧？孩子需要什么费用，生病了，非到了那个比较严重的时候，我也去，啊，但其他时间那我就不去了，为啥？因为我妻子全部他都能干了，能包圆了，所以我觉得妻子呢，也可以主动的。啊，要求丈夫不带着情绪化的东西，这个要求不再有带有情绪化的。你能去你妈那，就不能来我这儿，这就不行了。这话一听，对方就开始生气了，是吧？你就只提你的要求，说，我今天，你有的时候甚至也可以说，你妈那边今天有事没？给她先挖个坑，是不是？她如果说有事，那你就先去，给你妈那边忙活，如果她说没事儿，没事儿，那我这边有事儿。是吧？你这样来去让他，因为有的时候你不去说今天我想怎么样，人家马上找个借口说我妈那边还怎么着呢，就走了。你先问他，先排除一下，他到底有事没有，有安排没有安排呢？OK，我觉得这是一个方法。
1: 对，您说的对，但是相对而言，这个丈夫呢，可能也是一个比较自私的丈夫，
0: 对。
1: 并不是很会体谅自己的伴侣。包括说妻子说我也在加班，能不能接接孩子啊？丈夫会说我不去接，你自己想办法吧。就是这种话听来是很别扭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伴侣两个人为什么要在一起生活，是因为要齐心协力的应对生活。
0: 对。
1: 生活中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各种各样需要两个人一起协作的地方，养孩子是特别需要两个人协作的一件事情。
0: 对，
1: 你有事儿的时候我来，我有事儿的时候你来。那么谁忙的时候我们体谅一下对方，谁不忙的时候我们多出一点力。如果夫妻两个人是一个协作团队的话，能够这样合作，那么大家就会觉得，哎呀，生活有奔头啊！因为我再怎么样，我还有你呢，哪怕是这个。生活的再糟糕，哪怕是这个，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可能会有的生活难题，有的时候觉得生活很糟心，但是至少我有你，有你在我身边。其实，如果有这个念头的话，也就是说大家协作的念头，那夫妻的感情就会好很多。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个评论一下自己的队友哈，如果自己的伴侣是一个很差的队友，那么我们的生活真的是觉得，内心会觉得非常非常的失落哈。
0: 对。
1: 那像这个妻子呢，就是这样的，一方面可以运用一些办法把这个丈夫带动起来，看能不能在你们这个协作的小团队里边，能让他发挥他的作用哈。这个可能需要妻子的聪明才智。那另外一方面呢，可能也要做好准备。每个人的素质不同，就是有些时候有一些人他很自觉，他也很懂得自己和伴侣在一起，那么应该做什么，自己是这个团队中的一员，应该尽力。但是有一些人呢，他可能会表现得自私一些。如果你的伴侣他就是一个自私的合作伙伴，那么你怎么办？对，你就想好你如何来自处，是
0: 对，
1: 吧？
0: 我觉得就是这样。就是说，一个队友，他实在是无可救药，就是他根本
1: 他
0: 改
1: 很
0: 变
1: 差
0: 不
1: 劲，
0: 了。
1: 对。
0: 那就是说，我觉得有的时候，那你就看，就像一个桌子一样，一条腿坏了，它坏了怎么样？这个桌子能够摆正呢？那即使坏了，我觉得这个时候呢，那只有你想办法，要么换条腿，啊，要么就是说这个腿凑合着还能用，啊，那你学那边，如果你天天盯着那条腿，可能你这张桌子你没法使用了，那你家庭也是如此，
1: 对，
0: 这家庭你觉得过不下去了，啊，那可能越盯越难受，啊，就这个人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个人往往是这样的，一旦我不喜欢他了，所有的优色眼睛都是我不喜欢的那个色彩，他所有的优点都屏蔽掉了，因为这个人这种特质，不是说他结婚之后才暴露出来，就这个人为什么结婚的时候你选择了这个人，我觉得大家因为有的时候总是觉得说，哎呀，当时我瞎了眼了。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没有瞎了眼，都是看人的时候，一定是他有一个点吸引了你，你才愿意跟他再生活在一起，要不然的话，你早都跟他分开了啊。包括，即便他妈妈，他跟他妈妈是这样一种关系，他处事的模式是这样的，你仍然没有想着这个女生也没有说我要跟他离婚，啊，没有这个词语没有蹦出来，就说明了你还是想跟他妥协的。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呢，无论那个 那个对象。

0: 多么的难谈、
1: 嗯、
0: 就像谈判一样、
1: 嗯、
0: 但是呢你必须要跟他谈、
1: 嗯、
0: 那你抱定这样的决心的话你们才有可能去合作。
1: 嗯，韩老师，下面是一位比较焦虑的家长啊，他说这个我家孩子呢是初中生，初中升高中，他说那么目前呢孩子的问题是想报考好的高中，担心又怕考不上自己选择的高校，所以呢就焦虑，还有一些轻微的抑郁。孩子说他们学校的学生70%都是焦虑抑郁状态，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作为这个家长哈，怎么样帮助孩子处理他现在的焦虑不安？
0: 一般呢，处理焦虑不安的最快的办法，就是我们心理学上有两种改变人的这种心理压力，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想法的改变，这当然比较慢。为什么想法带来压力呢？就像他的孩子说，我想考上一个好的学校，
1: 嗯，
0: 啊，这个因为自己的实力啊，也可能到，也可能不到，因为这个临场发挥也是个变数。所以就会给自己带来莫大的压力。如果你能够举重若轻的话啊，可能这压力也没那么大了。我尽我主观的努力，管它结果是什么，这种想法，这改变有点慢啊。我们心理学一般推荐的就是快的方法，就不涉及到这个想法的改变。就是一般人要有焦虑也有压力的话呢，就会身体就会缺氧，因为太紧张了，身体就会紧绷绷的，就会缺氧啊。深呼吸呢，就是缓解，尤其是应考之前的这种焦虑的状态一个最好的办法。每天晚上睡觉前或者中午休息的时候，或者在任何地方坐在那儿，你都可以做几次深呼吸啊，引导孩子做几次深呼吸。尤其是家长孩子放学下学回家之后躺在沙发上，然后呢引导孩子做十分钟左右，5-6分钟都行，做几次深呼吸，对孩子整个的状态的缓解帮助就会非常大，简单易行。那么你看那个我有些朋友一到这个各种各大考试，中考高考，那么他们都会到一些学校去做一些辅导。这种辅导那么最常见的就是要教大家怎么样放松自己。这个放松的最快的办法就是呼吸放松，
1: 嗯，
0: 啊，就是通过调整自己的呼吸呢，让自己的身体放松下来。至少我们说所有的紧张都会导致你头晕，是吧，气短，心跳加快，胸闷，这些都是这个缺氧的一个表现。所以通过深呼吸可以有效的让你身体的摄氧量提升啊、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办法是很有效，而且见效比较快，是这样，家长不妨去推荐给自己的孩子啊。另外呢，孩子当说到哎呀，这个我们这孩子我觉得还不赖，还能发现，就是说他们全校70-80%人都有压力，有的孩子是这全校就我一个有压力，其他人都没有压力，
1: 嗯，
0: 那这个时候他压力就会很大啊。他现在觉得，哎，反正这棵大树要倒了，我们好几个人都扛着，他分担在他身上的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家长，一般我们现在都知道，现在的中考、高考呢，最紧张的是家长，孩子有一半的压力都来自于家长太紧张了，
1: 嗯，
0: 如果家长放松了，其实孩子能扛过去，这都是人生当中必然的一种经历，嗯
1: 嗯，您说的是啊，所以家长先放松，其实这个孩子的这种焦虑情绪，我觉得也是会传染的。
0: 对，
1: 有的时候其实家长也是在焦虑的。
0: 嗯，
1: 如果家长也是很放松的，嗯，让孩子知道生活中其实我们应对这样的事情，可能以后还多着呢。
0: 对，
1: 这漫长的
0: 考不完的事，
1: 真的，包括我们不再是学生身份之后也一样，有一些考试它不是以试卷的。
0: 对，
1: 这个形式哈、
0: 嗯、对，
1: 那么即便是我们将来工作了可能也会是这样，如果我们都知道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内心要一点一点锻炼得更强大一些哈。另外有一位女孩子问到问题，她说我想问一下，我男朋友父母是离异的，那么在我们两个人谈恋爱谈了1年多的这样一个情况下，我的男朋友呢一直是和他妈妈在一起生活的，那么他妈妈呢通过我的男友委婉地转告给我说，家里没有太多的钱，不要太多的彩礼，那么

0: 这样的话呢，我也就告诉了我父母。我父母想了想，虽然有点不太愉悦，但是呢还算能体谅，毕竟我的男朋友是妈妈单亲在和他在一起生活，那我们也能够体谅吧。但是意外的情况呢，是他的父母在离异的时候啊，其实闹得很僵。他父亲在和他母亲离婚之后，大概已经有七八年的时间也没有给过他什么生活费。当然我的男朋友现在已经成年了哈，可是呢在我们结婚这个问题上，他父亲知道了之后，这一次比较慷慨了，或许是他的生命中只有这样一个儿子吧。那么他呢就给了我的男朋友十多万块钱，让我的男朋友算是付给我的一个彩礼。在我们这儿还是有这个彩礼的这种讲究的哈，这样的话呢，我父母也就挺开心的了。那么我呢也就释然了，毕竟很大的一个难题解决了。而我的男朋友呢，对他父亲呢倒也心存感激，原本没有指望这个父亲这么多年几乎都不怎么管自己，没想到在自己打算要订婚的时候，父亲还是给力了哈。原本是一团和气的情况，但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商议要结婚要请人的这个问题上，他妈妈非常坚决的不同意他爸爸以及他爸爸那边的亲戚出席婚礼。所以呢他们家算是又闹出了一折矛盾，我父母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父母说尊敬他们家的意思，但是我这个男朋友吧似乎非常听他妈的，那么他也很难过。他觉得一方面他爸爸的这次示好让他觉得很感动，可另外一方面呢，他觉得他妈妈的情绪他也要考虑。那么我看着他为难，挺想帮帮他，比如说帮他理清一下思绪到底该怎么办。毕竟我也是重要当事人之一，我想到了你们的节目，我还是几年前听你们节目呢，这一次呢我搜索找到了你们，所以呢我就想问一下哈，你们节目里的嘉宾告诉我们我们该怎么办呢？
1: 好，首先非常感谢这位比较铁的粉丝啊，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那么他遇到这个问题呢的确是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就在这种结婚这个事情，尤其是男友啊，就是未婚夫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去帮他。我是从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话呢，第一呢，我不建议这个女士过分的去参与到她的这个她的这个男友啊，她未婚夫的这个家务事，因为本来就非常复杂。你看她爸她妈离婚了那么久了，还因为这个事情不能够谅解，
0: 嗯，
1: 孩子都结婚了，还在斗气，还在置气，是吧？你凭什么？我养孩子养大了啊，你现在拿十万块钱你就想参加我孩子的婚礼，没门儿啊！别参加，是吧？不允许你们参加。实际上，这个妻子，这也就是她未来的这个婆婆呢，看起来就是说一直对她的前夫呢不释怀，心里边肯定有很多的抱怨，啊，所以借这个婚礼这个事儿呢，还想再去折腾一下。她折腾的不是她的，她以为是折腾她，让她的前夫难受，说孩子结婚了你来不了，啊，你无论你给多少钱。你也来不了，
0: 嗯，
1: 啊，这是这位她未来的婆婆的一种想法，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作为未来的她这个家庭当中的一员，我觉得这位女士呢，啊，不要卷入，因为你一卷入的话，甚至于这个情绪负面就会弄到你身上来，
0: 嗯，对，
1: 这情绪是负面情绪会传染的，会波及到你这儿，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最好是不要卷入。如果你能给你男朋友一些支持的话呢？最好的支持就说这样的话，我相信你能处理好。
0: 嗯，
1: 就只说这样的话，其他话别说，别出主意，这个主意那个主意不要出，因为出主意的话呢，实际上是最容易啊，这个让对方呢最后你最容易落下埋怨的。
0: 嗯，
1: 你出了主意，人家都按照你这个来的，到最后你看结果就是这样。
0: 嗯，
1: 最后抱怨都是你的啊，所以在这时候最好不要出具体的主意，因为他家的这个事情。解决不了，你就交给我，我也解决不了，是吧？非常麻烦啊！因为当时，尤其这个事情的一个最大的一个 就是始作俑者是她的婆婆，而她婆婆呢，就是她实际上是把他们家里边几十，就是说几十年来的，啊，这种负面的情绪呢，借这个事情可能要当做一个出口了，
0: 嗯，
1: 就是要阻挡她的前夫参加这个儿子的婚礼，你无论怎么样你参加不了，
0: 嗯，
1: 那么唯一能够摆平这个事情的呢，那就是她的男朋友，看她男朋友有没有智慧去平衡她的生母和她生父之间的这样一种未了的情节。如果处理得好了还行，如果处理得不好的话，婚期暂缓也行，婚期暂缓也可以，是不是？也并不是非要急着结婚，就是说当她的未来的婆婆情绪慢慢下降了啊，那么也是可以去，也是这事情未必没有一个转机啊，是不是？啊，我觉得比如说她男朋友，比如说爸爸那边也有一场，这边妈妈这边也有一场，都可以。现在有经常举办这样婚礼嘛？
0: 对，
1: 在爸爸里，在婆婆家一场，然后自己亲娘家再举办一场，也有这样的，是不是？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父母亲呢就参加了，他其实也父母亲并不是说我要参加哪一场，我只要参加我在场的那一场就行。
0: 好，谢谢韩老师，今晚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节目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3: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4: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们村子里一位大婶的故事。当她的丈夫突然去世，她遭到了儿子儿媳怎样的嫌弃和虐待，村里人又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种事情的呢？

0: 你看，新闻又推送寻人启事了。
1: 嗯，
0: 密云七旬老人走失，身高1.52米，灰白头发，患有精神分裂症和老年痴呆。
1: 哎呀，得这种病的老人啊，特别容易走失，确实要看住了才行。
0: 哎，如果库嫂能被人这么关心就好了。
1: 库嫂？
0: 哦，库嫂是我们老家村里的一个老太太，是个可怜人呢。哎，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
1: 她没人照顾是吗？
0: 有儿子儿媳，可还不如没有呢。他们干的那些事儿，真是不怕遭报应。
1: 你是说，库嫂的儿子和儿媳虐待库嫂？
0: 哎，这事儿说来话长了。库嫂她男人库爷姓黄，是我们村唯一的外姓。我们村都是刘家人，都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我们也不知道库爷是什么时候搬过来的，反正他就把家安在了村边上。
1: 哦，他是叫黄库？
0: 不是不是，库其实是他的外号。库爷因为个子太矮，差不多只到人家的裤头那么高，所以村里人就叫他库了。我平时习惯叫他库爷，叫的时间长了，我们也都忘了他本名叫什么了。
1: 这个外号起的有点寒碜人啊。
0: 好像是有点嘲笑的意思，但其实村里人对他都挺好的，他也很本分，所以这么多年除了叫外号，真的没人欺负他。而且除了清明祭祖，我们村的所有红白喜事库家都是可以参与的。不过也是因为又矮又穷吧，所以库爷到了30岁才娶上库嫂。库嫂其实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的，所以当库爷把库嫂娶回来的时候，我们看着就好像武大郎娶了潘金莲一样。
1: 这个比喻也有点……
0: 嗨，没有没有，他们俩可比那两口子恩爱多了哈。不过虽说库嫂漂亮吧，但是她的脑子有点那个。
1: 那个脑子有问题？
0: 嗯，倒不是说疯疯癫癫啊，就是感觉智商比普通人要低一些，所以说话办事总是闹笑话。比方说库爷种地去了，库嫂在家做饭，桶大的冬瓜上面可都是白毛刺儿啊，可库嫂怎么着啊，她三下五除二把

0: 冬瓜剁成了几大块，直接就一锅炖了。
1: 啊！
0: 哎，气得库爷回家就骂他，问他冬瓜怎么能不削皮就做呢？结果第二天，顾嫂做苦瓜，竟然用菜刀把苦瓜的皮全给刮了，就留下一点苦瓜芯给炖了。
1: 这脑子好像是有点问题。
0: 所以库爷又快被气死了，他就骂顾嫂说：“苦瓜怎么要削皮儿啊？”顾嫂也是气得坐在门口上大哭：“冬瓜不削皮要挨骂，苦瓜削皮也要挨骂，何得了啊？”你是不知道，大儿子继承了他们俩所有的优点，长得俊又能干，早早的就娶了老婆，生了女儿，叫双双。小儿子就正好相反了，不仅继承了库爷武大郎的身材，还继承了库嫂的智商。凑合着读完了初中，就被亲戚领到广州打工去了。不过打着打着人就没消息了，到处打听也不见人影儿。
1: 啊，什么情况？
0: 不知道啊。哎，不过你想，那孩子傻乎乎的，指不定被人拐到哪儿去了，是不是活着也不好说呀。而且最要命的是，没过多久顾爷也走了。
1: 嗯，
0: 就是没了。那天顾爷带着顾嫂和他们的小孙女在地里种豆子。哦，当时他们大儿子和儿媳正在为了躲计划生育在外地生儿子呢。当时在地里，顾爷突然头一歪就倒地上了，再也没醒过来，估计是脑溢血吧。等救护车来的时候，人早就没了。
1: 那顾嫂她怎么办呀？
0: 她早就吓得没了主意啊，只知道坐在门槛上哭，一边哭一边喊：“我的儿啊，何得了啊！”后来他的大儿子连夜赶了回来，草草地安葬了库爷，然后就留下了双双和500块钱又跑了。
1: 跑哪儿去了？就留了500块钱，那能干什么呀？
0: 确实干不了什么，而且那些农活平时都是库爷指挥库嫂干，现在库爷走了，库嫂就什么都不会了。好好的地很快就长满了杂草，库爷留下的口粮也很快就吃完了，500块钱也花完了。库嫂每天就带着双双，一大早就背着一个脏兮兮的蛇皮袋出门了，太阳下山才背着满满一大袋回家。
1: 他这是捡破烂去了？
0: 哎，不只是捡破烂，里边还藏了不少从别人庄稼地里偷摘的各种玉米蔬菜。
1: 只能这么活着了呀，邻居们就不能帮衬着点儿？
0: 所以邻居们才会对库嫂偷菜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呢。哎，大家也都挺可怜他们祖孙俩的。就这么一晃过了3年，库嫂带着孙女竟然就这么活过来了。他大儿子儿媳妇也总算回来了，还抱回来一个大孙子。
1: 哟，总算回来了呀。
0: 嗯，当时库嫂高兴得合不拢嘴，大家也都跟他道喜，觉得这回他可以享清福了。可是呢，
1: 儿子儿媳待他不好。
0: 其实主要是儿媳妇，他一回家就开始嫌库嫂碍眼，还把他从堂屋赶到了烧火的偏屋去住，让他自个儿过日子。
1: 啊，哎，这种气库嫂也忍得了？
0: 哎，你别看他平时在外人面前还会一傻卖傻，可是在儿媳妇面前是大气都不敢出。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库爷之前总是跟他说不能跟儿媳妇急，将来我们还指望她养活呢。库嫂是害怕将来动不了，儿媳妇不给吃的，把她活活饿死。
1: 这种事儿一般人也干不出来吧？
0: 哼，你别说，他儿媳妇可能真干得出来。因为库嫂还能动呢，就经常被他骂得狗血喷头。有一次库嫂带孙子，一个不小心孙子头磕到地上了，头上肿了个大包。儿媳妇就骂库嫂是个老不中用的，除了给他们添负担什么用都没有，就是个老不死的。
1: 他真能说出这种话？
0: 可不嘛，这都是库嫂跟我们哭诉的。他挨了骂实在忍不住了，就又跑到门口坐在地上大哭，边哭边嚎喊着：“何得了啊，我的个儿，骂我老不死的，何得了啊，不给我吃的不给我穿，何得了。”哦对了，每次库嫂哭都喜欢说何得了这句话，这是怎么得了的意思。那天他一边哭一边跑到库爷的坟前，好像想把这些年的委屈全都说出来似的。 我觉得

0: 如果库爷还活着，一定会跟他说，别哭了，带你上街买糖去吧。
1: 哎呀，事儿闹得这么大，你们村里人就不能帮忙说说公道话？
0: 你是没在我们那种地方生活过，你不知道，过去哭嫂哭，村里人出来劝那没问题，可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跟儿媳妇闹，哎，这在我们那是个敏感话题。你想，谁家没有做婆婆媳妇的？说一句不好，自己家就会闹得鸡犬不宁。
1: 那库嫂的儿子呢？这都不管吗？
0: 他儿子一直在外面做砖匠，平时都不回来。好不容易回来了，库嫂自然会跑到他面前哭。可儿媳妇也不是省油的灯啊，他也跟着诉苦，说什么不过就是儿子摔了，说他两句就闹成这样，还要不要人活了？不如我死了得了，在外面就受苦，回来还要看婆婆脸色。
1: 真能狡辩啊。那他儿子怎么说？
0: 他儿子一直就没怎么说话，他也觉得烦。本来在外面干活就够累的了，眼瞅着钱越赚越多，家里却天天闹腾，回家也得不着清静。他也觉得是这个傻娘在拖后腿，其实也巴不得甩了这个包袱。
1: 哼，他们想怎么甩啊？难不成真想饿死他？
0: 这种事儿他们倒是还不好意思做，都是要脸的人。所以库嫂的儿媳妇儿就开始张罗着把婆婆给嫁出去。
1: 啊，嫁出去？这叫什么事儿？这叫……而且库嫂这样的，也不可能有人想娶啊。
0: 哼，你别说，还真有。
1: 谁啊？
0: 他们找到一个退休老干部，老伴儿刚死，儿女都在外面赚了大钱，可老干部不愿意搬过去和他们一起住，在老家又没人照顾，就说找个老伴儿搭伙过日子。库嫂的儿媳妇儿就撺掇库嫂的亲姐姐去劝库嫂，说人家老头有退休工资，儿女也不在身边，有吃有喝，不比在家里受气强啊。库嫂听着觉得有道理，就开开心心地答应了。
1: 可这事靠谱吗？
0: 他们可不管靠不靠谱，就想赶紧把库嫂赶走了了事。不过面子还是要的，所以走之前，库嫂的儿子儿媳还都把戏给做足了。儿子提醒库嫂说，想好了啊，嫁出去就再难进这个家门了，以后我们也不负担你了。儿媳妇还在那假装劝呢，说什么家里苦是苦，但好吃好喝的供着你，可你执意要走，我们也拦不住啊。我可不愿担这恶名，你可得告诉大家伙是你自己要走的。库嫂就当着好多人的面发誓，说是自己要走的。临走前他还跟儿子说，那边条件可好了，妈有钱了，不给你们添负担了。
1: 可是库嫂在那个老爷子家里过得能幸福吗？人家不会嫌弃他啊。
0: 还真不嫌弃，那个老干部人很善，可怜库嫂，对他也好，村里人还有不少人羡慕他的。只不过库嫂的儿子儿媳是彻底不认他了。有一回库嫂想孙子孙女了，可是孙女不理他，孙子不认他，儿媳妇儿更是对他没好脸，最后他只好走了。
1: 这个家不回也罢。
0: 不过这个家日子可是越过越好了。没多久，政府征收了我们村的土地，要建工业园。库家一共有十几亩地，算上人头补偿款，差不多补了100多万呢。
1: 哎，这里面也应该有库嫂的份儿吧？
0: 是有他的，可是算上他的和那个失踪的小儿子的，这些钱全都落在了大儿子头上。他们两口子直接拆了过去的小平房，建了一座5层的小洋房，日子过得那叫一个红火。可是库嫂的好日子却到头了。
1: 怎么了？
0: 他在老干部家待了不到5年，老头就去世了。他的子女们回来给老头办完丧事儿，把老头家的大门一锁，就全都走了，直接把库嫂给晾在外面。
1: 什么？
0: 其实他们也有道理，因为库嫂当初来的时候根本就没和老头办结婚手续。
1: 可他们做的也太绝了呀，那库嫂怎么办呀？
0: 哎，库嫂在街头流浪了几天，然后就去找她姐去了。毕竟当初让她嫁过去也是她姐劝的。到了这个时候，她姐也特别后悔，就给她出主意说让她回去求求儿子，再给儿媳妇认个错，说不定还能回去住。
1: 她回去了？
0: 回去了，一见到儿媳妇扑通一声就跪

0: 一个劲儿求儿媳妇原谅他，可他儿媳妇可真狠呢，直接就破口大骂，说什么当初你嫌家穷要嫁出去享福，如今活不下去了就想着回来，有这么不要脸的吗？还说当年没嫁出去我好吃好喝供着你，如今嫁出去了你就别想进这个门了，而且现如今也没有你的住地儿了，你那破房子都已经倒了，
1: 五层的小洋楼啊，没有住的地儿。哎，库嫂不是他亲妈，但好歹库嫂还有儿子呀，那他儿子呢也好意思一句话不说？
0: 他儿子早就躲得没影了。
1: 嘿，
0: 其实在那儿围观的人也有帮忙说话的，毕竟卖田的钱有库嫂的一份，这些钱供他养老也够了，都是养儿养女的人，不能这么昧良心。
1: 就是啊，
0: 可是他们也就是小声说说，毕竟连库嫂的儿子都不愿意认这个娘，谁也不好去人家儿媳妇面前讨这个嫌。
1: 合着这事儿就没人管了？
0: 没人敢管呢。所以最后库嫂哭天抢地的走了。
1: 那他能去哪儿呢？去找他姐姐？
0: 没有，几个月之后他是被协警给送过来的。
1: 协警？
0: 他呀在外面流浪了好几个月，后来政府清查流浪人员发现了库嫂，库嫂也可算是找到了替他说理的人了，哭着把事情一说，协警气得不行，直接打通了我们村支书的电话让他来接人，最后是两个协警开着警车和村支书一起把库嫂送回了家。
1: 这下他儿子儿媳妇该没什么话说了吧？
0: 哼，你以为政府的人来了他们就怂了？人家可横着呢，儿媳妇直接让警察和支书来评理，说嫁出去的女儿还泼出去的水呢，何况是婆婆。
1: 这算是什么歪理呀？
0: 反正他说的是理直气壮，而且一提到已经嫁了的事儿，库嫂也蔫了，她也讲不出别的道理，就又开始在地上哭着打滚，喊着我的个儿啊，何得了啊，何得了啊。他儿媳妇闹得更凶，说如果让库嫂今天进这个家门，他自己就出这个家门，他受不了这个冤枉气，他倒要看看政府敢不敢逼出人命。
1: 简直就是个泼妇。
0: 唉，所以跟泼妇是讲不清道理的，最后警察没辙，就跟村支书交代了几句就走了。村支书和几个村民一起劝库嫂，跟这种没良心的儿子儿媳妇儿没啥可说的，只能去法院告他们了，不养老人就让他们坐牢。
1: 对啊，总得有说理的地方啊。
0: 唉，可是库嫂总是不停地念叨着，我咋能让孩子坐牢呢，不行不行。他到最后也没进家门，后来有人在街上看见他在捡破烂，再后来就没人见过他了。有的人猜他可能是和他小儿子一样已经没了吧，所以我才说那些还有家人用心找的走失老人真幸福啊。
1: 真没想到啊，这么善良的库嫂怎么会养了这么绝情的孩子呀。对于这种人啊，哼，我倒是很想送他们一杯鸡尾酒啊。你稍等啊。

0: 这个就是我说的那杯鸡尾酒，它是由压榨青柠檬汁、三层蒸馏干香酒、石榴糖浆调成的，名字叫做长命百岁。
1: 什么名字这么吉利？你刚才不是说这酒是想送给那两口子的吗？
0: 是啊，我就是想祝他们长命百岁。
1: 什么意思啊？
0: 当儿子的这么对待自己的亲生母亲，当媳妇的这么对待婆婆，他们也有儿子女儿，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还这么看不见吗？总有一天他们也会当公公当婆婆，如果他们不能长命百岁，老到爬不起来，成了家里的累赘，我还真怕他们享受不到子女的同等对待呢。
1: 哈哈，好吧，老板你可真够狠的呀。
0: 我害怕自己不够狠呢。当然了，这杯酒也是送你的，真心实意地祝你长命百岁，替父嫂旁观一下那两口子最后的命运。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何得了啊》，原作清河，改编制作陈寒，演播杰克堂、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

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如果我们能够在这个第一个窗口期两战韩国，哪怕你赢一场，现在的局面就比现在要好很多。但是呢，既然前面咱们上来给自己挖一大坑，现在呢好不容易我爬出来了，那不管是任何一个队，卡塔尔也好，沙特也好，黎巴嫩也好，没有哪个队能够把我们给踹下去。咱们一定要守住，最起码要守住第三的排位，千万不要落到第四，因为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2: 黎巴嫩是不是这也是个残阵，他的主力全有一个没来是吧？
1: 有两个，
2: 有两个，
1: 因为他们的主力后卫阿拉基，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在2022年印尼亚洲杯上，当时咱们这个8-4的比赛，我们是69-72输给了黎巴嫩，黎巴嫩呢是阿拉基狂揽32分，最后时刻，咱们这个后卫没能防住他，让他带队击败了咱们，因为过去咱们跟黎巴嫩在亚洲交手过12次，中男篮是10胜2负，最近一次就是2022年输给了对方，那现在呢，阿拉基的膝盖有伤，缺席了这次比赛。另外一个就是黎巴嫩原本的规划叫戴德里克劳森，上个赛季是 CBA 新疆的外援。劳森呢目前这个夏天还没有找到俱乐部工作。
2: 人间蒸发了是吧，找不着这个人。
1: 对，没找到俱乐部工作，所以无心帮黎巴嫩出战。所以黎巴嫩呢临时规划了这个芬德伯克。但芬德伯克呢比劳森的水平目前来看还是要差不少的。今天被汉森给完全压制了。所以黎巴嫩呢不是一个完整的阵容。但是话说回来，到了今年11月份下个窗口期，黎巴嫩依然赢不回阿拉基，阿拉基膝盖呢还是有伤。但是从咱们今天在主场打黎巴嫩并不轻松来看，那下个窗口期我们没有汉森，那中国男篮呢势必要做出更多的改进，才有机会在客场赢下黎巴嫩。当然了，即便客场输给了黎巴嫩，也不是世界末日，你只需要在两战沙特以及在主场迎战卡塔尔比赛这三场全部赢了，你要有8场胜利在手，8胜4负，我觉得还是小组前三比较稳的。
2: 劳森不回来有可能，然后阿拉基是伤没好，阿拉基就是以前我记得17-18年的时候在北控打过一阵，
1: 没错，
2: 他的
1: 亚洲外援，
2: 对亚洲外援那时候盛行的时候他打过，他的水平当时我们个人觉得亚洲圈里面算高，因为这个黎巴嫩这个地儿啊，他过往产生过一些比较有名的球员，我现在就想起来当年成年的亚洲第一小前锋啊，这个哈迪布对吧？就那时候这个队就靠一个人就大杀四方，那时候哈迪布就在亚洲篮坛属于谁都打不过，1米99左右，将近200多斤，能力很强，我记得当时我们很多的三号位球员面对他的时候都吃亏，是能力非常强的一个球员，这也是很有传统的一个球队哈。我们再来拆开一些话题聊聊，就是王俊杰他未来的球怎么办哈？就是现在因为我们知道俊杰现在是不是不能参加选秀吧，还是说要走选秀这条路回到 CBA 赛场？
1: 你说 CBA 赛场是吗？按照目前的规定，他不管是打 CBA 还是打 NBL 都要先报名参加 CBA 的选秀才可以。当然了，王俊杰的水平肯定不会落到这个 NBL 这个级别的联赛中去，那从目前来看，他如果想要去参加 CBA 必须要走选秀的途径，而且呢我听说他今年其实已经报名参加了 CBA 选秀，但是后面因为某一项材料没有过，最后呢王俊杰是没有参加今年选秀大会，但是未来呢我相信他应该还是会回到 CBA 的。当然了，还是那句话，就是他不一定会去这个去到状元签所在的球队，因为像他这个水平的球员现在这么年轻，已经在国家队占据了稳定的一席之地，那他可能会比如说有我心仪的球队，他会跟球队说你能不能把今年状元签买过来，明年选我，这个可能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更可行的这种

0: 然后呢，按照目前 CBA 的规定，你如何认定他是广州龙狮的青训球员？就是说你要代表青训队出战两次青年联赛的比赛。那按照青年联赛的常规计划呢，就是一般下半年一次，上半年一次，等于说你只需要在青年队待不到一年，下半年打一次，第二年上半年再打一次青年队的比赛，就可以被认定为是本队的青训球员了，就可以绕过选秀。而今年呢，管子玉也要即将代表龙狮去出战 CBA 的比赛，那王俊杰呢，他如果想走这条路径的话也可以，但是呢，目前我没有听说他跟某一个球队的青年队去进行签约，他目前还是要想去 NCAA 去打大学的比赛。
1: 嗯，
0: 目前来看这样一个计划，包括亚运会可能王俊杰呢也不会出战。嗯，
1: 哦，对他整体来说还是希望再冲击一下美职篮。
0: 反正就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吧，这样的话，整个职业生涯也不留遗憾。
1: 今天你在现场看比赛，这个浙江诸暨我们知道呢是非常有篮球文化的一个地方，也算是一个篮球小镇啊。这个诸暨这块的球迷非常喜欢篮球，这个场馆包括你在现场看的一些，还有什么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的吗？
0: 诸暨确实从今天这场比赛一战呢，可以成为中南篮的福地之一吧。因为我们知道，过去几个赛季呢，在 CBA 赛会制的时候，诸暨呢也是不止一次承办过 CBA 的赛会制的比赛，然后呢，当时诸暨的场馆条件还不是特别出色，只有一些这个能容纳人数6000人左右的场馆。那现在呢，诸暨是新建了一个场馆，叫西狮篮球中心，可以容纳11000名观众。今天呢，现场也是座无虚席，并且呢，在全场比赛，尤其是比赛最后的焦灼时刻，球迷呢是给了球队很大的支持，不管是加油助威也好啊，给对方的嘘声也好啊。这个主场氛围确实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来看目前也是第一级别的存在。当然了，好多人可能会比较这个吃惊，因为诸暨呢是绍兴下边的一个咱们叫县级市，但是呢
1: 西狮故
0: 里它的这个对它的经济形势其实还是挺好的，
1: 盛产珍珠，你看我比你还少。
0: 对，因为今天我跟这个诸暨当地的他们一个组委会的人聊天，他说全世界80%的袜子产在
1: 袜子，
0: 就是全世界对袜子，然后珠宝、珍珠，确实都是诸暨的这种特产。经济环境是非常好的，所以我听他们的意思，以后还有想法，因为诸暨已经办过 CBA 全明星了，他们还有想法，之后再去接一些中南篮的主场比赛，把这儿变成中南篮的一个咱们叫魔鬼主场。今天现场氛围确实还是挺燃的。
1: 下一个两个周期的两个主场定了没？还没有定是吧？
0: 还没定，是明年3月份、咱们连打两个主场。
1: 好，今天感谢华谦从前方发回的报道，谢谢华谦，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组体育资讯。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副主席夏轩泽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江苏省纪委监委消息，中国羽毛球协会原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伟涉嫌严重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家体育总局纪检监察组和江苏省南通市监委监察调查。2026美网正赛呢，首个比赛日，王新瑜是6-4、6-2直落两盘呢，战胜了哥伦比亚选手阿朗戈，晋级美网女单第二轮比赛。吴亦丙呢是直落三盘，横扫澳大利亚的选手亚当沃尔顿，而中国老将张帅是3-6、2-6不敌31号种子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国际拳方面呢，德约科维奇在美网男单的首轮就爆出了冷门出局啊，2-3不敌阿廷选手纳沃内。这个比赛呢，其实大家看了以后有点这个伤心啊，整体来说呢，就是老将打不过年轻小将的感觉。

0: 遭遇了一个美网的一轮游。北京时间今天呢，高尔夫 LPGA FM 锦标赛在 TPC 波士顿结束了全部四轮的比拼，中国拳呢殷若宁赢得个人第六场的比赛胜利，同时呢也是实现了继去年王鑫赢之后啊 FM 锦标赛的中国拳的两连冠。北京时间今天呢，国际乒联更新了2026年的第36周的世界排名。男单方面呢，王楚钦继续是高居榜首，李诗栋呢排名第八啊。女单方面呢，孙颖莎、王曼玉排名前两位。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好，晚间10:40，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关注一下欧洲足坛。过去的这个双休日呢，德甲也开赛了，那欧洲呢五大联赛的新赛季至此全面开战。关于周末的焦点赛事和焦点话题，我们连线一下总台体育频道的足球解说员刘云浩。刘云浩你好。
2: 哎，好的，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咱们首先来说说这个德甲哈、啊，德甲这个揭幕战，拜仁慕尼黑5-1胜了苏加特，于帕梅卡诺呢是角球破门，奥利塞单刀建功，那新秀啊，这个是首秀两助攻啊，当选了这个最佳啊，但是凯恩呢却是罕见的哑火了，所以这个比赛呢有点意思啊。我们先来说说这个揭幕战啊。
2: 这场比赛呢，应该说感觉整个赛季转会窗口呢，拜仁慕尼黑。这个赛季肯定主要目标还是要争取，首先国内赛场是他们的基本盘，先要稳住基本盘，然后呢，要争取在欧冠赛场，那么取得突破，这是拜仁慕尼黑最重要的目标。基于这个目标呢，球队在赛季转会窗口最重要的就是要留住奥利赛。其实奥利赛呢，在整个美加墨世界杯期间的表现呢，也首先是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其次呢，也受到了一些非议。然后在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之后呢，奥利赛也是有一些转会的传闻，包括很多豪门球队呢可能希望引进他。但拜仁慕尼黑呢新赛季最重要的目标就是要首先留住奥利赛啊，这是球队最重要的目标。那么目前来看，根据我手头看到的这些信息，还没有说奥利赛要去转会到哪支球队的消息。所以如果奥利赛能够在新赛季留在拜仁慕尼黑的话，我感觉球队的基本盘首先能够稳住。当然哈里凯恩又老了一岁，他还能否像之前的几个赛季一样的持续有这种高效的进球表现，这是很多德甲球迷和关注拜仁的球迷需要去关注的。那么哈里凯恩呢，虽然第一场比赛哑火，但是他从场上的表现对于球队的这种作用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那么与此同时，这也是很多五大联赛豪门球队目前在做的。因为现在呢，就是转会市场上我们所谓的真正的巨星球员越来越少，可能能够吸引球迷关注点的球星呢也并不是那么多，所以很多球队都选择了向内部挖掘潜力新星，从自己的青训往上提拔年轻的人才，与此同时呢也会签一些自己球探系统挖掘的一些年轻的球员。这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非常正确的思路，就是你要给球迷一些这种期待感，新鲜感啊，这是来自于这些年轻的青训球员，他们不断的成长，不断的去给球队的所谓的球队文化去进行注脚。我觉得拜仁慕尼黑这方面做的也不错，那么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呢，这方面也有所体现。所以综上所述呢，我感觉拜仁慕尼黑第一场比赛从各个方面，都把他们休赛期所展现的球队的管理层所运作的成果完全展现出来了，所以我感觉这是一场非常成功的比赛。
0: 再说英超，英超这边呢，热刺是出现了史诗级的崩盘啊，成为了最大的热搜，因为他这个夏窗啊豪掷了很多钱，就现在没在夏窗关窗之前，他已经3.8亿买了托纳利、萨维奥、马尔穆什8个新援。然后呢，开局2连败，0进球，丢5球，并且呢，我看德泽尔比这个赛后的发布会上他也说了。一下点了3个人名，好像哈，就是这是理查利森要走，谁要走，就是感觉这个更衣室已经崩了啊！怎么看这个比赛和这个整个热刺的问题啊？
2: 其实首先就是我想聊一下，就是您刚才提到的泽尔比在赛后新闻发布会所说的这些言论。 我感觉呢。

0: 这个言论呢也是他自己给自己减压的一种方式。因为如果说两连败的失利的责任全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的话，首先他自己可能会压力非常大，有点喘不过气来。与此同时呢，整个舆论带给他的这种压力，包括英国媒体，郝迪老师，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知道，英国媒体呢，对于这种画面新闻的关注，对于特别是对于这种负面新闻的报道是特别多的，所以德德尔比，我感觉他之所以会在新闻发布会，做出这样的言论，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想把自己身上的这种压力呢往外稍微分担一下，往外稍微分流一下。那么他通过这样的表述方式呢，就能够让大家感受到热刺队，很多新员，加入之后呢，其实球队内部是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热刺队，我们知道您刚才提到的李沙利松也好，很多之前加入热刺队的球员呢，他们的薪资其实，是排在目前球队引进很多新员之后，他们是排在中等，甚至是下等的水平，就是他们的薪资并不是很高。所以这些球员为什么会提出转会呢？就是因为他们现在觉得自己，在很多新员来了之后呢，并不被球队所重视，他们拿的钱跟，以及自己认为自己所应得的钱，这方面呢会有很大的差距，所以他们会心生变动。另外一方面就是热刺这支球队呢，其实在哈里凯恩离开球队之后，其实这支球队呢缺少一个绝对的领袖，也缺少绝对意义上的就是这种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那么这支球队的文化呢在一个重塑的过程当中，可能俱乐部希望通过引进托纳利啊，通过引进很多明星球员，让球队呢能够有更强的竞争力，重塑球队的这种精神图腾。但是呢，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样的效果并不理想。特别是上个赛季经历了降级之后，经历了这个保级战之后，那么球队感觉，我现在特别担心的就是热刺球员呢，在这种持续的输球的环境当中，他们没有办法重新唤起他们对于球队荣誉感的这种需要，重新唤起球队对于前四名，球队应该处于前四名这种荣誉区间的这种渴望，所以我觉得这是比较可怕的。但是我觉得任何球队在休赛期经历过这样大幅度的引援之后呢，可能都需要一个重新磨合、重新适应的过程。那么德泽尔比呢，无论是他在英超联赛还是在法甲联赛这种执教的经历，都体现了他的执教的水平。我感觉球队到底会去向何方，我感觉还是需要通过几轮，最起码我觉得5到10轮联赛之后吧，再去做判断。现在可能真正的难题是留给热刺的管理层，德泽尔比到底他能够留任到什么时间，他的这种赛后新发布的言行在俱乐部层面是否能够得到高层认可，这可能是球队目前一个矛盾的关键点所在。
1: 这个球队这次转会呢，整体来说想补强自己，但是产生了极大的更衣室矛盾。这我觉得，这我们玩冠军足球经理都不会这么高，就是他们会犯这么大的一个错误，就明知这么高薪资一定会更衣室爆炸，最后呢还是这么高。所以说热刺的问题真是一波未平啊，一波又起。我们再来说说这个西甲联赛啊，穆里尼奥执教的皇马4-0拿下马拉加，3连胜登顶西甲。好像球队整体来说有点被捋顺了，但是呢，穆里尼奥赛后却泼冷水说啊，最后20分钟踢得有点乱啊，有人开始松懈了。就是当然这是穆里尼奥的一些常规的作为名帅的一种泼冷水的这种战术性敲打，对吧？不能让这些都自以为是天之骄子的球员啊，世界球王的球员骄傲，所以呢，这是他这种常规的一种敲打。怎么看？穆帅回到皇马之后，这个球队的变化，现在是往好的方向在发展了吗？
0: 我感觉这个答案是肯定的。因为我也关注了很多西班牙媒体的评论，特别是很多西班牙的资深的记者，就是说他们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穆里尼奥这次重新回到西甲联赛，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帅位之后呢，一个特别重要的改变就是他褪去了身上的那些傲气。很多之前特别反感穆里尼奥的西班牙的记者，现在我们用一个常用的 词，就是说叫粉，这个路转粉，或者是黑转粉，甚至是，就是已经重新感受到穆里尼奥现在身上所散发的这种魅力。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皇家马德里，特别是弗洛伦蒂诺会选择让穆里尼奥重新回到皇家马德里来执掌球队教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也看到了穆里尼奥身上所产生的这些变化，经过了豪门，然后重新回到葡萄牙，好像穆里尼奥自身他也重新去吸收了很多来自葡萄牙足球的能量，来自自己可能当时带领带领这个波尔图拿到欧冠冠军的时候那些自己身上的那种能量就是好像又找到了自己热爱足球的本心，他把这些积极的东西都带到了皇家马德里。那么包括在整个休赛期期间呢，其实皇家马德里对很多这个引援以及卖出球员的这个决定，穆里尼奥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像维尼修斯之前说要转会阿森纳，但是最后呢还是留在了皇家马德里跟球队进行续约，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续约，让皇家马德里队持续能够让他们的左路进攻线有持续的这种输出，让球队整个的战斗力持续在一个欧洲最强的水平。我觉得这都是穆里尼奥带给球队积极的变化。我相信现在他的这种执教的理念，他的变化呢也带给了更衣室。所以我感觉现在整个皇家马德里队的球队文化包括更衣室的氛围都是在往上走的一个过程。当然这个赛季皇家马德里队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跟巴塞罗那去竞争西甲联赛的冠军，国王杯的冠军，甚至在欧冠当中两支球队也要进行对垒。我认为目前巴塞罗那呢，虽然他们的阵容包括整个年轻球员的实力是要高于皇家马德里，但是有穆里尼奥这个变数，我们所谓的 X 因素在的话，相信这个赛季西甲联赛的竞争还是会非常的激烈，非常的有看点。纸面实力来说，作为姆巴佩的皇家马德里可能跟面对亚马尔的巴塞罗那之间到底会有怎样的竞争格局、竞争形势形成我们都要一起去关注。
1: 现在是接近夏窗的关闭时间，就是像马竞呢，受到阿尔瓦雷斯的转会风波，缺阵，其实球队也是一个残阵，但他还是3-1赢了塞维利亚。你个人关注到的现在，比如说哪些临近的这个转会我们还值得去大家讨论的？我看今天巴尔克拉应该是转会成功了，利物浦签了，并且是一个超级大单，这是超级溢价1.45亿欧买了个巴尔克拉。
0: 对，
1: 怎么看最近的一些转会的一些消息啊？
0: 五大联赛应该说现在最受大家关注的可能是英超。英超联赛呢现在有很多球员的进出，像这个赛季在阿森纳这边跟阿尔瓦雷斯的传言呢已经持续了整个夏窗，阿尔瓦雷斯是否会到阿森纳，这是夏窗关闭之前最重要的一个讯息。阿森纳呢包括主教练阿尔特塔包括球队的体育总监贝尔塔一直在整个夏窗都在运作阿尔瓦雷斯的转会，但是目前来看呢运作并不是很顺利，因为阿尔瓦雷斯自身是明确表示他要转会到巴塞罗那，他要让他转会的话他只会去巴塞罗那，但是呢阿森纳是整个夏窗对阿尔瓦雷斯引进最有诚意的俱乐部，但是马竞已经明确表示那么我们绝对不会卖给巴塞罗那，要卖的话目前的话他们也觉得阿森纳是最有诚意的俱乐部，那么现在这成为了一个死循环，就是球员的意愿和俱乐部的意愿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这个对比到底在官方之前是否会发生变化，这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另外呢就是在夏季转会窗口结束之前，英超联赛看看像切尔西像曼城包括利物浦还会不会引进一些重量级的球员去挑战阿森纳的位置，因为目前呢夏窗转会的运作来看，阿森纳已经为新赛季去卫冕英超联赛的冠军做好了准备。其次呢就是在西甲联赛方面呢，巴塞罗那目前来看他们想引进阿尔马雷斯，但是引进不成的情况之下从阿森纳引进了热苏斯，球队在锋线有费兰托雷斯离队的情况之下，那么有热苏斯的加入，这是球队锋线的一个补强，但是很多球迷感觉热苏斯作为一个阿森纳可能已经要接近淘汰的球员，对于球队的锋线还是不够的，特别是有莱万的这种情况在之前出现， 所以巴塞罗那的锋线是否还会有新的引援，这是很多球迷所关注的啊。同时在西甲联赛当中呢，如果马德里竞技，那么阿尔瓦雷斯持续跟俱乐部关系不好的话，他们在转会市场上会不会在锋线上继续引进球员，这也是西甲联赛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那么另外呢，我想重点说一下就是法甲联赛。其实法甲联赛这个赛季呢，整个夏季转会窗口非常有趣。法甲联赛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特别明确的，在整个欧洲五大联赛当中作为一个球员特别是年轻球员培养的基地来进行这样的转会运作。像切尔西的卫星队，也是切尔西老板波利的球队斯特拉斯堡，这个赛季特别明显的一点就是他们把之前已经塑造好培养好的一些球员的高价卖出，像莫雷拉比利时的国脚等等一批球员，还有两位球员呢是高价转会到切尔西，然后切尔西呢又租借了一批球员到斯特拉斯堡。这是整个法甲联赛的一个缩影，就是他们作为一个年轻欧洲整个五大联赛年轻球员的中转站，很多年轻球员在法甲联赛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水平，未来呢可能会到五大联赛更高水平的俱乐部去发展，他们也成为了五大联赛引援的一个目标，所以最后转会窗口呢可能在法甲联赛会有一些变动，这也会成为整个欧洲五大联赛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法甲联赛的球员可能会在其他的四个联赛当中去绽放自己的才华。
1: 嗯，说去挣钱，就我们简单说，巴尔克拉是卖了1.45亿欧，
0: 是，
1: 然后贡萨洛拉莫斯卖给 AC 米兰卖了7400万欧，
0: 这是很多球迷没想到的。
1: 对，然后穆阿尼应该卖给了尤文图斯，也卖了个4100万，对吧？
0: 嗯，
1: 李刚人是卖了个3500，今年大巴黎赚了好多钱。
0: 嗯，
1: 大巴黎今年把球员整个的这个球员的转化做得非常的好，这是一个良性的俱乐部嘛？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产生非常高的这种投资性价比和这个回报率。现在整个英超变成了就是花很多钱去法甲买人的一个联赛。以前我们说是英超内循环，钱不离开英超，现在你不得不离开英超，因为法甲那边有太多这个世界的顶级才俊。值得你挥舞钞票去把它签下来哈。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刘云浩就聊这么多，谢谢，谢谢刘云浩啊，再见，
0: 谢谢，拜拜。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方亮、管席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贺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正持续进行中。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跟随救援直升机进入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在救援现场，直升机不断投送人员和物资，现场依然有大量淤泥，很多救援队员从直升机上下来的时候就一脚踏进了淤泥中。经过前期评估，最松软的淤泥最深处达1米，淤泥下还有泥石流裹挟的沙石，同样很厚，目测有大量车辆、建筑残骸都被掩埋在淤泥和沙石之下。救援人员借助生命探测仪等科技设备向下探测，排查失联人员踪迹，现场还有移民警察也在对应区域加紧开展失联人员搜寻工作。这两天，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关于开展人工智能应用服务商培育专项行动的通知，提出到2026年底，全国服务商资源池内服务商数量突破2000家，形成结构合理、分工有序、协同创新的多层次梯队，复杂场景交付能力显著增强。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日本防卫省当地时间8月31号宣布，在2027财年预算案的概算要求中，申请预算总额约为8.89万亿日元，为历史最高水平。此外，由于预计日本将在年内修改安保三文件，防卫省将许多项目列为不明确标示具体金额的事项要求，因此最终的防卫费预计还将进一步增加。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意大利8月1号开始对西班牙入境人员实施边境检查措施，原因是西班牙飞地休达发生移民危机。此刻提示，受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残余涡旋影响，未来3天福建省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防台风形势严峻。根据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针对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3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旧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24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字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1: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5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圆丘、

0: 黄琼宇，祈年殿，黄前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1: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2: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0: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天坛，足可见祈年殿在天坛建筑群落中的地位。祈年殿立于6米高、3层圆形环绕的汉白玉台基之上，38米的殿高对应9丈9尺9寸，3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鹅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1: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晴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2: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4角船尖、6角船尖、8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3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0: 祈年殿3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3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3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3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1: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3: 它这3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0: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 殿中央四根大柱的雕金纹饰。

0: 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四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1: 中间的四根柱子就象征一年四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圆柱，圆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0: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1: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0: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2: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2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恭王府的建筑格局有什么讲究？府中著名的三绝一宝都是什么？接下来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讲坛节目，在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陈晨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8: 恭王府到底是什么样子呢？其实啊，简单的说啊，就是两个部分，前面是正式的府邸，后面是花园，加在一起占地约6万多平方米啊，就相当于北京故宫的1/12。它的建筑格局啊，也有点像故宫，也是分为东路、中路和西路啊三条线，每一条路啊都是沿着一个轴线来建造多个四合院，而且是各有特色。比如说中路庄严，西路典雅，东路华丽。我们先说中路，中路的正殿啊叫做银安殿。啊，也有人管它叫做银銮殿。哎，你听这个名字是不是就跟皇帝的那个金銮殿有点差不多？真的是显示出和珅是乾隆皇帝二把手的这样的一个地位了。那这个银安殿呢，它是恭王府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建筑了，只有重大的事件或者说重大的节日啊，这个时候它才打开，就起到了一个礼仪的作用啊，有点像故宫里的太和殿。但是啊，很可惜，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银安殿啊是后来重建的， 因为啊，就在1921年的时候啊，正月15元宵节的这一天，他烧香突然间失火了，整个院落全被烧了。那东路呢，他的正房

0: 叫做乐道堂，来这个乐道堂呢是恭亲王奕欣的一个起居处了啊，他要在这儿住，而且啊当年这个固伦和孝公主啊也在这儿住。那西路呢，它的主建筑叫做西进斋，这个西进斋呢在和珅时期啊叫做嘉乐堂啊，是和珅当时的一个住所，所以呢建造的特别的奢华啊，殿内的雕刻都是用的这个金丝楠木啊，非常考究。那后来呢这个嘉乐堂改名叫做了西进斋，那这是因为呢这里曾经啊保存过恭王府里的一件镇府之宝，这就是陆机的平复帖。这个平复帖啊它本来是乾隆的内府收藏，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乾隆把它就赐给了十一子成亲王永兴，永兴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书法家啊，然后呢经过了历代的相传，最终是被这个恭亲王奕欣收藏在自己的恭王府当中。后来这件国宝呢就被张伯驹先生给买走了，捐赠给了故宫博物院。虽然啊我们今天去恭王府看不到这件国宝平复帖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府里的三绝一宝。那因为啊这个恭王府啊它是古建筑类的博物馆对吧，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建筑的角度来看，总结出来它三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人们也叫它三绝。那这第一绝呢就是西洋门，这个西洋门呢、啊、是恭王府花园的一个正门啊，是恭亲王奕欣建的，整个门啊都是用这个汉白玉来雕刻的，它就是一个西洋的拱门嘛，也是这个恭王府里唯一的一个西洋建筑。我们知道啊这个恭亲王奕欣他对于洋务是非常熟悉的，当初建这个西洋门啊可能就是想把这个西方的文化引入进来啊，来挽救这个清王朝，但很可惜啊没实现。第二绝是什么呢，大戏楼，这也是奕欣建的，它可是我国现存的一座独一无二的全封闭式的大戏楼，面积啊将近700多平方米啊，可以同时容纳200多个人同时在这儿看戏。那最值得一提的是啊这个大戏楼的音响效果特别的好，当然那个时代没有音响，但是唱戏它是需要声音外放的对吧，于是呢在这个戏台的下面它都掏空了，然后放了若干口的大缸啊，就为了增加这种共鸣的混响，那观众无论坐在什么位置啊你都能清晰地听到声音。那第三绝呢就是后罩楼，这后罩楼呢就是王府的府邸和花园之间的衔接处的一个楼，这个后罩楼啊它可是王府里面建筑最长的一个楼啊，连成了一整排，一共有180多米长。我们说这个故宫最大的建筑啊太和殿它才只有65米长，但这个后罩楼就相当于三个太和殿那么长。那这后罩楼呢它除了长之外它房间还特别多，有111间房间，但是啊我们中国的传统哲学啊有一种叫做满则亏的讲究，所以说它要低调啊，不能说有100多间，就说有99间半啊，你看它还少说了一些。那除了这三绝之外呢，恭王府里还有一宝，这一宝呢就是福字碑，这个福字碑啊它是康熙皇帝的御笔啊，就被和珅藏的是严严实实的，就在花园的一个洞里边啊，一般人是找不到的。传说啊在康熙12年的时候，康熙皇帝的祖母啊也就是著名的孝庄太后，她马上要过60大寿了，但是忽然间啊感染重病，哎呀真的是快不行了，宫里很多太医啊都束手无策，大家都着急怎么办呢，康熙啊就查阅古籍，哎就发现在古籍当中啊有一个记载，就说这个皇帝啊他写福字是可以来延续寿命的，因为这个皇帝他是真命天子啊，是万福之命，所以康熙就宁可信其有呗对吧，他就在这个沐浴斋戒3天之后，哎就一气呵成地写下来了这个福寿连体的一个福字。哎说来也真是奇怪哈，孝庄太后得到这福字之后啊，哎这病啊就真的好了，而且一直是活到了75岁才去世。那这个福字呢后来就被刻成了碑，就被人叫成了天下第一福啊，是大清的国宝，就在宫里收藏了。但是啊到了乾隆时期，这个福字碑呢却神秘的失踪了，直到后来重修这个恭王府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人员才发现。大家如果去恭王府参观的时候啊，记得要找一找这个福字碑啊，看它到底在哪儿。
1: 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 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

0: 林匹克公园竣工。其实当初设计师们在接到这个设计任务的时候，也并不知道它最终会拥有什么样子的外形，只是希望这座国家游泳中心可以和鸟巢形成相互呼应的效果。在他们的眼中，鸟巢的钢架结构类似于一种热情奔放的表现，那么国家游泳中心就可以通过建筑外形传达出沉静而梦幻的思想。对于国家游泳中心的设计理念，中外设计师们刚开始就达成了一种共识，那就是首先想到了水。因为不管是看见冰雪、看见大海，还是看见小溪，每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愉悦起来，所以水对于人是有魔力的。因此中外设计师的任务就是要把这种魔力体现在游泳馆里，让这个建筑能给人带来水的快乐。但当想要诠释这种快乐的时候，中外设计师的分歧就出现了。毕竟这水是流动的，如何用固定的建筑外观来诠释一个流动的元素，这成为了一个令设计师们头疼不已的问题。后来在不断的琢磨中，设计师们想到了在中国文化里有天圆地方的概念，这是我们祖先对自己生存的这片土地最原始的认识。方这个理念也就成为了中国传统的哲学和基本的社会准则。于是将水元素与方的概念相结合的设计理念，促成了水立方最初概念的诞生。从建筑美学上讲，东西方的认知是有很大差异的。究竟用什么造型来诠释水这个主题，还需要设计师们不断的完善。而我们水立方的设计师从泡泡当中寻找到的灵感，水的表现方式有了，那么接下来就是要构造整体结构的框架。因为是三维空间内各部分的接触表面积最小，所以对于钢结构来说，那就是所用的材料要最少。设计师们通过对泡沫理论的深化，最终找到了最合理的组合模式，从而大大的减少了需要的钢材数量。但同样是钢结构，水立方和鸟巢却大不相同。水立方的钢结构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规则，纵横交错当中透露着一股子自然的纯美。然而正是这种自然的不规则的形态，给焊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1: 为了搭建这种不规则的多面体空间框架，施工队需要在空中把一根根钢杆件当成气泡的边缘，逐一在空中按照设计好的位置固定，再与连接边缘的钢球焊接在一起，进而制成气泡的形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焊接工艺已经成为一个典型案例，写入了国家级的施工做法当中。
0: 远观水立方，很多人都会以为它仅仅是表面布满了不规则的气泡。实际上，当人们置身在这座庞大的建筑物当中，才能够真正理解设计师们的独具匠心。因为这一整栋建筑就好像前面试验中提到的，和玻璃缸当中的泡泡一样，只不过试验当中所有的泡泡已经全部由钢杆件来代替了。泡泡的钢制骨架搭好了，设计师们还需要给它穿上外衣，用来体现它晶莹剔透的质感。经过实验对比和调研之后，设计人员最终决定使用 ETFE 膜作为国家游泳中心的外套。
1: 水立方上使用的 ETFE 膜，中文名字叫做乙烯四氟乙烯共聚物，它由人工高强度氟聚合物制成，是一种具有耐热、阻燃、高抗污等特点的塑料膜，也是透明建筑结构中品质优越的替代材料。用 ETFE 膜作为大型比赛场馆的建筑材料，更大的优势还在于它们可以加工成任何尺寸和形状，满足大跨度的需求，节省了中间的支撑结构。另外，作为一种充气后使用的材料，它可以通过控制充气量的多少，对遮光度和透光性进行调节，进而有效地利用自然光节省能源，同时起到保温隔热的作用。
0: 实际上，除了刚刚提到的优点之外，这种膜还具有自清洁的功能，使灰尘不容易吸附在膜的表面， 清洁周期大约在5年左右。更方便的是，这种材料

0: 料可以在施工现场预制成薄膜气泡，方便施工和维修，并且它的成本也非常的合理，覆盖层加上结构的费用只有玻璃的一半，而使用寿命却长达25年之久。建造完工的水立方墙体大约有3.4米厚，内部全部都是由钢架支撑的。我们看到的泡泡实际上是由安装在墙体内外两层的充气气枕构成的，每个气枕就像是一个气球，镶嵌在钢结构编织的气泡框架当中，从外表上看就好像给水立方穿上了一层泡泡外衣。一般情况之下，一个标准大气压为1.01×10的5次方帕，而水立方的每个气枕当中的压强只比一个标准大气压多出250帕，因此即使泡泡的局部受到破损，里面的空气也只会慢慢的释放，而不会砰的一声爆裂开来。整个水立方的表面是由3000多个气枕组成，这些气枕大小不一，形状各异，覆盖面积达到了10万平方米。在此之前，相信很多人都很难想象可以用这种 ETFE 膜材料建造一个如此巨大的游泳中心。
1: 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100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成为工业遗产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天下财经节目了解一下首钢园的华丽转身。
2: 坐落在首钢园区的冬奥会滑雪大跳台是世界首例永久性保留和使用的滑雪大跳台场馆，目前这里已经成为休闲健身活动场地和极限运动体验场。
3: 老的工业园区我真的觉得它完完全全的利用上了，给我们就是老百姓带来了很大的一个福利。
4: 带孩子过来这边有好多活动，然后专程过来住一晚，玩了2天。
2: 站在大跳台，远看群明湖上波光粼粼，游船点点。这里曾经是工业循环水冷却池，现在改造为兼具生态功能与公共空间的城市公园。杨林打小在附近长大，现在他经常带着孩子来首钢园游玩。对于他来说，首钢园变的是环境，不变的是记忆。
5: 像这块的环境以前没有这么好，里边也没有这么多可以吃的玩的，保留的主要是这些就是厂房的这些建筑啊，这个几高炉这些，特别的亲切。带着孩子跟他讲讲这个首钢以前的事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义的。
2: 2010年，老厂房开始进行功能改造和空间更新，钢铁管廊成了高空步道，冷却塔改造为篮球公园， 众多体育家的新消费场景在首钢园绽放，神将、攀岩、各类探险体验类项目成为许多体育爱好者的打卡点。
6: 以前我没有玩过那个大跳台，因为很高，但是我闭眼睛跳下去
7: 了。锻炼他的脑子，动脑能力，然后呢，还有他的协调能力，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8: 首钢园区的一家咖啡厅叫卢鑫咖啡，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曾经一号高炉卢鑫的位置，现在墙壁上还残存着曾经的炉渣，它的封口呢也被完整的保留下来，现在被作为了氛围灯，那整个环境呢充满了浓浓的工业风。
2: 让首钢人引以为傲的钢铁一高炉改造成了沉浸式科幻乐园，头顶是高炉的钢铁骨架，脚下是绚烂的光影通道，充满科技感的陈设让这里像是一座未来工厂。
9: 首钢现在变成这样一个比较富有科技感的一个场所，本身这件事情也很科幻。
2: 在首钢园的文创店，最受消费者喜爱的是像绒丝一样灵动的蚕丝钢，兼具科技含量与艺术创作的文创产品，让消费者带走的不仅是工业遗产的回忆，还有对未来工业发展的期待。
10: 目前首钢文创店大概有160多种产品，随着新品的开发，也引来了更多的这些游客。像五一期间，我们的客流就已经达到了10000左右。
2: 目前首钢园入园企业超1100家，2025年客流达1438万人次，销售额达6.3亿元。
11: 我们坚守着保护为先、活化利用、要修旧如旧的原则。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深耕工业遗存的活化利用，比如说暑期推出我们的音乐市集、网友加载计划等 IP 活动，持续提升园区的活力和人气以及消费能级。
1: 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净树衣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有的是计数的，如东单三条、东四十条，有的原始

0: 皇家储存物件的地方，如皮库胡同、西新斯胡同，存放柴炭的地方。有的是这条胡同里曾经住过一个有名的人物，如无量大人胡同、石老娘胡同，老娘是接生婆，大雅宝胡同，原名大哑巴胡同，大概胡同里曾住过一个哑巴。王皮胡同是因为有一个姓王的皮匠。王广福胡同原名王寡妇胡同，有的是某种行业集中的地方。手帕胡同大概是卖手帕的。羊肉胡同当初想必是卖羊肉的。有的胡同是象棋形状的。高一博胡同原名狗尾巴胡同。小羊宜宾胡同原名羊尾巴胡同，大概是因为这两条胡同的样子有点像羊尾巴狗尾巴。有些胡同则不知道何所取意，如大绿纱帽胡同。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这些胡同两边大都是宅门，到现在房屋都还挺整齐。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通常提起胡同，多指的是小胡同。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二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1: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方，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0: 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1: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正式开庭，史称东京审判。从开庭到宣判历时2年7个月，判决书超过1000页，规模超过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国际审判。梅汝敖等17名中国法律人背负民族重托远赴东京，以法理为任，搜集铁证，当庭辩驳，以公正判决告慰了2000多万遇难同胞。其中年仅23岁的翻译高文斌，在浩瀚烟海的日本战时报刊中翻出一篇百人斩竞赛的报道，凭一己之力将2名杀人魔王送上了南京的刑场。他是怎样从一名上海青年成长为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组的翻译？一篇登在日本报纸上的所谓战绩如何成为定死战犯的铁证？两个隐姓埋名的刽子手又是怎样被跨越重洋缉拿归案押上南京的审判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东京审判之中国法律人，揪出百人斩元凶的翻译高文斌。1923年2月11号，农历腊月26，新春将近，高文斌生于上海一户普通人家，他的父亲祖籍浙江宁波，当时正在英商洋行做文书，母亲操持家务。望着襁褓中眉清目秀的孩子，父亲想起一家人从宁波到上海打拼的艰辛，便从《论语·雍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一句当中取出“文彬”二字为儿子命名，盼他饱读诗书，以文安身立世。高文斌果然聪慧过人，2岁多就跟随父亲认读英文报纸的片段，4岁就已经熟背四书五经。1929年9月，高文斌进入私立城中中学开始读书，他中文功底扎实，英语成绩更是连年稳居年级第一，被老师们戏称为长了一颗能装下2种语言的脑袋。1937年8月13号，淞沪会战爆发，高家的房屋被日军炮火轰塌半边，不久上海沦陷，日军在街头抢掠商铺，肆意射杀无辜百姓。那一年高文斌14岁，他从父亲紧皱的眉头和接连的叹息当中第一次真切感受到国难的沉重。自此他白天在学校苦学英语，晚上回家自学日语。国难当头，这个少年把语言当成了自己的武器。1938年9月，高文斌进入东吴大学附属中学读高中，3年之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东吴大学法学院，这所学府被誉为远东第一法学院。他在这里如饥似渴地学习英美法、中国法和刑法，同时悄悄投身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把日军在上海的暴行一条条译成英文，通过外国记者之手传递到国际社会。课堂上习得的专业本领第一次化作了揭露侵略者的武器。1945年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刚从东吴大学毕业不久的高文斌冲上街头，欢呼雀跃，热泪盈眶。不久他通过考试进入上海老闸区区公所户政股，每天穿梭于弄堂、商铺、饭馆、戏院查对户口，没多久又转到第三方面军的一个军事法庭当书记官，近距离接触战时案件审理流程，积累司法实务经验。1946年4月的一天，他在东吴大学读书时的教授刘世芳找上门来。原来刘世芳的清华同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向哲俊正在上海为中国检察组招募翻译，条件是精通英语、日语，还得有法律专业的背景。 刘世芳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学生。高文斌热血沸腾，当即报名。在接下来的选拔中，高文斌精准译出复杂的法律文书，对日文军事术语和历史名词的把握恰到好处。面对向哲俊如何在国际法庭上准确传递中国人民的诉求的提问，他从容作答，令向哲俊十分满意。就这样，1946年5月，23岁的高文斌跟随向哲俊踏上了前往东京的征程。与他同行的还有四位年龄相仿的年轻人：张培基、周希清、郑鲁达、刘继胜。抵达东京之后，高文斌被分配到证据翻译组，核心任务是翻译中国提交的日军侵华证据材料。在那里等待他的是堆积如山的中文档案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抵达东京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已经正式开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对日本侵略罪行做总体概述，日本律师总体辩护之后，各国检察官开始分别检控，中国排在第一位。法庭以英语和日语为官方语言，而中国提交的证据大多是中文原始材料。从日军作战命令、屠杀记录到受害者证词、报刊报道，多达上万份，许多材料字迹潦草，用语晦涩，翻译难度极大。高文斌的生活被压缩成简单的两点一线，每天伏案超过16个小时，逐字逐句边推敲边翻译，遇到语义存疑、表述模糊的地方，他都要仔细地编号标注，为后续的证据核查与线索深挖留下清晰的索引。此刻的他如同上紧了发条的时钟，一刻也不敢停歇，因为每一份文件、每一句证词都可能关系到战犯的定罪量刑，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正义的伸张。工作中，高文斌展现出极高的专业素养，他根据法律文书的特点灵活调整句式结构，译得准确流畅，又确保译文兼具权威性与规范性。尤为可贵的是，他与张培基配合默契，堪称团队里的黄金搭档。张培基精通英文法律文书的规范表达，高文斌熟稔日语，能精准拆解日文档案当中隐晦表述和军事术语，两人优势互补，相得益彰。一次翻译一份日军清乡政策档案时，高文斌敏锐地察觉到，日文原文中的肃正一词表面看是整顿之意，实则暗藏屠杀清除的血腥内涵。他当即与张培基商议，反复推敲之后，将其译为残酷镇压与灭绝，一举戳破日军的话术伪装，为法庭认定日军战争罪行提供了关键的文字佐证。对高文斌的严谨细致与精炼准确，向哲俊颇为欣赏，赞誉他翻译了最可靠的证据。后来裘少恒因病辞去秘书兼助理检察官的职务，向哲俊便提拔高文斌担任自己的秘书。高强度工作3-4个月之后，中国检察官的检控环节结束，紧急的翻译任务基本完成，高文斌作为向哲俊的秘书继续工作。在翻译证据材料的过程当中，高文斌敏锐地发现，对于日军侵华暴行，法庭虽有大量证人证词，却缺乏针对个别极端残忍战犯的直接证据。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一有时间就往资料室跑。1947年的一个午后，高文斌在堆积如山的旧报纸堆中翻到一份1937年12月13号出版的《东京日日新闻》，头版报道标题“百人斩超纪录”，瞬间刺吐双眼。报道由前海、铃木两名随军记者发自紫金山前线，详细记录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少尉进攻南京途中开展杀人竞赛。两人相约比拼斩杀平民人数，10日核对战果， 野田义斩杀105人，向井敏明斩杀106人，不分。

仅凭单篇报道不足以形成完整证据链。自此，高文斌开启持续多日的档案搜寻，他往返多家史料机构，陆续找到12篇相关同期报道。1937年11月30号，东京日日新闻首次刊发竞赛消息，彼时野田毅斩杀56人，向井敏明25人。后续12月上旬、12月10号、13号连续4次跟进报道，完整记录杀戮数字持续攀升。大阪日日新闻、大阪朝日新闻、读卖新闻多家日本媒体同步转载，渲染这场杀戮竞赛。更关键的是，报道收录

0: 1983年，词作家王健去机场为一位即将前往美国工作生活的朋友送行，告别时刻的伤感和好友对祖国的深深依恋都让王健感动不已。在回来的路上，他就把这种强烈的感受写成了一首小诗，取名《绿叶对根的情谊》，并且马上送到了老搭档作曲家古建芬的手上。
1: 王健就写了这首词，这首词给我，我一个字都没动，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0: 80年代初，刚刚写出《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这样朝气蓬勃歌曲的古建芬心潮澎湃，正准备趁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一展才华。然而他清新明快的音乐风格也遭受了不少指责和非议，甚至有人说唱古建芬歌曲的都是不求上进的，这让他深感委屈和不解。古建芬出生于日本大阪，属于归国华侨，当时大阪正在筹建歌舞团，有朋友建议他去大阪工作。古建芬婉谢了朋友们的好意，同时一直在心中酝酿一首想要唱给祖国的歌，
1: 非常明确的，我绝不能走，因为这里是我的根，我的语言在这儿，生活在这儿，我的各种滋味都在这儿。
0: 王健送来的《绿叶对根的情谊》恰好与古建芬当时的心境不谋而合，每一句歌词仿佛都说出了他藏在内心深处的话。
1: 当然这里头对的是自己的亲朋好友，祖国对我的，我的心是好的，你不要老怀疑我，但是总是觉得这里头有一些苦涩的东西。头一句话就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啊，我的心依着你。
0: 1987年12月，毛阿敏以这首歌参加了第四届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国际流行音乐节歌曲比赛，获得演唱、观众和作曲三个奖项，成为我国首个在流行音乐的国际大赛中获奖的作品。此后，这首大气磅礴却又情感细腻的《绿叶对根的情谊》在全国广为传唱，也逐渐成为海外游子表达爱国思乡之情最美的颂歌。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请听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第一集。
2: 好大的雨，风也好大，哎，我的伞。
3: 我叫马一飞，是南京市鼓楼区阳光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0: 今天是开学第一天，可却遇上了大雨。我以为爸妈会送我，也许是因为早上的事儿吧。
1: 白雪清，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嫌疑人我们刑侦队跟了整整两个月，必须立刻制定抓捕方案吗？
2: 马红叶，这两天急诊室挤满了病人，我是护士长，我肯定要早点去交接班，你送一下一飞不行吗？
1: 他平时不是自己上下学吗？还送？哎，从家走过去也就两三个路口而已嘛。
2: 可外面下大雨了，
1: 他上五年级了，这个男孩子锻炼锻炼有什么呀？你要是心疼儿子，你送。
2: 可我还要去湖南路给妈送降压药。
1: 那你先送儿子再去送药，就这么说定了。我走了。
2: 可我根本不顺路。行。哎，你要公务还是要这个家？
1: 我都要。
0: 客厅一下安静下来，我看着桌上的全家福照片里，他们笑得多开心。哎，也许吵架是大人另一种说话方式吧。哎，再坚持一下，护学岗上有老师呢。
3: 这位家长，来，把孩子交给我。
4: 哎，好的，老师，谢谢您啊。我们看这雨下的。
3: 哎，同学，大老师的伞下来。
5: 马一飞，你怎么淋成这样？
0: 魏学长，
5: 来，快快快，到走廊来。哎，等等，我给你拿条干毛巾，来，擦擦脸。
0: 谢谢。
5: 以后下大雨要穿雨衣，别打伞，知道吗？你看你，校服都湿透了。来，脱下来，我用电吹风帮你烘干。
0: 不用，毛巾还您。
5: 来，你跑什么？小心感冒。
6: 感冒才好呢，爸妈就会后悔没送我了。
7: 现在我们举行开学典礼，同学们，新学期啊，学校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礼。
8: 哎，什么大礼？自从贵校长去年来我们学校后，办了很多节，什么美食节、风筝节、花草节。哎，李海，你说这次要办什么节？
9: 哎呀，管他办什么节，只要不上课就好。哎，透露了，难道是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寄葡萄干了？我要多分一点。
8: 你就知道吃吃吃。哎，马一飞，你猜呢？
0: 我也不知道呀。
3: 哎，吴老师，您是学校的老资格，肯定知道吧？
10: 我怎么知道啊？哎呀，快宣布吧，我还得带学生回教室刷题呢。
0: 哎，又做题。我偷偷回头看了一眼吴老师，谁知正好和他的目光对上，吓得我立刻回头。吴老师是隔壁二班的班主任，他很看重成绩，每到期末总在班里统计全优生人数。上学期期末为了拿年级均分第一，他每天都要布置很多复习作业，听说他们班的暑假作业也多得吓死人。
3: 吴老师，学好数学一定要多刷题吗？
10: 小钱老师，你才工作几年啊，我教数学的时间比你的年龄都大。哎，你们班那俩学生交头接耳的，快管管。
3: 哪儿呢？嗨，现在不是在课堂上，就让孩子们随意一些吧。
10: 你这么纵容学生，难怪他们不怕你。
0: 我们为什么要怕钱老师？我们都喜欢他。钱老师刚参加

0: 哼，
1: 傻子才玩猜灯谜呢。
0: 安静，现在是聊天的时间吗？
2: 同学们，为了奖励大家，这学期啊，我们阳光小学开超市了。
3: 冯斯啊，鲁迅啊，学校开超市卖什么呢？
4: 魏校长，超市卖什么好东西？
2: 同学们，同学们听我说，学校超市的商品很多啊，像文具、书包、书籍，还有你们喜欢的拉布和乐高玩具。哎，不过这些啊得用积分兑换。
3: 积分肯定是用考试分数兑换。耶，我能换很多。
1: 成绩好了不起啊，也不知道我能换几分。
0: 又看分数。哎，
2: 积分发放的方式很多，积极发言，按时完成作业，值日认真，衣着整洁，哎，都可以在班主任那儿兑换积分。今天我们还要进行积分抽奖，每人至少50个积分，可以换一包花种子啊。这些花种子可以种在校园里，也可以寄给新疆伊宁的友谊学校。
3: 好想念伊宁的小伙伴阿依诺尔和凯塞尔哦。
1: 真羡慕你暑假能参加新疆研学交流团。
5: 如果爸妈不忙，哦不，如果我上学期能当上全优生，他们也会带我去新疆见见我的好朋友的。凯塞尔跟我说过很多新疆的文化，什么巴扬啦、木刻版画啦、锡伯文书法。哦对了，他还跟我说过新疆有一个手风琴博物馆呢。
2: 同学们，这次的特等奖是1000积分。
6: 抽奖了，赶紧了，我等不及了。
7: 接龙，喂，你站到我后面去。
8: 抽奖了，好像还没有人中大奖呢。
5: 奖都留给我吧。
3: 现在轮到我们班了，孔子啊，鲁迅啊，保佑我中大奖吧。
0: 唉，大我妹，
3: 我才中50。哎，李海，你呢？
1: 我也才中50积分啊。算了，给你拿这块花种子吧。
3: 马一菲，你怎么样？
0: 我应该和你们一样吧。我
3: 孔子啊，鲁迅啊，我们班马一菲中大奖了，特等奖。
5: 真不敢相信这种好事会轮到我。
3: 走，回教室把这好消息告诉钱老师。
9: 下面广播通知，请3到6年级的班主任和学科负责人到会议室开会。
0: 小钱老师，走，开会去。
10: 怎么突然开会呀？
11: 听说贵校长要推广什么助学课堂，我真不明白，他一把年纪还折腾什么呀？
12: 咱们是不是先得把受影响学校的电力给他割断了？
2: 开学后，我常在校门口啊，听中高年级的家长们抱怨家庭作业多，孩子睡得晚，厌学。我今天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
10: 哎，校长，我可不敢多布置作业。现在啊，教育局对不同学段的作业量有明确的时间要求。
13: 我们班孩子大多能在规定的1小时之内完成家庭作业，有些孩子动作慢，或许呢会多花些时间，不过啊是个别现象。
2: 嗯，哎，其他老师也说说，这家庭作业到底该怎么布置？
10: 这的确是个问题，布置多了吧，家长要求减负；布置少了呢，家长又说啊，孩子时间一多啊就玩手机。
13: 我常听班里的孩子说，写完学校作业还要写家长布置的作业呢。
10: 对，我们毕业班的家长啊，直接要求我啊多布置作业，还要我啊推荐教辅书、刷题卷呢。哎，吴老师，您不说说呀？
11: 说什么呀？作业少了，孩子练得不够，成绩根本没法保证。我是主张多写作业、多练习的，几十年教下来，我送走多少优秀的孩子，清华、北大、哈佛、牛津都有我的学生，还不是小学打下的好基础啊。
10: 吴老师，真羡慕你啊， 上学期您教的班均分不仅是年级第一，数学满。

0: 分的人数也是第一吧。
1: 可是一味刷题，没有思考的时间，这种学习很容易变成学生的负担。大家最近关注新闻了吗？我分享给大家。
2: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至2035年）》，明确提出，以教育高质量发展为主线，加快建设教育强国。教育要发挥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着力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人才。
1: 我们是教育改革的实践者，要实践教育高质量发展，观念和方法都要变。分数重要，但不能指定的分数，更要看到孩子的思考力、创造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学期啊，我想推进助学课堂，让孩子们从会做题走向会学习、会思考。这是我打印的助学课堂实施方案，大家了解一下。
3: 固定分数，家长会同意吗？
0: 我扣错了2分，家长啊能上门找我要呢。
3: 家长啊都一个样，只要孩子成绩好，一切就好。
1: 吴老师啊，您是学校的元老，您怎么看？
4: 我呢，我不懂什么助学课堂，但我认分数，成绩不好说什么都没用。
3: 那对，家长要的就是分数。
1: 可是，
4: 哎，上课了哈，马上呢是我的数学课，我可不能让学生等我。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了。
0: 哎，校长，我也有课呢。
1: 上课要紧，这事儿啊，我们工作群里接着说啊。周末请班主任和家长们通个气，我们也摸一摸他们的想法。
0: 魏校长，您材料上的那段话我反复读了好几遍。
1: 哪句话呀？
0: 助学课堂就是让老师像养蜂人一样把学生带到有花蜜的地方，真好。
5: 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
6: 马一飞，你拿1000积分打算干什么？
7: 换了高，不能换期末的全优生就更好了。
8: 兄弟别做梦了，你和我都一样从没当过全优生，还是换零食吧，什么薯片啊、辣条啊、肉肠啊，到时候带我分点。
6: 要吃自己攒分去。哎，你们看，吴老师又捧试卷进班了，果然每到周五必发练习卷。
8: 嘿嘿，他们班的人明天看不了速超喽。
6: 你们明天都来我家看直播吧，我多准备些零食，中午再点份披萨如何？
8: 行。
7: 不行，我明天要补数学。
6: 那好吧。
7: 妈，你回来了。
9: 一菲，快快快，抓紧时间洗手吃饭，一会儿啊我们单位的小月来给你补课，他可是我们南医大毕业的高材生。
7: 不是明天补的吗？
9: 今天明天都补。哦对了，除了补数学，英语也得补补。
7: 好好好，我补。
9: 好了好了啊，吃饭，来吃点排骨，我特地给你做的糖醋小排。
7: 哎，你们钱老师发的什么呀？助学课堂是补课的吗？调查作业量大不大？哎呦，作业多点有什么不好，只要能提高成绩。学校推广助学课堂是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主动的学习，让孩子能带着自己的观点和疑问走进课堂，将来成为课堂的主人。什么意思啊？ 孩子怎么能当课堂的主任？老师就该好好上课。我说，哎，你们新来的校长能不能多花点心思在教学上啊？当初我和你爸为了你能够进鼓楼阳光小学，特地贷款买的学区房，现在还在还贷。
10: 小月，来啦，
7: 我们正吃饭，你吃了没？
10: 护士长，哎呀，不用不用，我吃过了。这个就是一菲吧？
11: 小月姐姐好。
7: 小月，我儿子数学不行，只能考个70来分，你呢，帮他好好补补。这是我买的辅导书。
11: 护士长，您放心，我一定尽力而为。
7: 一菲，吃饱了吧？带小月姐姐去房间学习啊，听话。
11: 哦，
10: 一菲，我看看你的课本和作业。这小数计算错了这么多啊，应用题也不太会。
11: 我太笨了。
10: 你呀，上课要专心听，要记笔记，还要……
11: 小月姐，你说我的数学成绩能提高吗？
10: 多刷题，多练呗。
11: 其实我每天都做很多题。哎，听，好像是我爸出差回来了。爸，
7: 老马，哎呀，你回来了！呀呀呀，看看你，这十多天不见，你怎么弄成这样啊？这拉碴，眼圈通红的。身上还一股汗臭味，来来来，行李箱给我，赶紧洗洗去。
12: 哎呀，这次出门时间长了些，不过犯罪嫌疑人倒是抓到了。哎，家里有吃的吗？我都饿死了。
7: 这都几点了，你怎么还没吃啊？
12: 那不是说了吗，急着把犯罪嫌疑人带回南京吗？
11: 爸，你胳膊怎么了？好大一块，
7: 赶紧回屋去。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赶紧回屋去。我请了我们急诊科的小月来给儿子补课的。
12: 哎，你不是给他报了培训班吗？
7: 钱老师不提倡给孩子报学科培训班。哎呀呀，你去洗洗吧，这无论花多少钱都得把他的数学成绩给弄上去，要不然到时候小升初怎么办呢？哎呦，我一想到这事儿我就烦。
12: 行行行行行，别烦了，小点事儿啊。这不是有了一对一的家教吗？啊，一切都会好的。我明天啊，调休一天，我送一菲上学。
13: 魏校长早。
14: 魏校长早。
15: 同学们早。你们早啊。
16: 明明，红领巾，你的红领巾。
15: 李小明奶奶早啊，又送孙子上学啊。
12: 一菲，校门口那个胖胖的、头发发白的人是谁呀？
13: 魏校长啊。
12: 校长，哎，他站在门口干什么呀？
13: 迎接我们上学呗。
16: 校长早。
15: 奶奶早啊。冯宁宁，哎，你怎么哈气连天的？是不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16: 嗨，玩手机游戏啊，玩到半夜。校长，您说这怎么好啊？不给玩手机就和我哭闹，我们根本管不住呀。
15: 宁宁啊，周末玩游戏得控制时长啊，一天最多只能玩1个小时。我请奶奶替我监督你啊。哎，那个张小萌啊，你这鼻孔怎么堵着纸巾啊？
17: 哎，从来不吃蔬菜，流鼻血了吗？这不是。
15: 哎呀，这蔬菜可是好东西啊。这样，中午在学校你多吃点啊。
12: 那校长能记住学生的名字？在这工作很多年了吧？
13: 哪儿呀，他刚来一年，他就是能记住我们的名字。魏校长早。
15: 马一菲，你早啊。哎，这位是马一菲爸爸吧？
12: 魏校长好，谢谢您关心我们家一菲。
15: 关心学生是我们做老师的本分。您是警察，这平时工作一定很忙吧？只是再忙也要留一些时间给孩子啊。马一菲这个年龄啊，

0: 正需要大人多一些关注，多一些陪伴。
1: 啊，您说的对。哎呀，只是我身不由己呀。
0: 对男孩子而言，爸爸的陪伴更重要。
1: 哦，抱歉，我接个电话。什么？紧急任务？好，我马上回去。一菲，你先进去啊，爸爸要去单位。龟校长，不好意思，我先走。啊，
0: 你去吧。
1: 麻烦让一让，让一让。谢谢谢谢。
2: 龟校长，对不起，我爸太忙了。
0: 家长们都忙，不过你也要理解大人啊，他们忙不代表不爱你。
2: 嗯，我去教室了。
3: 这次家长问卷调查，我们班啊有不少家长反映我作业布置的多，还有嫌我要求高。我布置这么多作业，我为了谁呀？还不是希望你们能有一个好成绩啊。再说了，布置这么多作业，我哪一次不是认真批改的？当然也有不少家长支持我，感谢我。我在这儿说一声，这学期我们班要保持年级第一，所有人期末都能当上全优生。
2: 陶露露，你听见了吗？
4: 听说有家长投诉他了。对了，我们班要试点助学课堂。
2: 助学课堂我妈也提过，不会是补习班吧？现在我周末连玩的时间都没了，天天做题，快累死了。
4: 我爸妈都挺支持的，说值得试试。
2: 是吗？李海，你呢？
5: 不影响我踢球就行。再说，我家我说了算。
4: 坐好坐好，钱老师来了。
6: 同学们，大家上座位上坐好。我呀，有件事要宣布。从这周开始，我们班和六年级三班开始试点助学课堂。
4: 钱老师，我爸妈举双手赞成。
7: 我家也同意，我全家都同意。
8: 什么助学课堂？我爸妈怎么没说？
6: 好了好了，大家安静一下啊。我听桂校长呢介绍了助学课堂。桂校长说啊，现在的课堂呢大多是以我们老师讲解和做题为主，你们呢虽然能够完成题目，却不一定能真正理解，也不会认真思考。但是助学课堂就不一样了。
4: 怎么不一样？
6: 这个嘛，老师这儿有桂校长设计的助学手册，陶露露给大家分发一下。
4: 好嘞。
6: 今天开始我们的数学课就会有一些变化了，上新课之前大家要按照助学手册上的内容完成课前预习。
9: 什么是助学手册呀？
10: 是考试卷吗？
4: 哎，让我看看。
2: 考试？难不难？我能考多少分？
6: 好了好了，大家回家再做助学手册。现在呢，我们复习用小数乘法解决实际问题，请看黑板。
2: 不知道做助学手册要花多少时间，这数学太难学了，我恐怕永远都学不好数学了。先做助学手册，小明排在第三列第二行。
11: 一菲，作业写完了吗？来，喝杯牛奶。
8: 在写数学。
11: 数学？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哎，你要不要问问小月？
8: 没有，今天的作业不太一样。
11: 不一样？我看看。哟，这什么啊？数学手册。你们钱老师在群里说，要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很多家长跟着附和，特别是那个陶露露的妈妈，又是支持又是叫好的。是，她女儿成绩好，当然无所谓啦，也不想想别人。唉，行吧，那你做完这个手册，把妈妈买的习题册再做几页啊，咱可不能耽误时间，懂吗？
8: 好。
2: 只说第三列不行，还要第二行。哦，找一个位置需要两个信息，用数对表示。
10: 大概懂了。
2: 明天听听大家怎么说吧。哎，现在还要做妈妈的作业。计算固定电话收费。固定电话，哎，谁还用这个呀？好困。
12: 马一飞，你数学怎么就考了56分啊？你是不是我亲生的？你给我滚出这个家，我要再生一个孩子。
2: 妈，别赶我走啊。妈，妈，我是在做梦吗？
13: 刚刚您听到的是儿童广播剧《一束阳光》第一集，根据刷刷的同名小说改编，出品人葛莱，总监制崔峰，总制作人王海波，监制朱平凡、田青，编剧刷刷，导演张德强，录音制作梁月，主题歌作词平凡，作曲大雷，演唱陈楚儿，项目统筹王月，执行张杰，宣推惠可染、王宇君、燕子昭。剧中的儿童演员马一飞由常凯军演播，陶露露由翟佳楠演播，李海由张金涛演播，阿依努尔由塞菲亚·居尔艾提演播，凯撒尔由王子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樊景瑜、蔡子睿、李逸轩、林祥辰、陈若曦、刘一帆、孙正迪、丁瑞阳、丁玉轩、庞希涵。剧中的成人演员桂校长由郭广平演播，吴老师由梁希演播，钱老师由范周演播，马一飞妈妈由孙兰演播，马一飞爸爸由张传鹏演播，袁江老师由孙达演播，小月由王月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鹏、子君、张杰、徐卓尔等。本剧由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鼓楼区委宣传部联合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欢迎您的收听。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的直播间，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最近河南新乡一位热心人士自带工具上街清理路面残留的地钉，却被工作人员以切割产生扬尘影响环保为由叫停，引发全网热议。
1: 路面遗留的地钉是非常容易绊倒行人、扎破车胎的，也是藏在脚下的隐形陷阱。热心市民主动站出来清理，本来是值得鼓励的事儿，意外的是竟然卡在了扬尘这两个字上。
0: 角磨机切割几颗金属地钉能产生多少扬尘，大家心里也是有数的。那所谓扬尘管控啊，更像生硬推诿的借口。值得反思的是，当地管理部门对街头地钉隐患视而不见，久拖不至，热心市民主动补位却遭遇阻拦约束，难免令人心寒。
1: 城市治理从来不是按条条框框死卡流程，面对群众主动伸出的援手，多一点柔性引导，少一点生硬叫停，给热心人递上一瓶水，递个降尘的小工具，远比一句不能干更有温度。
0: 一场暖心的公益行动意外受阻，照见的是少数部门工作的刻板短板与温情缺失。事后当地城管局致歉，承认沟通简单造成误解，并将全面排查道路隐患。
1: 所以别让善意需要提前审批，别让热心败给形式主义，我们的城市才能接住更多普通人的善意，变得更安全更有人情味儿。

0: 好，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将为您关注航模逐空，机器人家族亮相，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花式迎新生，
1: 云南宣威山里娃开启空中校车求学新旅程。
0: 国际方面，冰岛公投反对重启加入欧盟谈判，北欧岛国如何在美欧之间重新压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段时间，各大高校是迎来了新生报到潮，年轻学子们奔赴青春之约，解锁丰富多彩的大学生活。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用一份独特的飞天礼，为2026级新生带来了一场沉浸式的迎新体验。一起来听南京台记者张子月、刘传旺的报道。
3: 这两天，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将军路校区，航模队率先为广大新生和家长献上了一场独特的飞天礼。多架飞行器轮番升空，完成翻转、盘旋等高难度动作，让初入校园的同学们近距离感受到了南航特有的蓝天气质。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模队指导老师史明双表示，希望用这些表演点燃新生的航空梦。
4: 一共是准备了10个表演项目，那么这些表演项目呢，都是来自于我们大学生航空航天类比赛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竞赛项目，它涉及到这个固定翼类的，有这个旋翼类的，还有多旋翼类的，新生们看着就非常感兴趣，那么也激发了他们未来在南航读书期间航空的一个梦想。
3: 不仅有飞天的高度，迎新现场还有制造的深度。在机电学院的迎新区域，机器狗、机器人战车、外骨骼装置等多款由学生自主研发的智能设备轮番登场，科技感十足。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机电学院辅导员康泽元自豪地说，这些都是同学们自主研发、亲手打造的科创作品。
5: 设计这些活动的目的呢，主要是让新生能够提前感知到我们的机器人科创科研的这种氛围，帮助新生更好地热爱自己的专业。
3: 据了解，此次科创展示是南航嘉年华校园开放日活动的组成部分。在为期两天的开放日里，国家重点实验室、特色实验室同步向新生和家长开放，校史馆、立德树人馆、航空航天馆等场馆也全部敞开大门，帮助新生在入学之初就直观了解南航的学科布局和人才培养特色。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我们继续开学的话题哈，关注两条特殊的求学路。云南省宣威市普利乡位于群山环抱之中，部分村落紧邻泥珠河大峡谷景区，被以千丈绝壁。曾经这道天险是村民出行难以逾越的屏障，也是孩子们求学路上最大的拦路虎。那个时候，他们必须在家长的护送下，沿着峡谷间紧贴悬崖的羊肠小道，手脚并用攀爬3个多小时，才能到达位于山顶的普利乡关寨村完全小学。
1: 而改变始于一项民生和文旅融合的举措，依托泥珠河大峡谷景区的开发建设，2022年，一条高268米的观光电梯“青云梯”与空中缆车率先投用，将孩子们耗时3小时的悬崖求学路缩短到了30分钟。
0: 今年7月底，垂直高度288米的又一部悬崖电梯“扶摇梯”全面投入使用，两座空中飞梯并肩矗立，组成了一道独特的空中校车景观，不仅一举破解了山区出行与运力瓶颈，也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按下了加速键。
1: 这两天啊，升级后的双梯空中校车迎来了新学期的第一批学生。曾经艰险漫长的崖壁求学路，在文旅惠民的持续推进下，变得更安全、快捷、从容。请听总台记者刘翔宇、陈正发回的报道。
6: 8月30号下午1点多，一辆景区电瓶车载着7、8个孩子，沿着峡谷新修的公路，从泥珠河村稳稳驶向扶摇梯入口。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都背着鼓鼓的书包，手里还拎着住校用的行李，分量不轻。但踏上这条新学期上学路，脚步却是前所未有的轻快。 到了电梯入口，孩子们排队有序走进电梯间。仅仅57秒，电梯平稳抵达288米高的崖顶，再换乘空中缆车继续向谷顶的关寨村完全小学进发。随之落差500多米的峡谷天堑，曾经是一代代孩子上学路上最大的障碍。过去他们需要手脚并用攀爬崖壁小路，单程就要3个多小时，雨季还随时面临落石和山洪的危险。而如今电梯加缆车全程不过半小时，学生王思纯说，到学校后鞋底都还是干干净净的。
7: 以前走老路的时候需要3个半小时才到学校，现在有了电梯只需要半个小时就到学校了。之前的时候涨洪水的话都要他爸爸他们背着上去，到现在就不用人带着了，然后就可以自己去上了学了。
6: 泥珠河村村民陈关杰家里有3个孩子，他说自从有了空中校车，孩子们的求学路从跋山涉水变成了腾云驾雾，有了这部电梯，自己悬着的心彻底放下了。
8: 特别是下雨天或者是冬天这一季的嘛，非常的危险。然后现在电梯这块建好了是非常便捷，之前是走3个半小时才能到学校，而且还不安全。有些特别下雨天的，有时候背到学校里面，孩子也累着，我们也累，到学校里面上课都上不了。然后现在电梯通了，半个小时就到学校里面了。我妹基本没怎么送了，现在让他们自己去，然后我妹放心。
6: 其实空中校车不仅仅供学生上学使用，还是景区运送游客的主要通道。附近村民也借助电梯走出大山，外出务工或做小生意。电梯在上升，日子也在上升。学生家长燕玲：
9: 电梯缆车照顾着我们农民还和学生一起都照顾着了，学生放学也很方便，然后我们农民出境也很方便，因为游客下来他不用排队，然后游客他就越来越多，然后对我们小吃店的生意也挺好。
6: 今年新投运的泥珠河大峡谷2号空中校车扶摇梯垂直高度288米，总投资约6800万元，采用全透明360度玻璃幕墙户外观光设计，与高268米的1号空中校车青云梯并肩矗立，双梯联动，运力成倍提升。关寨村完全小学老师田德普在这里教书多年，没人比他更清楚这条上学路的改变对一所山村小学意味着什么。
10: 过去交通不方便的时候，那是他们来读书呢，都是

0: 人背马驮的，要走那个很远很远的山路才能够到学校。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空中校车起来以后，他们从家里面来只要20多分钟就到了。还有在过去老师呢也进不来，因为这个地方的交通有一点闭塞，山路呢比较的又远。现在呢你看条件好了，老师进来的也多了，老师与家长就更好的连续在一起，随时关心学生的发展。
1: 云端上学路，一头连着大山深处的袅袅炊烟，一头连着山区孩童的璀璨未来。玻璃乡党委书记杨杰介绍，两部高山电梯的建成不仅是为了旅游观光，更承载着打破峡谷地域壁垒、补齐乡村教育基础设施短板的使命。眼下当地正摸索用旅游收入反哺日常运维，让这部空中校车不仅跑得稳，更能跑得远。
2: 空中校车呢，不仅是方便了孩子们的出行，同时村民的出行也带来了非常大的一个便利。特别是空中校车爆火以后啊，我们的游客越来越多，然后村里老百姓的业态丰富了，民宿开起来了，餐饮搞起来了，收入增加了，农产品卖出去了。所以空中校车呢，不仅是孩子的上学路，更是老百姓的致富路。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10: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2026年女排亚锦赛决赛的落幕，中国女排与卫冕冠军泰国队鏖战5局，最终以2-3惜败，无缘队史第14座亚锦赛冠军，同时呢，也遗憾地错失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资格。和巴黎周期相比，洛杉矶周期的排球项目门票的获取方式又变了。这里面呢，要么你就要成为洲际锦标赛的冠军，要么呢，你就要在明年的女排世界杯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成绩排名前三。最后一条路呢，是2028年世界女排联赛分站赛结束之后，在尚未获得奥运资格的球队当中世界排名前三。听起来很复杂，我想呢，咱们就不算小分看总盘子，您就会更加清楚地看到这个任务的难度。洛杉矶奥运会女排项目呢，一共会发12张门票，目前中国女排世界排名第7，按理说拿到奥运门票情理之中，但是去掉已经获得席位的美国、加拿大，世界排名前12的球队当中呢，又没有非洲队和已经获得了亚洲冠军的泰国队。这么一算，您会发现，哇，这个竞争骤然变得激烈起来。我们大概率是要和意大利、土耳其、波兰、日本、塞尔维亚、荷兰、俄罗�斯、德国、巴西等等球队争夺8个名额，去掉一个最强的欧洲队，去掉一个来自南美的巴西队，那么咱们就是要和剩下的球队争前6。别忘了12强以外还有咱们曾经输过的法国队，谁又能保证中国女排不是被挤下来的那2支球队呢？所以力争亚洲冠军反而是最好解的一道题。这么说吧， 亚锦赛相当于洛杉矶奥运会一次降分提前录取的机会，我们自然要拼尽全力。于是大家看到了，咱争取到了主场的优势，有了一个相对最舒适顺利的晋级轨迹，召回了已经去高校上班了的老二传刁林宇，可谓是毕其功于一役。但最终这场洛杉矶奥运会的期中考，中国女排还是没能过线。这里面啊，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不走运的因素，比如我们在本周期着力培养的主攻手吴梦洁，五月训练的时候左心韧带断裂，上个周期的绝对得分点李盈莹，去年二月的时候右脚脚踝严重受伤，恢复情况缓慢，后续又叠加了心脏病的手术，这两大得分点或无法出战或大伤出愈，这让中国女排已经没有了予取予求的边攻手，硬核实力相对于巴黎周期我们都下降了，更别提和东京周期前三年那种巅峰状态相提并论。再来，硬件能力不足，那我们副攻位置在亚洲的身高优势总摆在那儿吧，带了四个副攻不可以下分吗？非常遗憾，咱们的副攻现在决赛当中恰恰被对手吃透了。整个亚锦赛中国队的副攻可能更偏向三号位，传统的背飞战术使用的少之又少，缺乏了背飞的掩护，泰国队是放心的收缩拦网，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在四号位主攻和三号位快攻上，也导致了我们进攻体系被轻松预判，中国队进入到了人家的拦防舒适区。其实啊，咱不是没有想办法，为了亚锦赛，教练组在二传位置上选择了与副攻配合更默契、更敢给副攻球的谢胜玉，放弃了此前重点培养的年轻二传张子萱。然而在决赛的高压之下，我们的角色效果并没有完全兑现，二传与副攻的配合在关键分上仍显胜疏。其实我觉得任何球队都会面临新老交替的问题，中国女排在巴黎奥运会后选择了更彻底的更新换代没有问题，但是人员的年轻化就意味着球队会更加依赖训练和战术理念的更新，新老交替换的不应该仅仅是一批球员，更是时刻紧跟战术潮流，挖掘自身潜力的执教理念。在这方面啊，我觉得中国女排似乎还有更新的空间。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咱们隔天见了。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1: 接下来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冰岛全民公投结果于当地时间30号出炉，多数选民对加入欧盟说不。据冰岛方面30号发布的消息，初步计票数据显示，赞成票占47.2%，反对票占52.8%，反对一方已经确定胜出。
9: 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弗罗斯塔多蒂尔说，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
11: 他还表示，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联系，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9: 冰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人口约40万，这场公投背后折射出冰岛发展与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哪些博弈与张力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12: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重启入盟谈判的天平两端添上了两枚重量几乎相等的筹码，在毫厘之间的拉锯里，指针隐隐指向了离布鲁塞尔更远的那一侧。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直言，
13: 这次公投竞争非常激烈，但我也想说，看到这么多人都积极参与到加入欧盟议题的讨论中来，令人非常欣慰。这场争论把我们对于欧盟、冰岛在世界上的定位，乃至整体地缘政治形势的探讨，都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我都会为此感到高兴。
12: 这并非冰岛第一次徘徊在欧盟大门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冰岛遭受重创，冰岛克朗大幅贬值。这个在1944年才从丹麦独立出来的国家，于2009年向欧盟递交了申请。2013年，对入盟持怀疑态度的进步党与独立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

0: 并组建新政府后，冰岛宣布暂停入盟谈判，直到2024年底，由社会民主联盟主导的新政府上台，入盟议题才再度进入公众视野。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建向中国之声表示，
1: 首先呢，现在在冰岛执政的这个政府呢，相对此前2013年中断入盟谈判的政府来说呢，抱有一个更亲欧的立场，这是政治因素。还有一个呢，就是经济原因，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0: 经济上的内患是一方面，而地缘政治的外忧则让此次入盟抉择显得更加紧迫。近期美国方面毫不掩饰对格陵兰岛的觊觎，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还曾调侃称，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相关言论在冰岛民众心里埋下深深的不安。
2: 我认为我们真的不能再信任美国了。当大家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不是在开玩笑时，冰岛也非常恐慌，因为如果他们以武力夺取格陵兰，我们很可能就是下一个。
0: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虽然是北约创始成员国之一，但并没有常备军，国家安全长期依赖北约和与美国的双边防务合作。随着北极地区战略竞争持续升温，冰岛正被迫重新审视自己的安全架构。崔红建指出，冰岛政府希望在继续依靠北约的基础上，通过加入欧盟再加一重安全保障，只是最终民众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1: 因为从当前情况来看呢，我觉得冰岛方面的担心呢，主要是现在北约它的性质包括美国对北约的安全承诺都在发生重大的变化，所以在继续作为北约成员国的前提下，然后进一步加强和现在越来越强调地缘政治转型，越来越强调军事能力建设的欧盟能够加强安全方面的联系甚至成为欧盟未来安全体系的一部分，我想这对冰岛来说似乎是一个在北约之外这样的一个双保险的策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据英国媒体近日披露，美国方面威胁称，如果英国首相伯纳姆不增加国防开支，美国将反对英国对马岛，也就是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方面称福克兰群岛的主权主张。英国媒体将美方的威胁称作最后通牒，而英国政府一名发言人则表示，政府对福克兰群岛的支持坚定不移。
5: 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做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6: 这一提议是五角大楼的高官正在起草，旨在激励北约成员国实现军费支出占 GDP 5%这一承诺的措施之一。据了解，32个北约成员国此前收到一份来自美国的文件，文件通过一系列问题量化评估各国对特朗普路线的支持度，比如各国是否提出了在2035年之前将每年 GDP 的 5% 用于国防的可信途径。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7: 我只想要忠诚，我们不需要他们的钱，我们什么都不需要，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我只想要忠诚，我们对他们很忠诚。
6: 一名美国高官说，在华盛顿评估其盟国是否有实现对北约的承诺的可靠途径时，英国可能会受到特别关注。华盛顿的官员认为，尽管英国有潜力成为一个主要的防务合作伙伴，但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在六月宣布的国防投资计划还不足以被称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今年6月30号，英国前首相斯塔默公布了此前一再被推迟的国防投资计划的具体细节。根据该计划，英国将增加150亿英镑国防开支，未来四年，英国国防开支总额将接近3000亿英镑。唐宁街当时称，英国正在把国防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由2024年的 2.3% 提高到 2.7%， 并计划进一步提高到 3%。而为腾出财政空间增加国防投入，部分道路、能源等领域的项目将无法按计划推进。 然而，不到两个月后，据英国媒体近日报道，财政大臣希利将在十月公布的首份预算案中，暂时搁置到2030年将国防支出提高到 GDP 3%的目标，并推迟关于军队融资的艰难决策。希利近日在接受采访时称
8: ：“First priority for me, first duty, I would say.
9: 对我来说，首要任务、首要职责都是财政纪律。首相安迪伯纳姆和我一致认为。”我们将继续控制政府开支，这将是我在两个月后提出的预算的基石。
6: 希利搁置2030年国防开支占 GDP 3%目标的核心原因，在于财政现实压倒政治承诺。今年六月，希利正是因为对前任斯塔莫政府军费开支雄心不足表示不满，而辞去了国防大臣一职。然而，在伯纳姆政府，希利转任财政部长，并直面英国吃紧的财政底账后，这位昔日的强硬鹰派也不得不向现实妥协。军事专家滕建群认为，基于主权问题的敏感性及财政现实，英国很难完全满足美国政府提出的高额军费要求。
10: 从英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乱七八糟加起来的话，不光是这个英军的开支，还是包括对于乌克兰援助以及地方警察部队的这种维持费。那么加起来，2026到2027财年呢，它整个一个开支呢是683亿英镑，占英国 GDP 呢2.6%。那么离特朗普要求的更高的国防开支呢，确实是有一定差距。而英国在北约成员国当中呢，应该在很多时候呢，在防费开支方面呢，是保持一种稳健的或者保守的这个样态。
6: 当前在马岛，也就是英国所称福克兰群岛的问题上，美国官方保持中立立场，但这不是美国首次借马岛问题拿捏英国。今年四月泄露的一份五角大楼内部邮件提出，美国可能把重新审视马岛立场当作针对北约盟国的外交筹码。考虑到如今的阿根廷总统米莱是特朗普的全球盟友之一，如果英国达不到美方要求，美国真的会在该岛屿主权归属上支持阿根廷吗？滕建群认为，尽管美阿关系密切，但英国作为美国核心盟友的战略地位不会动摇，美国官方不太可能改变其就马岛归属问题的官方立场。
10: 阿根廷呢，现在是美国的一个重要的伙伴，但是从这个涉及到主权、涉及到领土归属问题上呢，不管阿根廷提出什么样的诉求，我相信呢，美国呢，这只是一种说法而已。特朗普只是借着这样一个敏感的涉及到领土主权的话题呢，来要挟英国。相反呢，英国在这个整个一个全球的地缘政治版图当中呢，是美国长期的重要的伙伴，不管是在传统、在宗教还是在这个文化等各方面。所以呢，米莱现在尽管跟特朗普有这个特殊的关系或者是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在涉及到领土主权等敏感问题上呢，特朗普就说说而已。
6: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日前也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在接受阿根廷媒体采访时声称，美国政府仍在该岛屿主权争端中保持中立，这一点没有改变。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选板材要环保，
1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1: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闻晚高峰。

0: 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
0: 这一时段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的最新消息。中国安能今天投入应急抢险人员150人，各类机械设备29台，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216国道。截至日当午10点，抢修进度累计推进到533米，距离吉隆口岸还剩大约1.15公里。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就是这一次216国道被冲毁的路段现场抢修的一个核心的区域。那今天我们在现场呢，其实此时此刻还有很多的这个大型的货车拖着这个巨石往里走哈。那个中国安能集团它其实在这里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警戒线，为什么要拉这个警戒线呢？就是因为它要保证这些大型的货车以及前方作业的专业的大型的这个挖机能够顺利的在这里进出。因为今天呢，在这里一共会有数百辆这个大货车的这个巨石在这里进行投放，来保障前方的这个路能够顺利的往前掘进。我们在现场看到呢，挖机货车其实是这里最主要的两个角色，因为他们承担着这个被冲毁路段往前抢通和掘进的一个最核心的重要的任务。
0: 嗯，好的，赵雄。
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目前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各类救灾物资储备充足，后期将结合风险村排查和救援队伍需求，以及恢复重建阶段受灾群众返家情况，做好中长时段的物资保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3: 灾害发生以来，吉隆县的两处物资中转点累计接收来自中央、西藏自治区社会捐赠的救灾物资超过10万件，正在陆续向前方调拨。国家防检救灾办救灾工作组负责同志、应急管理部救灾司副司长王超向记者表示：
4: 我们呢，应该说是已完成了灾区所有高风险村组的全面排查，目前是萨勒乡的色琼村、拉比村和波巴村，以及吉隆镇的老江村、冲色村5个村的受灾害影响的威胁的群众已经全部转移到城区的酒店、民宿、宾馆，他们的无有这个基本生活呢已经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中央救灾物资、自治区区内救灾物资、红会调拨的物资以及我们协调各大基金会援助的物资总数超过10万件，目前在灾区呢还是非常充足的。
3: 王超表示，针对救援区域、道路、供电等实际情况，物资调配还会优先考虑运输条件和使用场景，确保物资能够及时送达一线。
4: 这些物资呢，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保障救援队目前的基本的一些生活急需，另外一部分呢保障灾区受灾群众以及群众呢可能返家之后的一些需要。总体量呢，如果是救援队使用的话，可以大概满足3个月使用，应该是能够满足这个抢险救援救灾的需要。群众返家安置呢，应该说是每户发放到位，保障到位，也应该是有基本保障。
0: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各方紧密配合做好救灾保障工作，各地的救灾物资也正在陆续抵达位于吉隆镇上的两处物资中转点。那么目前物资储备的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万鹏。万鹏，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在中转点看到的物资储备情况具体怎么样？
5: 主持人好，这些天我们能看到这些物资中转点有很多的货物进来，也有很多货物的出去。据我们了解，目前的货物的这些物资是非常的充足的。这些物资呢，包括棉被、折叠床、医用制氧机、汽油发电机组等等，还有雨靴、雨鞋。因为救援现场的地面是非常湿滑泥泞的，所以救援人员需要有雨靴、雨鞋来保障安全和卫生。此外，这里还有一些帐篷、冲锋衣、家庭应急包等，应急包中有牙膏、纸巾、香皂。这些物资有些是中央统一调拨的救灾物资，也有西藏自治区各级政府统一调拨的物资，也有爱心企业和慈善机构捐赠的。据我们了解，这些物资抵达后会由工作人员清点分类，再按照需求分批发放，将物资运送到群众或者救援人员的手中。灾害发生到现

0: 受灾群众现在已经转移到了各大的集中安置点，但是他们在过渡期救助的过程中还是需要一些安置类的物资的。据我们了解，接下来的话，这些救灾的举措也会逐渐的去那物资中转点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万鹏。
2: 那么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灾后抢险救援工作还有哪些最新动态？我们连线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小晨你好，介绍一下你观察到的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进展。
3: 好的，主持人，我所在的位置是216国道，距离道路抢通作业 S 弯路段约100米的距离。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是，S 弯路段顺利打通后呢，数十台大型的设备已推进至 S 弯的另一侧。道路向前推进的变化，通过现场救援人员用无人机观测的画面呢，是肉眼可见的。随着道路越往后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我也在现场了解到啊，现场的这个掩埋体把河床的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这个具体的深度。那么我所在的位置呢，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也是拉起了安全的警戒线。目前呢，这一条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呢，通过工程车辆这个大货车运送这个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呢，才能往前继续掘进。这样呢，就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载机和大货车等多个装备进行联合作业。那么据现场的这个施工的工程人员介绍呢，在昨天完成 S 弯道路的这个打通之后呢，今天的作业来到了难度最大的路段。通过航拍画面呢，可以看到越往前推进，整个作业面就变得越狭窄，是几乎看不到有并排作业的这个挖掘机。那么一旦有这个运送大石头的卡车要进去呢，这个挖掘机还需要进行让路。此外呢，路基前段因为地质的限制无法直接作业，需采用挖掘机接力摆放这个大型石块形成护边，再填充碎石的这种特定的工艺流程。摆石工序呢，导致这个施工速度缓慢。目前呢，作业面的水流冲击力也是比较大的。据施工的这个工程人员介绍呢，此前像一车这个石料倒进去，有效的填充量可能只有1/3。针对这个难题呢，后来他们调整了这个整个作业的进度和方式，从周围运送了这个大石块的石料进来。这样呢，大块的石料投送进去之后，被湍急的水流冲刷掉的部分会变少，以便这个减少损耗。实际上呢，我在现场还观察到，除了前方救援力量抢修道路外，已抢通的道路也有像武警、消防、社会救援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道路拓宽、河道清淤、塌方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物资、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2: 好的，小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故宫博物院典则唐宋书画展将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这次展览共展出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有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重磅展品亮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还记得2015年故宫武英殿石渠宝笈特展为一睹《清明上河图》真迹，观众争相奔跑的故宫跑现象吗？还记得2017年《千里江山图》在故宫全卷展出时，蜿蜒数小时的长龙，只为青绿山水那一眼惊鸿吗？如今时隔多年，故宫重磅书画大展再度归来。故宫博物院书画部研究馆员、展览主持人王忠旭透露，故宫博物院的古书画和碑帖藏品有20多万件，每隔一段时间就

0: 会举办书画展，让沉睡在库房里的珍贵文物走向公众。未来两个月，107件书画文物将分两期亮相故宫文华殿，其中24件作品为近30年来首次展出。不同于以往一两件国宝领衔的展览模式，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群星荟萃。
1: 这次展览呢，两期的文物是完全不一样的，总共展出的是107件，其中呢就是有24件是近30年来首次展出的，然后还有很多这个写经部分的这个四官壁画也是极少露面的。我们这次展览呢，没有展出这个《千里江山》，没有展出《清明上河》，也没有展出《韩熙载夜宴图》，但是这三件作品以外的，可以称为点泽范式的作品，过了三年休眠期的，我们这次就是都拿出来了。
0: 何为典则？典范法则也。王中旭表示，唐宋是中国古代书画艺术的辉煌时代，形成了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典则范式，比如书法有唐宋四家颜金柳骨、宋四家瘦金体，道士人物画有二颜、吴家样、周家样，山水画有青绿山水、米家云山，花鸟画有黄徐体意，还有涉及多个门类的院体、白描等。而唐宋笔墨立下的艺术法度，成为后世绕不开的艺术根基。
1: 这艺术史的发展，它是由简朴到恢宏到完备的一个过程，唐宋可以说是一个完善和完备的这个过程。在唐宋的时代，典则范式大量的开始涌现，比如说唐代的这个书画艺术豪放、恢宏、包容、开放，宋代就是典雅、精致、文人喜欢的纵艺，颂扬这个民众生活的这种很豁达的精神。
0: 展览的第一期从9月1号持续至9月27号，以东晋南北朝、隋唐五代书画为主题，重点呈现唐代书法上法的严谨法度与五代山水画的转型探索。步入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典则出力的东晋南北朝篇章。这一时期，二王的行书、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深刻塑造了后世书画的审美走向。展厅之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宋摹本》是此次展览的重点画作。该图取材于三国曹植的《洛神赋》，分段描绘了曹植与洛神相遇、相恋及离别之情节。而图中人物衣纹线条紧近绵长，正是典型的高古游丝描。山石空沟无村则体现了早期山水画的古拙特点。
1: 我们现在看到的关于这个女子女神最漂亮的这个词汇，其实都是出自曹植的这个洛神赋。比如说这个天若惊鸿，皎若游龙，比如说这个宁波微步，罗瓦深沉。顾恺之的这个洛神赋图，其实它是最早把这个优美的词汇，这个女神的词汇视觉化的一个呈现，大家可以在作品中可以欣赏洛神那个衣带飘飘的这个场景。
0: 法度恢宏的隋唐书画是第一期展览的重头戏。唐代书法承袭二王传统，建立起完备严谨的楷书体系，颜真卿、柳公权铸就的颜金柳骨成为千年楷书典范。山水画也在这一时期摆脱了人物画附属配景的定位，发展为独立画科。此次展出的隋代展子虔《游春图卷》是现存最早的独立山水画，被誉为唐画之祖，拉开青绿山水的序章。结束了三年休眠，唐代阎立本的《步辇图卷》再度与观众见面。这幅历史名作记录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陆东赞的场景。走近细看，画中人物神态气质刻画入微，线条遒劲有力，设色沉静厚重。
1: 中国古代的绘画在顾恺之的时候，这线条古朴古雅的一个状态，到了阎立本的时候，写实绘画得到一个很大的发展，把人物画得很像，然后到一个中心的这个局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步辇图人物形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唐太宗的这个雍容气度，抬步辇的那个侍女稍微瘦小一点，比较谦恭，尤其是你看那个陆东赞非常瘦小，非常精干，非常老练，人物的精神气质通过这个形象的描绘传达出来了。也就是说，这张画其实它是我们见到的，就是能够把人物画表现得很写实，能够把神情刻画得很到位，它就上升到另一个这个典则，就是能够到典则的这个层面。
0: 隋唐大一统，长安、洛阳流行的书画范式较快传播至敦煌、吐鲁番等地。此次24件近30年首次露面的作品中，还有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出土的巨型伏羲女娲图。王中旭透露，这件墓室画作承载着唐代恢宏的宇宙观与生命信仰。
1: 我们这次来整理发现，哎，这个作品就是很恢宏，也很有气势，并且能够反映这个中原文化在唐代前期的时候对这个新疆 对它的一个影响。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展出了它表现的就是人类的这个始祖不须女娲做这个人手蛇身，就是一个男人形一个女人形，但是都是蛇身，就是这个交尾交织在一起。伏羲是拿着锯，然后女娲是拿着这个龟，立的规矩就是其实也是当时的一个法度，周围有星辰，上面有日，下面有月，就是这个阴阳和合生人类万物，表现的就是这么一个场景。
0: 除此之外，唐代诗人杜牧的《行书》、张好好诗卷、五代董源的《潇湘图》等也将在展览中同台争辉。展览第二期将于9月30号至11月1号接续登场，聚焦两宋书画，展现宋代上意书风与山水画的人文意境。北宋山水画气势宏大，质感强烈，南宋则多绘秀丽江南景致，构图简约，花鸟画更趋严谨写实。苏轼所倡导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文人画理念，在两宋时期得到了充分实践。点则唐宋书画展位于故宫文华殿，展览不单独售票，为保障参观体验，将实行预约制参观，观众可通过故宫博物院微信小程序预约。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外卖过度包装、塑料制品泛滥是长期以来的环保痛点。近日，北京市就发布了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新标准呢开始正式实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4: 动动手指，外卖就能送到家。可能看似平常的一顿饭，里面的包装盒、包装袋少则四五个，多则六七个。有餐盒、打包袋、一次性餐具、封口膜、酱料杯，还有饮料吸管等等。这样的情况你遇到过吗？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经达到6.3亿人，外卖订单量持续增长，但是外卖过度包装的问题也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外卖垃圾。北京市此次发布的全国首个餐饮外卖商户绿色包装使用指南，就为外卖包装的瘦身提供了方案。这项新标准从包装的材质使用到回收，为商户提供了一套清晰的操作手册。简单来说，新规将杜绝外卖大盒套小盒的过度包装，鼓励商户根据产品特点优先推广环保可降解的包装材质。中国出口商品包装研究所副总工程师冯清正表示，
5: 倡导餐饮商户按照这个产品的特点和需求提供合适的包装形式，不主动提供一次餐具，最终达到这个资源消耗降低，然后优化消费体验的这个作用。
4: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食品安全系副主任吴晓萌指出，这份指南首次引入了外卖包装系统性治理的理念。
6: 这份指南是从整个系统性的角度出发，覆盖了像选材呀、各级使用、回收、再利用，站在了全链条系统性的思考上来设计的。
4: 针对餐饮外卖品类繁多、特性各异的现状，指南结合市场调研，将餐品包装细分为简易包装和密封包装这两类，平衡了食用需求与环保目标。比如在密封包装方面，指南就明确，对于常温、低温和冰品，非必要不使用塑料缠绕膜封口，高温餐品如果需要封口的，可以少量使用窄幅封边的缠绕膜。饮料包装则建议根据温度选择易于分离的封口纸进行密封，便于后续的分类处理。在简易包装方面，指南对不同的餐品也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比如包子、饼类可以采用袋包装，而汉堡、三明治、热狗应当减少包装的层数，披萨、蛋糕推荐使用纸餐盒，炒菜、盖饭等等采用袋盖无密封设计的包装，烧烤类可以采用铝箔直接包装，并搭配具有封口作用的包装袋，而炸糕、油炸食物应当使用生物降解材料包装，饺子、寿司则可以采用分隔设计的包装。
6: 它的实用性是非常高的。我们之前有很多的标准，各个级别的国标呀、行标呀，或者是企业的标准，但是缺乏一些具体的操作上的指引。那这份指南不仅仅是给我们指出了一些原则，而且还根据每一些菜品呢、就是餐品的品类，给出了很具体的建议。商家有更多的实操性，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
4: 此次发布的指南还明确了

0: 安全性、减量化、容易回收或者可降解以及重复使用四大原则。比如减量化方面，鼓励包装印刷遵循简约化的原则，根据产品精准匹配包装尺寸，最大程度降低包装的空隙率。同时建议避免功能冗余，没有保温需求时不使用无纺布袋。易于回收方面，鼓励优先使用单一材质或者易于分离的包装，提升回收效率。重点推广容易回收或者生物降解的材料，便于后续分类处理。
1: 既守住了我们在食品配送啊、餐饮配送环节的食品安全的底线，又可以通过避免过度包装来推动我们绿色环保的升级。
0: 对于消费者来说，新规鼓励日常点餐时选择无需餐具的选项，通过减少一次性餐具的使用，直接参与到环保行动当中。北京市发改委资环处四级调研员费景耀说，
2: 从这样一个小切口，同时又是一个高频度的生活场景，让绿色低碳成为每一位市民可参与可感知的生活方式。
0: 给外卖包装减负，避免过度包装，会不会影响到用户体验？平台内商家是否需要担心造成消费者体验下降？专家指出，指南中提出的减量主要针对的是去除冗赘的包装层级，实际执行中不一定会影响包装的质感。商家可以通过应用极简设计、优化做工工艺、增加功能性设计以及使用天然材质等方式，提升包装的质感和用户体验。
1: 我们可以减少重量，但是提加一些很好的功能，比如说分区收纳啊，原来可能需要好几个包装，那我们一个包装，但通过分区就可以达到好几个包装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增加一些，比如说稳固的卡扣啊，啊，比如说一些开启后的提示啊，啊，这样的包装让消费者感到，哎，我这个东西很好用。
0: 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出，标准的实施可为全国其他城市提供有益借鉴，引领餐饮外卖行业向绿色低碳可持续方向转型升级。专家指出，其他地方制定相关标准，需要根据不同地区的饮食结构差异进行本地化的调整，还要考虑供应链是否完备，以及中小商户的承受能力等问题。
1: 所以在全国推广的时候，可能还要配套一些政策的工具，比如说对于新型的这种绿色包装，政府采用一些补贴，或者说我们的这个线上的平台有一些推广这个流量的一些倾斜啊，对于这种集中采购的材料来降低一些成本，落地到其他城市也要根据当地的情况来进行一些灵活的调整。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如今，一些上班族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跑外卖、做代驾等兼职增收，灵活就业、副业创收并不少见。
5: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工作，近几年呢，他利用下班周末或者是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2024年10月，在送外卖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受伤，没办法再送了。他就这部分损失作为误工费向对方索要赔偿。法院认定相关收入是否属于误工费的标准是什么？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了此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6: 小郑在北京有一份固定主业工作，2022年开始，他一直利用下班、周末和节假日的空闲时间兼职跑外卖，长期稳定增收。2024年10月，小郑骑行电动自行车与小杨驾驶的小型汽车发生剐蹭事故，小郑受伤，经交管部门认定司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毅长期休养，经司法鉴定，小郑伤情构成十级伤残。北京二中院法官助理欧阳毅纯说，
7: 事故发生后，小郑不仅主业工作被迫暂停，上不了班了，坚持两年多的外卖兼职也彻底中断，稳定的副业收入直接归了零。所以小郑在诉讼中提出，除了主业误工费以外，自己的兼职收入损失也应当依法赔付。
6: 很多人以为误工费只赔固定主业工资，兼职副业收入能赔吗？
7: 根据我国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辅助器具费和残疾赔偿金。所以啊， 我们能看出法律赔偿的核心是实际收入损失，并没有限定必须是主业的固定工资。
6: 小郑向法院提交了两年多的银行流水、外卖平台接单截图、收入明细、纳税记录、工作打卡截图和微信群工作记录，证明自己长期稳定从事外卖兼职的事实。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说，只要是合法劳动所得，因为事故受伤无法获取的收入都可以纳入误工费赔偿范围。北京二中院民六庭法官王乐分析，
8: 法院审理涉及误工费的纠纷，核心审查标准可用八个字概括：真实存在，稳定可查。像偶尔帮忙、临时打零工、一次性的零散劳务，因为不具备稳定性，很难认定为固定收入损失，自然无法获得赔偿。但在本案中，小郑的兼职完全符合认定标准。首先，时间合理，兼职时段和主业工作完全不冲突，属于业余常态化务工。其次，收入稳定，两年多的时间里，外卖平台长期规律结算薪资，入账记录连续可查。最后是因果关系明确，正是因为本次事故受伤休养，才直接导致兼职彻底停单，收入中断。
6: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误工费按照误工时间和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无固定收入的。按照最近三年平均收入或同行业平均工资核算，小郑这种情况如何计算呢？王乐说，
8: 考虑到外卖骑手收入受季节、天气、接单量等因素的影响，客观上存在一定的波动，不以简单以银行流水中的最高单月收入作为计算基础。法院在综合考虑小郑从事兼职骑手的时间跨度、收入波动情况以及同行业一般收入水平等因素，酌情确定了合理的兼职误工损失，酌情支持了他五个月的兼职误工损失，每月按照2000元计算，合计赔付10000元。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程慧，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北京成为202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建筑师协会世界建筑之都，这也是继里约热内卢、哥本哈根、巴塞罗那之后全球第四座获此殊荣的城市，也是该荣誉首次花落亚洲。世界建筑之都并不是简单的城市美誉，该计划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与国际建筑师协会共同发起，每三年一届，意在强调建筑、城市规划、文化遗产在塑造城市特性和可持续城市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是北京呢？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评价给出了答案，北京拥有丰富的建筑遗产与面向未来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愿景，并凭借将二者有机结合的杰出能力而获此称号。其历史悠久的城市肌理、成效显著的焕新项目和充满活力的建筑文化表明，遗产、创新、社区生活能够相互促进，共筑韧性宜居城市。北京既有紫禁城的飞檐斗拱，也有鸟巢的钢筋编织，既有中轴线的壮美秩序，也有胡同里的烟火人间。这座拥有目前全球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城市，一砖一瓦都是它的语言。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徜徉在红墙碧瓦和钢筋骨架之间，感受北京建筑里的东方美学。要读懂北京的建筑，得先读懂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老都城建筑的典范，北端为钟鼓楼，南端为永定门，纵贯老城南北，形成了由古代皇家宫苑建筑、古代皇家祭祀建筑、古代城市管理设施、国家礼仪和公共建筑、居中道路遗存共同构成的城市建筑群。2024年7月27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建筑在这里不光是住的地方，更是一整套关于秩序与美的答案。而位于中轴线上的故宫，就是这套秩序中最核心的表达。北京故宫就称为紫禁城，位于北京中轴线的中心，是中国明清两代二十。

0: 四位皇帝的皇家宫殿，也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木质结构的古建筑群之一。北京故宫于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8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被评价为明清时代中国文明无价的历史见证。1925年故宫博物院成立，是在明清皇宫及其收藏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大型综合性博物馆，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资源，完成了身份的彻底转变。如今我们既能在故宫看到古代皇家的威严气派，也能读懂古人的建造智慧。这座宫殿早已不只是一座建筑群，更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世界珍贵的文化瑰宝。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沿着北京中轴线向南，从金碧辉煌的故宫出发，天安门广场的宏阔、天坛的魅力同样令人沉迷。三重檐圆形攒尖顶，深蓝色琉璃瓦，朱红色立柱，天坛祈年殿优美的建筑线条无不令人惊叹。天坛始建于明成祖永乐十八年，即1420年，最初的名字叫做天地坛，是皇帝祭祀天地之神的地方。明嘉靖九年，也就是1530年，在北京北郊另建祭祀地神的地坛，所以原来的天地坛就成为了专为祭祀上天和祈求丰收的场所，并改名为天坛。1918年，天坛被辟为公园，完成了从皇家祭坛到市民公园的身份转换。1961年，天坛被国务院列入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确认为世界文化遗产。天坛的建筑美学浓缩在一个园字里，其中的建筑从整体布局到单体形制，无不呼应着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而天坛建筑群中极具代表性的就是祈年殿。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传世古建》和探访人张涛、建筑专家柳素、文化学者耿硕一起走进祈年殿，沉浸式感受天坛的非凡魅力。
2: 天坛作为等级最高、保存最完整的祭祀建筑群，延续了古代礼制，选址于故宫东南方向约五公里处，是明清帝王祭天祈古之地。作为中国面积最大的祭祀建筑群，天坛的占地近300万平方米，规模宏伟，气势庄严。在天坛的中轴线上，从南往北依次排列着元丘、黄琼宇、祈年殿、皇乾殿，西边建有斋宫，其中元丘为古代的祭天场所，位于它北面约400米的祈年殿则用作祈祷五谷丰登之用。两处古建筑都表达了古人对天和自然的崇高敬意。在天坛的众多建筑之中，尤其以祈年殿最为大众所熟知，它以无可比拟的建筑形制和建造工艺，成为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艺术典范。
3: 天坛是由排列在中轴线上的好几个建筑组成的一个建筑群，但往往提到天坛，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祈年殿。
4: 是的，因为这个祈年殿太漂亮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祈年殿上的那个牌匾呢，是乾隆皇帝题的，他就正式把这里题为祈年殿，就是意思是在这里祈祷丰年。
2: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祈年殿就代表着

0: 三层重檐圆形屋顶的大殿，鎏金宝顶，蓝瓦红柱，鹅席彩画瑰丽夺目，檐下斗拱繁花似锦，不仅极具中国传统色彩之神韵，更将古人对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祈愿以及对天的感恩和敬意融入建筑之中。
1: 在祈年殿前，总会被它的恢宏所震撼，它仿佛有一种擎天之势啊！为什么会有这种视觉感受呢，刘老师？
2: 这就是中国建筑的这个造型之美。因为祈年殿它这种屋顶形式呢，叫做船尖顶。中国古代建筑有四角船尖、六角船尖、八角船尖，而这个呢是个圆形的船尖。这个圆形船尖的制作是特别的困难，所以呢它很少。尤其这种三层屋顶的这个船尖顶，目前保存下来的古建筑中间，这是唯一的，只有这一座。
0: 祈年殿三层圆形屋顶的形制，在中国古建中独一无二。每年吸引着超2000万游客和众多国际政要前来参观游览。祈年殿的外观彰显了古人对几何美学的深刻理解。如果将三层屋顶的边沿连接，两条边线在天空相交之处形成接近30度的夹角，再把最上面一层屋顶边沿与鎏金宝顶连接，两条边线则形成了非常接近90度的直角，构成了完美又稳定的三角形构图。除了独树一帜的设计带来的视觉享受，三层屋檐更是蕴含了古人的礼制思想。
1: 其实屋顶在古建筑当中也是等级的一种象征，
3: 它这三层屋檐是有象征意义的，天地万物。所以中国的建筑它是有一个符号语言在背后的，也就是中国人讲的这个以物载道，它表达了对于天的啊，对于祭祀的这样一个至尊的地位。
0: 祈年殿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祭祀建筑，从形制到色彩都彰显出古人对天的无上尊崇。而当人们步入殿内，另一幅让人惊叹的景象便铺展在眼前。抬头看去，祈年殿内最高等级的龙凤彩画富丽堂皇、庄重典雅，天坛内外5000多处和玺彩画以丽粉贴金的装饰技艺勾勒出龙纹、凤纹、云纹、锦纹，将皇家的威严与华丽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彩画凝聚着古代工匠的精湛技艺和他们登峰造极的审美境界。除了环殿一周的和玺彩画，殿中央4根大柱的雕金纹饰更增添华美之感。大柱上方的西番莲纹样取吉祥如意之意，下方的海水江崖纹则象征着江山永固。而作为最高等级的皇家建筑，这4根19米多高、直径达1.2米的大柱，其体量甚至超越故宫的太和殿，在中国古建筑中可谓绝无仅有。
2: 中间的4根柱子就象征1年4季，然后它外面有2圈柱子，里面1圈12根就象征1年12个月。这一圈呢是叫做金柱，外面那一圈呢叫岩柱，岩柱又是12根，就象征1天12个时辰。2圈合起来24根，就是1年24节气，再加上中间4根呢，就是天上的28星宿。建筑结构和这种文化的象征含义结合得这么好，那确实是中国的古建筑中间没有第二个了。
0: 祈年殿内环形排列的大柱，蕴含了中国古代的哲学理念，是古人时空观和宇宙观的充分体现。而当视线顺着殿内大柱向上望去，位于天花中央的便是祈年殿的龙凤藻井。龙和凤

0: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祥瑞之首，寓意着吉祥如意，是皇家威严和尊贵的象征，更是阴阳相合、刚柔相济的最高体现。
1: 中国的古建筑重要的殿堂在最中心的位置有一个凹进去的那个结构，那个东西叫做藻井。尤其呢，这个圆形藻井呢，它是由斗拱来构成的，而这个斗拱呢又是呈放射形排列，它就要靠里面的比较窄，靠外面的比较宽，所以这种制作又比其他的那个古建筑的那个更讲究、更麻烦、更难做。所以呢，你刚才说这个是藻井中间的天花板，那真是天花板。
0: 在层层斗拱的承托之上，大殿正中的圆形藻井雕饰金色龙凤，高高凸起的龙头和凤首栩栩如生，与地面中心的这块龙凤石上下对应，妙然天成的石头表面纹理清晰，天然勾画出一幅龙凤图案，惟妙惟肖的龙凤石与高悬在上的藻井，使自然之美与雕琢之美在祈年殿内达到了高度统一。此刻世间的万千气象仿佛被收纳在了穹顶的方寸之间，中国传统建筑以有限的空间营造出无限之感，令人仿佛置身浩瀚无垠的宇宙，静静感受着时空的流转。
2: 其实北京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远不止北京中轴线、北京故宫和天坛，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长城、颐和园、明十三陵、大运河也都在列。而在这份世界级名录之外，北京还藏着无数值得一探的宝藏建筑，比如恭王府、国子监、孔庙、地坛等等。这些古建筑散落在北京城的各个角落，每一座都有自己的故事。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5: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7: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6: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8: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6: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6: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7: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1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1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1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1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畅。俗话说，一座恭王府，半部清朝史。接下来咱们就聊一聊这座著名的清代王府。恭王府位于北京市西城区的前海西街，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现存唯一保留原有建制的清代王府。府主人中有两位曾声名显赫，权倾一时，一位是乾隆皇帝的宠臣和珅，一位是咸丰皇帝的六弟恭亲王奕欣。恭王府之名便由此而来。恭王府由府邸和花园两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约6万平方米，其中府邸占地约3.2万平方米，花园占地约2.8万平方米。1982年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说完古建筑，再来看两座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建筑。2008年北京奥运会诞生了两座标志性建筑，国家体育场鸟巢和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鸟巢以编织状的钢结构闻名，水立方则以蓝色的膜结构惊艳世界。两座建筑一圆一方，共同构成了北京奥运会的建筑记忆。国家游泳中心，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水立方，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成了全世界游泳运动员的福地。各国运动员在水立方24次刷新21项世界纪录，水立方成为北京奥运会诞生世界纪录最多的场馆，被誉为水魔方和游泳运动圣殿。距离2008年北京奥运会14年后，水立方摇身一变成为冰立方，再次惊艳亮相。可以说，从2008年到2022年，这座奥运主要场馆从柔情似水到刚毅如冰，标志着北京夏奥与北京冬奥再次实现了完美的对接传承。它也是中国在奥运场馆再利用方面提供的经典范本。国家体育场鸟巢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闭幕式的举办地，也又一次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北京冬奥会闭幕后，两座场馆没有被闲置，反而通过持续的运营融入了城市生活。水立方以水冰双驱模式运营，在冰上和水上功能间自由切换，吸引了不少学生群体来游泳滑冰。鸟巢则通过大型赛事、文化演出、旅游休闲的立体布局持续运转。从赛时的竞技之地到日常的城市客厅，两座场馆早已从奥运遗产变成了充满活力的城市新地标。而与奥运有关的还有一座更特别的地方，首钢园。北京首钢园是有着100余年钢铁技艺的工业遗址，它始建于1919年，曾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重要代表，入选了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成为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城市发展、工业遗产再利用和工业区复兴的典范。2022年北京冬奥会期间，首钢园惊艳亮相，工业风的场馆与冬奥赛事完美结合，首钢园实现了由火到冰的绿色转型。北京冬奥会后，首钢园继续更新改造，在传统老工业区的基础上进行保护性开发，蝶变为城市活力秀场。
2: 成为工业遗产。

0: 保护利用的教科书级案例。北京的城市更新不止于首钢园，在胡同里同样有一场细致入微的改变正在发生。近年来，北京摒弃大拆大建，以微改造、精提升的方式，在保护老城风貌的同时改善民生，历史的层次得以铺展开来。钟鼓楼周边风貌修缮，南锣鼓巷与五道营胡同有机更新，经过绣花功夫的修缮保护，再现老巷幽宅静树一的精华风韵。历史建筑变身公共文化空间，让城市历史肌理得以完整保留，实现文脉遗存与百姓日常生活相融共生。从紫禁城的飞檐到水立方的气泡，从首钢园的高炉到胡同里的青砖灰瓦，建筑之都为生活而建，为未来而筑。北京此次获评世界建筑之都，不仅是一座古都的荣耀，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发展理念的生动对外展示。2029年第3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将在北京举办，北京将以回归平衡为主题，向世界讲述中国式现代化的城市故事。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胡同文化》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2: 北京城像一块大豆腐，四四方方，城里有大街有胡同，大街胡同都是正南正北正东正西。北京人的方位意识极强，过去拉洋车的逢转弯处都高叫一声东去西去，以防碰着行人。老两口睡觉，老太太嫌老头子挤着他了，说你往南边去一点，这是外地少有的。街道如是斜的，就特别标明是斜街，如烟袋斜街、杨梅竹斜街。大街胡同把北京切成一个又一个方块，这种方正不但影响了北京人的生活，也影响北京人的思想。胡同的取名有各种来源，胡同有的很宽阔，如东总部胡同、铁狮子胡同；有些胡同很小，如耳朵眼胡同。北京到底有多少胡同？北京人说，有名的胡同3600，没名的胡同数不清。胡同是贯通大街的网络，它距离闹市很近，打个酱油、要2斤鸡蛋什么的很方便，但又似很远。这里没有车水马龙，总是安安静静的，偶尔有剃头挑子的换头，像一个大镊子用铁棒从当中擦过，便发出噌的一声，磨剪子磨刀的金龟，十几个铁片穿成一片，摇动作声。算命的盲人现在早没有了，吹得短笛的声音。这些声音不但不显得喧闹，倒显得胡同里更加安静。胡同和四合院是一体，胡同两边是若干四合院连接起来的。胡同、四合院是北京市民的居住方式，也是北京市民的文化形态。我们通常说北京的市民文化，就是指的胡同文化。胡同文化是北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0: 让我们在这首由中央少年广播合唱团演唱的《相信爱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彭越，制作周天纵，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

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加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37集。
5: 一路上，易君年说个不停，像是换了个人。林问却没怎么说话，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这些年他尽量不让自己想起隆冬，他甚至不记得隆冬牺牲的消息是如何传到他这里的，是谁又是什么时候告诉了他，他又何以轻易相信了这个消息。也许是因为这些年有太多同志牺牲了，也许是因为他从心底里相信，如果隆冬活着，他一定会想办法告诉他。他向广州来的同志打听过，别人都沉痛地告诉他，广州起义失败后，那里的地下党组织几乎被完全破坏，无数同志被杀害。临时告诉他隆冬还活着，他意识到自己并没有马上就相信这个消息，但他的希望还是一点点萌生了。可到了广州，他反而又有点怀疑。
4: 他们没有顺着太平路一直走，而是转进江兰街前面的一条窄巷，挤进仍然沉浸在过年闲适气氛的人群里。西关这一片街巷里鳞次栉比，全是店铺。虽然是冬日，又接近中午，青石板路面上仍然有些潮湿。他们俩边走边看，似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今天是正月初八，人们都聚在茶楼酒肆中。广州不像上海，有名的饭馆偏要开在窄巷里，楼上劝酒划拳，跑堂吆喝。

0: 加上厨房里勺火碰撞，真是人声鼎沸，贱货又夹杂些丝竹管弦，怪不得老易要说广州城似乎忘记了当年残酷的大屠杀。有人挑着巨大的竹篓从巷口进来，竹篓里装着活鸡活鹅，等他转身进了酒家，易君年和凌问才过去，一出十七府巷子便是江南街。在香港的交通站，有人告诉他们，十七府巷子再往前到了洋巷，会看到一幢楼房，白圆房顶，那就是天南茶楼。茶楼旁有一条西荣巷，兴昌药号就在西荣巷里面。江南街上全是药铺，稀土药材样样都有，各家铺子都专门做几种，遇到客商要货，自家没有，尽可以到别家调货，互通有无，利润均沾。也是因为方便，地下党组织才在这里开设了一家药号，一方面作为交通站，人员物资由此转往下一个交通站，一站站连到苏区，另一方面也是可以由此采买，向苏区输送急需药物。外面正街上的大药商店铺开间宽阔，门外多有骑楼，兴昌号开在身下，店铺房子是广州人所谓的竹筒屋，上下两层，店面宽不足丈半，深却有三进。站在店铺门口便闻到药草气味，进了殿堂，两边各有一排架子，上面用竹匾盛着些砂仁、半夏、五味子，有几十种药材供客人看护。地上也放着大箩筐，箩筐是广州人喜欢买来煲汤的五指毛桃、玉竹、淮山之类。年里药号不做生意，这些却常有左近的居民来买。店铺没人，里屋却听见洗牌声，不一会儿伙计出来迎客，易君年从怀里掏出一封信递给他，又说昨日给店里来过电报，伙计拿着信朝里屋喊老戏。
1: 药号老板出来了，一面接过信来看，一面叫伙计帮他摸一圈，口中又跟客人道声恭喜发财。香港交通站的人告诉易君年，老板姓莫，
0: 莫少求同志是一个老练的地下工作者，在广州有很好的社会关系。
1: 莫老板已经知道来人身份，嘴上却说电报是收到了，没想到易老板年里就赶过来。易君年说，
0: 倒也不是那么急，正好过年，就想陪着太太顺便到广州玩玩。哎呀，早知道易太太要到广州过年，我应该请两位早几天过来，江南街上行花街，看看年宵花市，那叫一个热闹。
1: 行花街不是说在双门底吗？林问说，双门花市走撞撞，满插箩筐，大树浓，我还挺想看看岭南的吊钟花呢。林问向来喜欢试花弄草，记得不少花花草草的诗句。莫老板说，
0: 这几年江南街上也有花市了。
1: 几个人进了里屋，靠窗一桌人在打麻将，莫老板解释道，
0: 都是隔壁店铺的邻居，易老板有兴趣也一起玩玩。
1: 易君年笑着摇头，三个人又往里进，门后有楼梯，上了二楼。广州天气不冷，两扇满洲窗半开着，玻璃五色，阳光透过石刻的花纹照在窗下的花案上。莫老板指着一排花盆说，
0: 这就是吊钟花。
1: 也有大枝桃花，有水仙。伙计上楼送水泡茶，几个人落座。莫少求依旧挂着生意场见顾客的笑容，嘴上却变了样。
0: 老易同志，凌问同志，一路上顺利吗？
1: 香港的交通站预先通知了药号，莫少求早已做了准备，他让易君年和林问稍坐片刻，说马上会有人来见他们。
0: 以前

0: 来过广州吗？
1: 莫少求问他们。
0: 在广州工作好多年，广州起义后才撤离。
1: 易君年回答道。
0: 林问同志没来过广州，不过他的丈夫隆冬同志倒是在广州工作，后来牺牲了。
1: 林问看了他一眼。老易总是喜欢到处跟人说隆冬牺牲的事情，他能猜到他的心思，却有些不太喜欢。他觉得老易在其他同志面前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的亲近，超过了实际上的亲近程度。而且老易在提到隆冬时，虽然他明明从未见过隆冬，总是说隆冬如何干练，如何英勇，把听来的事情演绎成革命传奇。实际上林问知道，他身边那些隆冬的痕迹、照片、旧衣物，他偶尔说出的片言之语，都会让老易觉得有些不舒服。在这件事情上，易君年的态度似乎不那么真实。况且临时告诉他，隆冬并没有牺牲。隆冬，我知道他没有牺牲。莫太太说，他们打完这一圈散了，莫太太上楼，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话。莫老板和莫太太，党组织委派他们俩负责这个交通站。这对夫妻在这里干了好多年，他这么一说，几个人全都把目光转向了他。我不应该对你们说这个，我早就调离了那条工作线。按说，我不应该向别人说起那些事情。他坐到莫老板身旁，对林问说：不过呢，你是他老婆，我觉得可以告诉你，革命也要讲亲情嘛，是不是啊？他又转头问莫老板：
0: 你个八婆。
1: 莫少求笑着骂他。隆冬同志，我知道起义后党组织在广州很难生存了，那是民国17年，组织上要我做交通，因为我是妇女嘛，人又比较八婆，走在街上敌人不容易怀疑。整整一年街上太危险了，随时都有便衣拦住你，有时候就穿着纱布衫顶着铜盆帽摇摇晃晃走到你面前，上来就要搜身，如果你说话的口音不是广州人，说不定就抓你走了。我做了几个月的交通，后来呢就调过来做交通站，和你做了两公婆。记得那天他们要我把信送到高地街，天一亮就要送到，夜里一直下雨，天快亮时雨停了，雾蒙蒙的，石板路一脚滑一脚水，鞋子裤子全湿了，整条街没有一个人呐，只看见粪车过去，车轮嘎吱嘎吱，摇着铃铛喊人倒马桶，叮当叮当，铃铛声在旁边的巷子里响个不停。我就快到地方了，联络点在平民宫旁边的巷子里。哎，平民宫你知不知道啊？陈济棠抓了大烟船，收来罚金造了平民宫，说是要收容无家可归的穷人。哎，到处都是穷苦人，哪里收容得进呢？军阀呀，就是摆摆样子，只要进了巷子再走几步就到那个地方了。在高地街往巷子转的街角上，有人躲在骑楼下面突然闪了出来，拦住我说：你不要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啊？我又不认识这个人。我就抬头看着他，这个男人又高又大，生得好亮呀，穿着一件雨衣，兜帽翻起来遮住了脸，天光很暗又有雾气，但是他的眼睛好亮啊。我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他突然说：里面有警察，是便衣。他看我装作不懂他的话，又加了一句：那个联络站被敌人发现了，有埋伏，我怕有同志进去被抓，在这里等。他就这样救了我。我回来向领导汇报，领导是欧阳书记，欧阳民。他想了想说：那一定是隆冬同志。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3: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4: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5: 在讨论作战方案的时候，毛泽东与李德发生了激烈争论。毛泽东再次重申自己的建议，主张中央红军不要从文市继续向西，不要从界首西渡湘江，而应该从文市直接向北，从黄沙河附近渡过湘江，经湘桂边界处的庙头攻占湖南的白崖，沿着夫沂水的东岸北上直取宝庆，接着既可以向东北攻击两市镇和永丰镇，也可以继续北上攻击酿溪镇，之后穿越湖南中部的丘陵地带，或在湖南中部建立革命根据地，或者返回到中央苏区去。几乎从中央红军刚一进入湖南起，毛泽东就一直主张红军向北深入湖南的腹地。毛泽东从来没有把中国革命的中心移到荒凉的西部去的念头。尽管后来中央红军的长征不得不一再向西向西，直至头戴红军八角帽的毛泽东站在中国西部的黄土窑洞前，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画面。多年后李德回忆说，我建议从南面绕过泉州县，强渡湘江，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之后，立即向湘桂黔交界的三角地带前进。毛泽东粗暴地反对了这个建议。李德使用了粗暴一词，可以想见在军事形势万分危急的时刻，毛泽东对红军即将面临的危险焦虑到了何种程度。文市狭窄的街道上，由于数万红军的到达显得格外拥挤，大批的行李散乱地堆放着，大量的伤病员抬进抬出。

使临时野战医院内拥挤不堪。红军指挥部里电话声不断响起，前方渡口的掩护部队已经与敌人交战。指挥员们在电话里不断地问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什么时候能到渡口。中央红军抢渡湘江的作战命令最后下达了。第一军团由林彪和聂荣臻指挥，在右翼距离泉州16公里处的鲁班桥角山铺一线构成第一道阻击阵地，其中第二师重点部署在桂黄公路两侧，准备阻击南下的湘军刘建绪部的进攻。第三军团由彭德怀和杨尚昆指挥，在左翼的灌阳新围一线构筑阻击阵地，准备阻击北上的桂军的进攻。两个军团的作战目的是确保军委纵队和中央红军安全地渡过湘江。即使按照一般的行军速度，文氏至湘江渡口70公里的路程，一个昼夜也可以走完。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自道县向西直至渡过湘江，近100多公里的路程只用了两个白天和一个晚上。而此时在敌人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军委纵队依旧没有轻车简从，70公里的路程整整走了四天。这四天的每一分每一秒，对于数万阻击着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官兵来说，都是生死考验。

泽东在文史边缘的旷野中徘徊，蓬乱的长发无法掩饰他忧郁的神情。这里的西面就是那条名叫湘江的大河了。湘江在毛泽东心中留有挥之不去的情愫，那是一条孕育了他的生命的大河，是一条赋予了他浪漫情怀的大河。独立寒秋，湘江北去，举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满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阔，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毛泽东知道，整个中国工农红军，包括他自己，已经走到了一个不是走向灭亡，就是走向新生的关口。

毫无疑问，毛泽东以其辉煌的人生成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人。他传奇般的革命史和异常丰富的心灵史交织在一起，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乃至世界政治史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这是已经41岁的毛泽东在广西北部那个叫文氏的小城中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那一刻的毛泽东面色黑黄，消瘦憔悴，手指被劣质的烟草熏得乌黑。整整41年后，美国作家特里尔是这样描述他所见到的82岁的毛泽东的：黑头发下温和的面容，柔软的双手，炯炯逼人的目光，保持头部稳定的宽大的双耳，在没有皱纹、宽阔而苍白的脸上，尤显突出的是下巴上的黑痣。脸的上半部分显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宽阔的前额，探索的眼睛，长长的头发。下半部分则表明他是一个感觉论者，厚厚的嘴唇，高隆的鼻子，稚童般的圆圆的下巴。在几十年的战争生涯中，这一战争摧毁了占人类1/5人口的古老帝国，同时也使他家中3/4的人以身取国，他却从未负过一次伤。他活着，他以铲除所有的不平等，让社会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毕生使命。这位幸存下来的农家子弟看上去更像一位先祖，而不是政治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无论是站在哪种政治立场上的人，都无法否定这样一个事实：离开了这个身躯高大、行动缓慢、面容慈祥的中国人，叙述中国社会生活的变迁史乃至世界政治风云变幻的脉络，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位性格和行为都十分独特的中国人。他欣赏由于消灭异己言论而受到非议的秦始皇，欣赏被称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曹操，欣赏转战半个中国与农民起义军作战而成为同治中兴名将的曾国藩，欣赏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以及至死也不宽容任何人的作家鲁迅。毛泽东常用“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句中国俗语来表明自己的个性。他说自己是一个不会为戒律所困扰的人。当和平的生活来临以后，他让自己吃饭、睡觉和工作的时间与所有人的正常作息完全相反。他善穷经据点，使来访者大惑不解，或以沉默静思使对方不知所措。他写字不论铅笔、钢笔和毛笔，只看你手边最近的是什么笔，写出的字自成一体，字意纵横，妙趣横生。同一张纸上最大的字和最小的字甚至能够相差10倍。他不屈服，不谄媚，不信邪，对任何强加给他的意志绝不苟同，对任何事从不持中立或消极态度。他说自己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的性格中冷峻无情的一面和幻想狂热的一面不断交替出现。准确地了解毛泽东所说的虎气和猴气的含义不是容易的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范畴中，虎气意味着傲视群雄、独占一方，甚至是横扫一切如卷席。而猴气一说
似乎只有在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可以找到来龙去脉。《西游记》里著名的猴子孙悟空，这个从石头缝中蹦出来的猴子，居然能够成为标榜中庸守礼和忠厚传家的中国人的精神偶像，一直令西方学者大惑。

0: 不解。这是一只以造反著称的猴子，我行我素，随心所欲，喜欢恶作剧，特别热衷于对权贵阶层和妖魔鬼怪嬉笑怒骂，对现实充满不平和怨恨，在自由理想的折磨下非常容易火冒三丈，不喜欢安宁和平静的日子，天下大乱，乾坤颠倒，才能使他纵横驰骋。他刀枪不入，筋骨结实，至死也不随软，即使磨难重重也永远毫发无损。他的寿命几乎接近永恒，因此尽管世间沧海桑田，天荒地老，而他那一张年轻顽皮的猴脸却恒久不变。至少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是一个不但不需要任何私人财产，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占有天下财产的快乐的无产者，是一个哪一条清规戒律都拿他没有办法的独行者，是一个脱离了现实生活的压力，能将所有关于物质和精神的幻想轻易实现的魔幻大师，是手拿一根锄头把似的棍子，便可以把一切不顺眼的东西，包括眼前的这个世界，砸得稀巴烂的人生楷模。而毛泽东对孙猴子的评价是：金猴奋起千军棒，玉宇澄清万里哀。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4: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今天我们来进行一次特别的哲学旅程，旅程的起点是我们都熟悉的水井，旅伴则是井底的那只青蛙。井底之蛙这个成语通常被我们用来讽刺那些眼界狭窄、见识短浅还自以为是的人，但在庄子的哲学世界里，这只蛙的处境远不只是一个笑话，它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每个人都可能陷入的生存困境和认知牢笼。今天我们就尝试站在庄子的角度，对这只井底之蛙深刻反思。这是出自于庄子《秋水篇》的一个寓言，说东海里的大鳖登陆旅游，路过一口浅浅的土井，井底的青蛙呀，爬到井口欢迎远客，他俩就开心地嗨聊了起来。井蛙呀，对远道而来做客的东海之鳖自豪地介绍，哎呀，我每天快乐极了，我爬出来就可以在井栏上蹦蹦跳跳，我跳进去呀，就可以在井壁里休息，跳下水呢，水还抚摸着我的两腋，拖住我的下巴，我踩进泥浆里，泥浆淹没我的四脚，漫到我的脚背上，十分惬意。我蹲坐在井的中央，环顾四周的小虫、小蟹和小蝌蚪，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我呀。我独占了这么一洼水，岔开两脚站在这浅井里，快乐到极点了。

你进来看看，感觉一下我的快乐吧。这只青蛙的快乐是非常非常真实的，它确实享受到了它那个小世界所能够给提供它的所有的乐趣，行动的自由，居处的安稳，以及相比于井中其他生物而产生的优越感。它的快乐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第一，是它对自身环境的完全的掌控感，第二，是它在自己的小圈子里的优越感。这像不像我们在生活中的某个时刻，当我们在一个熟悉的领域内得心应手的时候，当我们在一个小团体中获得认可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充实和满足。我们建构起自己的舒适区，它就是我们的井，在这口井里，我们是自己的王，感到安全、自在，而且富有价值。所以庄子并不会简单地嘲笑这只青蛙的快乐，他真正要我们反思的是这种快乐背后潜藏的巨大危机。这种快乐是以无知为代价的。井蛙的悲哀不在于它快乐，而在于它不知道井外有海。它把它局部的有限的真实当成了世界的全部真相。庄子在《秋水篇》里说，井蛙不可语于海者，居于虚也。说无法和井底之蛙谈论大海，是因为它被它所处的空间限制住了。这个居字是理解井蛙困境的关键。故事的转折在于东海之鳖为了感谢井蛙的盛情，他把大海的样子讲给井蛙听，说千里那么远也不能够用来描绘海的广阔，千仞那么高也不够形容海的深度。在夏朝大禹的时候，十年有九年发大水，可是海平面没有因此上涨。商汤的时候，八年有七年遭旱灾，可是海岸线也没见退后。那种不因时间短长而改变，也不因雨量多少而增减的浩瀚之感，就是我住在东海里的最大的乐趣呀。井蛙听了这介绍，惊讶得失魂落魄，局促不安，深深地为自己不知道世界上还有大海而惭愧。凄凄然，忘乎其境。这番话对井蛙来说，不是知识的补充，而是认知世界的彻底崩塌。他原本赖以自豪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海这个参照物面前，瞬间变得可笑而又渺小。那能托起他下巴的井水，在大海的不增减面前，显得多么脆弱和不值一提。那可供跳跃的井栏，在千里之远的尺度下，简直可以忽略不计。那只曾经被他俯视的东海之鳖，所拥有的是一种他完全无法想象的巨大的永恒的快乐。这一刻，井蛙的内心会发生什么？他可能会经历这样几种情绪。首先是震惊与怀疑，这不可能，这世界怎么可能是这样的？接着呢，则可能是羞耻与自卑，我之前的洋洋自得原来是如此可笑。最后我想他一定是深深的迷惘。如果我的井不是世界的中心，那么我过去所有的快乐和自信根基在哪里呢？这个痛苦的过程就是反思的开始。这口井从此不再是井蛙的安逸的堡垒，而成了他认知的牢笼。这正如我们人生中的某些时刻，当你考入一所顶尖的大学，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第一名的时候，当你进入一家大公司，发现身边全是比你优秀还努力的人的时候，你都会经历井蛙这种震撼。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预言再收回到我们自身，
庄子用这个

0: 生经验去评判一切，认为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多，认为我见过的就是全部，这就是经验之境。再有，生活在今天，便觉得现代文明是历史的顶峰，无法理解古人的智慧与情怀，这是时代之境。更可怕的是信息之境，在大数据算法的推送之下，我们每天看到的都是我们认同的喜欢的信息，久而久之便是被困在了一个无形的信息之井里，这就是数字时代的井。我们就像故事里的井蛙一样，在自己的井里构建起一套自洽的逻辑，并以此感到优越和满足。那么庄子为我们指出了怎样的出路，我们如何才能够跳出自己的认知之井呢？庄子的答案不是让我们都变成全知全能的东海之鳖，因为宇宙是无限的，而认知是有限的，我们永远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知识，成为那个绝对的大海。真正的出路在于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永远处于某一口井中，并时刻保持跳出这口井的意愿和能力。庄子引导我们拥有在井中而超越井的生活艺术。我们要安心于自己的井，做好井里该做的事儿，但同时我们的精神也要时常跳出井外，去仰望那片更广阔的天空，去想象那个更浩瀚的海洋。愿我们都能够成为这样一只反思的井底之蛙，在井里时踏实而快乐，在跳出井的那一瞬间不畏震撼，勇于成长，最终在认识到自身渺小与局限的前提下，反而能获得一种更博大更从容的胸怀，去拥抱这个复杂而奇妙的世界。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结，山药的分类和功效。
4: 好，一根山药呢，原来有这么多背后的智慧和讲究哈。这样吧，给各位一个机会，进入到我们的课堂答疑时间，是有问题想请教，可以抓住机会问张老师。嗯，有吗？
5: 我先问一个老话，说这个山药啊，就冬天吃好，叫冬吃山药，赛过补药。所以我想问问咱们主任，就是这山药是不是只有冬天吃才最好，春夏秋时候吃就没有那么好的功效了？
4: 有这个食用季节的说法吗？张老师，
6: 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为什么过去人们在讲说冬吃山药胜过补药，因为它是个应季的食品，它十一月份才采收了。
5: 嗯，
6: 十一月份采收下来，那就进入冬季了，那就是冬天在吃，所以它得发挥它的一系列的作用。一到冬天天气冷了，那不仅仅是一个脾虚的问题，
4: 是
6: 脾虚以后常常会累积到肺。中医当中讲脾为土，肺为金，土生金，脾虚日久可以导致肺虚，最后的结果就是肺脾两虚
4: 啊。
6: 所以有些人就会出现慢性咳嗽，平时就有个慢性咳嗽，到冬天了慢性咳嗽发作了，或者说他的症状加重了。而山药它不仅

0: 仅可以健脾，它还可以益肺，还具有着补肾的作用啊。那为什么我们要说它的补肾呢？因为一旦要咳了，这是肺的症状，而中医说肺和肾之间有个关系，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所以对于咳喘类的人来讲，虽然疾病的病位在肺，但是它和肾是密切关系的。
1: 明白。
0: 中医大夫都知道，在治疗这种慢性喘病或者慢性咳喘病的时候，不仅仅是要治肺，它还要去治肾。
1: 没错。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当中，我们去用山药，三个功效：健脾气，养脾阴，益肺气，益肺阴，补肾气，滋肾阴，三管齐下，对咳嗽的效果就非常好了。
1: 啊，那它在止咳上，在这个方剂里会有哪些体现吗？
0: 对这个慢性咳喘的患者，尤其是到了冬天，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方子，可以去试一试。这个方子呢，由四味药物构成：山药、党参、麦冬、五味子。为什么我们选择这几味药？山药既可以健脾气，又可以益肺气，党参也是一个健脾气的啊。这两个药物呢，健脾那是管的土，土生金嘛，形象的把它叫做母子关系，脾胃为妈妈，肺呢为孩子，所以把妈妈补足了，孩子这个地方就吃壮了，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培土生金，健脾益气啊。同时咳喘的时间长了以后，容易伤及到人体的饮液，因此我们在里边用了麦冬养养阴。五味子这一味药物虽然用量不大，但是在这里边呢，它起到的作用可不小，酸的啊，五味俱全，略偏于酸嘛，它有收敛的作用，它既可以敛肺阴，又可以敛肺气。你看有时候那个人咳的气短的，好像这口气出去就回不来一样，那咋办？这味药我就把它敛回来，收回来，千万别把这口气给丢了。所以这四味药物以健脾为主，养阴为辅，收敛来帮助它佐它，
1: 是
0: 辅佐它，这样呢，对于这种慢性虚喘的患者疗效还是不错的。它的用量，山药用量要大一点，因为它是个药食同源的，相对来讲呢，它的作用要稍微浅一些，所以我们用的量要大一些。山药用到30，党参用到12，麦冬用到10，五味子用到6克就可以了，这是一天的量，
1: 也是煎水服用。
0: 对，煎水服用。
1: 好，关于山药，谁还有疑问吗？
2: 我有个疑问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山药吃起来的口感面面的、软软的，有点像咱们经常吃的土豆啊、红薯之类的，所以我就觉得，那是不是就跟我们吃的这个面食啊，有点像碳水类的食物？那这种时候，比如说像我们家姥姥，她就有糖尿病，那她是不是就不能多吃呢？
0: 谈到血糖，我们必须要明白，山药当中它的含糖量和它的脂肪量并不高。第二，山药当中它含有山药多糖，本身是具有降糖作用的，不会导致血糖升高。那么从中医当中讲，为什么出现了血糖高了？吃下去的东西变成好的了，好东西你及时的运不走，及时的化不了，所以它跑到了血液当中了。所以它不是说糖有问题，糖是个好东西，只是你没化了，你没有正常的食用了。那谁出问题了？脾虚了。而山药本身是健脾气、养脾阴的，因此在中医里边去调理糖尿病，一定用的是健脾的这一类的药物。再比如说，清朝有一位非常有名的医学大家叫张锡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叫做玉液汤。在他的文献当中，他是这样记载的：他说，消渴一症多由元气不生， 此方乃生元气以

0: 止咳者也。因为很多糖尿病的患者有着三多一少，一多就是口渴，喝的多，所以他把这个方子叫做玉液汤。虽然说糖尿病和消渴不能划等号，但是有一部分糖尿病患者他表现出来的就是消渴的症状，所以他里边讲到了黄芪，讲到了葛根，配什么呀？佐以山药、知母、花粉、滋阴，这样就可以让阳生而阴应，阴阳就和合了，阴阳就呼应上了。阴阳一呼应是个什么结果？地气上为云，云变成了雨，又下到地下，滋润了大地。所以他讲，自有云行雨势之妙也啊。
1: 所以说，吃山药跟控好血糖是并不矛盾，并不冲突的。
2: 听广播有惊喜，
3: 好视力产品升级，体验更升级。
2: 看电视、玩手机，眼睛不舒服，赶紧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请注意，特别是经常看电视刷手机眼睛容易感到不适，有这方面困扰的朋友您记好这个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睛情况，邀请大家亲自感受加强版蒸汽眼贴。
1: 我已经试过了，感觉这眼贴是真不错，它采用的是蒸汽热敷遮盖三重组合方式滋润眼周，贴完感觉眼睛水水润润的，很舒服，真心推荐给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
0: 想试试的朋友，只要您在6:30前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包邮送到家。赶紧拿起手机，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0: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0: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3: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4: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4: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0: 九。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
7: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
6: 直击现场，南部战区海军组织多艘战舰在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海上综合作战能力。
7: 环球军情，在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军事设施实施轰炸后，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空军基地的相关基础设施。
6: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美国和俄罗斯竞相加快核潜艇建设等相关话题进行深入解析。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7: 习主席强调，政治工作实质上是党领导和掌握军队的工作，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是政治工作的主体力量，要努力建设对党绝对忠诚、聚焦打仗有力、作风形象良好的政治机关和政治干部队伍。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着力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依托政工下连日架起政治机关与基层双向奔赴的桥梁，聚力提升服务备战打仗、服务基层官兵的工作质效，努力锻造能打胜仗的精兵劲旅。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高秋菊、特约记者曹磊、孙晨的报道。
6: 戈壁深处，烈日炙烤，热浪滚滚，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组织的一场新兵体能考核正在火热展开。记者仔细查看考核记录后发现，与一个月以前相比，新兵们的成绩提升非常明显。指导员冯学建告诉记者，这种可喜的变化既离不开新兵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也离不开政治机关干部的蹲点帮助。
8: 在机关干事的帮助下，我们一同研究制定出红色传统强认同、真诚关心简难题、以老带新强能力的工作方法。在这样的工作思路指导下，新兵以连为家的意识更强了，敢打敢冲的劲头更足了。
6: 在第76集团军某旅调研采访的过程中，记者注意到不少连队都有机关干部蹲

0: 点绷带的身影。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吉启胜告诉记者，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旅党委以政工夏连日为抓手，明确要求政治机关干部每半个月要深入营连一线，与基层主官共同交流探讨，双向极致破解当前部队建设中的难题。
1: 目前政治工作部具有基层一连主观经历的干部占到了70%以上，这些同志熟悉基层工作，熟悉干部骨干，让基层成长起来的干部回到营连去传经送宝，既向基层输送工作经验，也倾听了一线官兵的真实心声，更加校准了政治机关的工作方向。
0: 为了加强政治干部队伍建设，提升政治工作的标准，旅党委还以政工夏连日为切入点，把政治干部的能力素质、品德修养等抽象标准量化为讲好十分钟、开好一个会、帮好一个连等一系列具体工作，让政治工作真正下沉到官兵身边，落实到帮助基层解决问题和提升战斗力上。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潘海龙：
2: 我们提出了一个政治能力要具象化的要求，对政治干部的政治素养、军事能力、作风建设、日常工作等都有明确要求。通过这些具体的措施，政治整训有了抓手，工作推进更加扎实，效果也很明显。
0: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高抓备战打仗能力，把党的领导贯穿到备战打仗各领域和全过程。持续深化政治整训以来，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针对战炮分队编组作战、快打快撤、远离前沿等特点，组织政治干部积极开展战法研究，围绕四类、13个科目、17个典型场景专攻精练，进一步强化政治干部服务打营的贡献率。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刘小健：
3: 党代表的好样子，有必须是笔杆子、枪杆子都过硬。自己首先要善于学习补短板，敢于挑战求突破，与官兵肩并肩走进训练场，登上比武台，由自身我做到了、做好了，引导官兵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把战士带成刀尖子，把营队攥成铁拳头。
0: 在位于戈壁滩上的驻训营地采访期间，记者多次走进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的作战筹划室，经常看到政治机关干部正在围绕制约战斗力水平提升的瓶颈，一次次展开头脑风暴。他们还多次前往基层创客工作室，与营连骨干一起对装备改进方案反复推敲。现如今，旅里的练兵备战氛围更加浓厚，广大官兵在政治整训中提纯党性，在实战磨砺中提升本领，有力推动了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王宁：
4: 我们将强化党代表身份，引导全体政治干部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切实以政治干部的新变化、政治机关的新气象、政治工作的新面貌，推动旅队全面建设提质增效，以模范行动引领和激励全体官兵打好攻坚之战。
5: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岳雨桐、李伟新报道。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铸魂育人，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示范引领作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近期组织12位新时代以来涌现出的先进基层单位和青年官兵代表，开展强军胜战奋斗有我巡回报告。首场报告会近日在武警北京总队某支队举行，参加报告会的先进典型来自练兵备战一线，他们中有功勋荣誉厚重的英模部队，有重大军事斗争中涌现出的英雄群体，有潜心铸剑利剑的强军先锋，有精通手中武器的兵专家。 他们把个人梦融入强军梦，立足岗位站位牺牲奉献，以实干实际回答了革命军人当兵为什么干什么的问题，是新时代人民军队制胜向强的生

0: 动缩影，展现了全军官兵学习强军思想、建功强军事业的精神风貌。现场聆听报告会的官兵表示，将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在平凡岗位拼搏奋斗，在火热军营百炼成钢。下一步，先进典型代表将分组前往全军不同类型部队和院校开展巡回报告，深入班排、训练场互动交流，共话使命，共创荣光，激励广大官兵筑牢对党忠诚，聚力攻坚克难，永保本色作风，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1: 记者肖逸晨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来临之际，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官兵和香港社会各界代表8月30号赴香港西贡展竹湾抗日英烈纪念碑开展瞻仰活动，深切缅怀在抗日战争时期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据介绍，当天上午，驻香港部队官兵代表同步前往乌蛟腾抗日英烈纪念碑、刘春祥抗日英雄群体纪念碑开展敬献花篮活动。参加活动的驻香港部队官兵纷纷表示，将在赓续传承红色血脉中不断提升有效履行香港防务的能力素质，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0: 本台消息，第三届全军热射病论坛暨热射病防治新进展学习班近日在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医院成功举办，来自全国军地医院的220余人参加。学习班围绕热射病防治体系建设、临床救治前沿、基础机制研究与基层实战技能展开深度交流与系统培训。据了解，这次培训贯通了热射病防治从基础机制到临床救治、从科研创新到基层实操的全链条，标志着军队热射病防治工作向标准化、规范化、实战化迈出了关键一步。参加学习的人员纷纷表示，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共同将前沿防治理论与实践收获转化为保障官兵生命健康的坚实盾牌。
1: 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持续奋战在西藏吉隆抢险救灾一线，开展堆积物清理和道路抢通拓宽作业，并派出多支医疗分队深入临时安置点，开展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孙崇峰、特约记者张磊峰、郑志成、刘冠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昨天，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部组织官兵在吉隆县突发泥石流灾害现场，采取人停机不歇的方式，持续开展道路抢修、拓宽、清淤等工作，并与地方救援力量密切协同，进一步拓宽通往灾害核心区的道路。西部战区吉隆方向指挥所李强介绍，他们持续加强军地协同，统筹使用空地救援力量，保障救援工作有序推进。
3: 出动无人机全天候空中侦察灾区情况，形成两期侦察成果，做到空地力量联动协作，前救后援紧密衔接，灾害救援有序展开。
2: 为了帮助人民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武警西藏总队积极筹措前送各类防疫类物资，持续派出专业卫勤力量。受灾害影响，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等应急反应，医护人员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8月30号晚上，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来到吉隆镇吉府村安置点，为受灾群众开展健康体检、推拿理疗、送医送药等活动，普及灾后卫生防疫知识。面对悲伤的家属，官兵们一对一做好心理疏导，送去温暖与慰藉。军医但增取真，
4: 我们的话主要的这次任务是给那个受灾群众的家属过来进行一个心理疏导，然后就是问诊送药，有身体不舒服的地方就给他们治一下。
2: 受助村民边巴，
5: 经历此次灾害，我和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承受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2: 昨天，西藏军区某部利用救援工作间隙，开展各类救援装备排查保养，为

0: 后续道路抢通，抢险作业夯实装备保障基础。西藏军区某部胡中军，
1: 高原抢险任务环境复杂，每次任务结束后，我们都对直升机的升力系统、着陆装置等主要部分件进行全面检查。我们把每一项检查做细做实，守住飞行安全底线，全力保障直升机可以随时出动，为一线救援任务筑牢装备保障根基。
2: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3: 南部战区海军近日组织渭南舰、遵义舰、长沙舰、桂林舰等多艘战舰列阵南海某海域，展开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检验战术背景下的综合作战能力。请听特约记者周耀兴、张天宇、姬翔发来的报道。南海某海域风高浪急，在实弹射击竞赛性考核舰炮对岸射击科目中，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率先出战，在规定时间内成功命中全部目标。在舰炮战位上操作的是战士范创，今年是他在遵义舰上的第五个年头。他向记者介绍说，与以往相比，这次射击的目标范围更小，要求射击精度更高。平时扎实的训练和围绕舰炮射击科目进行的一系列战法创新研究，让他和战友们在训练中胸有成竹。
4: 我们从去年开始，其实就是一直在优化我们那个射击方法和那个战法创新的。我们是自己新创了一个软件嘛，在每一发那个弹着落下之后，可以看到弹着与我们射击的目标之间的方位和距离偏差。
3: 亮眼的实战成绩源于遵义舰官兵在日常训练中一直坚持科技练兵、战法创新。平日里，官兵们潜心射击演练，努力把操作练成肌肉记忆，把协同配合精确到秒，把武器参数仿真出最优值，在一次次演训中不断挖掘潜力，突破边界。南部战区海军遵义舰张俊，
5: 今年以来，我们在数据上去深挖我们装备的潜力，例如我们现有的装备去打胜仗这方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日常平时训练中，我们通常都是手主命中，所以我们是胸有成竹的。
3: 记者了解到，这一次担任编队指挥舰的是入列不久的052地形导弹驱逐舰渭南舰。作为一艘正逐步形成战斗力的年轻战舰，渭南舰第一次参加这种实弹射击训练就打出了好成绩。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席书山介绍说，
6: 这次实弹射击我们成功打掉了两座靶标，射击之前我们仔细检查机构，做好精度校准，命中靶标的那一刻心里还是挺自豪的，所有的付出都有了结果。
3: 渭南舰是我国052地形导弹驱逐舰家族的新成员，在预警探测、武器系统等方面进行了优化改进，具备强大的区域防空、对海打击和编队指挥能力。入列至今，渭南舰已经参加了多项重大演训任务，用出色的成绩验证了这艘年轻战舰过硬的战斗力。南部战区海军渭南舰刘威，
7: 今年以来我们融入体系，多次参加实战化演习演练，也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但未来战场变幻莫测，我们必须继续深研精练，不断提高制胜打赢能力，才能在未来海上斗争中占得先机。
3: 据介绍，这次海上实弹射击训练不仅是对战舰技战术水平的集中检验，更是南部战区海军常态化锤炼打赢硬攻、夯实海上作战根基的直观缩影。近年来，南部战区海军利用远海训练、联演联训等重大任务，不断挖掘武器装备能力底数，持续进行战法创新研究。
8: 总台记者李建南、刘肖谦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晚，美军对伊朗拉纳克岛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设施实施了轰炸，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随后，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构成迫在眉睫威胁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布雷力量采取了有限且精准的行动。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3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一架美军 MQ-9 型死神无人机在霍尔木斯海峡上空被伊朗导弹击中，坠入波斯湾的海水中。
2: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当地时间8月31号，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拉纳克岛的侵略。
1: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2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终极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观看分裂式。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

0: 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赶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1: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基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

0: 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

0: 硕果累累，中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 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 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

0: 已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5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49.0%，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51.4%和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1.1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但增取真，
10: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8: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11: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1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故宫博物

0: 院典则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1: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2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1: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星期二。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中吉关系发展迈上新台阶。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7天，记者直击失联人员搜救，216国道抢通有何最新进展？
0: 优化汽车限购，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外骨骼机器人进家庭，七部门联合发文助力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如何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
1: 风险瞭望，时隔30年，东南亚将迎来第二艘航母，意大利为何向印尼赠送航母？加里波第号性能怎么样？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埃及旅游和文物部日前宣布，中埃联合考古队在埃及塞赫迈特神庙遗址周边发现一处泥砖建筑遗迹及若干石块和雕像碎片，其中部分石块和雕像碎片据推测原属孟菲斯古城的主神庙卜塔神庙。此外，考古队还在该区域发现一处可能用于葡萄酒酿造的石灰岩设施，以及多件可追溯至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文物。再了解其他方面，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8月31号发表声明表示，伊朗在尊重邻国国家主权的前提下，绝不容忍任何侵略行为，并将对此类行为予以更加强烈的回应。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6美元，收于每桶85.76美元，涨幅为2.8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39美元，收于每桶90.49美元，涨幅为2.71%。土耳其外交部长菲丹8月31号表示，随着土耳其、巴基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签署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地区建立新的安全与合作架构的进程已经启动。他同时猛烈批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称其已成为人类、国际社会和共同安全的敌人，并表示国际体系应共同应对内塔尼亚胡威胁。德国联邦统计局8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大幅上涨影响，德国8月通胀率升至 2.9%， 与4月的年内高点持平。数据显示，8月德国能源价格同比上涨 10.5%， 涨幅显著高于前两个月。德国央行在最新月报中预计，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等因素影响，未来几个月德国通胀率可能进一步上升。欧盟委员会8月31号宣布，根据欧盟数字服务法，将 ChatGPT 认定为超大型在线搜索引擎，并将红迪网站和罗布勒斯认定为超大型在线平台。这意味着这三家美国服务平台将面临欧盟更严格的监管要求。认定生效后，欧盟委员会将获得相应调查权，可对这些服务平台的功能以及相关系统进行评估。体育方面，在昨天进行的2027年篮球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中，中国男篮以89-87主场战胜黎巴嫩队，取得两连胜。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习主席外交时刻，现在是北京时间7:16，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时间5:16。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扎帕罗夫总统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当天下午，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三场双边会见，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的情况。
2: 好的。两国元首昨天的活动呢，是从当地时间上午10点左右开始的。那当习近平主席的车队抵达和谐宫外主干道的时候，吉尔吉斯斯坦传统骑兵马队护卫着主车前往和谐宫。那在正式会谈之前呢，扎帕罗夫总统在和谐宫广场为习近平主席举行了欢迎仪式。那除了军乐团、仪仗队，现场呢还有身穿盔甲、手执长矛盾牌的吉尔吉斯传统武士方阵，两国元首检阅了仪仗队，并观看了分列式。那8月31号呢，对于吉尔吉斯斯坦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因为35年前的这一天呢，吉尔吉斯斯坦宣布独立。所以在会谈一开始，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年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开局之年。中方呢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呢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终极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那在会谈中呢，习近平主席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并就深化两国务实合作等进一步明确了方向。那扎帕罗夫呢，也对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表达了期待。他还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主席对此表示感谢，并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在会谈之后呢，两国元首共同见证了双方交换投资、交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并共同签署了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其中呢，签署终极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了重要法律基础。那当天中午呢，扎帕罗夫总统夫妇还在和谐宫为习近平主席夫妇举行了欢迎宴会。那会谈的情况呢，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在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还举行了3场双边会见，也请你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情况。
2: 好的。那当天下午呢，习近平主席在驻地酒店分别会见了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以及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贺。那梳理消息稿呢，不难发现，合作发展是其中的高频词。那比如对于中俄关系，习主席说，相信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那对于中乌关系，习主席提到，中方愿同乌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那么谈到中蒙关系，他强调，和平共处、守望相助、合作共赢，始终是中蒙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那这3场双边会见，有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也有上合组织伙伴。那么在比什凯克峰会正式开幕之前，上合伙伴提前坐一坐、谈一谈，不仅畅叙友情，也共同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凝聚共识、汇聚合力。那今天呢，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将如期举行。那我们也期待着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同与会的各国领导人一起，就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做出规划部署，为促进地区各国安全稳定和发展振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积极的贡献。主持人。
0: 好的，刘慧民。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5: 国家药监局提醒您，儿童牙膏不得标注可食用、食品级，十二岁以下请选用儿童牙膏。
1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抢险救援工作今天进入第七天。
0: 灾害发生后，第一要务肯定是搜救。那相较于以往的自然灾害灾后搜救，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段、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
1: 目前吉隆口岸核心区搜救工作仍在不间断展开，因为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搜救设备暂时是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核心受灾区，但搜救工作已从最初少量前突人员进入，转为陆路、水域、空中多路投送专业力量和设备，救援力量不断深入。
0: 昨天，吉隆口岸的通信信号已经。

0: 抢通了，保障抢险救援通信需求。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那目前核心区的救援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1: 8月31号，直升机再次飞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副站长杨启巧在核心区等来了新战友。
2: 我们今天通过我们的直升机投运了我们12人进来，包括我们的2条搜救犬，这个食品啊、医疗防疫、药品等等各个方面的物资。
1: 从最初依靠徒步翻山进入核心区，后来用直升机持续投送专业力量，救援通道在不断拓展。目前现场采取水陆空相结合的方式推进搜救，水域利用舟艇向前挺进，陆地由救援人员配合仪器、搜救犬展开搜索，空中则依靠直升机、无人机进行人员和物资投送。杨启巧8月28号进入核心区后一直在持续作业搜索，正尽可能向每一个徒步能够抵达的地方延伸。
2: 我们早上的话一般在7点多钟，就天刚亮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行人员的搜索，到差不多天黑的时候，然后我们再返回到我们的宿营的区域。要属于我们国内这边的，我们能够徒步能够到达的地方，我们都进行了搜索。
1: 每一次向前搜索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回应。这几天一段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呼喊有没有人的画面广泛传播，杨启巧也在其中。
2: 当时我看到这种环境的话确实让我很震惊。当时我们喊出这个有没有人的时候，当然我们心里面所有人都是想的有人能够回答我们，或者是有人能够发出微弱的这个声音。
1: 目前救援人员主要进行的还是浅表层搜索，泥石流过后核心区域大量淤泥堆积，人员行进十分困难。杨启晓介绍，增援力量抵达后他们就能更细致地划分区域。
2: 我们也采用了我们的仪器搜救犬，争取就是说没有死角啊，不放过任何一个区域。
1: 交通仍是眼下搜救最大的困难之一，由于通往口岸的主干道216国道尚未全线打通，地面大规模车辆无法直达核心区域。杨启巧的战友日喀则市消防救援支队卡热普东路特勤站政治指导员王开恩，从8月26号起则带领队伍从外围，也就是此次泥石流淤泥堆积的起点，向吉隆口岸方向一点点推进。
3: 因为那个道路不通，我们分区域的，他是在里边负责核心那边，我们从外围往里边推进。
4: 到现在为止搜索的这个范围您有过大概的统计吗？
3: 大概2公里左右。确实是这个道路不通，并且又是泥沙，那个泥沙它这个是稀的，走路就是感觉陷下去半个身子或者一条腿，走一步陷一步，并且还要自己把腿还要拉出来。前面2天还好一点，后边时间长了就是对我们的体能也是一个最大的挑战，也是一个难点。因为我们过来每天我们基本上都是3.5到4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1: 散落的东西一件件从泥浆里露出来，救援人员们不断搜寻到衣物、鞋子、包、项链、手链、玩具、生活用品。王开恩说，所有物品都会妥善收集登记移交，
3: 还有一些就是生活上的用品，锅碗瓢勺啊这些，根据签字一个指令，然后我们同时下部的一个搜索，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1: 内外双线同步搜救，一路在核心区域持续扩大范围，另一路则从淤泥堆积边缘向核心区推进。救援人员这几天都在全力以赴，克服身体的疲惫，克服降雨、大雾等恶劣天气，还要随时应对地质风险。通往核心区域的216国道还在全力抢修，一旦打通，大批人员、重型装备和物资将直抵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为搜救打开更多可能。
0: 昨天216国道损毁路段的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那么一夜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道路抢通的最新进展，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
5: 好的，主持人，抢险人员沿路翻扎填筑、涉水抛石，作业面不断向吉隆口岸方向延伸。截至昨天16时，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口岸1.1公里处。因为随着道路越往下推进，淤泥的厚度就越深。

0: 我在现场了解到，现场的掩埋体把河床位置抬高了不少，很难判断淤泥的具体深度。接近冲沟处，现场一侧是悬崖峭壁，另一侧则是湍急的水流。作业面非常狭窄，大型机械无法并排展开，河床淤泥松软，挖掘机履带很容易打滑，大块石料入水后也可能被急流卷走，机械排布、转场与供料处处受限，填筑难度极大。临近作业面不远处，安能救援人员在现场拉起了安全警戒线，目前这一条断头路只允许工程车辆进出，前方通过大货车运石块，用大石块进行填充加固路基之后才能往前掘进，这需要前方的挖掘机、装力量等多支队伍接续保障，对216国道相关路面进行拓宽道路、河道清淤、掩体清理、边坡排险加固等作业，打通通往受灾点位的救援通道，为失联人员搜救、救灾物资投送创造条件。此外，在吉隆口岸泥石流核心灾区，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的救援人员手持铁锹、铁铲，利用人体衡量气体分析仪、增强式雷达、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沿着吉隆口岸向着上游方向推进，开展浅表搜寻。以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刚才李阳也是为大家详细介绍了他在现场看到的道路抢通的情况。人是轮着休息的，机器是永远不休息的，时间是争分夺秒的，空间是一点一点强行垒出来的。那么现场作业到底难在哪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对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震的采访报道。
2: 一侧是峭壁危岩，一侧是激流深草，大量挖掘机沿着狭窄的作业面一字排开，在最前方打头阵的几台挖掘机履带几乎全部没入河水。这里是距离吉隆口岸仅 1.1 公里的216国道抢通现场，也是目前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攻坚段。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振奎介绍，泥石流抬高了河床，也改变了河道。泥石流淤积之后，河水被挤向原来道路一侧，现在抢险队伍要做的不是清理道路，而是要在水中填出一条路。
3: 泥石流啊，倒灌把那个河床抬高比较多，导致那个水位上升，淹没了原有的国道216线。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现在打穿路线呢，它基本上是在水下填出一条道路，供这个重机啊或者是车辆行进。虽然说在水下，但是我们基本判断它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假如是这个没有原有路基的话，直接这么走，它是相当风险的，挖机就会陷入，就自己就不能脱困了。好，我们进行一个初步判断，大部分这个路基啊，它还是存在。就基于这个情况，我们才敢淹没履带板的情况下，我们还可以往前走。
2: 在现场，大块石料从后方向前运输，再由多台机械接力倒运，最后由前方挖掘机不断地向河道内抛填。林振奎说，石料填下去还得堆得住。
3: 因为目前呢，那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我们的这个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一般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铅丝笼或者是一些涵管，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
2: 而越往前，机械作业条件越复杂，水面下的部分路基已经被水流掏空，原来的路面下方出现深坑，还有一些区域大量泥沙沉积，形成厚厚的淤泥带。林振奎说，一些路段泥沙石混杂，看上去紧实，踩上去却像松软的弹簧土，重型机械根本无法通行。
3: 遇到一些淤泥的沙石啊，里面还有淤泥，这样的话它会形成弹簧土，会陷就要陷人了。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用挖机在水里面这样淘洗一下，抖两下，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子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2: 施工难点不仅来自脚下，峡谷两侧山体经历持续降雨和泥石流冲刷后稳定性下降，落石、局部滑坡等风险始终存在。目前中国安能已经安排专门侦测力量对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进行动态监测。8月31号上午，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
3: 遇到一些情况，我们需要进行一些疏散，要是直接往回走它是跑不赢的，所以说我们就是设置一些高点，我们设置一些绳梯啊，包括我们设置一些步道，这样的话快速进行一个避险。抢险的时候也不能蛮干，也要保证我们救援人员的这些他们的安全。
1: 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了妥善的转移安置。 这两天

0: 一支武警卫勤小分队持续奔走安置点一线，进行巡回诊疗和心理疏导，全力守护受灾群众身心健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在吉普村临时安置点，受灾害带来的冲击，不少群众出现焦虑、失眠、食欲不振等身心应激反应。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为受灾群众建立健康档案，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2: 灾害过后，他们身心压力特别的大，然后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1: 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的妻子吉宗受灾害影响，连日情绪低落，分队卫勤人员采取日夜巡诊模式，对吉宗开展一对一陪伴疏导。吉隆县拉比村村民边巴：
3: 经历这次灾害，我和我的家人以及安置点的村民都受到了巨大的伤痛，非常感谢武警官兵前来开展心理疏导、巡诊送药。作为受灾家属，我发自内心的表示感谢。
1: 与此同时，官兵持续全覆盖走访排查，截至目前，分队已累计巡诊200余人次，发放各类药品30余种。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丹增曲真：
2: 群众的细微状态变化的话，我们都会逐一进行复盘，然后哪些群众有变好，哪些群众需要重新调整，我们都会精准把握，我们也会持续跟进。
0: 再来关注尼泊尔方面救援工作的进展。据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消息，截至8月31号18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939具遇难者遗体，另有3925人失联。
4: 当天，尼泊尔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介绍了有关救援的相关情况。总台记者王建兵提问：目前救援工作最大的难题是什么？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说：最大的挑战在于复杂的地形条件。
5: As you know, this is the Himalayas.
6: 大家都知道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区，有狭窄陡峭的峡谷，地形条件十分复杂，因此在正式启动任何救援和救灾行动之前，我们都必须非常的小心谨慎。这里的峡谷很深，非常陡峭，这些都是当前救援工作面临的主要困难。
5: That's the difficulty, the geographical difficulties there.
0: 切特里说，尼方正全力克服地理环境带来的重重困难，与各方救援力量紧密配合，争分夺秒推进抢险救灾工作。切特里同时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5: We are gratefu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6: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的援助陆续到达。

0: 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明确了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发展的指导方向、总体目标与实施路径，从4大维度部署重点任务，全方位激活消费市场潜力。
1: 商品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发展新质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等方面发挥重要引领和支撑作用。本次实施意见的出台将如何提振消费市场，进一步提升不同人群的获得感？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丁飞、潘荣的报道。
2: 商品消费是促消费惠民生的重要领域。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50万亿元，乘用车零售量达2374.4万辆，限额以上单位家电、通讯器材零售额均突破10000亿元，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2: 此次政策的第一个发力点就是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消费将迎来全链条升级。汽车方面，文件明确提出推动相关地区优化汽车限购措施，更好满足居民购车需求。政策要求完善公路沿线、交通枢纽等新能源车补能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公共充电桩、城市停车场等设施覆盖均衡、供需匹配。此外，高速公路服务区也要提质升级，打造一批高标准汽车驿站。在家居和家电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同时推动专业化、规范化家电回收服务进街道、进社区、进乡村。这意味着未来换新家电，送新加收旧服务将更加方便。伊少华表示，
3: 汽车、家电、家居等大宗耐用消费品是我国商品消费的基本盘和稳定器，大宗消费产业链长，带动效应强，推动大宗消费扩容升级是实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约60万亿元目标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一系列稳定和扩大汽车消费政策频出，将有力促进相关消费，以供给提质带动需求释放。
2: 政策落地，地方已经动起来了。8月28号起，江苏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补贴的品类再扩容，智能家居、数码潮品、健康电器全部纳入补贴范围。此次扩容后，补贴品类全面覆盖智能安防、智能烹饪、智能清洁、智能卫浴等10大领域，大到智能沙发、床垫，小到智能耳机、料理机等，几乎涵盖了家庭日常居家升级的各类智能消费场景。江苏南通某电器旗舰店管理员范红梅告诉记者，
4: 这次的省补扩品非常贴近老百姓的日常居家生活，在原来空调、冰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基础上，新增了10大类的一个智能产品，比如说智能门锁、微蒸烤一体机，然后料理机、空气净化等智能设备，一台智能家电叠加下来能省下几百到1000多，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
2: 此次政策的第二个着力点是吃喝穿用等生活日用商品也要提质。食品方面，要加强绿色优质农产品生产供应，鼓励食品生产企业应用食品数字标签，也就是说以后扫个码就能看到食品的详细信息。饮料方面，要培育世界级茶饮品牌，鼓励咖啡产地发展采摘、烘焙等文旅体验项目。此外，在纺织服装、文体娱乐用品方面，政策也提出了具体的方向。对此，伊少华认为，这些看似小的品类，实则关乎每个人每天的获得感。
3: 饮料、纺织服装等消费品体量不大，但覆盖面广、频次高，是消费活力的重要来源。政策既抓大宗消费，也重视日常消费，通过强化品牌引领、标准升级和新技术应用，满足消费者多元化、品质化需求，形成

0: 中稳大盘、日用天活力的消费格局。
1: 此次政策还专门瞄准了特色消费和升级消费，银发产品要推广外骨骼机器人、电动轮椅、智能床垫等进家庭，并探索建立认证制度。婴童产品鼓励二手交易渠道，让循环利用更安心。国货潮品支持老字号出海，各地还要开发必购必带的城市礼物。外贸优品和国际精品也将拓宽销售渠道。而在升级消费方面，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将培育成10万亿级市场。人工智能加消费集聚区、健康驿站等新场景正在向
2: 和一统华夏。
3: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2: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4: 好，听众朋友，本期节目当中同样要为您送上精彩动听的故事。本期节目当中呢，首先要给您讲的是一个现代聊斋故事。现代聊斋故事，这故事呢有一定的神话色彩，同时也能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那么这故事名字叫王连生投胎。说这王连生是个什么人呢？他生前呢是个局长，在局里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他在三个城市都有房产，冬天呢他到三亚去过年，夏天他到哈尔滨去避暑。哎呦，这小日子过得甭提多滋润了。可哪成想，乐极生悲，这王连生一次饮酒过量，突发脑出血，不治身亡。这丧事办完了，王连生的魂魄直奔阴曹地府服务大厅，干嘛呀？办理入户手续呀。他听人说过，说这阴曹地府啊，也和人间一样，如果入不上户，就分不到房子，将来呢，只能做一个孤魂野鬼，永远无法投胎。王连生走进服务大厅一看，嚯，这阴曹地府挺现代化呀，还是联合办公，一条龙服务。这门口都挂着牌子，什么生死办、入户办、手术办、房产办、投胎办、验证办、阎王爷办。王连生拿着自己档案袋儿走进了入户办，这办公的是一位黑脸判官。王连生是恭恭敬敬地把档案递了过去，这判官打开一看，脸沉下来了，你这档案曾经篡改过，涉嫌造假，办不了。判官说完啪把档案扔出来了。王连生连忙把档案捡起来，又拿出了生前的本事。什么本事啊？辩解呀，我真没改过，您行行好，高抬贵手，放我一马吧。判官手一指，别狡辩了，人在做天在看，你做的事我们看得一清二楚。两句话把王连生说的是哑口无言，低下了头，说这篡改档案是怎么回事啊？5年前呐，王连生眼看年龄到了，可还是个副局长，他不想马上退休，他就花钱拉关系把档案年龄改小了5岁。可没想到这就成了入户的绊脚石，后来是在局长位置上多捞了上100万，可自己没花上啊，都成了留给儿子的遗产。哎呦，这王连生甭提多后悔了，心说早知今日我何必当初啊，我改什么档案呢？很无奈啊。王连生走出了服务大厅，就像那么一只无头苍蝇似的到处乱撞，一时间也找不到落脚地方。就这时候迎面碰见一个小鬼儿，哎呦，这小鬼儿身体很健壮，衣着挺朴素的，要是在人间呐、活的时候王连生从来不和这样的人套近乎，可现在不一样了，他在这儿举目无亲，只好是脸带微笑上前主动去搭讪。请问像我这样没入户的新鬼有收留地方吗？对面这鬼瞅他一眼，你还没入户啊？哎呦， 那只能暂时就住在阴暗城。